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春晚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正是这样一首贴近人民、贴近生活的歌曲。它没有宏大叙事的口号，而是从百姓视角出发，用都市的街巷以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这样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人间烟火图景，体现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富足与幸福。这万家灯火是百姓安居乐业的象征，展现了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发展的美好局面。副歌部分多次反复“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展现出中国在新时代充满青春活力、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及开放包容的大国情怀。这种精神风貌是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团结奋斗、积极进取的体现，也反映出人民对国家发展的自豪与自信，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百年奋斗历程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未来继续前行的坚定承诺。时代旋律，用交响史诗奏响新征程号角。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文艺视为时代前进的号角，通过音乐的力量，让人们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仰、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真正的文艺经典必然诞生于对时代命题的深刻回应，必然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这样的文艺作品将继续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作用，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歌曲领航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的主题曲，自问世以来便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了文艺创作紧跟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关切的优秀典范。正如求是网评论所言，领航以艺术的方式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课题。在2024级中国音乐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全体新生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份由我们学院王旭东书记手抄歌词、李新草院长手抄曲谱的《领航》谱例，集体演唱了这首《领航》。这一份有着特殊意义的曲谱，代表院领导对国音学子的殷切期望，激励着每一位同学以领航之姿开启属于自己的音乐之旅。我们在视频中看到，在音乐厅，无论台上台下，所有跳动的心凝聚在一起，共同传递出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对党的坚定拥护。

真善美、文艺价值的永恒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真是根基，以声乐符号唤醒集体记忆。首先，真是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性才有真情，真情才能感染人。我们音乐艺术作为一门情感的艺术，其真是作品能够打动人心的灵魂，正源于这种真性、真情、感染的传导链接，才能通过声乐符号唤醒集体的记忆。歌曲《我的祖国》中，歌词看似平淡，每一句却都在构建可触可感的真实场景。我常常引导学生多去感受真实的演唱过程，在真事、真情、真场景中获得真听、真看、真感受，这才是真的力量。让我们音乐艺术超越技巧层面，成为精神的共鸣、心灵的对话。比如一条大河波浪宽，体现出视觉共情；风吹稻花香两岸，突出的是味觉共情；听惯了少恭的号子，表现出的是听觉共情；朋友来了有好酒，表达着味觉共情；最后迎接他的有猎枪，体现出的是触觉共情。

0: 这道构思与散文意境的冷拼《荷塘月色》是周小燕乍的细思，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经过刀工，仅豆腐这种寻常食品，在淮扬菜地域就诞生了多种精致菜肴。刀工闪耀的身后是历年的锤炼。烹饪学院的课堂正在进行一个上午的操作课。相比于旧时的师徒相处，今天厨艺传授更主要的方式是学校职业教育。很少有地方像扬州这样，烹饪专业教育从中专、高职一直贯穿到本科、研究生学历。
1: 非常常见的，在南方这一带，就是广东这一带，它就是盘龙形。因为广东那边的吃蛇，看到一个蛇盘在那里，可以啊。但是大概是在中国的中原这一带的文化当中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呢？可以巧妙的变化，你看，把它改变成孔雀开屏，很可爱，对吧？而且大家也能吃，好，大家可以尝一下。
0: 一上午的操作课，老师教授了两三种菜肴的做法，同时砂锅里已经炖着狮子头。这道经典的淮扬菜肴同样是烹饪学院的必修课，其考究的既有刀工，还有火候。狮子头本地又叫三肉，在淮扬菜的地域，类似将肉切斩团圆的菜肴有多种，不同做法以及不同原料的加入更是可以变化多番。扬州的市民人家也有着他们家常的做法。蒋兴国夫妇正为周末的家庭聚餐到市场采购。大学教师退休的蒋兴国世居扬州，对于狮子头、煮干丝一类淮扬菜再熟悉不过。蒋先生做狮子头，主料选择淮猪肉，肥瘦搭配可依季节调整。与烹饪学院以及一般饭店做法有所不同，这一家常的狮子头其中加入了荸荠细丁。加入荸荠丁团好的狮子头放入砂锅慢炖，将成时再投入当季时新的蚕豆瓣，这都是家常的做法。对于烹饪学院的张仲仪来说，通过这道清炖狮子头，他要习得掌握的皆有淮扬菜的刀工与火候。今年不到20岁的张仲仪来扬大烹院学习已有半年多。10年前，周小燕在业内收徒，张仲仪的父亲即是首批18名弟子之一。
2: 我出生是在厦门，那时候就制造一个淮扬，就是那个狮子头，还有一个什么软刀长鱼，就这两个。
0: 祖籍淮安，出生成长于厦门，张仲仪在淮扬菜方面的最初认知与记忆，来自在厦门一家饭店担任总厨的父亲的传授。
2: 啊，教我像什么海参啊，怎么放，这些狮子头怎么打，怎么才能那个。对，那时候就想学淮扬菜，没有其他菜系，就一心只想把淮扬菜那个把它传承下去。淮扬菜基本功扎实好的话，就可以超那鲤鱼出其他那个菜系的菜。扬州就经常去书店，

0: 较喜欢用重的刀，重的刀之后再用其他轻的刀，你会感觉你的那个刀工会进步很多。那个以前学校，因为那时候有点就是身那个心理上有点不平衡，然后就想一直想超越一个人，然后就拼命的在练刀工。走一步看一步吧，当然每个人都有理想，但是我有可能书看一下，读得好的话就去做老师，读得不好的话所以就继续做这个厨师。
1: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小火慢炖，老师在课堂之初做下的狮子头出锅了。
2: 看上去是一个一个整的，那么狮子必须要使用，就掏下来品尝的，因为用筷子是很难进去的啊。看见大叔兄，你看，哎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张仲迪刚刚定下了，则还需要等待火候的最终抵达。

在从业大半生已出境界的淮扬菜前辈们看来，十年不过是真正掌握刀工火候的开始。于是那字面上的刀工火候，除了技艺的练就，更像是功夫的付出与时间的等候。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雇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根据第46条规定，该情形属于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的工作时间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包括但不限于：一、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二、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三、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四、完成用人单位临时指派或者。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子和，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脚本撰写技巧。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分享：一、撰写文案的四个关键；二、给大家两个通用的文案创作模板；第三、短视频开头、结尾和标题的具体的写法。一、撰写文案的四个关键。第一个，明确主题，主题就是信息价值，我通过内容给用户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里面的主题要符合产品特性，或者是围绕你产品的卖点或者是买点展开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之前操盘生鲜账号的时候，针对西红柿做了一个选题，主题就是如何辨别自然成熟的番茄，这样的主题啊就是非常明确的。二、寻找合适的主题切入点，这里的切入点可以是场景、产品、人群、道具、服装，或者是出镜的人物，甚至是一句话。给大家举个例子，开场的3到5秒很关键，如果我做的是情商方面的知识分享，我的切入点可以是情商最低的行为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其实就是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就是切入点。三、在结尾的时候表达观点，引导讨论或者是引导用户下单，激发用户的兴趣，引起讨论，提升作品的层次和内涵，引起观众的共鸣等等，让我们的短视频有更好的播放量和推荐量，提升销售额或者是引流直播间。结尾的引导很重要，一定要有语言和动作指令。比如说我之前做过一条单条带货销售额30多万加的短视频，结尾的引导是这样的：想吃的朋友小黄车安排，那除了语言我还有动作的指令，很好的引导用户进行下单。第四，弱化广告营销，增强观众的信任感，没有人喜欢看广告，大家更喜欢看自己和自己有关的内容，给钩子，给知识，给情绪，给视觉，让用户看完就会有收获。短视频的内容一定是利他，千万不要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如何证明你的产品好？你可以教大家如何辨别产品的小窍门。如果你是卖绿茶的，你可以教用户如何辨别是不是今年的新茶，给用户科普，然后推荐自己家今年的新的茶叶，这样的内容啊，事半功倍。二、万能的脚本模板，这里给大家分享两个万能的模板。一、按照我课件里给大家分享的模板框架梳理你的文案和内容，这里面有主题，有呈现形式，有出镜人物，有场景，还有剧情台词。比如说我的主题是黄桃罐头种草，我要做的是呈现形式是真人出镜加口播加产品的展示，出镜人物比如说是乡村小桥，场景我可以选择在自己家的餐厅，剧情的台词如下。举个例子，19.9块的4瓶的黄桃罐头到底有多响，开头切入点19.9块就是一个钩子，价格低就是优势，来开箱，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镜头跟紧推一下特写，讲产品的颜色的外观，哇塞，这个分量老多了，拍出倒出来满满一碗这种场景，然后尝一口，嗯，一口爆汁，比仙桃黄桃罐头比仙桃还要好吃，吃加感受。那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可以多囤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延伸用户群体，引导用户下单，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视频脚本的模板。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采用填括号的方式做你的脚本，这里面黄桃可以换成玉米，换成某款零食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视频，第一个视频播放量30多万，销售额做到4万加，第二个视频播放量100多万，销售额8万多。那这两个视频的区别在哪里呢？产品、内容、文案包括拍摄，其实差别不是很大，最大的差别就是两个字，叫情绪，情绪价值。那第二个女生的表达更有感染力，更容易带动用户去下单。给大家分享第二个万能的文案模板，
这个模板是我们把短视频结构做了拆分，采用三段论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内容，分别是开头、中间和结尾。开头一句话下钩子或者是提出问题，中间介绍产品的一到三个卖点或者是用户购买它的理由，也可以是知识点，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表达。结尾的时候引导下单、引导关注、引导进直播间互动，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形式和内容去呈现就 OK 了。按照这个逻辑啊，不管你是卖货的视频还是知识的视频，都可以按照这个模板套用，开头、中间、结尾对应口播内容和画面内容，同时根据内容去选择你合适的音乐。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我是卖纸巾的，我按照这个模板写出的文案是这样的：开头，超级划算的纸巾来了，这叫引入产品；中间，纸巾不大，但是足够日常使用，与苹果手机对比，哎，这个时候我们要放在纸巾上；出门可以放妈咪包里、手提包里，非常的方便。拿出你的产品来举例展示。三层加厚，韧性呢非常好，无论是干的时候还是湿水的状态都不易破。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水杯来浸湿我们的纸巾，完全湿水之后将手机放上去也是稳稳的，用纸巾来把你的手机抬起来，湿水后擦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同样是洗手后拿纸巾擦干也不会有任何掉屑。这个其实就是卖点说明加效果展示。结尾的时候，纯竹浆原料，不加漂白剂，完全本色。哎，今天下单只要19.9元，十大包，左下角小黄车安排。这个其实叫什么？销售促单。那大家可以尝试按照下面的模板做提炼、做练习，提出问题，加解决问题，加总结升华。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教育的短视频的文案案例。这个文案依然是按照这个逻辑，三，短视频的开头、结尾和标题的写法。如何写好短视频开头呢？针对食品行业啊，我给大家总结了6种写法。一，视觉引起食欲，比如说展示食物最吸引的画面，比如掰开爆浆，哎，色彩诱人，形状独特，或者是口感哇塞等等。第二，一句话提出问题，比如说如何辨别自然成熟的番茄，3分钟也能做出美味的烤串。第三，叫音乐刺激味蕾，比如说咬麻花的声音嘎嘣嘎嘣脆，倒果汁的声音，机器加工蛋糕的声音等等。第四，开门见山下钩子，打卡榴莲加工厂，实现榴莲自由，生产车间、源头、包装现场都是非常好的开头。第五，我叫价格诱惑，所有电商的平台、所有内容的平台，价格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9.9元、20包辣条，还有3种口味。第六，权威检测报告，比如说零添加蔗糖的蜂蜜蛋糕，经过189项检测的红枣，配料表很干净。配料表干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这里面啊，大家要注意，一句话提出问题，不仅适合食品行业，其实它是一个通用的模板，家居、建材、数码家电等等这些行业都可以。那同样，价格诱惑也适合很多行业。有时候开头我们可以做组合使用，比如如何

和辨别自然成熟的西红柿，我们可以结合一的方法，视觉引起食欲，然后掰开西红柿，露出果冻感的心，这样的开场更加有吸引力。针对图书教育行业啊，我也给大家总结了六种开场的写法。第一，要京剧开场，比如说困住你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男人心软一生穷，女人心软腰带松。第二，叫稀缺法则，比如说一本多次卖断货的书，某某作者的签名书，他是第一个画裸体模特的中国画家，大家看到这样的内容有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呢？第三，喊话特定的人群，比如说新初一的同学注意了，二年级如何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果等等，好，家长看到就想看下去。第四，叫开门见山下钩子，比如说董宇辉老师推荐的书，专家说2岁以后这样识字会记得更快，3岁以后一定要练字，不要错过孩子的启蒙黄金期。那家长，你看到这样的内容，你愿不愿意看下去呢？第五，叫价格诱惑，19.9元10本的儿童绘本，我在图书工厂把儿童绘本的价格打下去，各位同学，这样的内容有没有吸引力呢？第六，叫做塑造权威，比如说图书作者开场，樊登老师推荐的职场书，一本我看了10遍以上的书，一本获得毛主文学奖的书，莫言的新书，最受清华同学欢迎的10本好书，分别是1、2、3、4、5、6、7、8、9、10。各位同学，这样的内容有没有吸引力呢？以上就是短视频开头的写法，建议大家活学活用，找到你定位的赛道，把常用的视频开头研究透。那短视频结尾如何写呢？给大家分享5个原则。第一，突出个人特色或者是卖点。第二，易短不易长。第三，有自己的风格。第四，语言加动作引导很重要。第五，引导下单，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那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找找感觉，做2种吧，引导成交加增强人设，比如说关注我读好书，左下角读好书，想吃的朋友小黄车安排，拜了个白，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短视频的人设型的写法。那如何写好短视频的标题呢？给大家分享3种方法，分别是疑问句、数字法和陈述句。举个例子，用疑问句的方式写情商，比如说如何提升情商，这叫疑问句。那数字法怎么写呢？3个提升情商的方法。陈述句怎么写？这本情商书我看了10遍以上。那这3种标题学好了，做抖音啊你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是小红书的标题啊，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夸张一点，这边要注意一点，标题里面一定要有关键词，情商就是关键词，罐头就是关键词，黄桃就是关键词，你所做的内容的主题的核心的产品，你讲的这个话，这里面要找到关键词。

0: 竟能夺取几条人命，是真实的悲剧事件，还是离奇的恐怖传说？坚固的金刚墙内又暗藏怎样的历史谜团和帝王玄机？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电影。
1: 定陵坐落于北京大屿山下，位于十三陵长陵的西南方，建于万历十二年至万历十八年，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它是十三陵当中啊唯一一座被发掘了的陵墓，也是我国官方考古发掘当中唯一的一座被主动发掘的定陵。关于定陵的发掘，至今呢仍然是争议不断，发掘的过程呢也充斥了种种离奇的传说和故事。人们说啊，种种灵异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这座皇陵被下了诅咒。今晚就让我们走进定陵博物馆，为您揭开带有玄幻色彩的中国考古往事。
0: 1954年十月的一天，一场争论在吴晗、郑振铎、夏奈之间激烈地进行着。吴晗，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郑振铎，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史专家，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而夏奈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吴晗的同窗好友。三个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要不要挖掘十三陵。吴晗主张保护性挖掘，体现新中国的考古实力，而郑振铎和夏奈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挖。几天后，一份来自中央的红头文件为这场持续五天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1: 我手上拿的是红头文件的引荐，这是当时吴晗呈报给中央的关于十三陵长陵考古发掘的请示报告。报告上呢，有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做出的批示，原则同意。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将在这一页书写。
0: 1954年十二月，一支九人考古队进驻北京十三陵，他们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主持下，开启了十三陵考古挖掘之旅。关于这次考古挖掘，民间反对的声音最大，尤其是十三陵当地的村民们，他们都说，在皇陵之中藏有神秘的诅咒，一旦触动，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1: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叫陵心门。据说啊，它是通往阴间的大门。不过呢，这些啊和诅咒一样，都是迷信的说法。说到诅咒呢，最有名的莫过于图特卡门诅咒。1923年2月17日。英国的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率队打开了埃及第十八王朝的一个法老图特卡门无比豪华的棺椁。在棺椁当中呢，他们惊奇地发现了一块匾额，上面的文字被翻译出来以后啊，居然是一句咒语：谁扰乱了法老的安宁，死神之意就将降临在他的头上。据说啊，从此图特卡门的诅咒扩散开来，数十年来凡是胆敢进入法老墓穴的几乎全部都应验了咒语，不是当场毙命，就是不久以后染上了奇怪的病，痛苦而死。当然图特卡门诅咒最终被科学家所破解，这些神秘事件呢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如今面对这座埋葬了十三位皇帝的巨大陵园， 所有队员们依然感到忐忑。挖掘途中会不会也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地宫里边会不会藏有皇帝的诅咒？然而事实证明，现在考虑这些都还为时尚早，因为队员们在长陵找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连长陵地宫的入口都没有找到。就在大家心灰意冷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神秘的现象出现了。有一天，考古队队长赵其昌在陵园的一角休息，发现呢，他面前有一块城墙的墙砖塌落下来，露出了一个离地面大约是3米多的一个圆洞。由于没有梯子，他于是呢就召集考古队员们搭乘人梯去观察洞口，发现里边有砖砌的痕迹。后来他们分析啊，这很有可能就是定陵地宫的入口。那么定陵里边到底葬着是哪位皇帝？他又有着怎样的

0: 传奇人生呢？我们还是到文物当中去一探究竟。我面前的这个文物呢，名叫冕冠，它是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的时候才会佩戴的礼冠。冕冠的前后两端分别缀着12串玉珠，象征着一天的12个时辰和一年的12个月份。玉珠流转象征着岁月的运转，寓意王者地位虽然尊贵，但是仍要谦恭有礼。那么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正是定陵的墓主万历皇帝朱翊钧。万历�皇帝是明�朝的第13位皇帝，他10岁登基，58岁驾崩，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执政期间，明朝曾经一度出现过万历中兴的繁荣景象。照理说，这样的皇帝应当是饱受爱戴，结果大臣们不但不欣赏他，反而对他忍无可忍。户科给事中田大义曾经这样评价万历皇帝：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让我们到文物当中去寻找答案。
1: 这件文物名为金丝翼扇冠，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采取极其纤细的金丝，运用掐丝、蕾丝、马丝方法编辑而成，呈高浮雕饰，镂空鳞状，二龙昂首相对，中间嵌以火珠，做二龙戏珠状，造型生动，气势雄浑，充分反映了明代金银工艺的高超水平。
0: 826克，换算成斤两的话，足有1斤6两多。如此的沉重，难怪万历皇帝只把它当做了工艺品，到死也没把它戴在头上。我们都知道皇帝有钱，不过像万历皇帝这么有钱的还真是少见。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史料，发现万历皇帝光是宫里每年的脂粉钱就高达40万两。虽然在万历皇帝执政的初期，他也是勤于节俭，并且有明君的风范，但是在他执政的后期，他是横征暴敛，而且荒于朝政，甚至创下了28年不上朝的记录。到后来，朝廷里的很多大臣连皇帝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为什么万历皇帝前后会有如此的性情大变，甚至都不上朝了？一件文物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1: 这是一件出自万历帝冠内的带柄金冠，冠的腹部刻有上官上用4字。此冠表面有磕碰和磨损痕迹，木柄黑光发亮，似经长期烟熏所致。据专家分析，这件文物是万历帝煎药用的药罐。
0: 大家看啊，这个呢叫带柄金冠，是万历皇帝熬药用的。万历皇帝啊，一生是体弱多病，而且他这个体格微胖，据说啊，他的肚子走路的时候要太监拖着。万历15年的时候，他就是以此为由开启了不上朝的历史。虽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但是啊，他对于定陵的建设，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
1: 据史料记载，万历帝自21岁起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历时6年，花费800多万两，这相当于当时在农业上2年征得的全部税收。在陵墓修建过程中，他还曾3次亲临陵墓修建工地督工，甚至为此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处理建陵相关事宜。

0: 照理说，经过万历自己检验的陵墓应该是更加的坚固。那么，为什么在考古队员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墙砖会突然塌陷呢？难道800多万两白银换来的只是一座豆腐渣工程吗？其实，关于这一点呢，在《明实录》当中啊，记载得很清楚。陵墓建成了，人并没有死，怎么办呢？必然要把地宫重新埋好。事实上，又过了30年，也就是万历48年，孝端显皇后才死，紧接着万历皇帝也死了，两个人一起入葬定陵，再度挖开入葬，宝城是二次砌砖，墙砖塌陷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然而，挖掘工作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又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
1: 1956年5月，考古队在宝城墙的内侧沿圆洞挖开了第一条探沟，探沟刚刚挖到1米来深，令考古队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宝城内侧的石壁上，工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条砌在墙里的石条，石条上清晰地刻着3个大字“隧道门”。考古人员沿着隧道门挖掘下去，十几天后，期待已久的券门出现了。
0: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隧道门。考古队员们呢，就是沿着这里走进去，找到了寻找已久的券门。券门呢，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道大门，打开它呢，便可以进入地下世界。然而，在考古队员发现券门的时候呢，连续好几天狂风大作，大雨磅礴，而券门门外呢是一片荒郊野地。如果延续这条路线的话，极有可能会威胁到陵内的文物的安全。于是，考古队决定啊，更换发掘的路线，从第一道探沟的延长线上，也就是明楼之后挖开第二条探沟，重新去探索进入地宫的路线。第二条探沟开挖没多久，有人就发现了一块特殊的石碑。大家看啊，这块石碑上呢刻着这样几个铭文：此石至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这下队员们可就犯难了。有人猜测啊，这肯定是万历皇帝搞的一些迷魂阵。这块石头也不是大家猜想当中的指路石，而是万历皇帝用来防盗的迷路石。
1: 从古至今，帝王在陵墓建造中皆会采取防盗措施。据《皇明大政记》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葬时而发也，各门下葬，也就是说，朱元璋下葬那天出现了迷魂阵，南京13个城门同时覆病。而考古人员猜测，指路石极有可能和迷魂阵一样，是万历帝设置的防盗措施，将会让闯入者走向绝路。
0: 时不待人，考古人员决定按照石条上的文字试一试，结果没过多久，还真就挖到了石条上所写的金刚墙。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万历皇帝为什么要在石条上留下文字说明？难道他就不怕盗墓贼按图索骥盗掘陵墓吗？还是说万历皇帝道高一丈，墓内是暗藏玄机呢？其实啊，我们回顾一下万历皇帝的建陵时间，就能够找到答案。
1: 定陵建成时，万历帝并未过世，皇帝的死期无法预测，且一旦万历驾崩，就必须立即打开定陵墓门，等待皇帝的棺椁入葬。这一工作由工部主管，他们知道如果到时找不到入口，延误了葬期，必遭杀身之祸。于是他们便在入口处偷偷做一标记，以备急需，指路石也就这样出现了。

0: 夏天为什么总容易吃坏肚子？
1: 一些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污染引起了这个腹泻。
0: 食物怎样才算是彻底烧熟煮透？
1: 你要去观察那肉里是不是还有血沫，是不是还有血水。
0: 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您做对了吗？
1: 在野外尽量不要喝生水，户外没有经过处理的这个水。
0: 本期节目特邀权威专家为您详解夏日饮食安全要点，帮您轻松避开常见隐患，守护舌尖健康，安心度夏。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炎炎的夏日，有很多的美食其实颇受大家的欢迎，真是又美味又爽口。但是啊，在夏天里，很多朋友呢会出现脾胃虚弱的情况，一旦食物安全不能得到保证，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肠胃不适。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给大家解读我们该如何坚守好食品安全的几大原则，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让大家既吃得美味，同时又保证健康的肠胃。
0: 韩晓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
2: 韩研究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季的饮食安全。其实在夏天啊，很多朋友是非常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免不了有时候也吃坏了肚子，
1: 对的，
2: 跑厕所啊。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在夏天更容易出现这种饮食的风险？
1: 首先呢，是因为夏季吧，它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食材比较容易引起变质的，所以呢食材一变质以后呢，微生物就会大量的这个繁殖了，一旦人体摄入以后就会引起腹痛腹泻这些疾病。另外在夏天大家都爱贪凉，
2: 对，
1: 都会去吃一些冷饮，所以一旦一接受刺激以后也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另外就是海鲜您在吃的时候如果没有烧熟煮透，然后一些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污染也会引起一些这个腹泻这些症状。
2: 明白。所以既有季节的特点，也有我们饮食食材啊，包括烹饪方式，
1: 对的，
2: 独特的一些原因啊，
1: 对的，对的，
2: 会容易导致这样的风险发生。
1: 是的。
2: 所以接下来就是很关键的，我们让韩研究员给我们具体说说，在夏天我们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遵循哪些饮食方面的原则？
1: 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提到一下世卫组织的五大原则。一呢是首先要保持清洁，第二的话我们要生疏分开，第三个的话我们要彻底的烧熟煮透，第四个要保持安全的温度。第五的话，我们要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
2: 好，五大原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展开跟大家说说。先来说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要保持清洁啊。因为保持清洁大家都知道，
1: 对。
2: 但是这些清洁可能也分很多的细的方面，哪些方面的清洁是大家尤为要注意的？
1: 保持清洁的话，手和工具都很重要。那你在平时日常生活中，首先是勤洗手，手是否是洗得干净了？尤其是饭前便后，夏季呢温度比较高，那你手的湿度是比较大的，这样微生物呢就特别容易去增殖。在洗手的这个过程中，肯定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用流动的水清洗一定的时间，保证确实是彻底清洗干净了。如果你饭前便后没有做到及时的用肥皂呀，或者是洗手液去清洗，那就很容易出现微生物的增长繁殖的这个情况。另一个的话就是说工具，刀具啊、砧板啊，它是不是干净的？那如果你的刀具、砧板前面用来处理了生的被污染的肉制品啊，或者是瓜果蔬菜啊，那你没有经过清洗，那你就直接去切熟食类的制品，一旦有食源性致病菌残留的话，那也有可能引起我们的一些症状。对于砧板来说，用完以后如何保证清洁呢？因为水里本身就会有微生物残留，所以我们处理砧板的时候呢，首先肯定是要用洗洁灵和温水去给它彻底清洗一遍，在清洗的过程中要加快速度，尽量减少

0: 洗洁灵去渗透到这个砧板里边。第二个的话，尽量用开水去给它烫一下，去除一些残留的洗洁灵啊，然后有一些微生物啊。第三步的话，就是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干燥的地方、向阳的地方去给它晾干，避免放在潮湿的地方。
1: 好，这是第一点啊，保持清洁啊。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生熟分开。
0: 生熟分开的话，首先是我们要从物理上给它分开，肉类那我放在下面这一层，因为它会有些血水啊什么的。蔬菜水果这一类我可以再单独放一层。其实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些不同颜色的储藏盒或者保鲜袋，那同时呢做好标记，肉类都放在绿色的盒子里，蔬菜呢我放在红色的盒子里，那样呢干净整洁又一目了然，所以呢大家用起来也就比较方便了。这是物理上我们隔绝了。然后另外的话，砧板啊刀具生熟分开，如果家里只有一套，我们在处理顺序上也要注意。那我先把这个熟食的给它切掉，切完以后处理完之后清洗，彻底的清洗完以后我再来处理生食类的，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没错，所以就像您说的，从工具到我们储藏到处理的顺序，其实都应该做到生熟分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原则，刚才韩宁员提到的哈，彻底烧熟煮透。
0: 对，
1: 这指什么？
0: 比方说我们在加工食材的时候肯定知道，对于肉类这一类说，彻底的烧熟煮透的时候呢，你要去观察那肉里是不是还有血沫，是不是还有血水，水是否清亮了。蔬菜这一类的话，我想凉拌着吃，至少要焯水1到2分钟以后，保证这个蔬菜里边的芯儿也应该是
1: 焯透的。
0: 对，焯透的。
1: 有些时候我们为了吃这些食材的新鲜感啊，确实忽略了加工时间的足够。
0: 对，
1: 比如说有些肉，我们涮火锅啊，就为了吃那口感，下去就那么10秒钟捞上来了就吃，确实很爽脆。但是是不是风险还是挺大的？
0: 对，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肉里边含有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尤其是这个涮羊肉啊，就这么轻飘飘的涮个30秒你就放到嘴里，那对于微生物来说我们是不能把它彻底杀灭的，所以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还有海鲜，当然我们要注意，它特别容易被副溶血性弧菌这一类的这个菌污染。如果你在煮的这个过程中没有彻底的烧开，这个壳没有打开，对吧，我也没有煮透，我就为了它嫩煮个3分钟2分钟我就开始吃了，甚至有些人可能吃的是一些活的，对吧，那其实它的危险还是比较高的。它不光是有食源性致病微生物，它可能还有寄生虫的污染，所以它的风险很高。
1: 没错，夏天大家去沿海地方旅游吃海鲜这种情况是比较多发生的。
0: 对的，对的，
1: 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留意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烧熟煮透啊。一般来说在这些方面大家还是能做到比较好的，但是这些烧熟煮透的美食我们如果一顿没有吃完剩下了，该如何进行保存，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了，就是您刚才说的安全的温度。一般提到这个问题大家会想到家里的电冰箱，我们把东西放进去只要不断电，是不是就是安全的温度了？
0: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安全的温度，什么是不安全的温度。那不安全的温度就是说适合微生物生长的温度它是不安全的温度，我们指的是说5到60度微生物是非常容易快速繁殖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冰箱通常是在4度左右嘛，所以一般的情况来说4度左右的食物在冰箱里边储存一定时间，比方说24小时，相对的来说它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不可能长期的存放。
1: 明白啊，所以不安全的温度是5到60度，咱们夏天绝大部分这个室温都处在这个环境之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夏天我们这些食材特别容易细菌繁殖发生变质。
0: 对对对对，
1: 怎么来尽快的把食物放到一个安全的温度？我们举几个例子啊。第一，我们先来说说水果。夏天大家吃的最多的就是大西瓜哈，买回一个西瓜在家，大家一口气吃不完，比如说明天再吃或者晚上再吃等等哈，这里面这个有没有要注意的做法？
0: 因为西瓜很大嘛，现在咱们都是小家庭，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如果是切开了这个西瓜，肯定是要立即先用保鲜膜去给它封藏。
1: 切开了赶紧就封，
0: 对，用干净的保鲜膜封藏好以后立刻放到冰箱里边，再来慢慢享用我们这个切开的西瓜。
1: 我们吃这大概10来分钟20分钟时间没放进去，没封保鲜膜，这半个西瓜就容易发生细菌的繁殖吗？
0: 会有污染的风险，暴露的时间越长，那我们这个是开放的环境，
1: 对，
0: 它这个微生物就有可能会接触到西瓜的表面，然后您又放置在冰箱里一定的时间，第二天有可能细菌会在上面繁殖，这就带来了不可这个忽视的风险问题。
1: 好， 如果按照您刚才的介绍，我们第一时间保鲜膜罩好放进冰箱里哈，那么最长在冰箱里建议放多长时间，我们就赶紧吃掉。
0: 尽量的话就是24小时以内就把它给吃掉还是比较好的，一旦污染了的话，那它的数量可能就是比较多，成千呀、上万呀、这种的，所以对人的这个就造成了一定的风险了。
1: 这是西瓜啊，我们说了一个水果代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夏天大家经常接触的就是一些冷饮、冰饮料，那种瓶装的啊，相对来说好办，因为我们喝一半或者倒出一半，那盖儿能拧死的啊。
0: 对，
1: 我们经常会见到大家啊喝一些听装的饮料，比如说啤酒或者一些碳酸饮料，开开以后倒出一半来，或者喝了一半，没喝完怎么办？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了，搁在门上，关上门了哈。这不也是在冰箱里吗？只不过好像它不像瓶装饮料封死的，我也不能躺着放，它都流出来了，只能是放在门上，是吧？
0: 对，
1: 就这么大的一个开口，有风险吗？
0: 还是有风险的。
1: 嗯，
0: 首先是像您说的这个厅里的，很多人可能就对嘴喝了。
1: 对，
0: 你一对嘴喝，你口腔里的微生物沾到咱们这个厅的这个口上了，
1: 嗯，
0: 那有可能顺着这个就下去了，
1: 进到饮料里了，
0: 进到饮料里边来了，所以呢，它就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是我们要喝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可以给它拿一个杯子，给它倒出来，倒完之后，如果口上有的话，我们要给它及时清理掉这些残留的这些液体，然后再。这个情况下呢，那如果您评估一下您喝不完了，那您就及时给它找保鲜膜给它封好，
1: 也是拿保鲜膜给封一下，
0: 封一下之后然后再给它搁到冰箱里边。
1: 明白了啊。那像我们喝的一些及时制作的饮料呢，比如说大家买的一些果汁之类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一杯太大了也没喝完，但是我们是插吸管喝的，我是不是也可以放到冰箱门上关上，第二天再喝也行呢？
0: 虽然是吸管喝的对吧，但这个毕竟入口了对吧，口腔里也是有微生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当天或者是2个小时以内就把它饮用掉。您放在冰箱里也不能放置时间过长，因为它这个口腔里的微生物一旦进入到这个饮料里边，因为它毕竟是高糖的嘛，
1: 嗯，
0: 咱们喝的饮料它是很适合微生物生的一个环境，所以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明白，
0: 并不建议长期储存，隔个3-5天您再来喝，这就不好说了，对吧？
1: 对对对，再来说说大家夏天经常吃的冷饮啊。如果是那种就一根冰棍儿，我拿出来吃完就完，那问题不大。但是有的时候家里会买那种大包装的，不管是袋儿的呀，还是盒儿那种桶装的冰激凌，我们吃多少，拿勺盛出来多少哈。
0: 对，
1: 像这种打开了开口了，我们盛出来了，剩下的我们继续放回-18度冷冻。这个还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吗？
0: 这个过程得看您是怎么操作的，对吧？比方说这一个大盒的，首先要做到打开以后拿一个干净的勺子或者是工具去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您不能说舔一口，我再取一口尝一尝好不好吃。
1: 有的小朋友是这样的，我先尝尝。
0: 对，小朋友可能先尝一口，哎，觉得好吃，我再来一口吧。
1: 对，
0: 这种操作是严禁的。取出来之后立刻要给它封上。
1: 嗯，
0: 封上以后马上要放在冷冻里面。
1: 嗯
0: 啊，防止它再反复化了呀。冻了呀，又解冻又复冻，这个情况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这个风险也是有的、啊、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买小包装的。
0: 对的，
1: 一口气吃完就完了。
0: 对的对的对 的
1: 、即使是大包装的，咱们也是要注意操作的方法和及时保持合适的温度。
0: 的
1: 在这儿呢，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些剩菜剩饭，往往我们吃完了以后呢，大家要拿保鲜膜把它封起来，放到冰箱里去进行冷藏。
0: 哎，
1: 但是大家往往会有这么一个操作，这个饭还是热的呢，我直接放冰箱里这么热变成那么凉好吗？直接放进去，这一下给冰箱增加的负担也太大了，对吧？往往很多老人会选择我先把它放在厨房室温下让它慢慢变凉，差不多了我再把它放到冰箱里，这一差不多可能就2-3个小时过去了。所以您跟我们说说正确的操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0: 老人都会担心这个这么热我放到冰箱里它不是给我费电了吗？
1: 嗯嗯，
0: 对吧？其实不是，科学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应该立刻把它取出来密封好，先是密封好，密封好以后然后马上放在冰箱里去冷藏。
1: 嗯，
0: 不是说等它彻底的凉透了再往冰箱里边放。那么我们为什么给它立刻封好呢？立刻封好就要保证它有一个尽量是无菌的环境，外面的菌它进不来，里面的菌它也不能进行再繁殖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立刻放在冰箱里边，尽量不让微生物在这个适应生长的温度内的时间太长。
1: 嗯，2-3个小时估计已经繁殖出来很多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第一时间放到冰箱，尽量 迅速的温度下来。
0: 是的，对于冰箱来说的话，平时放置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堆得特别满，因为你一旦堆得很满了之后呢，那里边冷气的流动就不是一个畅快的这个状态，所以呢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微生物的这个滋生的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情况，我们还要定期进行冰箱的清洁。哎，不能说这冰箱我用一月用一年我都不带清洁的，您指望里边放东西，那有一些可能菜汤子肉汤子它漏在这个冰箱里边了，那也有可能有一些嗜冷菌它会在这个冰箱里繁殖了，也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1: 明白，所以大家一定要改变一些传统的那个观点和做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才是更安全的。好，前四个

0: 原则我们说完了，再来说说第五个原则，就是要选择安全的水和食材。这是什么意思？
1: 那么水的话，如果是有白开水，那肯定是我们的首选。那在没有白开水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选择一些瓶装水啊，或者桶装水，这也是很常见的。在选桶装水和瓶装水的时候呢，选正规厂家生产的、有质量保证的这类品牌。看它的密封是不是在保质期内，还有就是说，不论是我们的吸管杯啊，还是说我们烧水的杯子、储存温水的这个杯子，那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尤其是小朋友的这个杯子，最好是每天都要清洗。清洗完了之后呢，给它倒扣过来，给它控一夜，它就是已经是干的状态，第二天用的话就比较安全了。
0: 千万不要让这些厨具的一些脏物污染了咱们的水。
1: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在野外尽量不要喝生水，户外没有经过处理的这个水。
0: 因为有一些朋友去外面旅游哈，
1: 对，
0: 爬一些山，看到那个山泉
1: 水，
0: 哎呦，可清亮了，是吧？
1: 对，
0: 我接点直接就饮用吧，干裂可口啊。但是其实里面是有一定风险的。
1: 对的，对的，它毕竟没有经过科学的检测。所以它的风险还是有很高的。比方说，这里边有可能会有寄生虫的污染，有可能会有一些致病菌的污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使用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你的腹痛、腹泻这些症状。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保证安全的水质哈，还有就是安全的食材。
1: 安全的食材呢，首先是我们肯定是要看这个食材的这个品质，选正规厂家售卖的这个瓜果梨桃啊、肉。尽量选新鲜的，腐烂的这些已经发黏了，你能感觉到有一股异味了，您还再去食用它，那这它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还要应该注意的就是采野菜的这个热潮，我们的原则是就是不认识的尽量不要采，也尽量不要去食用。它有一些种属是有毒的和无毒的是比较接近的，从形态上还能区别出来的。
0: 好的，再次谢谢韩研究员的分析和讲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大家提的问题啊。好，有些朋友问到了哈，夏天大家也特别喜欢吃凉拌菜哈，凉拌菜怕它有一些饮食的风险，所以有些人说了，多放蒜末，多放醋，多放辣椒，甚至多放芥末，这些不都能杀菌吗？这有用吗？
1: 醋啊，蒜呀，您刚才提到芥末啊，它就是这些辛辣的食物，甚至是辣椒，对吧？它肯定是有一定的抑菌效果的。那抑菌它不等于杀菌，就是说我只是把这个微生物的生长暂时抑制住了，但这个微生物它是没有死的，所以呢，它在适宜的条件下还会进行繁殖。所以呢，我们一味的去依赖醋啊、这个辣椒啊、这些芥末呀、去给它调味儿啊，继续吃我们长时间放置的这个食材，还是不科学、不安全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在夏天啊，很多人特别喜欢喝这个冰饮料、啤酒的时候，配一些煮熟的花生、毛豆。我们一口气煮一锅太多了，一天晚上吃不完。我们在室温下再放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再回锅再煮一下，还能接着吃吗？
1: 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您室温下放置过夜再食用的。因为您室温下放置过夜再食用的情况下，有可能您去手摸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黏黏的。
0: 对对对，
1: 哎，黏黏的，这个就是证明它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腐败了，
0: 变质了，
1: 变质了。对于花生、毛豆这一类，尽量当天食用完。那如果我食用不完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办呢？我也是尽快把它放在冰箱里边去冷藏，给它盖上保鲜膜，或者是我盖上一个盖子，放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并不是说我常温放置过夜，再加热烧熟煮透，那这个时候微生物已经繁殖了。万一我们不小心碰到一些产生这个毒素的这一类的这个微生物，它在里边，那可能就会引起中毒的事件。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么一个问题：剩菜剩饭在冰箱里确实是4度的保存，第二天拿出来以后哈，放到微波炉里把它微热了，我再吃，这会有安全隐患吗？
1: 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这种做法的，我们是建议您要彻底的烧熟煮透，然后再来吃。因为微波炉里加热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用的就是3分钟。如果体积比较大，可能只有外部它确实是已经是加热过，但内部它其实还是一个凉的状态，一旦有微生物污染的话，也是不安全的。
0: 所以还是最好上锅，是吧？高温彻底再煮一遍，烧一遍，
1: 或者是您用蒸汽，是吧？您给它这个
0: 蒸一遍，
1: 好，
0: 再次谢谢韩研究员啊，今天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食安大于天。希望我们今天给您传递的这些知识，尤其是保。

0: 地下至万物长。
1: 我们的农作物开始逐渐的生长了，那像王瓜这种植物，它的蔓藤会攀爬生长，哎，逐渐的成熟。
0: 暑热湿气重，清暑祛湿有妙招。
1: 我们用一些芳香化浊的呀，用一些渗湿健脾的食物。
0: 传统习俗中蕴含着哪些养生智慧？
1: 立夏饭的这种综合的食材会让我们的脏腑功能更平衡。
0: 本期节目邀请专家一起探索立夏养生的奥秘，享受健康美好的夏季时光。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我们要顺应四时来保养身体，才能更好的健康长寿。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这个节气啊，也标志着春天的结束和夏天的开启，气温不断的升高，雷雨天气也愈加的频繁。那么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还有很多的立夏民俗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养生智慧呢？具体的养生方法和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您详解立夏期间的养生保健奥秘。
0: 李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2: 李医生您好。
3: 您好，
2: 欢迎您。我们今天来说说立夏这个节气哈。夏天来了，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时节气候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3: 那我们说立夏有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一候的时候，随着天气逐渐变暖，雨水量也逐渐增多，温度和湿度都会逐渐增加。这时候呢，楼蛄和田蛙开始鸣叫了，我们叫一候楼蛄鸣。到二候的时候，随着雨量的增加呢，土壤变得湿润，蚯蚓就可以破土而出，所以二候就会有蚯蚓出。当三候的时候呢，农作物开始逐渐的生长了，那像王瓜这种植物，它的蔓藤会攀爬生长，哎，逐渐的成熟，所以我们三候的时候有王瓜生。
2: 没错，所以您刚才说的不同的动植物的一些表现，也代表了万物的生长开始变得更加的旺盛了，气温逐渐的升高，而且雷雨天气也增多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立夏以后对我们人体健康也会有一些个影响。那首先就是表现出来的两点，一个就是我们的暑热会增加，一个呢是我们的湿窍。那比如说我们的心就开窍于舌，脾就开窍于口。所以你看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脾胃容易受湿困阻，心容易受这种暑热上扰，这个时候表现在我们的口和舌的时候就是口舌生疮。
2: 口腔溃疡的情况，
3: 对，
2: 长大泡的情况就容易出现。
3: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观察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热呀和湿的情况。首先就是从我们这个舌，我们舌尖是不是红啊？那如果舌尖红的话，有可能心火上炎。舌苔是不是黏腻呀？早上起来对着镜子一照，舌苔厚腻厚腻的，那也有可能脾上有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口，可以体会一下嘴里边的味道，如果口苦，哎，有可能有上火。那如果要是口黏口腻，那有可能有湿浊。第三个方面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二便。如果小便的颜色很深，那有可能上火。如果大便总是不成形黏马桶，有可能有湿浊。
2: 当然我们说人可能也是有不同的体质的，所以受到的影响表现出来的症状轻重也不同啊。
3: 是的，
2: 所以您跟我们说说有没有具体几类人群需要去重点关注这些健康的变化？
3: 那首先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本身就阳气不足了，更容易受到暑湿外邪的侵袭。比如说诱发一些关节的疾病，
2: 对，
3: 有腰疼啊腿疼啊这些。那还有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可能容易发生。第二类要关注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和青少年。在小朋友青少年这个时期呢，脾胃相对不足，这个时候由于

0: 于湿气的加重，尤其是小朋友又爱吃个冷饮啊，爱吃个冰棍儿啊，这些更伤害我们脾胃的阳气。第三类人群呢，我们应该关注就是久坐办公室的。很多的朋友们都是在办公室里边长期在电脑前不运动，尤其是这个阳光下的运动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是久坐不动，那气机就会停滞啊，尤其是我们脾胃的运化就会失调。第四类人群呢，就是脾胃虚弱者。那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湿气比较重，那脾胃虚弱者就更应该注意要清淡饮食。第五类人群呢，更要关注一些长期处于湿热环境，比如说厨房工作者，或者在江南啊这种梅雨季节的居住者们。
1: 所以这些人群啊，可能更容易受到我们这种气候对他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所以我们老说哈，养生保健要从日常生活中入手。
0: 是的，
1: 要落实到细处。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跟我们说说，面对立夏时节的气候对我们身体的造成的影响，我们养生的总体原则有哪些？
0: 在立夏这个时节，我们养生的总体原则主要是有两个核心内容。一个呢就是我们清暑热而不伤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湿气而不助火。
1: 那您先说说这个第一个原则，清暑热不伤阳，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们在立夏时节，在清暑热的时候不要伤阳气，因为我们立夏以后人体的阳气就会外浮在体表。那我们的内脏相对于呢就是一些阴寒的环境，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怕吃这些冷饮啊，怕过度的吹空调啊。那我们怎么样清我们这个暑热呢？就像我们房间里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出去，让这个热散出去，而不是往屋子里边浇冷水。所以我们不能过度的吹空调或者吃冷饮，或者用苦寒的药，这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这就是所谓我们的清暑热而不能伤阳气。那第二条呢，就是我们去湿热不助火，就是说我们这个去湿热就像疏通沟渠一样，让这个湿热有渠道能出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芳香化浊的呀，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渗湿健脾的食物或者药品，但是不能用那种特别燥的药物啊或者食物去烤这个湿热，否则我们就会上火。
1: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两条哈养生原则大家应该多加留意啊。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很多地方哈立夏之后会有一些传统的民俗，比如说吃蛋呀，尝新呀，吃立夏饭等等。既然是传统民俗流传了这么多年，我觉得里面是不是也一定有一些跟我们养生啊保健有关的内容？
0: 就像我们这个吃立夏蛋，实际上它就指的我们的鸡蛋。鸡蛋在我们中药里边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它可以滋阴润燥、养心安神。那尤其是呢，鸡蛋它外表很光滑，实际上在立夏吃立夏蛋，这个呢也象征着一个健康平安的寓意。尝新呢，就是指立夏以后呢，有很多的瓜果梨桃都成熟了。
1: 对，
0: 这时候我们要吃我们新鲜的食材，也是我们一个顺时养生的原则。吃这种新鲜的夏天刚成熟的这些果实，也补充我们的维生素，有助于我们脾胃的运化，有助消化，也有助于营养的平衡。
1: 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的方法。
0: 是的，是的。
1: 对，还有就是吃立夏饭。
0: 那立夏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五谷合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豆类哈，我们有黑豆，有红豆，有绿豆，有黄豆，有青豆。中医讲不同的颜色它就会入不同的脏腑。
1: 对，
0: 那立夏饭呢，这种综合的食材会让我们的脏腑功能更平衡。
1: 没错。所以您看啊，蕴藏在这些传统民俗中的智慧，其实和我们的养生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2: 立夏时节气温渐升，雷雨增多，人体易受暑热与湿气侵袭，此时应注意避免过度食用冷饮、长时间吹空调或滥用苦寒药物，以防损伤体内阳气。可通过食用芳香化浊、渗湿健脾的食物，如薏米、红豆等，促进湿气排出，同时避免过于燥热的食物，以防上火。
1: 接下来再请李医生啊，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包括饮食方面的呀、运动方面的呀、日常起居生活方面的，让我们在这个时节更好地做到养生保健。
0: 那首先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就要清淡饮食，不要过食肥甘厚腻，也不要贪凉喜冷。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平时做着比较方便的粥。我们可以用莲子和百合，它能起到一个健脾润肺安神的作用。百合呢，它可以走我们的 肺经和心经，可以养心润肺安神。莲子呢可以健脾益气，所以我们的莲子百合粥可以放一点大米啊，或者大米加小米一起都可以。
1: 好，这是一个粥品的推荐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里边呢有四种食物。一个呢是陈皮，陈皮它可以理气。就是我们补气了以后要让气要运转起来，
1: 顺畅起来。
0: 哎，对，陈皮就有理气的作用。那像大枣呢可以益气健脾，山楂呢那可以消食导滞，也能促进我们脾胃的运化，能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这里边乌梅呢不仅是味道好，而且它还能生津止渴。平时每一种可以放个3到5克，放一个大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或者放在养生壶里边煮一煮。这几种药材还是比较平和的，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用的。
1: 这是李医生在饮食方面给我们的推荐哈，一道粥品，还有一个代茶饮。接下来这个盘子装的是什么？怎么用？
0: 这个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香囊。夏季呢，它在五行里边属火，火对着我们五脏的心。那这个香囊里边包含的薄荷呢，可以清理头目；藿香呢，可以芳香化浊；合欢花可以安神定志；白子仁可以养心安神。可以装到我们香囊袋里边，可以随身佩戴或者挂在床头养心安神。那在立夏这个节气呢，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心情的平和。我们可以听一听轻松的音乐，在外边散散步，来保持我们心情的平和。
1: 没错。好，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饮食方面的调节哈，情志方面的调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看夏天到了，天气暖和了，适合户外运动了，而且我们往往可以长衣长裤都脱掉了，换一身短打扮，是吧？哎，身体也灵活，而往往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球类呀、对抗性的呀、竞赛的这种运动哈，这个合适吗？
0: 这个还是不合适的，因为夏天本身这个气候呢，就是暑湿会越来越重，而且我们身体的阳气呢也会浮于体表，那这时候本身我们就容易出汗。那我们说汗是心之液，如果我们大量的过于剧烈的运动，过多的出汗，那会耗伤我们的心阴。所以我们要主张一些舒缓类的运动，让遍身微微有汗，又达到我们调理气机的作用，又能锻炼身体，而且呢对我们脏腑的平衡是特别有好处的。
1: 所以尤其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您刚才讲到日常生活中都是久坐办公的人群，平常可能运动的机会不太多，如果马上一下特别激烈的运动，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有反作用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推荐什么样的运动更适合他们呢？
0: 像八段锦里边的摇头摆尾去心火，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就能促进清心火、通血脉。第二个招式呢，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在这个延展身体的过程中，促进的是脾胃的运化，就是升清，还能降浊。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这个动作有利于我们引火归元。
1: 所以刚才李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哈，八段锦中的几个招式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在夏天进行的。那究竟怎么做？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升级松劲站立，左脚开步，一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一手上托，一手下按，上撑，略停，下落，抱球，一手上撑，一手下按，略停，下落，还原，收脚。首先，两手上托，上撑迈步，下落升起成马，保持中正，身体下俯，移重心，转身，摇头，摆尾，还原，反方向，身体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回正，还原，两手侧起，收脚，下落，还原，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下按，在胸前反穿，在背后摩运，弓身，攀足，抬头，抬臂，以臂带身，带手起身，下按，反穿，摩运，攀足，起身，以臂带身， 带熟、下落、还原、收集。

0: 立夏以后呢，随着夏天的来临，我们也要做到起居有度。
1: 嗯，
0: 因为夏天我们都知道白天会越来越长，晚上会相对越来越短，我们也要顺应着这个白天晚上昼夜的变化，我们来做这个起居。睡觉的时候可以稍微晚一点睡，但是也要注意子时眠，子时眠是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要进入到睡眠阶段。
1: 嗯，
0: 相对起床的时间呢可以稍早一些，就是我们可以稍晚一点睡，稍早一点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午休，午间小憩个15到30分钟啊，对于我们养心安神、子午留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刚才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养生要点，那大家还知道哈，在中医里面呢，还有一些外治的疗法
0: 啊，
1: 所以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更专业的推荐？
0: 那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穴位按摩、推经络来实现我们的养生保健。在夏季这个季节里边，我们可以针对心啊和脾胃啊，啊，有两个比较关键的穴位。首先就是我们手臂上的这个内关穴。
1: 嗯，
0: 内关穴在我们伸臂阳掌腕横纹上3横指，然后2条肌腱之间，这个穴位就是内关穴。我们可以轻轻的揉按，每次15到20次。那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中脘穴，
1: 嗯，
0: 在我们的正中线脐上4寸，也是可以轻轻的按揉，每次15到20次。这两个穴位在夏天的保健很重要。另外，我们也可以推一推经络。我们知道夏天它对应的我们五脏是心，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推一推手少阴心经，在我们前臂小拇指这侧，那顺着我们经络的方向可以轻推，每次15到20次。
1: 好的，再次谢谢李医生啊，给我们解读的立夏时节哈养生的一些原则和要点。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李医生为我们现场快问快答一下。先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夏天大家特别容易口渴，所以有些朋友问了，是不是喝水越多越好？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说喝水也是有一个度，如果过快大量的喝水是有可能造成水中毒的，就是会造成我们人身体的电解质紊乱。所以我们喝水也要少量多次，比如说您每次喝个100到150毫升，然后要喝温水，不能喝过烫的水或者过冰的水。我们越接近我们体温的水，对我们身体越有好处。
1: 明白。嗯，所以喝水这个小事儿也是有讲究的。
0: 是的。
1: 嗯，另外大家也会说到哈，夏天啊出汗比较多，这个汗底常就是咸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盐，我们的电解质被带出去了，所以很多人说除了补水，您还要适当的补一些盐分，这个有道理吗？
0: 是的，适当的补盐是正确的。
1: 嗯，
0: 大量的出汗的时候，我们要喝一些带咸味儿的水。那这个咸度要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我们要接近0.9%的生理盐水。比如说我们500毫升的水，我们要放多少盐合适？是4.5克盐。这个其实挺难掌握的，是吧？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它的这个浓度呢符合我们生理性的特点，里边也添加了一些我们需要的电解质。
1: 好，再次感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详细解读了立夏时节养生保健的奥秘。我们今天呢是从立夏时节的气候特点说起的，说到了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影响，也说到了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以及给我们介绍了养生保健的原则和具体做法。希望大家能够学到这些知识，按照李医生介绍的方法做到，我们可以顺应四时来保养身体，调节身心，共同享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美好。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台压缩机，见证蚌埠从制造到制造的铿锵步伐。1949年，蚌埠解放。同年8月，依托宝兴面粉厂修理工厂，皖北铁工厂应运而生，历经数次更名，成为响彻江淮的蚌埠空气压缩机厂。1953年，这里诞生安徽第一台空气压缩机。1958年，产品走出国门，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1984年，参与我国通讯卫星研制实验，获中央联名贺电。1996年，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研发空气动力源压缩机，为飞天梦刻下蚌埠。

0: 印记。
1: 这个按合法的完全国家的这个也产品的这个要求，大家都非常高兴。上面在进行互贬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呢对这个产品完全的比较好。那时候这个重庆还派人到我们这边来，学习我们在加工当中的一些理念。
0: 巅峰时期，工厂可生产12大系列、160多种型号压缩机，产品供不应求，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这产品在上海那个地方应用也比较广泛，在外滩有这个人，就是自己拿着我们那个也或者环保也这个理念呢，在叫卖的时候，人家这是垃圾厂的压缩机配件，反正呢，它的在市场上面这种生意还是不错的。
0: 如今，依托老工业城市根基，蚌埠商业航天产业蓬勃兴起，集聚一批行业重点企业，构建火箭链、卫星链、服务链三链融合的产业生态，向长三角商业航天创新高地迈进。
2: 商业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蚌埠深厚的工业技术积淀，作为一线技术人员，我们将扎根这座老工业城市，聚力攻坚，深耕实干，全力助推蚌埠在商业航天领域实现新突破，跑出加速度。
0: 从15匠心奠基到155擘画蓝图，蚌埠工业自力更生、创新进取的基因始终传承，一代代工业人以坚守与拼搏挺起城市脊梁，制造蚌埠薪火相传，逐梦未来，奋勇前行。

0: 新安岭摇曳，原始森林葱郁，扎河水轻轻漫过新恶村，一座不算古老的村落，却栖居着古老的鄂伦春民族。这片山林守护着他们的过往，也倒映着从游猎到定居的时光。72年前，党和国家的关怀漫进深山，鄂伦春人走出密林，告别瞻木而住、逐水而居的过往，卸下一人一马一杆枪的颠沛，再次定居。时光流转，从列农并举到现代化大农业，从骑马打猎到生态护林，从编织生活器皿到指尖非遗传承，新鄂村扎下幸福根，开出致富花，绽放着一步跃千年的奇迹。
1: 你就吃喝玩全都变化大，现在是农村生活过得多好啊，不愁吃不愁穿。
0: 巨变背后，党的关怀始终如一，乡村两级党组织领导的三支队伍亦始终默默坚守，他们以各自的担当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
2: 这三个队伍呢，是我们的库图器的农机服务队，新安岭的山林守护队，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石榴红的叫非遗传承小分队。
0: 金秋九月，农忙前夕，村民张志宇和妻子却只顾着整理他们的小店，对即将

0: 到来的秋收丝毫不紧张。原来他从去年开始就把土地交给了库图记农机服务队全面托管。
1: 托管的感受对于我来说还真挺好的，现在把这时间都闲余到买卖上了，完再打打零工也挺好。
0: 全方位土地托管是服务队成立的核心定位。这些种田好手在帮村民带耕时渐渐发现，大家要的不只是帮着干，更需要从选种、春耕、施肥到收割的全程管。万事开头难，模式刚推行时，村民心里都直犯嘀咕，这真能行？面对这样的质疑，服务队没有急着辩解，而是决定做给大家看。
1: 当时打下来瞅着产量还挺高的，就是非常开心高兴，这托管慢慢都认可了，
2: 是
1: 最起码比自己伺候的还好。
0: 2024年，全村6000多亩托管的土地，大豆每公顷产量达到6300斤，创产量新高。
2: 土地托管完了，你还干啥呀？
1: 那是看看店，再出去打打工，给别人开开车。
2: 那商店一年的收益怎么样？
1: 4-5万块钱。
2: 一共你托管了多少？
1: 托管了80多店。
0: 今年，张志宇对收成充满了期望，观望的村民们也纷纷加入。如今，村里80%的土地都交到了库图器手里。库图器在鄂伦春语中是金色的意思。为了让村民们都有一个金色的丰收，在乡村两级领导推动下，库图器不止守好田，更对标农垦，开展垦地合作，助力村民丰收。
3: 结合着我们现在农机具的转型升级，开始推广大农业啊，农机具啊也是在智能化呀，所以同时因为整体作业，它提高了整个的耕种的效率。
0: 秋高气爽，库图器农机服务队正在忙着对农机进行最后的检修。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10000亩农田抢收，眼下积聚就绪，人心齐整，一幅沉甸甸的丰收图景已在眼前徐徐铺开。另一边，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村民们，在乡村两级政府的鼓励和党员突击队的帮助下，利用自家庭院种植的木耳也开出了朵朵乌金花。
4: 今天到这个云哥家，咱们还是做这个入户摸底儿，就得多走几家，才能了解这个村民的真正需求，满足他们的一些想法。大姐在家呢？
5: 在家呢。
4: 啊，我们今天来做这个一个入户调查，就是像每年民政局都给咱批这个项目嘛，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0: 这也是年轻的鄂伦春族党员李佳琪今天入户走访的主要目的。
4: 在工作过程中呢，我们都去在各家各户的走访，然后想看看鄂族群众需要提高哪些基础设施，村里需要哪些产业项目可以带动咱们乡村振兴发展。
0: 90后李佳琪是听着姥姥讲述鄂伦春族下山定居的故事长大的，亲眼见证着搓骡子换成砖瓦房，渔猎而生变成现代化大农业，跟党走的种子在他心里悄悄发芽。毕业后，他选择了回到家乡，为鄂乡的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4: 如今接过接力棒，我深知肩上责任，我将扎根乡村，把党的政策送到每一户列民家。
6: 从鄂伦春定居就有这个马队了，那时候也是防火护林，主要是交通规矩啊，哪人骑着哪都走，那时候没有车，现在反正用的就行户主用，有的车进不了像林子里了，进不去了，我们就骑马上去，连防火再检查套有没有就是非法捕猎的， 利用它，就是氧化车进不去就运用它。
0: 阳光轻抚过小兴安岭的峰峦，密林深处传来阵阵马鸣。西安绿鄂湘山林守护队的驯马培训正在山林中热火朝天地展开。马是鄂伦春族人刻在血脉里的伙伴，昔日里鄂伦春人是靠马为生的狩猎者，用智慧与勇气从山林获取生计。下山定居后，他们成了新的狩猎者，依旧以马为伴，让熟悉的蹄声伴着坚守与责任，守护着祖辈世代依存的这片山林。
5: 从鄂伦春下山定居的时候，就有这个自治队伍了。一到放牧期，我们就骑马上山了，一直待到放牧期过去，就是看着林子呗，就是牵个套了。
7: 带火了吗？
8: 没有。
7: 注意防火啊！现在防火期非常严。
0: 步入新时代，巡山防火的身影背后又多了新的使命。他们奋战在堤坝上，驻守在入山道口，防火一线，积极开展净山环保、护木防火、抢险救援、安全巡视等志愿服务活动，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送到村民心头，真正诠释了山岭上人的勇敢与担当。
3: 我们山岭守护队就是说我们鄂伦春人从狩猎者变为守护者，这本身就可以说明我们的生态文化思想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0: 迎的到我们迅速县民营手工艺品来参加实践活动。目前我们这个迅速民营手工艺品合作社里面展品的话，将近2000件。
1: 这个夏天，鄂伦春族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陈月异常忙碌，他带领着由乡村党员干部、非遗传承人、青年爱好者组成的非遗小分队，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者。
2: 我们鄂伦春族的传统文化，我们文化底蕴比较深厚一些，传统技艺项目也比较多。我们想把这项传统文化技艺呢，想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
1: 桦树皮画、剪纸、摩苏昆说唱、口弦琴，他们是民族与自然共生的智慧结晶，是从游猎生活的烟火气里生长出的文化珍宝。
3: 那时候就是我爸我妈他们就是游猎生活，就是挂皮篓、挂皮桶都现做，就是吃饭的挂皮碗呢也是现做。我爸做的就是刨骨的筷子，都非常实用的。
1: 时光流转，曾经关乎生存的生活物品，如今已蜕变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非遗传承。通过非遗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文创大赛等活动，鄂伦春剪纸、兽皮制作等古老技艺焕发新生。
4: 同时呢，我们又引进来，去年这几年呢，我们有不断有各种高校，以哈工大呀、哈商大呀、东北农大都来着我们这里研学。
3: 选材非常主要，它这就是代表大山。你在就是这个位置，你放个粗炉子。
1: 2024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新鄂村建立了乡村振兴工作站，师生实地探访，跟着传承人一起学习，打破传统课堂的边界，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5: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1: 他们尝试将传统技艺结合现代理念，为新鄂村设计了纸胶带、日志本、手机壳、抱枕、徽章等一系列文创产品。
6: 我们学习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7: 通过现代设计语言、新技术，为传统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
4: 我觉得你们作为年轻人，你们的想法很多，当时也有大家也有很多更多的想法。再做一次文创大赛，每一个年轻干部都参与进来。
1: 文创产品赋予了非遗文化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些层藏于山林的记忆有了走向大众、融入生活的新路径。
3: 想当初就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没想到，这就是非遗，做出来的作品呢，这么多人欣赏，而且还这么多人买。没想到，
0: 看一下，我们今天是通过这个桦树皮的搓模子。
1: 深夜将至，边疆小村的直播间里却异常热闹。陈月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让鄂伦春族文化成了直播间里的流量密码，既守住了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又为村子带来了文旅增收新方向。这份由直播点燃的文化热度，正顺着屏幕延伸到新鄂村的山水之间。依托漳河漂流、鄂伦春民族风情游、非遗博物馆和古伦木踏节，非遗传承小分队化身为导游、手艺人，立足露营、非遗旅拍、采摘、研学等新业态，打响新鄂文旅融合品牌。
8: 你夏天钓鱼，冬天呢你要玩，你也有这个玩的地方，是不是？完了，那个是咱们空气能，
9: 空气能。
8: 咱们这次这个取暖还是用空气能，没用传统的说是电取暖，取整个费
9: 耗电量是整个那个。
8: 咱们给它单独加热，需要。
4: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我们的民宿项目，让更多的人来了以后找到我们鄂伦春的诗和远方。
1: 新鄂乡的党员们投身时代洪流，在田野、山林与工房间书写着鄂乡三变的新篇章。如今这里早已荣誉加深，不仅是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更先后荣获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国家森林乡村、黑龙江省村庄绿化示范村、省级龙江居民试点村、全省乡村振兴100个综合典型案例村级名单、黑河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4: 习近平总书记呢曾经说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的路上呢一个也不能掉队。我想说，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鄂伦春人呢更要大步向前，作为基层党委，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带领全乡人民共同建设美丽宜居新鄂乡。
1: 承载着鄂伦春人喜庆丰收的古伦木踏节如约而至，如今的古伦木踏节早已超越了单一民族的节日范畴，热闹的百家宴成为各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缩影。从临海岭上人家到新时代小康之家，70载波澜壮阔的变迁中，鄂伦春族歌声依旧昂扬，不灭的篝火旁，多民族朋友欢聚，涌动温暖鲜活的民族力量。山清水秀间，业兴民富的鄂伦春特色民族村正蓬勃迈向新发展。

0: 来个开放的大潮，见证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光辉路程。这本笔记本记录了我大半辈子的工作生活，这片土地承载了我多年来仍有的期盼。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为了传承初心，2013年，我既然放弃了我。

真正热上的事业，决定用自己的辛勤努力回报这片曾经赋予我的土地。当时村里没有修建路灯，村民们的生活工作都产生了极大的不便。通过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支持，为曾家村各条道路两边装上了200余盏路灯。经过走访了解，许多村民有看书学习的愿望，我们立即向上级争取资金，买了许多课外书，并腾出来一间办公室作为大家阅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农家书屋。村级建制调整后，辖区面积大幅的增加，我从原来的曾家村村主任变成了关河社区党委书记，随之而来的是群众的热力声。为了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通过设立群众信箱、群众热线等方式，广泛征集工作建议。在短短2个月时间里，我便与关一铺两位班子一道，跑遍了全社区9个生产队、3680户农户。此后，社区两位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和项目，打造了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社区综合镇里，利用闲置资源出租场所新建房屋，基地经济增加到20余万元，继而用于新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从过去的上级输血变为现在的自我造血。为管理关浦社区复杂的辖区情况，我们与街道相关工作人员、社区两位干部、居民代表等多次交流探讨，探索形成了1543工作法。在推行1543工作法之后，群众自我管理、自我负责意识更强了，矛盾纠纷和投诉举报明显减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当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越来越多的居民脸上时，我知道这就是我对自己那份初心最好的答卷。你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把你高高举起，尽心尽力、理直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关一铺社区朝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0: 是卡小帅，从陪班主任小明3年零8天，那些日子里我忙着帮他点外卖买奶茶还花呗，虽然余额常被花光，但生活也算平静。但是小明最近迷上了一款游戏，凌晨2点07分，那是他第12次充值64.8元，我的胃彻底空了。原以为这已是最坏的结果，没想到更大的危机悄然降临。
1: 又输了，要是这套热血神甲就好了。
0: 在网吧，小明因游戏装备差被击败时，一条日赚500的刷单广告弹出。当他加了对方 QQ， 我就预感到事情不妙。
2: 老弟，只要提供银行卡帮我取下钱，每一笔我给你5%的佣金，怎么样？
3: 估计是要用我的卡去洗钱吧，管他的，只要能挣钱就好呢。
4: 真的吗？那我明天一早就去。
0: 我急得发光颤抖，卡面变红闪烁警报，可小明根本听不进劝告。在 ATM 机前我拼命震动显示风险提示，他却还是打款5000元。
1: 就一次，赚够买装备的钱就收手。
0: 那一刻我绝望极了。
5: 兄弟们，我请客。
6: 这么大方。
0: 直到正一步步走向深渊。更让我痛心的是，小明还拉着同学小华小丽入局，他向他们炫耀手机里的佣金记录，鼓动他们也参与进来。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这场骗局，我却无能为力。
7: 兄弟，你收的卡越多，赚的钱就越多。
8: 不许动，不许动。
0: 最终警察找上我，原来我的账户涉及23起电信诈骗，小明被逮捕。
9: 我只想赚点零花钱。
0: 我也被冻结，被剪断，结束了一生。
10: 亲爱的同学们，请一定要牢记，卡别借，钱别转，不受卡，速报警。

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现中呢，信用有着特殊的地位。印章呢，既是一个个人的这个凭信，也是各级的行政部门乃至国家的权力象征。印章呢，起源于商代，盛行于秦汉，至今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刻印呢，又叫制印，以多用篆字出，故又名篆刻。因其独特的文化传承和特有的魅力，发展成为篆刻艺术，广泛应用于信用鉴定、收藏欣赏等很多方面。在古人的交往中呢，印章作为权力和信用的凭证，篆刻呢，也就成为了一种关于承诺的隐喻。从那时候开始呢，篆刻艺术呢就在中华文化的源头上高调出发，潺潺流淌至今。此外，印章还蕴藏着美好的寓意、期许和祝福，被一代一代广泛流传。印章和书画作品呢密不可分，密切相关。它不仅起到凭信的作用，还在经营位置、布局轻重、虚实上起到平衡、点缀的作用，使诗书画印有机的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成为珠联璧合的艺术珍品。齐派篆刻呢，书可抛马，密不插针，错落有致，张力十足，把齐派书法融入篆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呢，本名寇昭辉，字仲谦，出生在1974年，是河北固安人。从小呢学习书法，89年之后呢开始接触学习篆刻。1999年呢，在北京设立了中天金石书画工作室，期间呢有幸结识了娄师白娄先生，随后呢正式拜师娄师白先生学习齐派篆刻。今天我们讲一下齐派篆刻的刻制和欣赏。首先呢，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篆刻所用的印石的品种。这些呢是寿山石，这些呢是巴林石，这些是昌化石，然后这些呢是青田石。齐派篆刻呢，多用青田石刻制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择这块印石来刻一个齐派篆刻的作品。首先呢，要先把印面磨平。那么一边磨呢，一边观察一下，让这个四个角呢都比较平。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下一步呢，用小楷的毛笔把设计好的印稿呢写到印石上边。

今天我们刻一个中国梦的篆刻作品，然后注意呢，篆刻的时候呢，他写的是反的字。

习派的篆刻呢比较注重疏密的关系，我们在那个写印稿的时候呢要在这方面多注意。

可以了。那么把印石呢固定到印床上，开始刻制。席派篆刻呢是用单刀的冲刀法来刻制的。先刻"梦"这个字，先从右边开始刻。

棋派篆刻呢，讲究单刀冲制，然后呢，刻完之后不重复。然后以显示棋派篆刻的力度。

孟字呢现在就刻完了，那下面呢我们刻中字。凡是有竖画的时候呢，一定要刻得非常的笔直，

那么现在这个方印的文字啊，我们就刻好了。刻好之后呢，印的边缘呢，我们要做一些那个残破，让以显示它的金石感觉和它的这个时间感。用这个刻刀的这个上半部，然后来敲打。

边缘坐船之后呢，这方中国梦的棋派篆刻作品就全部完成了。刻制完成以后，我们把这方印拓印出来。

大，品种多，色泽全，纹理美，质地优而著称。2004年9月，第12届国际矿山测量大会宣布，富新玛瑙资源储量占全国总量的50%。玛瑙属玉的一种，是呈环带状结构的玉髓。玉，泛指温润的美食。珍珠玛瑙自古以来备受人们的喜爱，玛瑙被视为美丽、幸福、吉祥、富贵的象征。玛瑙区别于其他玉料最显著特点，就是玛瑙具有天然纹带、同心层及图案构造。如果在一块直径达10厘米大小的块体上看不到纹带和图案，那可能就是其他玉料了。玛瑙属中档宝石，特点是硬度高，为模式6.5至7度，金刚石为10度。玛瑙颜色丰富，几乎什么色泽都有，花纹图案多种多样，变幻莫测，料质透明、半透明、晶莹剔透，异彩流光。由于有丰富的纹理、图案、俏色，给设计师们、工艺师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是进行艺术创作难得的理想之材。中国数千年留下来的无数玉器珍宝，有相当一部分是玛瑙雕成的。天然玛瑙是二氧化硅的胶体溶液失去水分后凝结而成，由于形成过程缓慢，一层层由外向里的凝结，每一层因含有不同的金属离子和不同的杂质，所以呈不同的颜色，剖开来可见各种颜色的环带条纹，如同心圆状、波纹状、层状、平行带状等，颜色和花纹丰富多彩，故有千种玛瑙万种玉的说法。玛瑙按颜色、条带纹理、杂质和包裹体等特点可分为以下几种。根据玛瑙的颜色可分为红玛瑙、白玛瑙、绿玛瑙、黑玛瑙和花玛瑙等品种。红玛瑙主要是指红色的玛瑙。珠宝行业有这样一句话，玛瑙无红一世穷，所以玛瑙以红色的较为珍贵。白玛瑙是指白色的玛瑙，其透明度各有不同。白玛瑙在工艺品上用途很广，大多数用于制作小件饰品、珠子、雕件等。灰玛瑙指的是灰颜色的玛瑙，透明度比较高，这种玛瑙较为常见。绿玛瑙即绿色的玛瑙，天然产出的绿玛瑙很少有颜色特别鲜艳的，多呈一种淡淡的灰绿色。天然的绿色玛瑙较为稀少，目前市场上的绿玛瑙大部分是用天然白玛瑙染色而成的。黑玛瑙也就是黑色的玛瑙，自然界中黑色的玛瑙较少，目前市场上的黑玛瑙大多数是人工染色而成。花玛瑙即有多种颜色的玛瑙，红、白、黄、灰、黑等纹带以点线形式交替，颜色纹理美丽。
玛瑙根据不同的条带纹理，又可分为槁玛瑙和蚕丝。

丝玛瑙等。锆玛瑙也称为条带玛瑙，是一种颜色相对简单、条带相对平直的玛瑙。常见的锆玛瑙可有黑白相间条带，或者红白相间条带。当锆玛瑙的条带变得十分细窄，各种颜色以丝带形式相间缠绕时，这种玛瑙又可称为缠丝玛瑙。根据玛瑙内部所含杂质或包裹体，又可分为苔纹玛瑙和水胆玛瑙等。苔纹玛瑙又称苔藓玛瑙、水草玛瑙。由于玛瑙在形成过程中有绿泥或沿裂缝有黑色的氧化锰的渗入，出现树枝状、苔藓状和水草状花纹的玛瑙。苔纹玛瑙所呈现的独特天然图案，给工艺师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同时也给他们创造了施展技艺的空间。因此，苔纹玛瑙成为玛瑙中的贵重品种。水胆玛瑙，玛瑙的中心部位具有不同特征，有实心的，有沙心的，有空心无水的，有空心含水的。如果天然玛瑙的中间有空心，并且空心里含有水，这样的玛瑙称为水胆玛瑙，是玛瑙中的珍贵品种。玛瑙作品姿态万千，用途广泛，但究其题材不外乎几大类。它可以作为工艺品、装饰品、保健品、旅游纪念品、工业用品等。因为玛瑙颜色丰富、纹带美丽、质地细腻光亮等特性，更适合制作工艺品，主要有人物类、花鸟类、动物类、山水类、器皿类等。玛瑙色彩鲜艳美丽，又是很好的散热型装饰品，夏天佩戴玛瑙饰品凉爽宜人，滋养皮肤，有益健康，如玛瑙项链、手链以及玛瑙枕头等。因为玛瑙化学性质稳定、耐腐蚀、硬度大、韧性好等特点，在工业上可制作特种研磨工具等，广泛应用于化工等行业。因为玛瑙的硬度较高，所以玛瑙在加工制作时必须使用特殊的专用工具。现代用于玛瑙制作的专业工具种类很多，按工具的用途可分为雕刻、抛光、钻孔工具等。雕刻工具主要有铡砣、钩砣、摇钉、杠棒等。钻孔工具有针钻、套料取芯工具等。抛光工具主要有胶砣、皮砣、粘轮等。古人云：“玉不琢，不成器。”玛瑙工艺品的制作需要有选料、解料、设计、雕刻、抛光这些工序来完成。其中以化活和雕刻的工具最为复杂。真正的玛瑙作品，其颜色都是天然的，设计者根据原料的形态、颜色构思出各种艺术造型，
作品的内涵由它的形态、颜色和雕刻手法表现出来。这就要求设计者不仅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还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创作灵感的理论基础，青年韦平超就是其中的一位，人们习惯叫他小韦。凭借自己精湛的技艺和独到的悟性，使他在玛瑙制造领域脱颖而出，相继设计出多部让人叫绝的汉式力作。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小韦和这些工艺师们的制作车间，来领略一下他们对玛瑙巧夺天工的制作技艺吧。在玛瑙制作过程中，首要的一步是选料，我们接下来就看看选料有哪些讲究。玛瑙种类繁多，所以分类方各为上品。一般来说，依据玛瑙的质量好坏和经济价值，可分为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等几个级别。特级是指纹带非常美丽，颜色纯正，含有多种俏色，质地优良，透明度好，无裂纹，无砂心，无杂质。块重约5公斤以上的玛瑙。一级指的是纹带美丽，颜色纯正，含有几种俏色，质地优良，透明度好，无裂纹，无砂心，无杂质。块重约2至5公斤的玛瑙。二级是指纹带较美丽，颜色较纯正，质地较好，透明度好，无裂纹，无砂心，无杂质。块重约0.5至2公斤的玛瑙。三级是指纹带欠美丽，颜色较纯正，缺少俏色，质地一般，透明度好，无裂纹，无砂心，无杂质。块重约0.5公斤以下的玛瑙。选料分主动选料和被动选料两种。主动选料是原料决定题材，就是根据玛瑙原料的大小、形状、色彩等，因形就是决定制作什么题材。被动选料是题材决定原料，就是根据题材的需要选择玛瑙原料。主动选料比较容易，对原料的浪费较小。被动选料很难，因为无论长、宽、厚，多了需要去掉，既浪费原料又浪费功夫，少一点就不能用。因为玛瑙原料比较珍贵，所以在实际制作过程中通常采取主动选料的方法。一般情况下，选出来的玛瑙原料也称为荒料。经过对一块原料的质地、色彩、瑕疵、外形和轮廓的正确鉴定之后，要对其进行恰当的分解，称为解料，以便达到充分利用和合理使用原料的目的，也称量料取材。分解时必须细致观察，依据原料外形设想可能制作后的形态，待有把握后再进行分解。方法是将这块荒料用切割机去掉外皮，使里面的颜色和质地充分暴露出来，这时就形成了一块料坯。如果已经大概确定这块料要制作成的作品形态，还可以在这里继续对其切割得更为具象一点，切记不可盲目切割，这样势必会造成大材小用或原料的浪费。一件完美的玛瑙工艺品应该是材质美和造型美的高度和谐，
而造型美则取决于仔细研究了原

妙之后的设计方案，因此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至于这块料坯将来能以什么角色出现，关键就要看设计师对它的命运如何安排了。设计工作并不是只在玛瑙制作之前进行，往往贯穿于整个制作过程的始终。设计师要根据玛瑙原料在制作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制作者的能力和水平，随时改动设计稿，逐步引导完成制作。经过对这块料坯的综合考虑，设计蓝图确定后，设计师就要在料坯上直接画活了。画活是经过量料取材和形象构思后，设计师用铅笔或水笔在这块料坯上勾画出要雕刻作品的形象轮廓。一般情况下，设计师总是找出正面比较大的一个平整面，先勾画出所有轮廓线，以方便要制作的题材形象。也有依据料形做全面的勾画，什么东西安排在哪里就画在哪里，运用体积的艺术语言确定出所要造型的各部位在料坯中的实际位置，目的是使制作者能清晰地看到所要制作作品的整体造型，以便在制作中恰当地去掉余料和设法利用余料。画活结束后，就要进入雕刻工序了。在雕刻之前，还需确定工艺思路。工艺思路是指雕刻师在具体的玛瑙料坯上如何去落实设计师的设计构思，包括如何领会设计师的意图，如何开始制作，如何用料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玛瑙的制作是一种在玛瑙料坯上直接进行的技艺，主要以雕刻为主，具有玛瑙材料被加工后不可复原性、玛瑙造型的具体性和形象性。这就要求雕刻师在雕刻前就将设计意图变成具体而细微的雕刻形象。另外，在雕刻前还应确定出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才能使材料具有修改的余地。总之，只有具备了成竹在胸的充分部署，才能开始雕刻。针对一件玛瑙作品的雕刻，我们按照先剪荒、后出形、然后再细工的步骤进行。接下来要对其进行剪荒。玛瑙作品的形象在料坯上经设计师画好后，要将轮廓线以外的多余部分去掉，叫做剪荒。剪荒的顺序应为：先剪去多余的大料，后去小块，先去掉前面的多余料，少去或暂时不动后面的料。因为玛瑙硬度较高，可以先利用切割机来剪荒。切割机的受力面为直线，所以借助切割机剪荒能将大块的多余料剪去。切割时既不能不敢切，也不能把不该切掉的部分切过头了。若切割的部位面积稍大或者较深时，可以将准备切割的部位先分切成几个小块，然后再各个击破，这样反复操作几次就达到所要的程度了。用这种方法切割起来会又快又准确。总之，一定要把握好切割的准确深度。
直到作品的整个轮廓线以外的荒料全部剪完，剪荒才算结束。通过剪荒，可以使玛瑙造型以几何体的方式显现出来，也就是它的各个立体面这时就要完全确定。接下来就该考虑各部位的具体结构了，也就是要给玛瑙的作品形象出造型了。剪荒后，要将作品的一些具体部位做到准确定位，并将它们粗略地雕刻出来，叫出形，也称坯活。这一步在整个玛瑙造型的雕刻过程中非常关键，稍有不慎就会有将造型的具体部位雕歪的可能，这就要求雕刻师傅具有高超的雕刻技艺。出形可使用札陀来操作，操作时要在相应的块面先很浅地雕出具体形象，这样对细部的安排具有试探性，也就是在相应的块面表层上试探性地勾勒出作品形象各个部位的轮廓线，不合适时可以很方便地修改，为下一步的细活打好基础。细活也叫找细，就是对作品的形象进行更为细致更为精确的刻画。细活实际上是除去余料完善作品造型的工序，完成后可达到形象准确生动，各部分结构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层次关系正确，表面平整细腻，这将有利于以后的抛光。细活是相对于坯活而言的，找细的步骤是在粗坯的基础上，从大的面积到小的面积，从里往外进行雕刻。一般先处理主体，后处理陪衬，对一些容易断裂或碰撞的部位，应在细坯接近完成时再进行处理。待整个作品细坯大的部位全部完成后，设计师再将一些细部如毛发、花纹图案、龙的鳞片等画出来，让雕刻师进行勾纹。在细活收尾之前，还要进行一次精细修饰，主要是解决以前加工时遗留下来的各种不足，如兽类、鸟类作品的眼睛、毛发、爪尖、嘴等，还有花卉作品的花蕊、叶茎等。将所有的细小部位雕刻完后，就进入最后一道抛光工序了。抛光就是把雕刻好的玛瑙作品表面磨细至镜面状态，使光照射其表面时有尽可能多的规律性反射，达到光滑明亮的程度。玛瑙经抛光后会呈现出温润美丽的光泽，使其艺术价值得到充分的肯定。具体方法是先将作品各部位磨细后，再用抛光工具用力摩擦作品表面，使其表面平整细腻光滑，产生镜面反射，达到镜面般明亮的效果。好了，节目进行到这里，伴随着美妙的音乐，玛瑙加工的整个过程就全部结束了。玛瑙作品造型各异，大家在制作时可触类旁通，灵活掌握。您看，这一件件作品栩栩如生，寄托了人们的各种愿望
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玛瑙

作品中达到了充分的精神体现，同时也显示了玛瑙作品天然美和艺术美的完美结合。有了玛瑙作品物的碰撞，虽然玛瑙的硬度较大，但受到撞击也容易破碎，特别是镂空的作品更容易损坏，平常摆放携带要稳固结实，或是收藏在质地柔软的盒内。玛瑙制品尽可能避免油污和灰尘，日常如有灰尘的话，要用柔软的毛刷或白布擦拭，避免划伤，有助于保养和维持原有的品质。若有油渍、污垢等附着在表面，应以温淡的肥皂水刷洗，再用清水冲净。玛瑙制品避免阳光直射或过冷过热，以避免热胀冷缩而损坏。玛瑙制品尽量避免与香水、化学试剂等物品接触，避免腐蚀而影响其鲜艳度和光亮度。玛瑙制品存放的空间要保持适当的湿度，特别是在比较干燥的冬季，更应保持空气的湿润。好了，观众朋友们，看了小维和工艺师们的精湛技艺，您是否对玛瑙及其制作工艺的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呢？玛瑙作品是我国几千年来的艺术结晶，从原料的选取到雕刻工艺的成熟与精进，以及对雕刻图案的吉祥化，都已自成体系。希望我们这一代继续将玛瑙文化和玛瑙制作技艺发扬光大，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才智和辛勤，同时也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增添奇光异彩。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主要内容是养殖场选址与布局。如果你们有人有意想建一个畜禽养殖场，从事养猪、养鸡、养牛、养羊等养殖业，那么新建养殖场的科学选址与布局，那是你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也是关系你的养殖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一步。下面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标准化养殖场的选址，它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新建畜禽养殖场不得在禁养区内，畜禽禁养区就是禁止养殖畜禽的区域。禁养区划定范围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饮用水源保护区，它包括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绿域范围，其中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那么没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就是指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衣等经过文化处理后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养殖场。二，自然保护区，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三，风景名胜区，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公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其中风景名胜区的黑心景区禁止建设水晶养殖场，其他区域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水晶养殖场。四、城镇著名和文化教育科研处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等因地制宜，兼顾城镇发展科学设置边界范围，边界范围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五、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的区域，畜禽禁养区划定范围可以到当地县级农业和环保部门查询。安庆市2017年划定了畜禽禁养区，2020年进行了进一步调整。二、养殖场产值要选择地势高坑、水源充足、排水通畅、供电可靠、交通便利的地方，就是养殖场不宜受到洪涝和干旱的影响。养殖场的地势要高，要能够防御2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水源要充足，要保证人和畜禽饮用水以及养殖场冲洗、畜禽舍等必须用水，且不宜受到干旱天气的影响。电力供应要有保障，养殖场要配置必要的发电机组，保证养殖场停电时最低用电需求。养殖场交通要便利，便于饲料运进、畜产品的输出以及畜禽废弃物处理等车辆的进出。三、养殖场建设要符合动物卫生法律条件。第一点，住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以及公路、铁路和其他动物饲养场等500米以上。二、至种畜禽场、屠宰场1000米以上。三、住离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3000米以上。这里的动物隔离场所是指专业机构专门建立的动物隔离场所，而不是养殖场自建的引进种畜禽隔离设。新建养殖场必须到当地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取得动物繁育条件合格证，才能从事畜禽养殖。第二大点，标准化养殖场的布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养殖场要分区域管理，要有管理区、生产区、引种隔离区、无害化处理区，四个区域要有围墙和绿化带隔开。其中生活区是建办公室、职工宿舍、值班室等，生产区是建兽医师、饲料库、畜禽舍，畜禽舍建筑至少5米以上。引种隔离区是建引种畜禽隔离设，无害化处理区是建粪便堆积发酵池、污水沉淀池、濒死区填埋井等。管理区一般以位于产区全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区，粪污处理区应区域产区全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和产区低湿最低区。安吉市的全年主导风向为东南风。二、养殖场应有严格而有效的卫生防护设施，产区大门设有车辆消毒设施，进入生产区有更衣淋浴设施供饲养人员或管理人员出入，各不同阶段饲养的畜禽应分开设立，并有严格而有效的卫生防护设施。生产区清洁道和污染道分开建设，防止交叉传染。这是一张养殖场分出是一头，还有管理区、生产区、粪物处理区、隔离区和无化处理区。它这里面的隔离区是单独设立的，就是引进新的畜种要在隔离区饲养10天到15天，如果引进的畜种是健康的，那么就可以把这个畜种移到生产区，如果

的这个水肿可能有传染病，那么这个水肿就要做无害处理。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家省市近几年都在开展的畜禽标准化养殖示范创建合同的五化要求，就是品种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繁育制度化、粪污无害化。以畜禽良种化，因地制宜选用高产优质高效的畜禽良种，品种来源清楚，检育合格。二、养殖设施化，养殖场选址部署科学合理，畜禽装设、饲养和环境控制等生产设施设备满足标准化生产需要。三、生产规范化，制定并实施科学规范的畜禽饲养管理程序，配备与饲养规模相适应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严格遵守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使用有关规定，生产过程实行信息化动态管理。四、繁育制度化，繁育设施完善，繁育制度健全，科学实施畜禽疫病综合防治防控措施，对病死畜禽实行无害处理。五、粪污资源化，畜禽的粪污处理方法科学，粪污处理设施齐全且运转正常，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或达到相关排放标准。下面我再给大家看几张标准化养殖场的图片，这是一张标准化注册的图片，这是一张标准化蛋鸡养殖场的图片，这是一张标准化羊舍的图片，这是一张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图片，是大型沼气工程。好，我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哎，老傅，
1: 哎，
0: 你这
1: 老师，
0: 哎，你这雇员，嗯，这是跑花干噶？
1: 哎，
0: 今年子用了好多话费呢？
1: 就是一根树枝，平均一根树枝用了一斤。
0: 哦，
1: 啊，一斤花费。
0: 复合肥。
1: 啊，复合肥。
0: 你用那些是啥子肥？这些其他啥子肥料呢？还用了？
1: 我们就是用的是猪肥，通过过滤以后呢，以后灌这个树枝，然后每根树枝呢，平均就是200斤。
0: 一回
1: 啊，一回200斤。
0: 你今年子灌了几回？
1: 灌了7次。
0: 7次，哦，2×7=1400、
1: 啊，
0: 就是差不多1500斤树脂一根，嘎。
1: 哦，1500斤树脂一根。
0: 老傅，这个果园呢，他今年子的一棵树脂就用了1500斤的粪水，所以化肥也就总共是用了1斤。这个产量呢，多的还是能够差不多有100斤。这个猪粪的我们使用过程当中呢，常规的容易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容易散根，因为这个量不好控制，只有人工来浇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次数多了以后，劳动强度大，不好操作。那我们这个果园是用啥子解决呢？我们用的是粪水微喷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养殖场里面的粪水，我们可以通过管道或者运输车辆运到果园里面的储粪池进行使用。这个粪水是直接喷灌。这种是一种叫微喷，它这个每小时呢是在70斤水左右啊。对，这个喷头的优点是，大象我总结了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它压的不散，就是我们比如说是山地。高一点的给低一点的地方，它的出水量是基本一致的。第二个呢，这个喷头呢相对不容易堵塞。在养殖粪水如猪粪水、鸭粪水的这个微喷和滴灌当中，曾经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惑和问题，就是这个粪水它过滤不好的话，容易堵塞喷头。造成我们一个麻烦。我们这次呢，我们是用了一个高效的一个过滤系统。这个过滤系统呢，这个过滤器呢叫旋蒸筛。这就是粪水过滤。刚才这个旋蒸筛是一级过滤，然后这个过滤是二级过滤。它是把这个粪水抽出来喷灌当中。中间呢加了一个碟片式过滤器，这个过滤器可以进行反冲洗，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过滤器。这个精度它也更高，这个就进一步的保证了我们的粪水不堵塞我们的喷头。我们在粪水自动灌溉当中，还有一个基础，就是粪水的发酵。我们这个池子呢，它是进行粪水的一个收集了以后，进行一个发酵的作用。一种是自然发酵，这个时间比较长，而我们采用的是一些粪水专用发酵剂，就是一个月就基本上能够进行一个比较复苏的有效性的发酵。像这个就是加了粪水专用复苏剂，看这个产生的一些气体，就是我们复苏发酵速度比较快的一个指标。我们这个粪水池的大小呢，要依据到我们的树脂的这个我们的面积来定。我们这个发酵池的容量要至少要达到我们这个树脂一次的喷的这个粪水的量。比如说我们有1000棵树脂，我们一次喷200斤的话，我们就是 要有20万斤，就是1/10的一个储粉池。但这个量是最基本的，那么最好呢是要这个储粉池的量要达到1.5到2倍的，我们一次喷水喷肥量，是最好的。我们通过这套粪水微喷，这个农户也感到非常满意。它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第一年就减少了化肥的用量50%，我们的目标是使用3年过后达到减少化肥80%。第二个呢是土壤改良非常明显，地头的蚯蚓已经非常多了。再一个，这样子粪水种出来的谷子，质量也比较好，抗病抗虫能力也很强，就是说达到了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的效果。还有呢，就是这种种盐结合的方式，彻底的解决了养殖场的粪这个环保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总结了一些要点和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过滤是最关键最核心的一环。第二个就是我们整套系统，包括抽水泵、过滤器、储粪池、这个微喷的管道，这些都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规划和布置，这样子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

1996年7月，天山东段山区普降大雨，托克逊县白洋河段水量猛增，汹涌洪水似脱缰的野马奔流而下，导致全县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这次

0: 百年不遇的洪水共造成10000多间房屋倒塌，2.8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76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当时托克逊县10年的财政收入，而这场洪水也成了托克逊人至今挥之不去的伤痛。治理改造白洋河是托克逊人多年的梦想，但有谁来干？治理改造费用又从哪里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县委县政府。当时托克逊人口不到12万，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缺钱发展，城市没钱建设，财政根本无力承担。不治理改造白洋河，谁又能保证历史不再重演？面对两难的境地，托克逊县委县政府不认命不服输，下定决心治理水患，给洪水找一条退路，给全县人民找一条生路，给县域经济发展找一条出路。钱不够我们自己干，没技术我们可以学，我们有党组织，有5000多名党员，有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一纸动员令在全县掀起了热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职工争相报名，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收到了近3000张报名表。县委县政府经过斟酌，最后在50岁以下的党员干部中挑选了1000名，组成了党员干部突击队。
1: 全体集合，决心要全，跟我一起宣誓。我支援加入党员干部突击队，
2: 我支援加入党员干部突击队，
1: 坚持做到最艰苦的担子我们挑，
2: 坚持做到最艰苦的担子我们挑，
1: 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
2: 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
1: 最紧要的关头我们上，
2: 最紧要的关头我们上，
1: 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到，
2: 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到。
1: 宣誓完毕，各分队同志开始任务干活。
3: 是，
1: 撤军。
0: 自宣誓那一刻起，每个队员的身份就从书记、局长、科长、干部转变为干活的小工。在这个行列里，有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有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同志，还有到托克逊不久的大学生志愿者。2007年，在托克逊县最炎热的季节里，在2公里的河床上，他们顶着烈日搬石头、运沙料、卸水泥，6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用打满血泡、长满老茧的双手，写出了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故事。
4: 老公，这么早你要去哪儿？
5: 我去到单位。
4: 单位？我们才结婚3天，你去单位干什么？
5: 算了，还是跟你讲实话吧。我报名参加了咱们县党员干部突击队，这不是怕你生气吗？就没敢跟你说。
4: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老公要去做这么有意义的事儿，我当然全力支持，你可要好好干呀。
5: 好，我一定好好干。
4: 等一下，你没吃早饭，给你带点馕，路上吃。
0: 在工程进入攻坚阶段时，托克逊县大风不断，狂风卷着沙粒砸在突击队员的脸上、身上，让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但1000名突击队员没有一人提出要回家休息，大家一刻不停地与大风、与洪水抢时间。
6: 李永军大哥，您胳膊怎么了？
7: 哎，肌肉萎缩，老毛病了。
6: 要不你请假去医院看看吧，身体要紧。
7: 哎，每次去医院，医生都劝我动手术，可是我们工地又这么忙，又缺人，我不能走。等把这些办完，你帮我贴个膏药缓解一下。
6: 我来吧。
0: 1000名突击队员就有1000个感人的故事，有夫妻奋战在河道上的，有党员干部藏起了住院通知单坚持到工程结束的， 有拖着伤腿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的，有在工地上度过新婚蜜月的。一曲曲斗志昂扬的建设者之歌在白洋河道上传唱，随着工程的深入，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在变，干群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突击队员们挥汗如雨的身影深深地感动了各组群众，他们自发组织的慰问团来了一波又一波。
3: 有人吗？哎，有人吗？
5: 哎，小涛大叔，您咋过来了？你好。
3: 孩子，这里是不是白洋河工程指挥部？
5: 是的，大叔，这里就是指挥部。
3: 你看，把我们库摩绿车上有黄干还有西红柿，把干活的孩子们送过去，他们尝尝。家里刚拆过来的。
5: 大叔，您太客气了，我这就分给他们吃。
3: 孩子，孩子，不要紧。
5: 大叔，您这是？
3: 你看，这500个钱虽然是不多，把干活的孩子们送过去，把他们买点吃的喝的。
5: 大叔，您的心我们领了，但是这笔钱呀，我们真的不能收。这样吧，大叔，我们一起把您带过来的西红柿和黄瓜分给队员们吃，好不好？
3: 好好好，
5: 走。
0: 送水、送饭、送水果、送手套、送洗衣粉，捐款慰问的各组群众络绎不绝。白洋河治理期间，共收到捐款77.5万元，捐物41项。突击队员刘明这样说：“那时候搭车半价，吃饭打折，理发不要钱，只要是身穿迷彩服的，都能享受到这种待遇。走在大街上，老百姓都会向穿着迷彩服的党员干部投以敬佩的目光。那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如此的光荣。”2007年6月10日。白洋河综合治理防洪工程17在汛期来临之前顺利完工，比原计划提前了近20天。2007年6月16日凌晨5点，水利部门发布洪水预警，一场洪水即将来临。这一夜，全县城的百姓几乎都没睡，人们聚集在两座大桥上，望着上游来水的风向。凌晨6点，滔滔洪水夹杂着泥土石块滚滚而下，打破了白洋河的宁静。月色下，咆哮的洪峰顺利通过白洋河河床，静静地向东奔流而去。此时，河岸两边的干部群众有欢呼跳跃的，有喜极而泣的。7万方的卵石，4.2米高的堤坝，1850米的河床，60多天的日夜奋战，多科学人用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惜一切代价的誓言，啃下了这块让人望而却步的硬骨头，创造了多科学县科学治理水患的奇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庄严承诺。在疫情面前，我们见证了无数医护人员、科研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他们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斗争，为的是守护每一个生命。在防汛救灾中，我们看到了党委政府的快速响应和科学调度，广大党员干部全力以赴抢险救灾，他们以不畏艰险、不惧风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诺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庄严承诺。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必将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在座的宾朋好，大家下午好。在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形式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在潜移默化中就能够达到理论学习的目的。首先来说一下线下活动。
1: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来自铜陵市广播电视台的陈瑞。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这是去年八月我们代表安徽省参加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广电局联合举办的2023长三角广播电视媒体融合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决赛现场演示的画面。我台申报的全民诵读声声响，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人心案例最终获评2023长三角广播电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合传播案例。那么结合参赛经历和现实工作，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党课题为党建引领，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几乎所有的部门单位都会组织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那么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和媒体工作者，在学习的基础，再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来创作诵读作品，透过艺术作品重温经典，回望历史，讴歌时代，展望未来，这既是学习的过程，更是学习成果的展现。在比赛过程中，要想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参与，可以按照年龄和职业特征来划分比赛的场次。比方说呢，我们就分了机关干部组、企业职工组、中小学生组和团员青年组，举办了专场比赛。这样做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学习宣传的效果自然也就更好。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遴选并整合了优秀的诵读作品，在创编歌舞、语言类等节目，呈现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通过艺术形式展现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成果。好，再来重点说一说现场宣传的部分。我们将媒体融合传播的优势最大化，利用广播、电视两位一端、抖音和 APP 等资源，将声音、图像不断地放大，进行密集式的传播。在比赛之前，我们会精心

0: 民团员青年，齐唱中国共青团团歌，营造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浓厚氛围。那这个作品呢，成为当时的爆款，被团中央五四主题网络直播选中进行了展播，同时央视新闻联播五四专题报道中也引用了部分画面。在比赛进行时，除了发布活动消息、开设网络投票通道这些常规操作之外呢，我们还精心制作发布符合主题的系列短视频，丰富宣传内容。我们制作了红色经典声音档案系列短视频20个，邀请专业的主持人队伍现身朗读名家名篇中的经典名句，比如大家熟知的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赵一曼写给儿子的一封遗书，再加上去介绍作者和写作时所处的时间及环境，营造致敬革命先烈、重温爱国深情的氛围。我们还制作了244000语音信箱、我给同龄写封信系列短视频14个，邀请各行业的同龄人以写信、读信的方式谈同龄的发展变化，畅想美好未来。
1: 今年是工作室成立的第10个年头，这10年里，我和团队成员一起获得过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尤其是我们成功开发的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特种扁平电池线等高性能产品，实现了多项高端需求的国产化。
0: 视频中看到的这位呢，就是党的二十大代表、同龄金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苏宝信。10年里，他和团队获得很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实现了多项高端需求的国产化，填补了国内空白。他在语音信箱里说，要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拼出一个新同龄，为强国复兴贡献力量。为了延续活动的影响力，去年大赛结束后不久呢，我们还特别开设了同声讲理视频号和抖音号，以理论微宣讲的形式继续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2: 何为青年呢？古人写道，青年时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百度百科告诉我，是那群年龄14到35岁的年轻人。人民日报说，青年是社会中最有干劲儿、最有闯劲儿、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岁月流转，沧桑巨变，珠峰武器激战、飞盘江大桥、嫦娥四号首探月背、天问一号降落火星。
0: 两届大赛活动的成效和影响还是很可观的，我们一共举办了线上线下各类活动近100场，吸引了近3000人报名参赛，参与节目投票点赞近90万人次，网络直播间观看人数呢超过了100万。这些数字也充分说明，选择诵读的形式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卓有成效的。如何坚持党建引领，这是贯穿活动始终的宗旨。我们会邀请专家学者和优秀的党员干部对活动的主题开展深入的研讨，引导群众逐渐加深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加强与党校、史志办、文联等单位的协作，去创作一些符合主题的文艺作品，建立健全监测评估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和反馈，在活动的不同阶段及时的调整和改进我们的宣传方式和内容。接下来我们还计划将触角向更广泛的基层延伸，举办文艺党课活动，走进校园、走进农村、走进工厂工地等等，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到各个角落，用群众的热爱送响理论宣传的乐章，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激发拼搏奋进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党课的内容，谢谢。

0: 加紧组织东北民众建立游击队，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燃起抗争烽火。这股救亡力量最终化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内核。今天我们就结合电影讲讲这首铿锵战歌的诞生。1932年，随着左翼文化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参与和影响电影的创作。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以夏衍为组长的左翼电影小组在上海成立，核心成员有阿英、王晨吾、石凌赫、司徒惠民等人。与共产党关系最为密切的电通公司是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阵地，大家开始筹划一部呼应抗战的影片。
1: 唱得好，很有战斗气息，可是我们应当有中国的马赛曲。
0: 东北抗日队伍里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词作者就是当时活跃在锦州黑山地区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将领高鹏振。1934年，同样深受义勇军将士事迹鼓舞的田汉，受上海电通公司之托，以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剧本《凤凰的再生》，后经夏衍打磨改名为《风云儿女》。1935年2月，田汉被捕，他将主题歌歌词写在烟盒上传出。
2: 这儿有个歌，请你谱一谱，《义勇军进行曲》，这是田汉同志写的。他写好之后，还没来得及腾清，就被捕了。
1: 我今天夜里就把它写好。
0: 1935年4月，因被追捕，聂耳遵照党组织安排前往苏联，经转日本。他反复打磨好曲调后，火速寄回上海。聂耳的曲谱只有《进行曲》三个字。拿到手稿后，电影的投资人朱庆澜将军挥笔添上了《义勇军》三个字。5月，《风云儿女》影片上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从银幕走上了街头。这支由中共党员创作、左翼力量孕育的铿锵战歌，在当时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冲锋号，全国救亡运动的集结令。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2004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聂耳在北平街头汲取的民间养分，到田汉义中传递的信仰火种，再到夏衍等左翼战士的竭力，义勇军进行曲的每个音符都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见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与此同时，

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常有老师问我，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能成为教育家吗？当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成为教育家，但教育家精神也不是海市蜃楼，更不是仅供学习和仰望的遥远星辰。在我们兰溪，就有这样一位老百姓心中的教育家，他叫李平，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大关镇兴旺小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1999年的兴旺小学地处偏僻，学校的最后一个老师

0: 也选择了离开，只留下三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和一个坑坑洼洼的操场。李平作为代课老师被安排来的这里，第一眼看到学校他就绷不住流下了眼泪，但山里长大的他知道，大山不能没有教育，孩子不能没有老师。看到了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李平决定留下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人一所学校的教学生涯。可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女教师要独自撑起一所学校是何等的艰难。学校的桌椅板凳全都缺胳膊少腿，李平没有时间发愁，他找来木匠拆东补西，勉强在开学前凑齐了15套。开学了，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美术，这么多课程怎么上？李平研读教材，跟着光盘学，承担了所有科目的教学，每天光花在备课上的时间就得超过2个小时。早晨天还没亮，李平就出门了，他得步行40分钟山路赶到学校。下午当护送完最后一个孩子离校到家时，也是万家灯火。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和奉献精神，李平让大山深处响起了朗朗读书声。交谈中我曾问他，是什么让你在这里坚守25年呢？他说，一开始是挺艰难的，也想过放弃，但久了就有感情了，逐渐变成了一种责任。人民教育家于一老师说，老师的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这是教育家心中的责任。让山里孩子有学上，这是李平心中的责任。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却同样用一颗赤诚之心诠释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教育担当。看到李平全心全意为山里孩子付出，许多老百姓主动找到他，都想把孩子送到他的手里读书。可学校只有李平一个老师，这可愁坏了他，谁愿意来学校代课呢？年老的不敢来，年轻的不想来。这时李平想到了丈夫申涛，经过耐心细致的做工作，甚至是软磨硬泡，申涛终于被妻子感动了。从此学校里多了一个老师，也多了一个班的孩子。夫妻俩决定将家搬到学校，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他们发现农村小学的课堂要因地制宜，丰富的乡土资源就是一本活教材。于是他们将课堂建在田间地头，通过实践让学生在大自然中手脑并用，知行合一。这样一来，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教学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兴旺小学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校，李平老师也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
1: 作为新时代的乡村教师，不仅要有守得住的奉献精神，更要有教得好的专业能力，要努力让课堂更灵动，让教学更有趣，让学生更爱学。
0: 同志们，教育家都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教育教学中，让农村孩子不仅有学上，而且上好学，这就是我们乡村教师在践行教育家精神。 如今25年过去了，兴旺小学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操场硬化了，一栋漂亮的两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里安装上了护眼灯，课桌椅也更新换代，只有女性和丈夫申涛始终坚守在这里。在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下，一批批大学生、优秀教师源源不断地加入乡村教师队伍，甚至在南溪区出现城区教师回流热，许多校长、一线教师主动申请到乡村学校轮岗。就像党员特级教师叶卓新，他带领学生传承非遗文化，为乡村学生点亮艺术梦想。南溪女校长罗文武带领全校教师深耕自然课程，提升乡村学生的科学素养。还有我，也从城市来到乡村，将自己的理想建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上。近年来，南溪区先后有185名教师从城市奔赴乡村，只为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群人的选择，南溪教育人紧紧围绕优教宜宾、教育强势的奋斗目标，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到岗位上，实践在行动中。全区创新构建1+N 多元化课程体系和4+4变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母育融合落地课堂。南溪师生先后获得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全国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每一张证书背后，都是南溪教育人躬耕教坛的生动故事。教育家精神并非只属于少数优秀的教育精英，他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躬耕态度、仁爱之心、无道追求，与我们每一位教师都紧密相连，是所有教师共享的精神底蕴和共通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伟大号召，这是时代的召唤，是未来的召唤。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牢记使命，躬耕教坛，回答好教育强国我当何为的时代答卷。

不管干啥事情，小小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才行了，不能半途而废。我们这些小小事情，这和平年代要充分象征，给老百姓做点好事，是应该的。干不动就这样。

0: 韩哥，忙啥嘞？搞啥嘞？
1: 种花儿，种花盆。
0: 有这么做花盆？
1: 嗯。
0: 从哪那么挖过来的？
1: 捡的，捡的。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眼前这个做花盆的老人，就是阿勒泰市团结路南社区的一宝韩天成。刚刚放下手中的钳子，老韩便拎起工具箱，又要继续他的工作了。
3: 李叔，先去拿两个把手。
1: 谁的把手坏了？
3: 这李叔他们家啊，李斌他们家。
1: 这不把手坏了吗？啊，
2: 退伍军人李斌独居在家，因为腿脚不方便，这些年一直都有老韩帮忙照顾着。
4: 特别是我病了以后，我就跟你讲嘛，我有要没他的话，我真完了。他那是在市区还上班，然后下班做好饭过来，送到我房子，我们俩一块一

0: 春天的阿勒泰，风大风起。李斌家的窗户昨晚被大风吹坏了，李斌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的老大哥韩天成。
1: 不是房子问题，我们这里面呢，所有的住户，我估计可能60%以上都得到了韩天成各种各样的、各种方式的帮助。
0: 韩天成所在的团结路南社区里，老年人多，特殊人群多，流动人员多，是名副其实的三多社区。可是社区工作人员有限，社区为了让居民有一个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提升参与感，于是便提出建设温暖社区的倡议，希望能有更多的热心居民加入到社区服务当中。
2: 我们的这个韩天成韩叔可以说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居民，那么他没事的时候呢，也会到社区来啊，问问谁家有没有什么事儿呀啊。社区居民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特殊居民啊，家里头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给韩叔打电话。
0: 韩天成是维修厂的下岗职工，有一些维修的经验，构建温暖社区的倡议让热心的他找到了发挥余热的舞台。了解到社区的需求，老韩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2: 所以我们也是针对韩叔这样踊跃报名的情况下，我们设置了一个韩叔维修铺啊，那么希望他能把这里当作家，然后居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呢也能找到他。
3: 这是个锂电池手电锯，专门是锯木头的。这是一个，就是那个打孔。
0: 说干就干，老韩真的就把社区当成了家。
3: 木头花盆废物利用完了，做好花盆是来给这个社区，给这个居民一种美的享受。干不到事就要请教，请教以后再看电视上不是还有那个专门教学的老师，哪个哪个方坏的，人家就给你和那个教儿学画画一样，一笔一撒的给你讲教。你按照他那个指点，啊，那个地方确实不行，你把那个弄一下。
0: 从一开始的修门修窗，到打造精美的鸟笼花盆，从修电路换水管，到美化居住环境，从解决居民困难，到参与社区治理，老韩的工具是越来越齐全，工作面也越来越宽广。
4: 名字怎么样？嗯，绿化了，你看草草花花草草的都出来了，都出来了，多好！
5: 说的是种上了，树也种上了，有个住家的样子了啊！希望他平平坦坦的，走上哪个地方也不用担心磕倒呀、摔倒呀那种。幸福的家园呀！
3: 刚刚去开开门。
6: 好，
3: 欢迎欢迎。你看看那个水那个电我都给你看一下
6: 啊，行，
3: 给你检查一下啊。
6: 好，
3: 是好的，我先看一下这个水管子。好的，看这卫生间过去。你这应该是换一个好了吗？每个水龙头给你换掉行了，
6: 我到明天出去买吧。
3: 你明天晚上过来，我给你换掉行了啊。
6: 好。
3: 水龙头买了，早晨过来以后，我给你拿上工具来，直接我给你换掉就行了。
6: 行。
3: 啊。
6: 多少年邻居了，非常熟了。一般有啥事儿都给他打电话呀，或者微信视频跟他讲讲，这块有啥事儿都给叫过来了。帮忙有打扫卫生呀。比如说水不行电不行啊，都要找他来。我身体不好还经常叫他帮我抓个药拿个药，都帮忙了。
0: 不论大事小事，只要一个电话一个信息，老韩就会出现在居民家中，打扫房屋，维修设备，买菜送药。在老韩看来，服务居民没有分内与分外，有的只是居民的需求。

0: 叫人家都去，知道了都去。
1: 看这个路面哈，不太都是要滑的很，不用抠胸他才能给你打草脚的。挺热心的，也挺能干的。年龄了嘛，毕竟也是个年龄，都60多岁的人了、啊。要是一般不勤力的人话，再到早在房子养老了，谁给你干这个？
2: 下面进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请新党员2年级及格上前面对党旗进行宣誓，请韩天成同志上前进行领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5: 新时代的胡雷锋、韩天成，让乐于助人的文明新风吹拂在团结路南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让老韩的人生有了新的价值。在他的带领下，团结路南社区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成为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老韩的满腔热忱如清泉一般滋润着团结路南社区居民的心田。

0: 苍茫林海中，托举英雄剪影，广场上衣袂翩跹飞扬。当光影漫过屋檐，民族团结之画卷正从英雄故里徐徐舒展开。海林市海丰社区属于多民族混居社区，相异的语言，有别的习俗，孕育出各民族独特的人文风貌。为促进各族居民之间的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丰社区开展了一系列举措。一大早，朝鲜族阿姨就来到了菜市场，准备今天办菜班需要的食材。
1: 上次咱们也办的这个了，
2: 萝卜咸菜就好吃。
3: 哎呦，阿姨你来了！哎呀，
4: 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拌菜就特别好吃？
1: 嗯，
4: 拌菜好吃。
1: 我这个手艺好。
0: 阿玛尼拌菜班一亮相，便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加。
1: 我们这个朝鲜族的拌菜都喜欢吃。
4: 今天由咱们朝鲜族的阿姨给咱们讲授一下、传授一下这拌菜手艺啊，大家可以这个记一记，回家试一试，丰富一下餐桌。辣椒面呢分两种，一种是这种粗的
1: 啊，
4: 还有一种是啥？
1: 细的，
4: 细的，
1: 细的给一点，
4: 细的给一点。
1: 细的没有不好看，给一点上点是好看。
4: 咱们这个阿玛尼拌菜班啊，就是为了搭建起咱们各民族之间的一个沟通。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咱就通过这个拌菜班，把咱社区这个民族团结建设更好，好不好？
3: 好。
0: 欢声笑语间，众人以美食为媒，邻里友谊悄然升华。
5: 我们回族的饮食习惯和大家还是不同的，所以通过这个拌菜班，我能学习到这个朝鲜族的这种拌菜的饮食文化，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回族的饮食是什么样的，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深入交流一下。
3: 好，
5: 谢谢。
0: 除了时运流转里的情谊连结，文化纽带同样维系着邻里间的温暖与活力。在朗朗读书声中，居民们的汉语水平得到有效提高，社区普通话普及率从65%攀升至90%以上。
6: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来学汉语啊，以前大家学自己的语言不通，现在互相交流通了，现在语言也方便了。
0: 而红十六读报班则将共居共学理念深植于每个人的心田。
7: 通过咱们这个读报纸啊，增进了咱们很多的这个理解思想，也对国家的政策和国家的信念。
0: 每周的读报时光，纸上的签字如点点星火，燃起各族居民对家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社区是一方烟火人间，承载着居民共同的生活印记。对于老年人而言，这里更是不可或缺的舞台。如何提升老人生活幸福感？海丰社区一直在找寻最完美的答案。
4: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有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最近
0: 老人听力下降，大嗓门成为社区工作者的一种说话习惯。
4: 现在呢，子女都在外打工，那么就有一种情况，你们去看病很不方便。咱们社区针对老年协会有一项服务，只要你是咱们这个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你需要去看病，袁会长联系我，我派年轻的党员跟你们一起去。
0: 对老人们而言，看病取药一直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烦心事，而社区服务始终以爱为底色。从日常需求到安全保障，社区服务用爱晕染着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8: 孤寡的老人我们挺多，大部分都是现在那个都死亡了，就剩一个老太太的比较多，孩子他们都在外地都回不来。哎，我今天讲这个不挺好吗？以后有这个事儿咱们就直接找社区。
0: 在海丰社区，家人二字早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浸润在每个服务细节里的默默温情。
9: 谢谢。
0: 这个小站包含公交卡办理、 电动车登记、通下水、清地热等十余项便民服务内容，琐事难题一站解决，事情方便了，心也就更近了。每一张笑脸背后，都是生活难题被切实化解的踏实与安心。海丰社区开展了窗帘守望计划，每个党员负责3到5户空巢老人。老党员白文菊发现，67岁的崔阿姨已经2天未打开窗帘了。
2: 我来了，
1: 哎呀，你可算来了！我敲了半天门，他都没开呀。
2: 他没开呢。
1: 嗯。
2: 崔姨在家吗？崔姨。哎呀，春姨，你在家呢呀？这吓我们一跳，在家我们也放心了。这回
0: 悬起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这样的暖心故事在海丰社区早已不是个例。空巢老人一直是社区抹不去的牵挂，从买药到陪同就医，每一次行动都是对关怀最完美的诠释。当温情浸染了邻里岁月，遇事共商变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4: 咱们之前说这个厕所问题，回去我们也研究了这个事儿，这个厕所确实是像大家说的，它不符合现在居民居住环境了。一个是有味儿，咱们作为城市内涝区，一到夏天
2: 倒灌
4: 是不是特别严重？
2: 倒灌好几回了。
4: 我们也寻思把这个作为这个居民，咱商量完了，跟社区咱们一起商量完了之后，把它作为一个意见和问题，交到这个住建和旧改。
0: 共商共议平台，这看似居民简单的抉择，其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信任与默契。意见统一了，落实。
9: 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胆源性的腹泻，还有一种呢是饮食相关性的腹泻，就有一部分人呢对这种含果糖的啊，这种二糖的或者是寡聚糖的这种食物呢不耐受，叫乳糖不耐受。另外呢就比较常见就是结肠疾病了，比如说结肠的肿瘤啊这种溃疡结肠炎呐啊等等啊。还有呢就是药物性腹泻也有的啊，这种服用抗生素啊，因为要消炎突然带来了胃肠道的副反应，其中腹泻呢就是一个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得了老的疾病，要降颅压，要脱水，像甘露醇啊山梨醇啊它会腹泻，还有一些导泻的药物可以带来腹泻。比较少见的还有一些胃肠道疾病，像乳糜泻，拉的不消化的东西，小肠细菌过度的生长啊等等，阿米巴的痢疾啊，肠结核呀，相对的发病率会少一些。还有一些肝胆呀胰腺的疾病，比如说慢性胰腺炎的

胰腺的肿瘤啊，也容易出现腹泻，还有一些像糖尿病、胃肠的蠕动有问题，腹泻也是常见的。还有甲亢的病人呢，也常见腹泻，那就是说既容易常见便秘，也容易常见腹泻。其他呢就是一些罕见的疾病，比如热带口炎性的腹泻呀，肠道的淀粉样变呀，相对呢就是罕见，发病率非常的低。慢性便秘的中医的病因病机和常见的症候的分型，那我们怎么看待一个慢性便秘的它的病因与病机？那么中医认为呢，跟吃的太多了这种油腻肥厚的这些东西有关系，特别是像油炸的辛辣的这些东西有关系，它容易产生的胃肠的积热那么另外呢，就是生气忧郁过度带来的情绪不畅中医讲的这个气机瘀滞，或者是肝胃不和、肝脾失调这两者的关系呢不调达，肝的疏泄功能不能正常的这个实行。另外呢，就是久坐少动，一直坐着窝在那儿，就肠道的蠕动比较差，也会带来呢这个胃肠气机的阻滞不能够使得它这个通降功能呢正常的发挥另外呢，就是年纪大了，叫年老体虚，衰老也包括胃肠道功能的衰老，是吧？另外就是劳倦过度或其他慢病的一种带来的虚损，造成了气血亏虚气虚的话呢，就是肠道这个蠕动无力要是血虚呢，就肠道失去了乳润大便容易干。还有呢，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呢就不能鼓舞正气使得肠道的这种传输的功能正常。所以说临床上呢也是常见的，既有虚症又有实症。慢性便秘的中医的临床上这种症候的分型，我们怎么去辨它？常见的来讲，有实痹还是虚痹，是一种实症还是一种虚弱的表现，我们首先要分清像实痹里边呢，它有热痹，就是大肠积热或者大肠湿热症就是表现为大便干，同时呢还口苦口臭脸上红舌质红，舌苔黄，如果家有湿的话呢，就舌苔比较腻，口臭比较明显，是吧？第二种呢，就是实症呢，就是叫气闭，就是由于中焦的气滞，排便不痛快肚子胀得厉害。你说这个人虚吧，他也不怎么虚，是个壮年，是吧？然后呢，胸闷胁胀，肚子胀，是吧？舌质呢偏于暗红一些，脉悬索，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是吧？另外在虚痹虚症里边呢，常见的是一个是气虚痹，就是肺脾气虚排便没有力气，觉得老是气短这个排不动然后呢体力也差，食欲也差，是吧？舌头比较胖，有齿痕，是吧？第二呢，就是阳虚痹，它这个虚呢就是脾肾阳虚，就是大便呢干或者不太干，黏滞然后呢面色黄白，肚子怕凉这个手足欠温四肢不温，是吧？小便呢清长，小便白的而且还多，是吧？腰膝酸冷，这样叫虚痹，阳虚痹。还有一种虚痹呢叫精血亏少这个精血亏少呢就是伤阴和血虚带来的肠道失去了乳润，大便比较干，甚至像羊屎蛋一样一个一个球状，排便非常的困难这样的人呢他也会有口干眼干心慌这种舌质淡乏力慢性腹泻的中医病因病机及其症候。

更新，就是腹泻我们怎么去看它怎么发病的，是什么机理，是吧？中医认为呢，就是当外寒外湿比较重，寒湿外邪之重脏腑，或者是吃多了生冷的食物，一下造成呢脾湿健运，这个寒湿困脾，造成腹泻。另外呢，就是夏季炎热，一些湿热外邪，就吃了瓜果啊、生冷这样的东西，或者呢是吃了太油腻的海鲜在夏季，或者本身这个吃的食物就不太干净，馊了，啊，这样造成呢湿热这个中阻，肠道湿热，出现腹泻，使得大肠的传导功能失失。那么伤食腹泻也是常见的，由于这两三天啊应酬啊吃的太油腻油炸的东西，吃了不消化，带来的这种大便秽臭啊，这个不想吃饭啊，这种腹泻也是常见的啊。另外呢，就是有思虑过度，心事比较重，常年累郁的，造成了脾虚，或者是肝郁脾虚，造成也可以的啊。另外就是虚症里边，年纪大了，身体虚弱啊，另外呢有其他的慢性病，造成的体虚，带来的脾胃虚弱，或者脾肾阳虚，造成的这种运化功能失失，大便的腹泻。那么慢性腹泻的临床常见的类型，这种症候的类型呢，一种就是急性病的寒湿困脾，突然受了寒湿，大便拉得像鲍鱼一样啊，叫泻下如水降，腹痛肠鸣啊，一个是一个急性腹泻，是吧？舌苔也是白腻的啊。第二呢，就是肠道湿热，也是个急性腹泻，大便拉得稀水便啊，肛门热乎乎的，而且大便呢比较臭啊，这种病人啊，急性腹泻，舌苔是黄腻的，甚至是伴有一些发烧啊。第三呢，就是湿滞肠胃，就是还是湿积了，吃伤了，短时间一天两天吃了大量的油腻油炸不好消化的东西，甚至是喝了酒，也是大便呢是特别臭，像坏鸡蛋似的，臭鸡蛋一样，是吧？而且呢夹有不消化的食物啊，肚子胀啊，拉出来以后呢就感觉到舒适一些啊，而且呢会打嗝反酸，伤食的表现，吃完东西还没消化似的，是吧？舌苔也是厚腻的啊。那虚症里面呢常见是肝郁脾虚，既与这种既有呢就是吃多了就容易大便排得多，同时呢也跟情绪有关系啊，叫肝郁脾虚啊。第二呢就是脾虚湿阻，由于这个脾功能低下以后呢，脾虚以后呢不能很好的运化我们这个吃进去的水谷啊，从而呢表现为腹泻，就吃的多一些就容易拉了，吃的稍微油腻一点就容易拉了啊，平常呢也是困倦乏力啊。第三个虚症就是脾肾阳虚，这就比脾虚更厉害了啊，拉的也多啊，肚子也怕凉啊，一受凉就拉，甚至呢叫鸡鸣泻，天一亮就要拉啊，这个腰膝酸软，四肢不温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甚至肛门下坠，是吧？等等。那么第四个虚症呢，它是一种虚实夹杂的，就是寒热错杂，就表现为上面口苦口干，特别愿意吃，能吃容易饿，下边呢肚子又怕凉，愿意吃点凉的，吃点油腻的，下边就容易拉稀啊，是一个寒热错杂的啊，等于这么七个类型呢是临床上常见的啊。首先是慢性便秘的中医的辨证论治。

麻仁呐、这种大黄啊这样的药物之外呢，再给一些化湿利湿的药物。另外这个实证实痹里边的中焦气滞呢，它主要是气滞为主，那就适合呢疏肝理气啊、或者是行气导滞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方特别容易出现便秘，所以因为便秘在上厕所的时候带来不良的重要的事件还是应该特别重视的，也就是说中老年人应该认真的对待，不能轻视这个慢性便秘啊。我们再谈一下呢，就是慢性腹泻的在疾病的认知上和治疗的认知上呢，我的一些看法啊。慢性腹泻来讲呢，它见的病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多啊，要做出呢很好的鉴别诊断，不能因为出现慢性腹泻不予重视呢，出现了误诊和漏诊啊。比如说这种是不是结肠有肿瘤啊，有早期的肠癌啊，大便性状发生了改变，腹泻我们没有重视，等三个月半年以后呢，体重也下降，再去查呢，发现以后已经有肠道淋巴结的转移了，这应该引起重视的啊，不能忽视。第二呢，它这个腹泻是不是长期便秘带来的溢出性腹泻呀？我们中医里边叫热结旁流。什么叫热结旁流？里边由于肠道的燥热，有羊粪蛋在里边啊，它没有排干净，每次吃点泻药了以后呢，它没排干净，留在里边形成了梗阻，这样再吃泻药呢，它就旁边产生一些粘液，啊，就是排出来是一个液体的，但实际上里边粪便没有解决完啊。另外呢，就是确实要查明腹泻的原因，因为腹泻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要做一些应该必须做的一些筛查和检查，不要漏诊误诊。首先是便秘的预防调摄啊，那我觉得对于慢性便秘的人呢，生活饮食上呢要加强个人的认识，一个是要保证充足的水分的摄入，肠道吸收的水分多了，大便才能干，是不是由于我们每天的水分摄入不足呢？所以建议呢，便秘的慢性便秘的人每天早上呢就喝一杯温开水，是吧？这个还是可以有效的改善便秘。推荐每天喝水呢，到1到2升，不能喝得太少，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要摄取呢足够的膳食纤维，就是你吃的东西啊太精致了，鸡蛋、牛奶是吧？鱼虾，它没有渣子，没有纤维素，全被吸收了，形成不了粪便。所以说我们在谈优质营养的时候呢，还需要呢叫粗细搭配啊，粗细搭配一些粗粮啊，一些杂粮啊，这种芹菜、白菜、蔬菜啊，这里边含有这种纤维素啊，所以推荐呢每天呢怎么也有得25到35克的膳食纤维啊，可以适当的呢这个食用含有油脂的一些干果，比如说核桃啊，这种花生米啊、芝麻呀、它含有油脂，有润肠的作用啊。第三个呢，要建立良好的排便的习惯，让排便呢它是有生物钟规律的啊。我们排便的时候一般呢尽量的在早上排便啊，养成这么一个生物钟的规律。当然如果是退休的人呢，说我都是中午以后吃完饭以后排便也可以的，慢性便秘在运动和有自己的一些自我保健按摩上啊，还是有可以学习的地方，比如说要散步、快走、跳广场舞、慢跑，这些呢活动呢都有利于肠道的蠕动，也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体质。这种太极拳八段锦啊，如果胖一点人就打八段锦，是吧？这种心身统一的意念和动作一起来进行的，有利于放松自己的心身，同时体能也得到锻炼啊。那么还有就是原地的高抬腿的步行啊，深蹲起立啊，这种腹背的运动啊，踢腿的运动啊，转体的运动都是挺好的，因为它可以增强腹肌和骨盆这些肌肉的力量啊。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摩腹的疗法，就是手来按摩，就每天晚睡的时候和

起床之前呢，躺在床上，将左手呢，平放在肚脐上，将右手呢按在左手的背上，按顺时针方向，由自己的脐部开始，逐渐向转腹部旋转按摩，大概10圈为一遍，那个反反复复可以做个5到10遍，这个呢有利于肠道的蠕动，我们就再谈一下慢性腹泻的预防的调摄。那慢性腹泻也应该要加强生活饮食上的指导啊，一个是要注意保暖，不要贪凉。你出现慢性腹泻就不能吃生冷的东西，是吧？不能喝生水、凉水，是吧？也要注意腹部的保暖。另外呢，饮食还是要清淡、容易消化、有营养，是吧？你说慢性腹泻，我们煮点鱼汤、煮点鸡汤，把它油撇掉，是吧？那么弄点清蒸鱼，是吧？像豆腐干、百叶，这些都包含了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是吧？那么维生素就是说，我们这个新鲜的蔬菜把它打碎了吃啊，也就是说它含有营养，但是呢它容易消化，当然呢要减少粗粮的摄入，这样容易加重腹泻啊。同时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啊，要生和熟能分开，也要注意呢做饭的环境不要被感染了，混入细菌，也不要吃隔夜菜啊。还有呢，就是慢性便秘在运动这个按摩上啊，一个是要避免劳累，要适度的运动，就是散步、慢步、小跑都是可以的啊，打八段锦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凯格尔运动，就是会阴和肛门这种提肛的运动，它可以锻炼盆底的肌肉，防止膀胱和肠道的泄漏。按摩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穴位按摩还是挺好的啊，就是一个是像我们这个足三里啊，这个髌骨下缘啊，大概4个指头的宽度，这种颈骨前棘的外侧，就是足三里；还有就是三阴交足踝上方内侧，4指的这么一个高度，这样去进行穴位按摩，可以调理肝脾肾。如果要揉腹的话呢，就逆时针缓慢的揉一揉是可以的。好，各位老年朋友，那么慢性便秘、慢性腹泻呢是非常常见的啊。一个是要提高生活质量，第二呢不能漏诊误诊，要及时的就诊。第三呢，在医生科学合理的治疗下，我们自己呢也要做好自我的锻炼、饮食的调节，是吧？也包括心理的调节啊。那么祝老年朋友呢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这个大气的慢慢传入这个工地的慢慢淡出人家的视野。可以说90%以上都是从老师位那边，就是说一个一个就好像去学艺学出来的，也就是说工艺的传统必须遵循以前大戏的做法。人才上面的缺失，因为我们的老艺人看像他年纪都很高了，还有我们现在的老师傅到我这里，我也40多将近50了，现在就说很少人会去学这个东西。我现在呢跟几个的老师傅呢在一起的，在合作。首先应该我合作能够这样子合作能够做下去的，也是他给我很大的一个精神的鼓励。既然做了你就用心去做，是吧？就好像说你怎么样只要你诚心嘛，是吧？只要你诚心不金石为开，我觉得这个这样继续，我总有一天大气会让人家现在已经慢慢人家配合，就有人工就继续想把它走下去。
1: 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福州闽后的漆器手工艺者林景健，在他做漆30年的时间里，眼见着村里原来一块做漆的人现在都纷纷转行了，而他呢也要不断地把自己其他生意的钱

0: 贴到做漆当中来。为什么说漆的生意难做呢？因为它费工费力，而且卖的又贵。比方说像这样一个笔筒，前后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标价是500块。所以啊，如果不是真正的爱漆人的话，可能真的很难花这样的大价钱来买这么一个笔筒。而也只有真正的爱漆人才会30年如一日的专注于做漆。
1: 林景健不但自己会做漆，对做漆的技艺颇有研究，而且还是一个商人。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做漆的师傅就越来越少，由于生计，大家纷纷改行，林景健也做起了手工艺品外贸生意。但是他对脱胎漆器制品的喜爱却一直没有减少。
2: 我对着脱胎漆器其实有讲不出的一种的那种的感觉，所以的感觉就是我非常的喜欢它。我一喜欢它的工艺，二喜欢那个漆，我觉得那个漆，你有空的时候去那里摸摸去弄弄啊，感觉它有灵性的，可以与你生活融在一起。
1: 在林景健看来，大漆制品跟普通的化学漆制品有着明显的区别。
2: 第一，味道的区别，大漆你给人一种有种。植物的一种香气，不是说臭，是一种香气，给人一种很容易接触那种感觉。化学漆呢，它就那里就含了二甲苯啊、含铅啊，就可能一进去就可能眼睛很辣，那很刺鼻的那种感觉。
1: 不但气味上高下立现，在色泽上，大漆与化学漆呈现出来的效果也截然不同。
2: 相对来讲，大漆的产品看起来比较亮。晶莹剔透，看从里面可以反光出来那一种能量。
1: 在林景健眼里，两者甚至连手感都有差别。
2: 你同样大漆的产品啊，化学产品，用手去摸去擦的时候呢，把它搓光的时候，有大漆的产品越搓越光，越来越光滑。你同样化学类产品拿到去，也去摸的时候，它会起了一批小小的一个灰尘，变成一起皮，一味道就出来了，二就会起皮，挥不开。我们大漆的产品，如果像这样子，越搓越开。
1: 林景健觉得这些只是作为外行人区分大漆制品和化学漆制品的简单鉴别方法。对于真正的制漆人来说，在制作技艺上的差别以及对每一道工艺的考究之心，才是最大的不同。
2: 工艺上的细节，基本上一个就是说你不能急于求成，比如说你。难做一批，比如我们花瓶啊，各种东西，花灰刮的时候，特别刮粗灰跟中灰，一道灰刮完，必须放在那里10天啊10几天，让它全部干透，自然干透。干透完之后，那有地底不会，那是呈现干，自然干，不会裂。一道一道，必须要一道一道的，不能急。
1: 在脱胎漆器制作的几十上百道工序中，每一道都耗时耗力，需要极大的耐心。即便是最后的推光步骤，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
2: 灰有没有补平啊？手灰会不会割啊？这都是细节，是吧？那也就是说，还有刷子烧了均匀不均匀啊？刷痕明显不明显啊？啊，然后我们以前还有必须用炭呢，去把那个刷痕搞掉。
1: 林景健对脱胎技艺的执着之心，感动了村里不少制漆的老师傅。这些师傅是从老艺人，自己从事漆艺20-30年，近些年来都在林景健身边默默支持着他的漆艺梦想。
0: 现在大家正在进行的就是对这个漆器表面的一些绘画装饰吗？
2: 装饰修饰。
0: 哦，那这些修饰都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来修饰它？
2: 就各种器皿做成半成品，做成黑色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根据你所需要做的各种什么货，下面
0: 然后再做一些修饰，
2: 这才叫修饰。
0: 像这个是用什么？
2: 这就是我们做仿古的字体。仿古是首先我们首先先把它字体先弄完之后，然后在这上面呢再贴薄啊，做仿就。漆粉啊，各种色彩上去，然后再上油漆啊，这样子。
0: 现在这里这个哇，这是很漂亮的，这个是什么呀？正在画的这个。
2: 这是个鹤。
0: 鹤。
2: 仙鹤的鹤，现在我们是在贴。
0: 哦，我现在仔细看这底下。

0: 其实是有底稿色彩填充上。
1: 这个的底稿呢，也就是以我们的村民的师傅呢，他先把底稿录完之后，然后根据什么，我们师傅的黄师傅呢，他们，哎，他们就去往年的经验，在什么样的地方做什么沟通出台，哎，哪里贴蛋壳，哪里上什么，他们就心中就有数。
2: 李英也是闽后古山州人，他是一位从业近30年的漆艺彩绘师傅。经他手绘制的传统花鸟，笔触细腻精致，栩栩如生。
3: 我反正就是从心里就喜欢，反正好像变成一种习惯了，就喜欢做这一行，感觉自己就感觉挺满足的。
2: 内心的淡然和满足，这份精神上的支持，也是这些老师傅们在制漆工艺的支持之外，给林锦健的最大启发。技艺上的相互欣赏，精神上的息息相惜。林锦健和村里的几位漆艺师傅就这样把脱胎漆艺这条路坚持了30年。
1: 他都有这样的精神了，难道我们没有这个精神吗？他有这样的精神，哎呀，他我很喜欢做。他说几天开始做了，做得很累啊。他这样子讲，你们这要持之以恒啊。他就这样子讲。那我想，人家都60多了还在从事这个行业，然后我在也喜欢，那为什么不能做下去呢？哎，就这种动力，就以他这种的动力感染了我。
2: 即便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想要从事传统漆艺，每一步的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标准。如同在使用大漆之前，每一桶新启用的大漆都必须经过漆艺师傅的测试。
0: 您刚才跟我讲说，每一次有一批新的漆来的时候，师傅要判断一下这批漆的特性是什么样的，是吧？
1: 是。
0: 这是要做些什么呢？
1: 新买回来一个很关键，就像我们这样子去漆厂，大漆厂买回来，因为大漆厂不知道你这个漆拿回去是上什么东西啊，它只能做大约在12小时啊、24小时之内干啊，是这样子。
0: 所以您还需要一个就是更细致的特性要去了解它。
1: 透明漆，哎，买回来是不是？买回来就说我们作为一个师傅来讲，首先很关键，哎，这个漆好用不好用？像今天像下雨啊，这个天气，我准备上这个漆的，哎，要知道，首先应该知道
0: 它多久能干，
1: 能干，这样子才不会破坏表层。首先，先来一点，先干一点的漆，把它放在这个透明的东西上，用手呢，
0: 就是底下的这个托盘必须得是透明的吗？
1: 哎，看，因为这样可以看到它的厚度、均匀度不厚。比如是这样子，我们刷一个，然后呢，比如说再薄一些啊，再一个，
0: 好，
1: 是吧？再厚一些，
0: 好，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透明漆涂在这个透明的托盘上，
1: 托盘上就数量啊，然后写上时间，比如现在是4:50，然后写4:50，那把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阴干房里面去，2小时看一下，4小时看一下。
0: 那每一次看的时候要不要做一些记录？
1: 是，没错，我看一下，哎，2小时，哎呀，这个薄的是什么情况？比较厚的什么情况？最厚的什么情况？
0: 然后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了解说我这次买进来的这一批漆它的这个特性是什么样的。
1: 没错，每跟师傅讲，哎，这个漆啊，它只能比如只能这个薄一些，不能太厚，太厚很容易反光，那就又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精力。
0: 每一次来的这一批漆呢，大家都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这个漆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我接下来操作流程是什么样的，不是说做漆器就制定一个统一的操作手册，然后大家都照做就行了。
1: 是没错。
2: 或许正是这份讲究和执着，在当地能像林锦健以及这么多位老师傅一样坚持漆艺制作的人并不多。现在林锦健也盼着有更多年轻人可以喜欢漆艺。
1: 就我们尽量，我们作为说要毫无保留的，不能像以前那样，哎呀，我要学多3年啊、5年啊。没错，3年5年，这也是一个，就是说，那是为什么要学3年5年？因为每个技法要让你熟悉，要心平气和的，慢慢与他去沟通，哎，讲他的文化啊，讲他的历史啊，就各种的环节，让他去喜欢这个东西。
2: 除了坚持传统的制漆技法，林锦健还琢磨着要把这些技法应用到日常生活用品中。
1: 以前的时候，我们比如说都是做一些花瓶啊、各种的器皿啊、人物啊，哎，现在我们就慢慢就可以应用在现在的生活，

0: 我们当中用，比如说茶杯呀、那个茶桌啊，是吧？就这种的茶具啊，或者说，比如说搞一些我们现代的艺术品，用脱胎的技法来体现。
1: 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是林锦健对脱胎漆器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0: 现在我总觉得，现在生活水平说实实在在的话也不断的提高，那么对文化的这一种的追求，精神的追求，也有逐步的提高。

0: 赢在乡村，赢在未来。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产业怎么做系列短视频，今天介绍养猪项目落地的全流程。广东是人口大省，一年生猪消费量超5000万头，但2024年生猪出栏仅3818万头，消费缺口在1/4左右。清远养猪产业有就近市场的优势。生猪养殖已进入规模化、工业化的模式，选到合适的养殖地点最为重要。
1: 以我们城南2500头单栏来讲，我们需要建筑用地10亩地，配套的环保香纳200亩地左右。这个土地的性质，我们主要是设施农业用地，那么不能用那个基本农田，占用基本农田或者生态供应林，不在水源保护区，不在我们这个禁养区，啊，离村庄、离其他的居民区在500米以上。
0: 乡纳区一般是果园、生态林等需要绿肥的场所，没有开发建设的土地，需要3通1平，配套水电。如以天龙集团的养猪场为例，一栋厂房就是一个单元，可养2500头猪。选好地址后，天龙集团提供设计及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建设厂房。一般厂房分为生产区、生活区、无害化处理区。
1: 我们建设一个城南2500头单元，配套污水处理，我们总共需要400万元左右。自筹资金我们理原则上面呢是不小于30%，也就是说大概就是需要一个单元2500头，我们需要100万的资金准备。
0: 在资金不足时，还可以寻求政策、银行信贷等资金支持。在正式动工前，还要办好正规手续，先到国土部门办设施农用地备案，再到农业部门申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猪场需配备防疫设施和制度，最后按环保要求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实现合规与环保发展。
1: 首先办理这个一个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可以是个体户，也可以是一个养殖场或者说合作社。注册之后我们就要办理这个土地的这个手续，啊，如果说涉及到是林地的话，我们就要做林地变现，办理这个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没有超过5000头出栏的，我们做环评备案，年出栏超过了5000头，我们要到县级以上的环保部门做环评报告。
0: 需要指出的是，办证并不容易，有很多流程要走。天农集团的猪场一般采用了全智能化、集约化、现代化的生产工艺，让养猪成为了一件轻松的事情。但生猪养殖过程中，疾病才是最严峻的挑战，如非洲猪瘟。

0: 猪链球菌病等会带来致命的损失。
1: 因为养殖，我们说家财万贯淡毛不算，养殖最大的一个经营风险就是疫病风险啊。我们只要通过严格的这些人员物资这些管控，才能控制住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求是封闭式的这种管理。那么这个人员平均两个月左右能够申请报备出厂一次。
0: 养猪场的管理人员一般一人就能管理一个单元，但必须接受封闭式管理，能耐得住寂寞，因而一对夫妻更为适合这份工作。在英德市犀牛镇山坳里，一座现代化的养猪场掩藏绿树之中，养殖户黄波选择了为天农集团代养生猪，刨去人工物料，一头生猪净利润可达200多元。大众化的生猪养殖已是工业化生产，选到合适的合作公司是入行的前提。
2: 结算快，一卖完猪基本就是结算了，不会脱线，然后它的一个猪的一个回收有保障，技术这一块也服务比较到位。我建议就是要想进入这个行业，必须要选择一个有实力的公司，技术服务方面比较过硬的一些公司。
0: 目前天农集团有3种合作模式，一是投资厂房的固定收益模式，二是租赁厂房模式，三是代养模式。
1: 按照固定资产的固定收益，那么我们年化6%，那就是24万；租赁的模式，我们就是35万到40万的；代养的模式，那么5000头一个单元，一年就是代养费收入是100万。租赁的这种模式，它相对来说它的风险是比较小，而且收益相对来说也高一点。
0: 在代养模式里，天农集团通过对养殖合作户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提供饲料，统一技术培训与指导，统一提供药品，统一提供疫苗，统一保价回收和统一销售的8统一管控，充分保证生猪品质和养殖户利益。农场主只负责具体饲养，专心把猪养好，市场风险全部由天农集团承担。

0: 来，兄弟，大哥，大哥，哎，咱还欠着那么多钱，听说法院还有那个什么限制消费令，咱这么高调，会不会多行不义，逼自闭啊？
1: 放屁！你满嘴顺口溜，你想考研呐？我来了一辈子证，哦，
0: 还不能享受享受了？来来来，
1: 大哥说这个滋味，
2: 这个我，
3: 有请上桌。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这个地方才适合你们，你们慢慢待着吧。观众朋友们，法院一旦限销，处处受限，具体限制措施有：只要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没有作出解除限制决定，限制消费令一直生效，你明白了吗？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孟姐，马瑶陈满，喂，好的，明白。所有人注意，刚刚接到执行110指挥中心指令，被执行人出现在人民小区，所有人立即出动。

0: 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处理好进与退、留与输、舍与得的关系。我是张太豪，一个追着风跑的单板滑雪运动员。
1: 我的梦想是站在北京冬奥会的出发台上，
2: 这个就是大跳台，2022年最想站上去的地方。现在每年12月份会在这儿办世界杯，
0: 因为北京冬奥会，我和首钢结下了缘，也让我认识了一群新朋友，他们管自己叫钢三代。
3: 我爷爷就是首钢第一批的铸造工程师。
4: 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是在轧钢工那边。
5: 我的姥爷他是负责当时首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运输队，支援首钢建设。
3: 我们有一个群嘛，叫刚刚的家人们，遇到困难了其实都是会在这个群里去求助。大家
0: 肖蕊在首钢园从事新媒体策划工作，刚刚的家人们也就成了他的智囊团。
5: 首钢搬迁搬到曹妃甸，很多的工人好久也没有机会回到首钢看一看了，
3: 齐聚在这儿。
4: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行，这个事儿。
0: 他们说首钢启动搬迁到曹妃甸整整20年了，好多老工友再没机会回来看看这个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们想策划一场跨越山海的团聚。要想实现这个心愿，关键得找到首钢变迁的亲历者，他们就是打开记忆的钥匙。
2: 这是首钢的三高炉，也被称为功勋炉，最能代表首钢的一个建筑。现在有好多小朋友们在这做研学，特别好。
6: 我就是站在这儿，站在那个位置。
0: 李洪基师傅正为研学的孩子们重现炼铁工人的劳动场景，
7: 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4: 看到您这身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帅了，没想到还是白色的。
7: 这种白色的这个颜色呢，它可以有效的这个反射辐射热。现场的温度非常高，1500度铁水离我们哇就1米的距离，
4: 防热
7: 的。对，加了10棉的阻燃服，包括我们这个上面的是纯棉的衬衫，还有这个大皮靴，这是我当年的一个战袍。
8: 你看，这张照片是我在2008年的奥运会前夕拍的这个照片，因为当时啊知道高炉包括我们首钢要停产了，也是很难舍。在2010年的12月18号，我们这个高炉出最后一炉铁水的时候，当时在现场参与这个最后一炉铁水出的这个工人们，包括我啊，很多人都掉眼泪。最后一炉铁水流出了之后呢，我知道我的炉钳工时代结束了。
0: 看着李师傅手机里那些泛黄的照片，听着他说3号高炉熄火时的眼泪，为了北京的蓝天，这座创造无数辉煌的十里钢城选择了史无前例的大搬迁，而李师傅选择留下，跟着首钢员一起摸索着新的路。
2: 之前平时这工作都是您一个人在这盯吗？
7: 对，这个一个人完全就可以解决了。当然了，今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外援，
0: 脱下战袍，46岁的李洪基从钢铁硬汉变身首钢宣传员。
7: 我们这块就是专门做一些文创产品，就打那领带，太难了，太难了。我用了1个礼拜的时间啊，掏的设备都没有这么难。当时这个手就打成麻花了。
9: 首钢文创哈，
7: 对，
9: 我是老首钢人。哟
7: 啊，前辈，
9: 这个文创我觉得特别好。这锅炉运输这个钢水，
7: 就得要让它有开动起来这个感觉。
9: 退休了，拿几下，没事就到首钢打个卡。哦，他现在是公园化生产。
7: 咱多幸福是吧，
9: 站在咱们这大跳台上往下一看，就是一个大绿色的宝石。

0: 个秦明湖特别美。
1: 李师傅笑称打领带比操作设备难，但听到老首钢大姐的赞许，他笑得比谁都开心。这不就是减量发展带来的变化吗？关停了高炉，减少了污染，换来了这片碧水蓝天。
2: 李队，我们马上下周就要举办那个大团圆的活动，一队邀请您来参加。
3: 没问题啊，全力支持您。
2: 太好了，太好了。
1: 而让李师傅最惦记的是那些远在220公里外的曹妃甸的老战友，他们现在过得好吗？终于到了河北曹妃甸的首钢新基地，嚯，这规模！
4: 你跟你说，一车大兵都认得，一车李文基不知道是谁，
2: 帅
4: 着人，让我俩一班吗？
1: 找到了。李师傅的战友张宝师傅，一说起北京的老首钢，老战友们话匣子就关不上。
5: 电视上见了，离太远了，确实是我们家密云的嘛，然后到那边也不太方便，
6: 挺期待的，见一见当初的这个工作的地方。
7: 当时也年轻，我刚上班嘛，也是随着大的这个环境，哎，你去闯一下子。
8: 那钢门以前的都是条件也特别
9: 非常。
7: 全是沙子，你从这儿回去，你这兜子里边能带回半桶沙子。
10: 现在这个生态一好，在宿舍区旁边的，不管是树上、水上，很多少见的鸟都已经能看。
7: 对，
10: 白骨顶啊，甚至能看见震旦鸦雀了。
1: 听着他们讲，从半兜子沙子的盐碱滩，到现在啥都有，连少见鸟都来了的现代化钢城，我突然明白了何为首钢人。
11: 不管那个大的还是钢琴厂的，都是兄弟，
7: 都叫哥。我们在一块儿待的时间，就跟家里一样时间长。因为工作，咱也只能放弃一些东西了，对吧？
1: 对，就是这份舍，耗时5年，6万多个家庭甘愿把团圆折成两半，把汗水洒在了这片新土地上。这薄如蝉翼的钢，世界领先。这吹沙填海长出来的新土地，就是他们得到的伟大成就。这跨越山海的团聚，首钢人是找到了，但如何给他们一个惊喜，让我犯了难，还得找高人帮忙。
12: 吴老师，终于见着了。
13: 你好，好。
1: 吴晨老师是首钢总建筑师，
12: 有个事，
1: 首钢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
13: 有什么问题？
12: 这样，我上去请您喝个咖啡，跟您慢慢聊。
13: 好啊
12: ，OK，
13: 来走着，
12: 走着，走着。
14: 玩的就是心跳。
15: 后面是网红的四个冷却带，
12: 出发台，
13: 中光最好的地方。来来，站起来，
12: 来，紧张吗你？
13: 不紧张，有你在前面给我吃饭，还是稍有点恐高。
12: 哇，这还有蹦床啊！
13: 哥，厉害厉害，太帅！我歇着。
16: 您好，这是您点的咖啡。
13: 哎，好，谢谢，
12: 谢谢，
13: 谢谢，谢谢您，
12: 谢谢。
13: 30多米高的高空咖啡，哎呀，
12: 哦，这儿景真好。
13: 在世界的超大城市当中，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工业遗存的用地在城市中心区，这是绝无仅有的。刚的这种变化呢，其实也是体现着壮士断腕折羽德的这种决心啊。这片土地呢，焕发着新的活力，新的产业的功能。中国红毛会，啊，中国科幻大会，还有很多的产业，包括互联网啊，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个先后入驻首钢。这就是我们说首钢，它从工业转型，它的舍，然后转化到我们新的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功能的这个需求当中，它的德。
1: 原来总书记早就指明了方向，首都的减量发展就要有这份壮士断腕的决心。舍与德早已不是简单的工厂开关，它融进了每一个首钢人的血脉里。李师傅的留下是得到守护家园的机会，张师傅他们的迁走是舍小我为大我换来的新天地。在这舍与德之间，我看到的不仅是首钢的新生，更是一个城市转型的智慧和勇气。这或许就是钢铁精神在新时代的诠释。减量发展之后的首钢园会给老工友们怎样的惊喜？
5: 好长时间没回了。
1: 越靠近，车里越安静。此时他们都望着窗外，看着那些

0: 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这个家终于快到了。
1: 这梯子我都不敢爬，
2: 这回看见了，这个肯定是熟人。
1: 李叔，
3: 十多年没见了，
1: 那可不，
3: 还是这个。

0: 原来炼铁的一高炉如今变成了科幻元宇宙，老工友们再次相聚更像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我
2: 啊，
3: 来吧，
1: 哎，
3: 那个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1: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
4: 总书记到咱们这个园区来视察，慰问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他进入冬奥组委办公区的第一道门是由我打开，那个瞬间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耀，是跟我的兄弟跟我的这个转型同事们共同的荣耀。
1: 十几年吧，我们在那儿算是扎下根来了。唐山曹妃甸那边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以前这个大哥需要在现场出铁随时看着，烟熏火燎热不能离开。到了那边之后，直接在有空调的操作室里纯电脑操作，鼠标一点然后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也更有信心憧憬这个美好的未来吧。
5: 在此之前呢，我确实不太了解就是首钢的历史跟首钢的咱们这些故事，也是通过这几天的聊天才知道咱们首钢有100年的历史了，所以我特别开心，非常感动，就是大家为这座城市做的贡献。咱们一起搞个大合唱吧。

0: 从一代首钢人的白手起家，到二代首钢人壮士断腕的舍，到三代首钢人接过薪火，推动首钢新生，
1: 这份传承就是减量发展战略带来的袭击春风。
0: 它吹散了工业烟尘，吹来了碧水蓝天，吹活了这片土地，它让整个北京城更自由、更健康的呼吸，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春天奔跑。
1: 是的，这里承载着光荣与梦想，见证着蜕变与新生的热土，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即热辽，前程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随持久，笑我立正壮。门头沟长篇评书是党史党课评说京西风云，全国独家，由门头沟区委党校设计开发，依托我们老区革命党史的真实史料，用评书的形式进行展演。今天节选其中大约两个小时的部分给大家说，四到五个回目，门头沟评书党史带领大家穿越将近一个世纪，体会老区红色文化，去追寻红色先贤一腔血的文化根脉。大家跟随我一起将目光投向1938年的7月6日，这一天距离七七卢沟

吴桥事变发生还差一天，近年满一周年。史料记载，就在这一天的当晚，当时日寇盘踞的北平城西直门日本司令部之内，时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员寺内寿一要召开庆祝所谓七七事变侵华成功一周年庆祝晚宴。当天晚上华灯初上，司令部之内张灯结彩，军官特务汉奸记者是齐聚一堂，寺内寿一大排宴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一个个让这些汉奸记者们留着哈喇子垂涎三尺，就等待着开席。可就在宴席还没有开始之刻，忽然之间大厅之外，寺内寿一的翻译官慌慌张张跑进了现场，大事不好了，司令员出事儿了。寺内寿一瞪着翻译官，兔崽子慌什么你，出什么这事的干活。翻译官前言不搭后语，站到这儿老半天才算说清，就在五分钟之前，日本盘踞北平城，南口、洋坊、温泉、宛平四个守备据点同时遭到了一支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四支袭击部队打起齐刷刷的番号，统一是八路军第四纵队。大厅现场众人闻听之下，霎时间倒吸一口冷气呀、啊！要知道日本鬼子七七事变侵华侵入我北平城，在开始的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之内，当时北平城国民党守军正如我们今天斋堂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上所书一样，使国民守军稍事抵抗敌撤军南下，华北大好河山落于日寇，深水热火。日本鬼子七七事变当时面临国军的抵抗，并没有费太大的周折，将近一年之内国民党的军队没能给日本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小鬼子在北平城内做起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可就在转过年来38年开春以来，在北平城西部的山区之内忽然出现了一支共产党的部队，正是这支八路军第四纵队。这支部队人数虽少，武器装备虽然低劣，但意志顽强，作风勇猛，初到平西就屡战屡胜。史料记载，4月3日首战交锋，陈家庄炮楼半个小时缴械投降。5天之后，高崖口据点的日伪几十名伪军一枪没放，直接缴械起义投共。再半个月之后，王平日本运输中枢铁路段同时遭到四纵的四段破袭，西某车站武器库被一脚而空。在2天之后，卢沟桥日本鬼子重兵据点竟然遭到了第四纵队的正面突袭。8个小时之内，一支西装满员的鬼子卢沟桥千人大队就愣是被这第四纵队揍得狼狈不堪，直到北平城内寺内寿一派来救援部队解围，才避免了一场完败。史实记载啊，当时在那整个春天开始，北平城内所有日伪提到第四纵队大名是谈虎色变，小队不敢出城，汉奸不敢上街。但是这寺内寿一是万万也没有想到八路军第四纵队能以这样少的兵力赶在这历史纪念的当夜对北平城发起如此大规模有组织的夜间突袭行动啊，四路人马四面出击，

一刻，坐在这大厅之内的汉奸记者、军官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心里头直发慌。寺内寿一拄着军刀走上演讲台，心说头一次遇上这情况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一个个正在手足无措，还没等到发令之际，寺内寿一忽然听得的北平西南上空的夜空之上一声骤响，唰啦一下，整个大厅是一片漆黑。怎么回事？坏了，八路军打进来了。军官特务们一个当时是慌了手脚啊，扔盘子、踩凳子、飞桌子、撒丫子，鬼哭狼嚎，一片大乱。寺内寿一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扔掉了军刀，一论撒丫子，直奔指挥部，跑到宪兵司令部之内，这才算弄清。没错，当天晚上正是这八路军第四纵队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别的军事行动，用四路打击的办法同时突袭日本鬼子北平城四个守卫据点，调动城内的日寇向外突击救援之客。我们当年妙峰山救命松救下的纪廷介将军率领少部分突击队，在我们北平城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之下向内反突击，跨越永定河，就在今天首钢冬奥大跳台所在位置，当时石景山发电厂发电中枢锅炉组的位置，奇袭炸毁了北平城电力中枢的核心。史实记载，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不仅有力支援了在同时冀东地区开枪打响的冀东大起义，更让整个北平城连续多日停电，生产生活停滞。可以说，八路军第四纵队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不仅在七七事变周年前夜这历史性的时刻，打了北平城日本鬼子一个响亮的嘴巴，更是代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向日寇发出了一句有力的抗战必胜的民族誓言。而这第四纵队也是正式从此时此刻走上我华北抗战光荣的军事历史，他们一年之后便正式成为了那支响当当的与我老区门头沟紧密携手的共产党部队八路军冀热察抗日挺进军。时间从38年的七月转到39年的春天，这支八路军四纵在邓华、宋时轮二位上将率领之下扎根平西山区一年左右，党中央便给这支部队派来了一位更大牌的军事统帅，同时把这支纵队级别的八路军部队正式升格为军区级级别，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便由此而生。而所提到的这位更大牌的军事统帅更是来头不小，正是黄埔军校47毕业生、老红军26军团长级的人物，当时著名的儒帅，我们的上将萧克将军。萧克将军意气风发，带领少部分文职人员一路走进到我们平西根据地山区，来到我们百花山下，就在今天房山十渡拒马河边，遥望百花山，我们的上将萧克剑指平西跃马扬鞭，意气风发赋诗一首，便是前文所提到的我们的定场诗《北渡拒马河》。萧克来到平西根据地，在今天我们斋堂川之内的小山村马兰村之内，经邓华、宋时轮的介绍，一年以来的工作并展望了挺进军目前的天时地利人和。
当时

天时上面我们平西根据地刚刚成立，面对北平城内日寇主力南进开展济南会战，发展迎来了短暂的良机。地利之上，我们门头沟这一片大山山区，东临平津，西靠太行，古道幽深，直通延安，大河支流穿山而过，水源丰足，地势险峻，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对于擅长游击作战的我党部队来说，这里有着广阔的山地游击战略纵深。而人和之上，我门头沟人民自古驻边军户众多，坐拥长城脚下的这片山区，自古以来百姓守土卫国的家国情怀悠久深厚，对于共产党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方，挺进军在这里正是遇到了一片发展沃土。成立队伍之时，我们前文提到的冀东平原大起义，我们的起义军虽有20万人，但是面对日本鬼子在平原地区的飞机大炮火力优势，无险可守。起义被镇压之后，部分起义军也来到了平西，与我们的抗日挺进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虽然说我们前面提到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方，但此时此刻这山区之内挺进军人马并不多，几个方面的部队加在一起不足5000人，武器装备更是庞杂拙劣，枪还没有人多。按照常规的军事思路，在这一刻的发展战略应该叫据险稳守，徐图良机。但是我们的萧克上将经过1个月的调研，竟然在我们的挺进军发展党支部会议上一反常态地提出了一个外向型的军事作战进攻战略，叫做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拓平北，要在整个北平城日本鬼子范围之外开展一次3倍一体的大布局。

0: 北平西部越来越感觉到招架不住，寺内守一便开始密谋对我平西抗日根据地转而要开展大规模的围剿军事行动。到1939年的入秋，寺内寿一便从这华北调集了五路日本鬼子精锐，有3000精锐，在更多伪军的配合之下围剿平西根据地。我平西抗日挺进军在我们老百姓的紧密支持之下，诱敌深入，坚壁清野，指东打西，神出鬼没，于斋堂、清水、伏击、阻击50余战，毙敌300余人，几处伏击之战更是缴获颇丰。寺内寿一见五路围剿惨败，转过年来40年2月，又从山东和关内、关外同时调集了10路军马上万人，兵分10路进剿平西根据地。在这次10路围攻之中，更是调集了众多的重武器，甚至公然违反海牙国际公约，对我挺进军民一路投射毒气。萧克从容不迫，淡定指挥，以9团至守百花山，阻住西北来敌；10团拱卫永定河，阻住大山口来敌；12团顺势东进，抵住北平平原部队；7团先抵住桃花铺南进之敌，再配合9团反冲锋，立刻斋堂川西沟来敌。前后14天，经过大小50余战，再次杀敌近千，力破这日本鬼子10路围攻。寺内寿一见几次围剿节节失败，便再起阴招，他要以一支特种小股部队一路向西，去偷袭萧克所在的挺进军司令部。于是乎，在这年秋初，延安毛主席的案头便赫然摆上一份文报，上书惊人的4个大字：萧克毙命。正所谓百花山上百花开，六合英雄冒暑来，夜看故都云雾暗，庆功明日聚烟台。欲知这萧克毙命实情究竟如何，各位且听我下回分解。
1: 193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8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刚过而立之年的萧克被任命为司令员。在延安，萧克怀揣着从毛主席处要来的热河地图，带着挑选出来的一批干部，踏上了前往冀热察抗日战场的征程。
2: 1939年11月，萧克司令员在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展平北的战略方针。
3: 萧克制定3位一体战略，就是呢，把这3块根据地作为整体来发展，来进行斗争。
4: 原来，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3块根据地始终摧而不毁、攻而不破，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
0: 山巅古刹冲云霄，敌后挺进气正豪。今日枕戈卢沟畔，他年饮马压路头。1940年，这初冬之际，日本鬼子10路进剿平西根据地，我们的萧克上将带领着警卫司令部、平西地委和我们的平西老百姓一起，在平西百花山脚下深山之处与敌不断进行周旋。就在其中一个深冬之夜，经过百花山脚下，咱们的萧克上将军带着平西地委书记

马辉之当时意气风发，夜登百花山。向东凝望着灯火辉煌的北平城，意气风发赋诗一首，就是这首《登百花山》。今日枕戈卢沟畔，他年饮马压路透。咱们的上将军来到平西根据地的第一天起，目光格局就非常远大，不是在这里固步自守，就一定要向外进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之外。平西百花山之下，只率领几千人作战的萧贺上将，与北平城内数倍于敌我方的这些敌人的日寇不断进行周旋，却连战连胜。萧贺上将在作战之余，更是彰显了军人学者的一派风范。咱们这位儒帅啊，平时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书。身边的警卫员经常回忆到，萧贺上将无论走到哪里，即使在围剿进行到最凶残的时刻，我们转战在百花山深山沟谷之内，上将军依旧手不释卷，不断地在手中阅读批改各种古今名著。久经沙场，手不释卷，更是让咱们这位萧贺上将军多次与凶险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从容不迫。史料记载啊，日本鬼子40年这次十路军事围剿行动，从40年2月开始，来势汹汹，动作极其迅猛。我们的参谋长程世才最先在这深东之师拿到军事情报的时候，急忙要到马兰村挺进军司令部会见上将军，去找萧贺。但是司令部前院后院转了个遍，竟然找不到上将军在哪里，萧贺去了哪儿？40年开始，萧贺进驻根据地，突然老天不作美，平西突遭了大旱，旱灾来临，使得这个冬天部队粮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史实记载啊，当时我们部队粗粮都没得吃，进入这个冬天之后，很多战士被迫要进入深山去摘草籽儿、螳螂籽儿，甚至扒开雪地去找田鼠洞，以寻找粮食充饥。也就在此时此刻，国民党对我们的军需不断的加强克扣，平西军民同时迎来了这粮食的巨大困难。我们毛主席在延安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就在这年的初冬开始，整个平西也开展我们的农耕生产，部队都在帮助老百姓开荒种地。萧贺上将此时正在我们后院山上帮助老乡挑粪积肥。警卫员回忆录回忆到，萧贺上将拿着这份十路围攻军报的时候还满头大汗，寒风之中，萧贺上将一边擦着汗，一边用湖南话说道：“鬼子真是卑鄙呀，知道我们这一刻告唇梗，就在这个时候来进攻，哈，板甲。”就在当天晚上，平西我们根据地马兰村司令部之内灯火通明，我们的军部、地委、各级支部召开紧急会议。面对十路围攻，马兰村警备司令部，我们所有的军民携手一起向西潜入百花山荒山谷之内，与敌人周旋作战。而也就在此时此刻，萧贺上将已经先行率领警卫连向西渡过我们的支流河道，进入百花山深谷之内。部队和老百姓携手并肩共同行动，萧贺上将率领警卫连更是身先士卒，主动要用火力和主动暴露行踪吸引日本鬼子的飞机。而且萧贺上将在这次军事行动之中还一反常态，但凡看见飞机，经常命令部队主动向天开枪，吸引飞机注意。他到底要干什么？萧贺上将在这次春荒之中还看上日本鬼子的炸弹了。
主动吸引飞机，把炸弹扔到我们的深山山谷之中，帮助老百姓开荒种地。那萧贺身后，我们的军民部队携手并肩一起，不单要游击作战，还明文规定部队作战间隙，您拿起农具帮老百姓开荒种地，我们要在荒坡旱地种土豆、地瓜、玉米，在支流河道种萝卜、豆角、菜瓜。日本鬼子炸弹一片火海之后，立即翻地增肥，我们让山谷之中长满农作物，供养我们的军民度过这次粮食危机。于是乎，在这次军民统一行动之中，经常在百花山脚下的各个山洞之旁，我们能看到小战士簇拥洞口，看着日本鬼子扔下的炸弹，笑谈到鬼子又帮咱们开了一片好地。而此时此刻，萧克上将却更加饶有兴致的在山洞之内搬来小马扎，坐在马扎之上奋笔疾书。他用铅笔头和简单的草纸在山洞之内不断的零敲碎打，竟然自我创作出了一部原创的红色巨著长篇军事小说《浴血罗霄》。小说之中，一支罗霄纵队多次在敌人的围追堵截、枪林弹雨之中破险而出，这支部队的原型正是平西挺进军。我们平西山区的红色根脉滋养出的这部小说，建国之后游击闪击，打退日寇，十路围剿，成功解围之后，平西度过第一次粮食危机，萧克再次倡导五个主力团向外开疆，主动进攻，使得转过年来40年，日本鬼子在今天咱们蓝河闸边的运输中枢门头沟煤矿火车站屡遭破袭。当年门矿的煤竟然运不进北平城，史料直接记载，导致当年冬天北平城之内煤价飞涨，就连寺内兽医警备司令部之内过冬都烧不了煤，要改烧桌子腿了。这家伙日本鬼子寺内兽医裹着被子打着喷嚏，一个劲儿的骂娘，在司令部之内暴跳如雷：小克到底在哪儿？八路军到底在哪儿？几经反复的探听平息根据地情报之后，寺内守一在这年入秋终于发现萧克率领着原先在马兰村的司令部向西迁到了咱们今天清水镇塔河村。这一刻，这寺内守一是欣喜若狂了，即命自己的心腹肘牙白村中将率领一支特种部队，携20门山炮，一路向西轻装行进，目标直奔塔河村萧克司令部。这一路之上，白村一路非常隐秘快速的直接沿着山道扎向塔河村，进入深山区范围才被我军发现行踪。此时此刻，萧克上将面对着数百日军以及这20门重型火炮，身边仅仅只有百余警卫部队，其余作战部队都在外围作战以及帮助各地进入秋天的粮食生产。兵寡将危到了更加危险的时刻，萧克上将再次命令平西地委，我们的警卫部队带领200多塔河村老百姓当地继续向西进入百花山深山山脉之中与敌周旋。但是这次行动之上，我们的军事作战部队人数过少，老百姓又过多，那正如三国演义刘备率领着新野的百姓向江陵集体进发之时，原先的速度优势顿时丧失。这一路之上，萧克面临白村这特种部队的进攻，险象环生啊！山谷之内进入到一天晚上，史实一个真实的故事：白村
在特务汉奸的引领之下，发现萧克这一众军民正在百花山。

一个两头通透，两东西两侧高山相加的山谷之内过夜休息。白村上将当夜欣喜若狂，急命20门山炮，南十门北十门抵住这南北两端的山口，同时命令剩下的特种部队沿山梁两侧向高处行进，占领制高点，要铁壁合围，统一命令天亮之后要对山谷之中的我军军民开展军事打击。这次军事行动如果待到天亮，山谷之中我军军民那真是凶多吉少。但是日本的鬼子夜间向山梁偷偷突袭之时，被我挺进军的暗哨提前发现，枪响之下，这场大战提前在夜幕中开打。白村急命南北两端日本鬼子重武器向谷内开火，一时之间山谷之中炮弹连响，血光火海。在这命悬一线之际，萧克上将并没有惊慌，命令军民先原地找好掩体，他手持短枪先上到山梁之上，在制高点向下观望。夜幕之中，山谷南北两侧山炮的弹道火光非常清晰，萧克看着这弹道火光当即分析判断，南北两侧日本鬼子的重武器为数不少，我军如果带领老百姓从正面突围，很难突出这山谷口的重武器。但是好在此时此刻天色还没有放亮，山梁之上这些日本鬼子狙击手在夜幕之中看不见我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天亮之前这几个小时便是我们突出这生死关卡的黄金时间段。萧克上将当即下了3道命令，第一，从警卫连之内立即抽出本地战士，熟悉百花山山谷山沟脉络道路的所有本地人，组成领路突击队。领路突击队各自率领一队身后的我们的抗日军民，在每一次日本鬼子换炮弹的黄金时间差，率领身后的队伍沿着百花山这山谷之内周边的小道缝隙向不同的方向突出重围。第二，所有地委文职干部，所有军队的各级的统帅干部一帮一，身体素质好的拉起一个身体素质差的老百姓，面对老幼一个不能放下，肩担手提背也要给他们背出去，跟紧领路战士一路要突出我们不同方向，找准道路。第三，在所有人突出山谷之前，萧克上将带领着警卫班几个战士在谷内主动放枪，吸引白村中将的炮弹火力，躲开老百姓。这3条命令针针见血，直抵鬼子要害。夜幕之中，我军与敌军的这次周旋大战，萧克上将率领警卫班在炮弹火攻之中闪转腾挪，穿插纵横，吸引着炮弹火力，给我们的突出军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是夜2个小时左右的炮声之中，白村中将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得到，颗粒无收之时，我们的抗日军民已经成功突出了这百花山山谷。直至天光即将放亮，萧克上将留下一串长线手榴弹，也在炮火之中成功脱身。天边露起鱼肚白，这位白村中将站在这空空如也的百花山山谷之中，气得一个劲儿的扇自己大嘴巴。这一次军民统一行动的游击闪击作战前后历时大约50余天，萧克这一众人马成功的突破了白村中将以及围剿的日本鬼子5次的分段包围。在5次包围之后，我军即将迎来反击这次闪击的总胜利之时，萧克上将一众也是兵疲马乏。这一天晚上，他们在四面环山的冷水泉村驻扎过夜。

老百姓、抗日军队在老乡的家中进入了甜蜜的梦乡，而突然白孙中将得到线报，冷水泉便是萧克上将所栖身之地，当夜提前派领轰炸飞机来到村内寻找目标。轰炸飞机其中一颗炸弹那不偏不倚，正将炸弹扔至萧克上将所住院落的正中心。炸弹轰响之时，咱们的上将军依旧在西厢房之内秉烛著书，写他的那部《浴血罗绣》。一片轰响火光之后，房东老大爷慌慌张张地跑到院内，只见这西厢房门窗俱裂，一片漆黑。不知道哪位汉奸传递的消息，五天之后，北平城内日军所办《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竟然恬不知耻的当众刊发一个消息：萧克毙命。守备司令部那日本鬼子的司令寺内寿一抡着这份报纸，乐的是手舞足蹈，鼻涕泡横飞，急忙电令白村中将收队回北平城回师庆功。谁知道百花山下白村中将率领部队刚刚撤走，这份世界日报已经沿着咱们地下隐蔽战线搭建起的红色走廊一路向西，来到了延安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右手拿着这份所谓世界日报看着的同时，主席的左手正拿着一份新得到的电文。电文这样写：延安主席台电，百花山游击激战月余，电台机要完好，百姓安全。冷水泉夜袭之时，幸西厢房前老树挡住弹片，现房屋均已修缮，本人安然无恙，勿念萧克。主席看罢这封电文是哈哈大笑，急令我平息挺进报刊发实文，再由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一路向东贴至北平城西直门城头。于是乎，这位倒霉催的白村中将得意洋洋、大摇大摆的进入西直门守备司令部之时，想着的是领赏，等得到的却是寺内寿衣一顿大嘴巴，一顿糊涂蛋。萧克上将在平西戎马孔总展现军人学者如帅领袖风范之时，我们四方义士也是纷纷来投。平西根据地挺进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之际，也就在这一个时间段内，我们的一些军人上将军之间走马见诸葛之类的推荐信件非常有意思。平西根据地司令部1939年到1940年马兰村转向塔河村，在整理这些文件信件之时，萧克上将身边的秘书整理到了一份延安359旅开荒南泥湾的王震将军给萧克的一封书信。警备员回忆到当时的场景，当萧克上将盘腿坐在炕头之上打起这封信的时候，还在说这王胡子没事给我写什么信呢。信件之中王震这样说道：萧克将军，听说平西抗日部队正在招兵买马，我这里新有一支部队，北平的学生部队，想要往你处推荐，为首者是一位大胡子青年将领。萧克上将嘴里嘟囔着：王胡子，你是跟胡子有亲密的这个关系啊，你自己这一嘴大胡子就给我推荐一个胡子将军啊，这个胡子将军是谁呀？接着往下观瞧，萧克上将忽然之间一声惊呼：呜呼呀，这个人我认识，原来是他。正所谓

0: 抗日英雄小白龙，文武双全第一功，捍卫平息洒热血，浩然正气冠长虹。王震到底要给萧克推荐的这个胡子将领是谁？各位且听我下回分解。
1: 前面就是船部了。
0: 崛起随西与冀东，沿河城下逞雄风，蛟龙魂飞刺刀下，保卫平西第一功。这首定场诗大有来头，其间故事就在这一回。平西抗日军民范围内已经非常有名气，这人是谁？北平中国大学高材生，19岁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东北人，辽宁辽阳人，姓白，名叫白以化。白以化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念大一的时候就赶上了东三省的918事变，爱国青年当时看到东三省沦陷，意气风发，当即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我不上，我要回老家白山黑水之间去抗日救国。北平中国大学保留了白以化的学籍，白以化当即回到辽阳，真的就在东三省拉起了一支抗日义勇武装。在白山黑水之间，这位青年率领的这支武装剽悍勇猛，与敌作战屡战屡胜。在东三省没有足够的国军抵抗的情况之下，白以化的这支抗日义勇军因为他的战绩彪炳，在当地便被老百姓神话称之为小白龙。白以化姓白，身高1米80几，接近1米9，鼻直口方，细腰扎背，英雄仪表堂堂，又被老百姓传为小白龙这样的神话附体上将军，在东三省便经常被日寇闻之胆寒。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东三省的这支抗日义勇，由于使东三省之内国军的这各个派系有诸多的投降派，最终竟然被国军自己缴械，下令遣散。白以化被迫回到北平继续他的学业。那转到37年77事变爆发，白以化看到日本鬼子将魔爪伸进了我华北大好河山，这一刻再也坐不住的白以化当即组织了平津200多名青年爱国的学生，一路向西高喊着不当亡国奴，穿越库布齐沙漠，在延安范围附近找到了王震所率领的359旅学生军，便投身到八路军的怀抱。在我们八路军作战部队的言传身教之下，白以化这支学生部队迅速地增强了军事素质，于是乎这才有了上文萧克上将将练成军事素质的这华北进步学生数百人派往平西根据地协助萧克。萧克一看，我这一刻得到了这群智勇兼备的学生相助，也是喜出望外，当即下令白以化率领的这几百人马驻扎到今天咱们平西根据地雁翅镇的解石村附近，成为平西外围特别是东北方向的一道护翼。当时的那支学生军400-500人的规模，号称华北抗联，虽然还没有挺进军的正式番号，但是已经正式进入了我军的作战序列。谁知道白以化部刚刚来到这华北抗联解石村，到39年6月，不足1个月的时间，便迎来了一支凶悍的劲敌。时日本鬼子五路围剿平西根据地，派出了一支重装先锋，正是从

解石村的路线向平西进发。经过五路围剿之前，北平城内日本鬼子数次与八路军的平西山区的过招，鬼子发现因为他们的重装武器很难深入到我平西的山脊小路之内，步兵常常被我们的游击战法打得晕头转向，所以他们屡屡失威。于是乎，在这次重装围剿的军事行动之中，寺内寿一先派出了一支集中重装部队，雇佣了数百骡马挑夫，一路先把百余门山炮重装武器由300余名特种步兵护送之下，提前进入平西根据地的山沟腹地之内，想要把这些重武器提前运进来，配合后面的步兵军事围剿。在我们近几年平西根据地讲武堂的课程之中，我们研讨统一认识，如果这支重武器部队进入到平西腹地之内，那么五路围剿之中，我军将面临日本鬼子立体化军事打击重武器的重要压力。但正所谓老天有眼呢，这支史称奥村大队的300余人重装特种部队，竟正与我们白乙化所率领的华北抗联撞了个满怀，在燕池镇解石村外一场大战即将拉开。此时此刻，白乙化的部队400多人，人数略微占优，但是火力双方可相差甚远。对面日本鬼子300多重装步兵，150多门火炮，咱们学生军别说火炮了，连一挺机关枪都没有。面对这样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白乙化这支学生军初到平西还要作战立威，这一仗如何得胜？学生将领们此时心里面略微有一点肝颤，但咱们的小白龙将领这一刻却信心十足，不要慌张，日本鬼子这支奥村大队看似来势汹汹，手里头有硬家伙，可是他的这支部队有诸多的弱点，咱们来分析。不愧是学生军，善于分析。日本鬼子第一，这样一支部队300多人敢带150多门火炮，火炮太多了，部队过于笨重，这样的部队沿着我们的山路行进，他势必只能走低洼处的山谷，日本鬼子不可能扛着火炮上山呢。在低洼处山谷行进的日军，他的路线是固定的、单一的，没有更强的机动性，我们是很容易判断他的行军方向。第二，300多人带了这么多火炮，那势必炮兵所占的比例非常多，他的步兵就注定不会那么多。我军这几百人的步兵对于对方进行一次闪击伏击，就可以利用手中轻武器的射速优势压制住敌军。我们在短时间内只要日本鬼子这些火炮没有迅速伸出炮口，我们是占绝对优势。第三，这样一支笨重的部队，它束缚住手脚之后，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虽然这一刻已经到了平西根据地的外围，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它经过多久，大概行进到哪个点位，而且它的行军路线的单一，使得我们提前设伏，有了准确的准备方向和充足的准备时间。果不其然，小白龙这三条分析刀刀命中日本鬼子要害，我学生抗联数百人便提前用充足的时间，在沿河城的林子台山坳之中选准了一个火力伏击点，提前数百人便埋伏进这山谷之内。如白乙化所料，在第二天的清晨，奥村大队300余人浩浩荡荡来到了山谷的谷口之内。鬼子不熟悉地形啊，
沿驼城林子才山道，两山加一谷，向西越走越窄。这300余人携着骡马火炮，在狭窄的山谷之内越走越窄，便渐渐的变成了一股东西摩肩接踵的细细的长队，人挨着马，马挨着炮，炮挨着人，渐渐向西越走越慢，越走越慢，队伍越来越密集之时，忽然之间，北侧山坡密林之上，一声冲锋号响，我华北抗林第一大队统一露出我们的军事行动。战士们齐刷刷在山坡之上扔出一串手榴弹，直接攻击日军。这奥村大队的大队长奥村中将也是身经百战的，在山谷之中就先提前感觉到不对，也算是有所准备。看见毛猴子老头拔出战刀，要指挥所有步兵立即抬枪给我还击。抡起战刀的奥村大队长看见山坡之上这群素未谋面的学生兵，心里头开始纳闷儿。步枪手们这一刻也在纳闷儿，说这群学生兵扔手榴弹这叫什么路数啊？史料记载非常有趣的是，这支学生部队非常善于战法革新，在平西根据地深山的山坡之上，白蚁化的学生大队竟然自我革新出了一套全新的投弹方式。怎么扔？咱们常规的投弹拔开引信，一个抛物线嗖过去了。学生军在山梁之上居高临下，拔开引信不着急出手，引信着着的时候手榴弹在手里打了个圈，战士们握着这铁疙瘩看见日本鬼子，我揍你！这手榴弹打着侧旋在山坡的山谷的敌人头上凌空爆炸。这样的手榴弹线路诡异，又因为爆炸点在脑袋上方无从可躲，日本鬼子被这种全新的投弹方式搞得手足无措，步枪手被这眼前炸开的弹片更是吓得手直哆嗦，枪不知道往哪儿打。一轮手榴弹轰击之后，日本鬼子步兵没有打中我军的战士，反倒被炸伤炸死了很多。这奥村中队长这一刻看到这群学生兵的扔手榴弹的战术，这心里头火旺上撞，赶紧命令步枪手列好阵势，身后的炮兵手赶紧给我卸火炮，向着北侧的山坡准备进行集团还击。日本鬼子的炮兵手们一个个卸火炮，冒着头上边的手榴弹弹片受伤的不少，火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抬起炮口，面对北侧山坡刚要还击，忽然间看，哎，山坡之上人呢？白蚁花这支部队早就有统一的部署，但凡日本鬼子卸下这些重武器扬起炮口之时，所有北侧山坡伏击大队向后退到山梁身后，山顶密林之后的我们的战士好吗？一轮炮火之后打在北坡山林之内，但是颗粒无收。奥村中队长气恼不过，命令炮兵换上炮弹再给我打一轮。这些炮兵们一个个流着汗骂着娘，扛起炮弹填上炮口，刚要第二轮轰击之时，谁也没有想到日本鬼子注意力全在北坡，在他们身后南坡的山林之内，华北抗联第二大队的诸多的狙击步枪手们早已将炮口枪口瞄准好了我们山谷之下这些敌人，炮大炮身旁这些炮兵踪迹非常明显，撅了马趴面对北侧山坡，把屁股露给了我们的狙击手，一顿我军的狙击乱枪之下，日本鬼子这些炮兵几乎是死伤殆尽，所有炮兵死了，山谷之中这些火炮顿时便成为了废铁呀。两轮打击打得日本鬼子东西不能相顾，奥村见手下这炮兵死伤即将殆尽，终于是恼羞成怒，命令剩下的步兵
要在我齐宇兵的统一指挥之下沿两侧山梁上山，找毛猴子近身作战。

村派出3名骑雨兵站在山梁的石头之上，统一发令，日本鬼子沿两侧山梁进入密林深处，进入到我军预设下的包围圈之中。这一下带到两边的日本步兵统统进入山梁以后，3名骑雨兵在石头之上正在挥旗摇摆，忽然之间在奥村队长身后山谷之内，白蚁化一声冲锋号响，亲率突击队第3大队从敌人身后杀出，挺枪冲锋的正是我们的小白龙钢眉道术二目圆睁，钢须倒炸，怒吼如雷，直挺手中的汉阳造步枪，近身来到3名日本鬼子骑雨兵面前。小白龙抬起枪来，啪一枪，身后的战士啪啪两枪，3名鬼子骑雨兵顿时倒地殒命。这山梁之上，所有日本鬼子便顿成散兵游勇。山坡之内，鬼子端着步枪再次与我军近身肉搏，我军依靠人数优势分割包围敌军，战场形势顿时反转。前后6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内，在这山坡之上，华北青年抗联围剿日军小股的部队，不是缴械投降，就是扔刀殒命，纷纷被我军击杀。山谷之中，那领队的奥村大队长更是被白蚁化连戳带打，变成了筛子。这场战斗打到最后，有非常有趣的一段史料记载。3名日本小队长一路被逼上南侧山梁最高处，想要向东向下冲锋，杀回北平城自己的窝点之内，连续3次都被白蚁化率领的部队火力线顶回到山坡之上。3个鬼子便调转思路，转头向我们的林子台深山山顶处进发，来到了山顶处山神庙的庙旁。3个鬼子打开我们中国的山神庙，面对山神爷虔诚的倒头下拜。山神爷的苦力家，我们走投无路啦，保佑保佑这条活路吧。要不怎么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日本鬼子这么诚心，终于也让我们的山神爷操着斋雨显灵了。山神爷说，狗日的日本鬼子跑到我们斋堂串来作孽，还想求保佑啊，想着路啊，告诉你只有一条路，但是你知道啥叫闷头沟的一腔血呀。3个鬼子非常认真的面面相觑，研究了老半天，说一腔血力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日本人，要不给你看看我们日本人的一腔下水吧，你看啊，来把刀拿来，你看山神爷，你瞧我啊，这个是肠子是吧，这个是犊子，这个是碎炮，这个是腰子，就是没有一腔血呀。哎，算了，我们要不我们一赌气我们死了吧。咣咣咣，3个日本鬼子在我山神庙内倒地。史料记载，日本3名小队长在我山神庙内剖腹自杀，让奥村大队长这一次军事行动彻底完败，丢人现眼到了极致。一场大战之后，我军华北抗联进剿日本鬼子奥村大队长150多门山炮，几乎让奥村在这山谷之中全军覆没，甚至我军还缴获了奥村大队长的那枚侵华功臣奖章。战后夕阳余晖之下，我军指导员刘立生在这严子堂严林子台山坳之中，面对着漫山遍野的战利品，便意气风发赋诗一首《沿河城大捷》，就是咱们开篇那篇定场诗。沿河城大捷不仅让小白龙在平西根据地一时间威名鹊起，更让这寺内寿一这次立体化的军事行动先期就失去了这重武器的火力支援，直接导致了五路围剿平西迅速的完败。五路围剿失败之后，转过来4个月，进入到这年入秋，寺内寿一便对着白蚁化提高了警惕，
发现这支学生军果然是不同凡响，非常的机智。于是他在十路围剿的军事行动之前，想要一反之前重武器作战的常态，想要用两支轻步兵分进合击，再次偷袭解石村。这次的目标就是直奔白蚁化而来。杨房、宛平两支日本鬼子轻步兵这一次没有带任何重武器，两支特种部队就带着各种的狙击步枪，一路向西快速行进，想要一南一北分别夹击解石村。而此时此刻，在这四个月之内，白蚁化已经在我平西根据地北部雁翅山区构建了非常立体化的侦察防御体系。山梁之上，这两支部队日本鬼子虽然行动非常诡秘迅速，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坡之上很多树已经变成了我军的消息树，白蚁化的部队设置了统一的军情密码，但凡消息树的树枝有角度的变化，就已经通报了鬼子的军情。白蚁化早早再次判断出日本鬼子这两支轻步兵的行进路线，以及把握准了他们的行军速度，再次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这一次鬼子是轻装来袭，一定与之前的奥村大队是走两个不同的作战风格。轻装来袭的部队一定不会拘泥于走低洼处的山谷，一定会抓紧时间抢占快速道路，而他们目标肯定直指我们的解石村旁边的雁翅河。要阻止敌人这支轻装部队渡河西进，要守住我们的雁翅河边。日本鬼子这次轻装向我方突袭，想走就近路线，但是他们忘了四个月之前白蚁化缴获了这么多的重武器，此时此刻你拿着轻武器来和我们重武器来比面对面作战，你的火力不行啊。白蚁化提早把这些缴获的山炮沿着我们的青白口河边布下隐秘工事，就等着这两支轻步兵在雁翅青白口河边渡河。果不其然，这两支步兵汇集在一起之后，直接要抢占青白口河渡口，就在当日下午扎起羊皮筏子向着我们的河西岸开始强渡。日本鬼子刚刚渡过河西岸滩头，白蚁化所有的埋伏在滩头之后的隐秘工事枪炮齐发，一顿乱枪乱炮之后，鬼子先头部队二十余人已经殒命沉尸河岸，剩下的鬼子扎着羊皮筏子迅速又退回到东岸。但是此时此刻，这次军事行动已经打到这儿了，鬼子心有不甘呢，火力又跟不上，怎么办？急忙电台呼叫当时驻扎在咱们南苑位置的日本的对华作战的空军，派出轰炸机进行火力支援。不足一小时之后，空中轰鸣战响，轰炸机三架轰炸机轰鸣而来，协助鬼子开始扔炸弹。此时此刻，日本鬼子飞行员开着他们的战机在山谷之内不断向低空俯冲，开始寻找白蚁化作战部队的位置。白蚁化军队也是应对有方，看见飞机前来，立即命令所有伞兵线向身后退入山坡密林。但是我们的火力直线的火力线镇压并没有减弱，火炮依然在山谷之内向敌人发射。日本鬼子这次没有重武器，依旧面临我军的伞兵线的时候，依旧渡不过河边。这一刻便再次请求轰炸机降低他们的飞行高度，寻找山林之中我军的准确位置，再次进行轰炸。于是乎，高空之上的日本鬼子飞行员便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到我华北抗联再次设置的陷阱之中。这些日本鬼子飞行员不断在山谷之中降低高度，直线飞行，寻找我军密林深处的我军踪影。甚至这些嚣张的九七式战机飞行员还敢探出头颅来观望，他们不知道
他们向山坡俯冲之时，

在河岸之边的大石头后面藏着我军白蚁化事先埋伏好的狙击手啊。这四个月白蚁化看到我军在山地丛林中的作战，特意挑选了一批手持短枪水连珠式步枪的狙击手，练习了一种仰卧朝天射击的方式。这一刻的所有的我军的狙击手在石头之后仰卧朝天，面对着反角，就等着日本鬼子飞机从这空中划过，飞行员露出座舱夹角。97式战机座舱拉开之后，座舱夹角非常的大，飞行员探出头颅之刻，史料记载，石头之后我军战士徐孙阳拿起水连珠步枪，面对第一架飞机无枪连发，啪啪啪啪啪，这第一枚子弹便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准确地穿过了日本鬼子飞行中队长的头颅。这第一架飞机一溜跟头便扎进了塔岭山沟之内。就这一枪之威，此时此刻对岸的鬼子、空中的鬼子全傻眼了。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同时济南会战曾经碾压过国民党高炮营的97飞行中队，竟然在这平息小小的山沟子里让我品进军用普通的步枪给干下来了。于是乎，对岸的鬼子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一仗打不赢学生军，华北抗联拜拜吧您。的鬼子下令所有军队向西落荒而逃，飞机也落荒而逃，留下了这架坠毁的飞机。我学生部队在山谷之内把这架飞机上边的双管机枪成功拆解而下，经平息军械所的改造之后，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挺轻机枪。这场大捷之后，我学生军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正式获得了挺进军部队的正式士属番号，就是挺进军第十团。十团之内，一连和二连便配属了这两挺机关枪。两战两胜，面对不同风格的作战敌人，白蚁化智勇兼备之名这一刻更是威震平息。但殊不知第三次作战更显出这位上将军的非常过人的智谋。在两次吃亏之后，转过来到40年的这次十入围攻，这寺内寿一便从关东军调来了一支特殊部队。寺内寿一不断地向关东军说，在此时此刻的平西这个范围之内，有这样一支东北来的学生部队，之前可能有人还在白山黑水东三省跟你们做过战，非常善于打山地游击，你们要派一支跟他们做过战的部队。于是乎，这支部队就来到了平西，史料记载中雄中队。关东军身穿这个明显的重装战甲、大皮靴，而且配备有了多位擅长在山地之中打火力伏击的狙击手。这支部队来到平西，成为十路围攻攻击我们东北侧雁翅范围内的重装部队。白蚁化从之前白山黑水作战的一些有经验的战士口中得知到了这支部队的特殊性，非常善于打冷枪、打暗枪、打狙击枪的中雄，咱们如何面对他？再次山人自有妙计，在中雄部队分进合击于山谷之中向西行进之时，他准确地判断出中雄一个行军的一个特质，要在每个清晨要做一次集中整队，把分进的小股部队糅合在一起。白蚁化于是决定这一仗要在清晨时分打，要在雁翅镇东村口，中雄部队即将从不同的小股山道集中的位置提前设伏。这个位置周边的山谷地势更加高昂险峻，白蚁化叫来炊事班长，叫来后勤作战班长，你给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中雄部队来到雁翅村口的前夜，白蚁化命令战士们提前埋锅造饭，提前休息好，

满界出发，所有战士们一个个结草衔环，弓上弦，刀出鞘，拿起枪来，拿起重武器来，准备向白我们的雁翅村口进发之时，忽然在村口看到了一排一排的破箩筐。每个班长在出发之前还发给了战士每人两张旧报纸。战士们正在迷糊之际，忽然之间每个班长下令拿着你们手中的旧报纸，从这些破箩筐里面给我包炉灰渣子，拿到山上砸日本鬼子脑袋。战士们一看，这个太奇妙了，竟然有这种武器，这种武器管用吗？甭管管不管用，先包吧。每个战士两包炉灰渣子随身带好，事业提前埋伏到了我们雁翅东村口的高山之上。次日清晨，这支日本狙击手队果然就来到了我们的雁翅东村口，正在集中整队之时，我军一声冲锋号响，山梁之上一包一包貌似炸药包的炉灰渣子搂头灌顶迎空而下。白云中将手下率领的这支狙击部队，鬼子以狙击手、步枪手为多呀，抬起枪来想要还击，可是这一刻这冷森森的炉灰渣子在空中扬起，有的又被打散，一个个全被炉灰渣子迷得双眼老泪横流。这些眼光好、枪法准的日本鬼子顿时失去战斗力，在我军随后的一顿枪炮之下，这支忠雄大队再次被我军成功打退。小白龙在平息连战连捷之后，这支部队为了应对随后的平息粮荒以及贯彻萧克上将、巩固平息、开展平北的战略思想，便率领挺

0: 西抗日先贤奋勇，众多的我们的抗日将领之中，从主力团团长到地方游击队长，再到我们普通的民兵，再到我们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各个阶层都是红色先贤辈。
1: 以华为团长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是1939年由华北抗日联军改编建立的。由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多，被称为晋察冀八路军中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团。在白以桦的率领下，十团驰骋平西，大展神威，与日伪军进行了无数次战斗，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6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分五路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其中一路从傅家台沿河城进攻斋堂。日军300余人从沿河城向斋堂扑来，敌人一露头，二大队首先开火，吸引敌人转头进攻，诱敌进入伏击圈内。白以桦率一大队从左翼进攻，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三大队从右翼开火，敌人陷入我三面火力打击之下，无处躲藏。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日军大部被歼灭。

隐姓埋名几度春，舍生忘死入魔群，冰窟地府传谍报，火海刀山细魔尊。时间有限，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细讲前文提到的平息诸位作战英雄他们的光辉故事。在我们平息根据地各个层级作战部队，不仅有主力军团小白龙这样的传奇军团长，也有我们一个鼻子吓退日本鬼子的昌满游击大队长刘玉坤，也有我们作家丁玲笔下太阳照在桑干和尚赵队长的原型赵永成，从枪林弹雨一直到田间地头，充满传奇的故事。我们也有鸡蛋屯吴勇士如狼牙山五壮士般宁死不降，纵身跳下山崖壮烈殉国的我们的战士群体。我们也有最最普普通通的地方红色文化教员崔克勤，年仅17岁，为了掩护老百姓，壮烈戴起八路军帽，在山崖之上吸引鬼子火力壮烈殉国，这样的少年英雄。在枪林弹雨之外，同样有一条战线涌现出更多的无名英雄，便是我们平息隐蔽战线涌现出来的一些英雄胆气的别样的那个时代的英雄。妙峰山娘娘庙见证平息红色烽火，救命松曾经救下的红蓝姑爱国青年投身到延安，也成为了我们八路军抗日的战士，也在娘娘庙范围之内延伸出了一条东至平津西至延安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在这条交通线之上，诸多的地下隐蔽情报员把北平天津的诸多抗日救国物资源源不断的隐秘运往延安，供养我们红色根脉。当时大批的爱国志士也沿着这条红色走廊投身到延安抗日救国的怀抱。这条红色走廊滋养出来的诸多的红色意识也有很多再次回到平息我们这里的隐蔽战线，就在今天妙峰山以东的浅山区范围内化身成不同的身份与敌进行周旋。在我们讲到五路围剿平息、十路围剿平息之后不久，在当时北平城内什刹海烟袋斜街的胡同之旁，有一个冬日的清晨，诸多邻居们看着先有一位富态的赵老太太拎了一栋宅子在这里

住下。不久之后，在一个早晨，只听得这斜街外一声清澈高亢的北京话呼喊：“妈，我带着媳妇回来了！”邻居们纷纷探出头来观瞧，只见斜街之外站着一对卿卿我我、非常年轻漂亮的小两口，这便是本集的主人公红色先贤虎穴伉俪王文王凤岐。十年之前，一部谍战剧《潜伏》那一刻红彻了我们祖国河山，但很多人不知道，《潜伏》的原型正出自于我们妙峰山脚下的平西情报站，它的原型人物也正是此回里面的这对小夫妻。话说，在我方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与离开展正面斗争之时，我们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将平西隐蔽战线的触角从河北省渐渐深入到妙峰山之内。40年之后，北方局派来一位名叫王文的老红军，说是老红军却非常年轻，只有26岁，江西人王文。这位红军曾经跟随我们的红军部队10几岁，他就投身长征，转过来到抗日战场。来抗日之前先弃武从文，被送往苏联去学习秘密特工的电台发报以及特工的各项情报技术。随后王文被派往了我们的平西妙峰山脚下，在我们的崇山峻岭之中，王文建立电台，建立情报站，开始与延安进行红色电波联络，不断向我们的后方传达在北部作战的各个情报。转过41年之后，北方局突然命令王文再次回到河北省，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王文放下平西情报站的工作，来到北方局特训小组，意外的见到了他日后的这位人生搭档，当时白洋淀地区作为游击队长被选过来的王凤岐。河北游击队长王凤岐当时比王文大1岁，两位刚刚20出头的年轻人在这个北方特殊培训班之内被严密的培训了一整套敌后作战技术，甚至包括北京人的生活习惯，要改说北京人的方言。两人要化身成一对北京小夫妻，将我们的秘密情报电台运送到日本鬼子昼夜之下什刹海的范围之内，把敌人最核心的京城情报传向延安。这是一次非常凶险的任务，他们要扮演一对夫妻。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我们北方局的领导也是开诚布公，我们希望你们为了革命大局着想，在这个情报小组里面与赵老太太扮演成一家人，你们扮演成一对夫妻，为了你们的扮演的真实度能够迷惑住敌人，我们希望你们考虑真的结为夫妻。但是如果不能结为夫妻，为了革命大局也必须扮演得非常像。红色儿女在那个年代，两个人虽然刚刚见面，认识了还不到1个星期，两个人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一个留苏学子一个河北省的农民，一个投身文职，一个还在地方游击队担任游击队长，二人之间能有多少共同语言我不敢臆断，但是我能够相信的是，可能生活习惯和说话都非常不能适应对方。但是红色儿女心向民族，为了抗日大局，两个人齐刷刷的义无反顾，当即决定我们就要结为真夫妻。王文王凤岐二位
在我们的行动小组里面结为真夫妻，新婚之夜只有一盘花生米，一盘红枣。简单的婚礼之后，二位各自再次回到自己的学生宿舍，继续学习北平城的地下工作。两个月之后，我们的一部小型电台先行运进烟袋斜街，王文王凤琪成功的以我们给他设定好的假身份潜入到这个秘密行动小组。对外，王文成为北平一家书店的文员，白天要在书店工作，在每个夜晚要秘密的支起电台向延安发布敌军情况。但是这个小组刚刚进入北平城内，王文便发现运进来的这个小电台功率过小，电波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面对这样巨大的困难以及当时北平城严密的封锁，王文决定用自己在苏联学到的特工知识去就地取材，组一部电台。王文假装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当时便不断地在每个周末在白塔寺的民间地摊市场去转悠零部件，去购买别人废弃不要的一些半导体收音机的可用零部件，回到自己的小屋之内，在夜间用炉钩通调自己去组装接焊接，竟然依靠自己所学的知识，真的就在这小屋之内组起了一部高瓦数电台，并且成功的与延安取得了联系。在每个深夜之内，王文躲在小屋之中秘密电台发报，王凤琪为了掩护他的身份，不断的在旁边为他做各种的服务。在他的小灯之上，王凤琪亲手缝制了粗布的红的灯罩，在他的门轴之中，王凤琪不断的用菜油为他门轴滴油，还帮助王文在脚下缝上了鞋垫。为了保证王文这样高强度的日夜不息的工作，王凤琪甚至在院内还养起了鸡。一方面，这些鸡蛋能给王文补充营养；另一方面，在每天借助喂鸡的同时，王凤琪可以随时关注院内的人流走动情况、院外的各个动向，防止特务的盯梢。王文、王凤琪这对红色伉俪就在我烟袋斜街开展起了他们卓有成效的敌后工作。每个夜间，在王文发布的电台的信号，由王凤琪支起的晾衣铁丝做成的天线，不断的红色电波开始向我平西根据地妙峰山脚下传来。而平西情报站当时留在妙峰山之内一位也是刚刚二十出头的一个秘密的情报员，就是今天在平西情报站留下铜像的那位苏静同志，成功的将王文的电文抄报手录传向延安。王文同志在烟袋斜街还不断的以文员的身份与当地的地方白匪、伪军特务和日本鬼子拉近关系。在他的邻居之中，甚至到后期出现了伪公安队长以及日本翻译官这样的人物，使得王文获得了更多的情报。而王凤琪也以文员媳妇的身份与这伪军的队长老婆关系越走越近，以至于日本鬼子到后来发良民证的时候，查都不查，直接把良民发到了他们敌人家中，把良民证贴在了敌人家中的正门之上。日本鬼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每天的军事行动正是由这些无能的伪军队长保护的。自己新的敌后的身份到上海开展工作，直至解放胜利，王文同志、王凤琪同志小夫妻再次在天津重聚，亮明了他们的身份。王文成为天津的公安的
局长。这对在炮火硝烟中

0: 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年轻人，来到新中国灿烂的阳光之下，再一次体会红色儿女的幸福生活，体会他们别样的爱情人生。这对红色伉俪的故事，在若干年后也化身成为余则成、翠萍的形象，成为我们万家仰慕、家喻户晓的红色先贤故事。平息抗日情报站见证的这条隐蔽战线，我们的诸多红色先贤们，很多更加值得我们敬仰。他们看似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之下，要心怀红色理想，以一个假身份与敌人进行巧妙的周旋，一身胆气，还要有无比的细心。王凤岐从一个地方女游击队长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之后一位红色先贤，在她离开北京转向天津去和自己老公相会之前，王凤岐队长甚至来到平西根据地来打探咱们平西情报站那位超报员苏静同志的信息。作为红色先贤，王凤岐是一位优秀的游击队长，也是一位出色的敌后隐蔽战线女战士。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女人，在那烽火硝烟的每一个半夜午夜，她亲眼看着自己的爱人、自己的老公与另外一位百里之外山洞中的妙龄少女发短信，她一定是有着那样一份非常复杂的情愫，他一定想要认识一下这位苏静同志，见见他的庐山真面目。但是隐蔽战线沧海横流，苏静同志这个假名身后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苏静同志到底真名叫什么？究竟长什么样？苏静同志究竟去了哪里？依旧因为隐蔽战线的保密性质以及他自己的新的工作任务，埋藏在我们历史的洪流之中。但是我相信，等到红旗遍插祖国四海，我们华夏江山光芒万丈之刻，我们的苏静同志他自己真实的身份、自己真实的信息一定会被后人知晓。红色先贤为了我们华夏江山、为了我们中华的伟大复兴做出的贡献，也一定能够被后世永远铭记。平息红色热土，一个一个的英雄生动涌现，那是一幅一幅惟妙惟肖的作战画面，但是每一个个体身后也有我们最普通的平西老百姓的身影。在讲到平西老百姓普通的抗日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会更加复杂，因为每一个普通的平西儿女，他用的最奋力的武器就是自己这一腔热血，往往以生命祭奠自己忠诚之时，心向党、跟党走，奉献出的就是他们最最普通的生命。正所谓危难显本色，烈火试真金，风雨革命路，同舟万民心，一腔英雄血，八年先烈魂，抗日红旗下，见我平西人。欲知这普通百姓抗日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1: 电视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翠萍由一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假夫妻，最后变成了真伴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他们的原型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潜伏在北平什刹海附近的王文、王凤岐夫妇。
2: 王文是红军出身，王凤岐呢和翠萍很像，也是女游击队长出身，不认识字。
1: 话说1942年秋天，平西情报站负责人告诉王文，组织上决定派他和王凤岐一起到北平去建立秘密电台。为了合理掩护，如双方同意，组

不知上可以批准你们结婚？假若不同意，为了革命工作，也要装成夫妻来完成党交派的任务。几天之后，25岁的王文和26岁的王凤琪举行了秘密婚礼。山花尽雪花，将军横宝剑，敌后竖钩牙。 玉口秋坚壁，谋城夜谷家，马兰牌壮士，雄破鸡环家。平西抗日挺进军入主我们的马兰村，在我们的平西大地携手老百姓招兵买马，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抗日救国。平西老百姓也是倾尽全力帮助我们的抗日部队。 家有一口粮，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儿郎，送去大东洋。我们的平西百姓，可真真正正的是用行动践行着我们的行为准则。平西抗日根据地招募义勇之时，马兰排，我们的数十义勇。 基本上都是全家的劳动力、生活的指望根脉，报名参军。50名马兰排的战士投身到抗日及后来的解放战场，全部马革裹尸，以身殉国。这就是平西儿女为了抗日救国的不遗余力。 面对日本鬼子屠刀之时，平西老百姓从来没有放弃过与共产党的携手同心，没有放弃过与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念。所以，在我们的土地之上，有过杜家庄毒气案，有过马兰村事件，更有过令世人发指的王家山惨案。 虽然今天时间非常有限，但是讲到普通百姓这铁骨铮铮携手抗日救国的故事，我们必须要讲到1942年12月12日的这一幕。在这一年的年初，日本鬼子不断用马兰事件、杜家庄毒气案这样令人发指的案件震慑平西老百姓。 要推行他们所谓的华北治安行动，在这个行动的这种旗帜招摇之下，实际上日本人就是想把我们平西根据地的诸多偏远村落聚集到他们的炮楼监控范围内，让老百姓从远村迁到炮楼所在村进行监视，以免平西百姓暗中帮助我们的抗日游击队。 但是，在斋堂川以北的小小的王家山村，虽然仅仅40余户人家，但是始终坚持心向八路军。几次日本鬼子清乡行动，他们的日本兵在进行扫荡之时，老百姓躲入深山，等日本鬼子走了，他们又回到本村继续支援八路军。 12月12日这一天，在汉津的带领下，凌晨突袭王家山村。清晨的朦胧山谷之内，驻村民兵发现了日本鬼子的身影，在这凌晨之时，赶紧打响了一枪，想延缓敌宿，并且通知老百姓赶快撤离。王家山村东西两侧为悬崖峭壁，北面来敌，所有青壮年以及我们的地方游击武装以及我们的战略物资和我们的文职人员，请来的人员迅速沿着南侧山梁撤退，但是老幼妇孺。 在这个清晨，没有时间能跟上队伍，被日本人包抄于村庄之中。12月的寒风之内，这40余名老幼妇孺先被日本人赶上村中广场。日本队长赖野在寒风之中亮出军刀，凶残地问道：“刚才是谁开的？”

枪，你们藏匿的公粮在哪儿？你们保护的八路在哪儿？寒风之中连问五遍，老百姓无一人应答。赖爷恼羞成怒，命令手下帮将这42名老百姓关入两间柴草房之内，大门上锁，窗户上链，柴草房之外的汉奸在厉声高喊着，如果再不说，太君就把你们全都烧死。再次连问五遍，寒风之中依旧无人应答。赖也在这一刻心中都有了退缩。色厉内荏的赖也命令日本兵舀起锅上烧的滚烫的粥向人群中泼去，惨叫声顿时响成一片，但依然没有一个老百姓在此时此刻卖友求饶。恼羞成怒的赖也终于撕下了最后的底线，命令手下将房间紧紧捆锁而上，连起捆捆柴草，连小屋的窗口丢进屋内。冬日寒风之中，两间柴草房瞬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烈焰狂卷，哀鸿震天。就在日本鬼子凶残的目光之中，大火熊熊而起，将这老幼妇孺尽皆烧死于两间柴草房中。时近黄昏，赖也率一众走狗撤出王家山村，突围而出的青年哀嚎着回到村中，扒开这断壁残垣，上到古稀老者，下到襁褓婴儿，42人，42人。

0: 了难啊。这是一首王家山自己村民用血泪的控诉写成的王家山小调，在华北抗战民歌之中，是让一首歌最能打动我的心灵，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群根本就不会唱歌的百姓，用他们的血与火谱成的歌。王家山遇难者遗骸被埋进同一坑去，自这一天起，本村的抗日青年统一脚穿白鞋，要为乡亲们报仇，人称白鞋复仇队。王家山大火之后一个月，本村抗日青年在老七团游击队的率领之下，日夜袭击王家山炮楼，为老区百姓沉冤昭雪。而在这之后，当抗日烽火到达即将胜利之时，我铁骨铮铮的平西百姓更是用一场近身肉搏的冷兵器之战，为抗日战争曙光到来敲响凯旋之音。正所谓倭寇受刑天人怒，铁骨军民为胆寒，一夜烽火寒刀闪，贼血今日祭河山。欲知抗日战争曙光来临平息的故事，且听我下回分解。
1: 冷风呀吹来耶，阵阵的寒呐嘿，十月十二那一天追到了王家山。
2: 日军把乡亲们赶进了不足20平米的两小间茅草房里，日军小队长赖野审问八路和游击队往哪儿跑，公粮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回答。日本鬼子舀起灶上煮的滚烫的玉米粥就往乡亲们的脖子上浇，还是没有一个人回答。鬼子恼羞成怒，把一捆一捆的谷草点燃，由窗户扔进屋内。为杀敌复仇，王家山青壮年脚穿白鞋参加了游击队，人称白鞋复仇队，从此走上了抗日战场。
0: 远望春光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改中原志，壮志坚持北伐心。王家山惨案一把大火没能烧退平西军民铁骨铮铮的意志，1942年血债之后，老七团率领游击队成功突袭王家山炮楼，赶走日本鬼子，离开王家山。1943年，这场惨案赖野的元凶赖野奉命南下涞水，成功的被我老七团包围于涞水伏击圈内。乱枪之下，赖野身首异处，大快人心。1944年，我军开始反攻斋堂村，不断收复失地。日本鬼子末日即将来临，步步向后退后，我们抗日战争迎来曙光。到1945年，这一年的4月1日，已经反攻成功进入斋堂川的老七团三连得到一条线报，斋堂炮楼的100多鬼子要在次日携所有辎重向东撤退，离开斋堂地区。在这不同凡响的历史时刻，面对着即将逃跑的残敌，七团三连决意在此时用壮美的一搏勇敢伏击日寇， 费我抗日战争在斋堂川的凯旋篇章，打响这声定音锤。但是情报来得非常急，日本鬼子注定要走到这永定河道，地势开阔，缺乏掩体，想要依靠以前的山地伏击经验，在这河道之中，我军步步开散兵线。面对这种地势，想要阻敌归路，只有挺起刺刀直入敌阵，与军短兵相接，拼刺刀进行搏杀。但是八年抗日之内，谁都知道这三八大盖是日本鬼子的标配，那从小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人不仅凶残疯狂，而且一个个身强力壮，搏杀技术精良，经常使我军在这刺刀搏杀之中屡占下风。敌强我弱，历史最重要的时刻，究竟要不要选择这种作战方式？老七团三连决心就来这样一次壮美搏杀，一方面要用我方的英雄胆气吓走这些侵略者，再也不要妄图侵犯我平西根据地，另一方面更是要应了那句古语，正所谓手刃仇敌快哉快哉。四月一日夜间，老七团连夜出发，战士们埋伏在春寒料峭的河道两厢，瞪大双眼是擦亮刺刀，天光放亮，这100多鬼子鞋子重，由远及近，我军一声冲锋号响，百官兵挥旗利刃是杀上河道，一时间这王家河滩喊杀震天，烟尘滚滚，寒刀掠闪，血肉横飞，我军突击进敌阵，尤其是马兰排的小战士，一个个勇如下山猛虎，猛似入海蛟龙，刀锋所向，血溅尸身。小战士段金德一连刺死四鬼子，那刺刀生生侧弯成90度，依然毫不退缩，捂着弯刀向前冲杀。排长王朝银身陷两个鬼子左右夹攻，刺刀离手，便抡起胳膊粗的工兵炮火炮筒向敌狠砸。副班长林雨通刺刀被打断，扔掉刺刀，挥起工兵锹，工兵锹再被削飞，赤手空拳与敌相搏。为了堵住日本鬼子向东逃窜的脚步，我军三名班长一路杀入敌军最深处，身先士卒深入敌阵，腹背受敌是半步不退。最终我们的三位班长在敌人的前后夹击之中身中数刀，而最后一位班长身中敌人5刀的情况下，依然左手死死卡住鬼子咽喉，临死之前拔出手榴弹向战友们高喊：“同志们，闪开！”王家河滩一场大战，我军三名班长壮烈殉国，而鬼子68人魂飞我军刺刀之下。王家河滩一战威震敌胆，进剿辎重，消息传到东边鬼子炮楼，在第二天军饷胡林清白口太子墓各个据点的鬼子闻风丧胆是望风东逃，自此八路军彻底解放斋堂川。后人有诗为赞：百万日寇出关东，急如虎豹势如风，枪林华北惊大地，烽烟平息战长空，百万儿女齐奋战，老区军民显英雄，终灭豺狼抗战胜，欢天喜地九州腾。评说京西风云全部说完，谢谢。

0: 1996年7月，天山东段山区普降大雨，多个郡县白杨河段水量猛增，汹涌的洪水似脱缰的野马奔流而下，导致全县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这次百年不遇的洪水共造成10000多间房屋倒塌，2.8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76亿元。这数字相当于当时多克郡县10年的财政收入，而这场洪水也成了多克郡人至今挥之不去的伤痛。治理改造白杨河是多克郡人多年的梦想，但有谁来干？治理改造费用又从哪里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县委县政府。当时托克逊人口不到12万，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缺钱发展，城市没钱建设，财政根本无力承担。不治理改造白杨河，谁又能保证历史不再重演？面对两难的境地，托克逊县委县政府不认命不服输，下定决心治理水患，给洪水找一条退路，给全县人民找一条生路，给县域经济发展找一条出路。钱不够我们自己干，没技术我们可以学，我们有党组织，有5000多名党员，有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一纸动员令在全县掀起了热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职工争相报名，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收到了近3000张报名表。县委县政府经过斟酌，最后在50岁以下的党员干部中挑选了1000名，组成了党员干部突击队。
1: 全体集合，决起右拳，跟我一起宣誓：我支援加入党员干部突击队，
2: 我支援加入党员干部突击队，
1: 坚持做到最艰苦的担子我们挑，
2: 坚持做到最艰苦的担子我们挑，
1: 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
2: 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
1: 最紧要的关头我们上，
2: 最紧要的关头我们上，
1: 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到，
2: 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到。
1: 宣传毕，各司令同志开始任务干活。
3: 是，
1: 撤准。
0: 自宣誓那一刻起，每个队员的身份就从书记、局长、科长、干部转变为干活的小工。在这个行列里，有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有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同志，还有到托克逊不久的大学生志愿者。2007年，在托克逊县最炎热的季节里，在2公里的河床上，他们顶着烈日搬石头、运沙料、卸水泥，6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用打满血泡、长满老茧的双手，写出了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故事。
4: 老公，这么早你要去哪儿？
5: 去到单位。
4: 单位？我们才结婚3天，你去单位干什么？
5: 算了，还是跟你讲实话吧。我报名参加了咱们县党员干部突击队，这不是怕你生气吗？就没敢跟你说。
4: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老公要去做这么有意义的事儿，我当然全力支持，你可要好好干呀。
5: 好，我一定好好干。
4: 等一下，你没吃早饭，给你带点馕，路上吃。
0: 在工程进入攻坚阶段时，托克逊县大风不断，狂风卷着沙粒砸在突击队员的脸上、身上，让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但1000名突击队员没有一人提出要回家休息，大家一刻不停地与大风、与洪水抢时间。
6: 李永军大哥，您胳膊怎么了？
7: 哎，肌肉萎缩，老毛病了。
6: 要不你请假去医院看看吧，身体要紧。
7: 哎，每次去医院，医生都劝我动手术，可是我们工地又这么忙，又缺人， 我不能走，等把这些办完，你帮我贴个膏药缓解一下。
6: 我来吧。
0: 1000名突击队员就有1000个感人的故事，有夫妻奋战在河道上的，有党员干部藏起了住院通知单，坚持到工程结束的，有拖着伤腿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的，有在工地上度过新婚蜜月的。一曲曲斗志昂扬的建设者之歌在白杨河道上传唱，随着工程的深入，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在变，干群关系也在悄悄

0: 悄地发生着变化。突击队员们挥汗如雨的身影，深深地感动了各族群众。他们自发组织的慰问团来了一波又一波。
1: 有人吗？哎，有人吗？
2: 哎，小涛大叔，您咋过来了？哎，你好。
1: 孩子，这里是不是白杨河工程指挥部？
2: 是的，大叔，这里就是指挥部。
1: 你看，把我们库姆绿车上有黄哥还有西红柿，把干活的孩子们送过去，他们尝尝。家里刚拆过来的。
2: 大叔，您太客气了，我这就分给他们吃。
1: 孩子，孩子，不要紧。
2: 大叔，您这是？
1: 你看，这500个甘肃人是不多，把干活的孩子们送过去，把他们买点吃的喝的。
2: 大叔，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笔钱呀，我们真的不能收。这样吧，大叔，我们一起把您带过来的西红柿和黄瓜分给队员们吃，好不好？
1: 好，
2: 走。
0: 送水、送饭、送水果、送手套、送洗衣粉，捐款慰问的各族群众络绎不绝。白杨河治理期间，共收到捐款77.5万元，捐物41项。突击队员刘明这样说：“那时候搭车半价，吃饭打折，理发不要钱，只要是身穿迷彩服的，都能享受到这种待遇。走在大街上，老百姓都会向穿着迷彩服的党员干部投以敬佩的目光。那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如此的光荣。”2007年6月10日。白杨河综合治理防洪工程17在汛期来临之前顺利完工，比原计划提前了近20天。2007年6月16日凌晨5点，水利部门发布洪水预警，一场洪水即将来临。这一夜，全县城的百姓几乎都没睡，人们聚集在两座大桥上，望着上游来水的方向。凌晨6点，滔滔洪水夹杂着泥土石块滚滚而下，打破了白杨河的宁静。月色下，咆哮的洪峰顺利通过白杨河河床，静静地向东奔流而去。此时，河岸两边的干部群众有欢呼跳跃的，有喜极而泣的。7万方的卵石，4.2米高的堤坝，1850米的河床，60多天的日夜奋战，多科训人用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不惜一切代价的誓言，啃下了这块让人望而却步的硬骨头，创造了多科训县科学治理水患的奇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庄严承诺。在疫情面前，我们见证了无数医护人员、科研工作者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他们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斗争，为的是守护每一个生命。在防汛救灾中，我们看到了党委政府的快速响应和科学调度，广大党员干部全力以赴抢险救灾。他们以不畏艰险、不惧风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诺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庄严承诺。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必将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在座的编辑同行，大家下午好。在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形式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在潜移默化中就能够达到理论学习的目的。首先来说一下线下活动。
1: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来自铜陵市广播电视台的陈瑞。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这是去年

8月，我们代表安徽省参加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广电局联合举办的2023长三角广播电视媒体融合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决赛现场演示的画面。我台申报的全民诵读声声响，让党的20大精神深入人心案例，最终获评2023长三角广播电视党的20大精神融合传播案例。那么结合参赛经历和现实工作，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党课题为党建引领，让党的20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几乎所有的部门单位都会组织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学习宣传党的20大精神。那么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和媒体工作者，在学习宣传党的20大精神的工作中，我也一直在思考，在这么多的活动类型当中，到底什么样的形式更容易被群众接受，在潜移默化中就能够达到理论学习的目的呢？经过探索和实践，以群众性文化活动为载体，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朗诵艺术形式是很好的选择，有较强的借鉴和推广价值。2022年4月和2023年4月，同一市广播电视台牵头，分别以喜迎党的20大和学习贯彻20大为主题，举办了全市群众性主题诵读大赛，以赛促学，并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传播的优势，既提升了活动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更强化了理论宣传阵地建设。办任何活动都要牢牢把握活动的主旨和目的。那么办这两场活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学习宣传党的20大精神。下面我将从线下活动、线上宣传两个层面，按照赛前、赛中、赛后的顺序，与大家分享如何坚持党建引领，通过举办活动让党的20大精神既外化于形，更内化于心。首先来说一说线下活动的部分。在比赛之前呢，我们要求所有的参赛者一定要先读原著、学原文、悟思想，这是理论学习的基础，再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来创作诵读作品。透过艺术作品重温经典、回望历史、讴歌时代、展望未来，这既是学习的过程，更是学习成果的展现。在比赛过程中，要想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参与，可以按照年龄和职业特征来划分比赛的场次。比方说呢，我们就分了机关干部组、企业职工组、中小学生组和团员青年组，举办了专场比赛。这样做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学习宣传的效果自然也就更好。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遴选并整合了优秀的诵读作品，再创编歌舞、语言类等节目，呈现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通过艺术形式展现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成果。好，再来重点说一说线上宣传的部分。我们将媒体融合传播的优势最大化，利用广播、电视两位一端、抖音和 APP 等资源，将声音、图像不断地放大，进行密集式的传播。在比赛之前，我们会精心谋划创作宣传单品，为活动造势。先来看一段视频。

2022年大赛期间，我们以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为契机，集结了全市各行业100余名团员青年，齐唱中国共青团团歌，营造喜迎党的20大胜利召开的浓厚氛围。那这个作品呢，成为当时的爆款，被团中央五四主题网络直播选中进行了展播，同时央视新闻联播五四专题报道中也引用了部分画面。在比赛进行时，除了发布活动消息、开设网络投票通道这些常规操作之外呢，我们还精心制作发布符合主题的系列短视频，丰富宣传内容。我们制作了红色经典声音档案系列短视频20个，邀请专业的主持人队伍现身朗读名家名篇中的经典名句，比如大家熟知的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赵一曼写给儿子的一封遗书，再加上去介绍作者和写作时所处的时间及环境，营造致敬革命先烈、重温爱国深情的氛围。我们还制作了24400

0: 语音信箱，我给同龄写封信系列短视频14个，邀请各行业的同龄人以写信读信的方式谈同龄的发展变化，畅想美好未来。
1: 今年是工作室成立的第10个年头，这10年里我和团队成员一起获得过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尤其是我们成功开发的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特种扁平电池线等高性能产品，实现了多项高端需求的国产化。
0: 视频中看到的这位呢，就是党的20大代表，同龄金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苏宝信。10年里，他和团队获得很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实现了多项高端需求的国产化，填补了国内空白。他在语音信箱里说，要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拼出一个新同龄，为强国复兴贡献力量。为了延续活动的影响力，去年大赛结束后不久呢，我们还特别开设了同声讲理视频号和抖音号，以理论微宣讲的形式继续去宣传党的20大精神。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2: 何为青年呢？古人写道，青年时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百度百科告诉我，是那群年龄14到35岁的年轻人。人民日报说，青年是社会中最有干劲儿、最有闯劲儿、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岁月流转，沧桑巨变，珠峰武器激战，飞盘江大桥，嫦娥四号首探月背，天问一号降落火星。
0: 2届大赛活动的成效和影响还是很可观的，我们一共举办了线上线下各类活动近百场，吸引了近3000人报名参赛，参与节目投票点赞近90万人次，网络直播间观看人数呢超过了100万。这些数字也充分说明，选择诵读的形式学习党的20大精神是卓有成效的。如何坚持党建引领，这是贯穿活动始终的宗旨。我们会邀请专家学者和优秀的党员干部对活动的主题开展深入的研讨，引导群众逐渐加深对党的20大精神的理解，加强与党校、史志办、文联等单位的协作，去创作一些符合主题的文艺作品，建立健全监测评估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和反馈，在活动的不同阶段及时地调整和改进我们的宣传方式和内容。接下来我们还计划将触角向更广泛的基层延伸，举办文艺党课活动，走进校园，走进农村，走进工厂工地等等，让党的20大精神宣传到各个角落，用群众的热爱送响理论宣传的乐章，让党的20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激发拼搏奋进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党课的内容，谢谢。

0: 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燃起抗争烽火。这股救亡力量最终化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内核。今天我们就结合电影讲讲这首铿锵战歌的诞生。1932年，随着左翼文化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参与和影响电影的创作。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以夏衍为组长的左翼电影小组在上海成立，核心成员有阿英、王晨吾、石林鹤、司徒惠民等人。与共产党关系最为密切的电通公司是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阵地，大家开始筹划一部呼应抗战的影片。
1: 唱得好，很有战斗气息，可是我们应当有中国的马赛曲。
0: 东北抗日队伍里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词作者就是当时活跃在锦州黑山地区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将领高鹏振。1934年，同样深受义勇军将士事迹鼓舞的田汉，受上海电通公司之托，以1933年古北口长城抗战为背景，写出了剧本《凤凰的再生》，后经夏衍打磨，改名为《风云儿女》。1935年2月，田汉被捕，他将主题歌歌词写在烟盒上传出。
2: 这儿有个歌，请你谱一谱。义勇军进行曲，
1: 这是
2: 田汉同志写的。他写好之后，还没来得及腾清，就被捕了。
1: 我今天夜里就把它写好。
0: 1935年4月，因被追捕，聂耳遵照党组织安排前往苏联，经转日本。他反复打磨好曲调后，火速寄回上海。聂耳的曲谱只有《进行曲》3个字。拿到手稿后，电影的投资人朱庆澜将军挥笔添上了义勇军3个字。5月，风云儿女影片上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从银幕走上了街头。这支由中共党员创作、左翼力量孕育的铿锵战歌，在当时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冲锋号，全国救亡运动的集结令。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2004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聂耳在北平街头汲取的民间养分，到田汉义中传递的信仰火种，再到夏衍等左翼战士的竭力，义勇军进行曲的每个音符都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见证。

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常有老师问我，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能成为教育家吗？当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成为教育家，但教育家精神也不是海市蜃楼，更不是仅供学习和仰望的遥远星辰。在我们兰溪，就有这样一位老百姓心中的教育家，他叫李平，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大关镇兴旺小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1999年的兴旺小学地处偏僻，学校的最后一个老师也选择了离开，只留下3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和一个坑坑

0: 师被安排来的这里。第一眼看到学校，他就绷不住流下了眼泪。但山里长大的他知道，大山不能没有教育，孩子不能没有老师。看到了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李平决定留下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人一所学校的教学生涯。可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女教师，要独自撑起一所学校是何等的艰难。学校的桌椅板凳全都缺胳膊少腿，李平没有时间发愁，他找来木匠拆东补西，勉强在开学前凑齐了15套。开学了，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美术，这么多课程怎么上？李平研读教材，跟着光盘学，承担了所有科目的教学，每天光花在备课上的时间就得超过2个小时。早晨天还没亮，李平就出门了，他得步行40分钟山路赶到学校。下午当护送完最后一个孩子离校，到家时也是万家灯火。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和奉献精神，李平让大山深处响起了朗朗读书声。交谈中我曾问他，是什么让你在这里坚守25年呢？他说，一开始是挺艰难的，也想过放弃，但久了就有感情了，逐渐变成了一种责任。人民教育家于一老师说，老师的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这是教育家心中的责任。让山里孩子有学上，这是李平心中的责任。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却同样用一颗赤诚之心诠释着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教育担当。看到李平全心全意为山里孩子付出，许多老百姓主动找到他，都想把孩子送到他的手里读书。可学校只有李平一个老师，这可愁坏了他，谁愿意来学校代课呢？年老的不敢来，年轻的不想来。这时李平想到了丈夫申涛，经过耐心细致的做工作，甚至是软磨硬泡，申涛终于被妻子感动了。从此学校里多了一个老师，也多了一个班的孩子。夫妻俩决定将家搬到学校，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他们发现农村小学的课堂要因地制宜，丰富的乡土资源就是一本活教材。于是他们将课堂建在田间地头，通过实践让学生在大自然中手脑并用，知行合一。这样一来，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教学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兴旺小学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校。李平老师也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
1: 作为新时代的乡村教师，不仅要有守得住的奉献精神，更要有教得好的专业能力，要努力让课堂更灵动，让教学更有趣，让学生更爱学。
0: 同志们，教育家都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教育教学中，让农村孩子不仅有学上，而且上好学，这就是我们乡村教师在践行教育家精神。如今25年过去了，兴旺小学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操场硬化了，一栋漂亮的两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里安装上了护眼灯，课桌椅也更新换代，只有女性和丈夫申涛始终坚守在这里。在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下，一批批大学生、优秀教师源源不断地加入乡村教师队伍，甚至在兰溪区出现城区教师回流热，许多校长、一线教师主动申请到乡村学校领岗。就像党员特级教师叶卓新，他带领学生传承非遗文化，为乡村学生点亮艺术梦想。兰溪女校长罗文武带领全校教师深耕自然课程，提升乡村学生的科学素养。还有我，也从城市来到乡村，将自己的理想建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上。近年来，兰溪区先后有185名教师从城市奔赴乡村，只为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群人的选择，兰溪教育人紧紧围绕优教宜宾、教育强势的奋斗目标，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到岗位上，实践在行动中。群区创新构建一加 N 多元化课程体系和4+4变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母育融合落地课堂。兰溪师生先后获得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金鼎奖、全国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创新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每一张证书背后，都是兰溪教育人躬耕教坛的生动故事。教育家精神并非只属于少数优秀的教育精英，他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躬耕态度、仁爱之心、文道追求，与我们每一位教师都紧密相连，是所有教师共享的精神底蕴和共通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伟大号召，这是时代的召唤，是未来的召唤。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牢记使命，躬耕教坛，回答好教育强国我当何为的时代答卷。

0: 不管更长时间，小小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才行了，不能半途而废。我们这些小小事情，在和平年代要冲锋陷阵，给老百姓做点好事，很应该的。真不应该。
1: 韩哥，忙啥嘞？搞啥嘞？
0: 搞花儿，搞花盆儿。
1: 用这个做花盆儿？
0: 嗯。
1: 从哪地方挖过来的？
0: 捡的，捡的。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眼前这个做花盆的老人，就是阿勒泰市团结路南社区的一宝韩天成。
0: 放什么东西上来？放着。
2: 刚刚放下手中的钳子，老韩便拎起工具箱，又要继续他的工作了。
3: 李叔先去拿两个把手。
0: 谁的把手坏了？
3: 对，李叔他们家啊，李斌他们家。
0: 这木把手坏了吗？
4: 啊，就是。
2: 退伍军人李斌独居在家，因为腿脚不方便，这些年一直都由老韩帮忙照顾着。
0: 我这个。哎，这个。
4: 特别是我病了以后，我就跟你讲，哎呦，要没他的话，我真完了。那时候在市城里上班，然后下班做好饭过来，送到我房子，我们俩一块一吃，然后他一洗他就走了。我下不了地也没办法。
2: 春天的阿勒泰，风大风急，李斌家的窗户昨晚被大风吹坏了，李斌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的老大哥韩天成。
4: 不是房子我一人。我们这里面呢，所有的住户，我估计可能60%以上都得到了韩天成各种各样的、各种方式的帮助。
2: 韩天成所在的团结路南社区里，老年人多，特殊人群多，流动人员多，是名副其实的三多社区。可是社区工作人员有限。社区为了让居民有一个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提升参与感，于是便提出建设温暖社区的倡议，希望能有更多的热心居民加入到社区服务当中。
3: 我们的这个韩天成韩叔可以说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居民，那么他没事的时候呢，也会到社区来啊，问问谁家有没有什么事呀啊，社区居民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特殊居民啊，家里头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给韩叔打电话。
2: 韩天成是维修厂的下岗职工，有一些维修的经验，构建温暖社区的倡议让热心的他找到了发挥余热的舞台。了解到社区的需求，老韩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3: 所以我们也是针对韩叔这样踊跃报名的情况下，我们设置了一个韩叔维修铺啊，那么希望他能把这里当作家，然后居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呢也能找到他。
0: 这是个锂电池手电锯，专门是锯木头的，这是一个，这是通下水道的，那个下水道堵的通疏通下水道的是一个，这是一个啊，这是磨光机，这是那个啥切割铁管子呀，各个方面的铁管子和那个啥切木头都可以啊，这是手电钻，也可以当电锤用。这个开关开是这个是就是冲击力的，这样子翻过来就是那个打孔。
2: 说干就干，老韩真的就把社区当成了家，他把自己的家伙事儿全部无偿捐献给社区使用。很快，团结路南社区的韩叔维修铺便正式开张了。
0: 说这个牌子我挑也特别激动，哎呀，我说好，我觉得好。我这样子就可以给居民服务跟前，我也感到很自豪，特别感动，动力特别大。这个动力是一般人的感觉的，不要看一张小小的一个办公桌，这个对我的动力就是无穷无尽的力量。
2: 自从给老韩的维修铺挂了牌，老韩的动力更足了。没事的时候，他还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现如今还学会了利用废旧物品制作工艺品。
0: 我也喜欢这样研究这些东西，给不木头花盆废物利用完了做好花盆，是不是给这个社区，给这个居民一种美的享受？该不到是就要请教，请教以后再看电视上不是还有那个专门教学的老师，哪个哪个方坏了，人家就给你和那个教学画画一样，一记笔记啥的给你讲教，你按照他那个指点，啊，那个完全不行，你把那个弄一下。
2: 从一开始的修门修窗，到打造精美的鸟笼花盆，从修电路换水管到美化居住环境，从解决居民困难到参与社区治理，老韩的工具是越来越齐全，工作面也越来越宽广。
5: 原来没有这样，绿化你看草草花花草草的
6: 都出来了，多好，
5: 草皮也种上了，树也种上了，
6: 有个住家的样子了啊，起码它平平坦坦的，走上哪个地方也不用担心磕倒呀摔倒呀那种，幸福的家园呀。
0: 然后是开开门，
7: 好，
0: 关键是你你看看那个水那个电我都给你看一下
7: 啊，行，
0: 给你检查一下啊。好，
7: 谢谢。
0: 好的，我先看一下这个水管子，好的。

0: 多少年邻居了，非常熟，一般有啥事儿都给他打电话呀，或者微信视频给他讲讲这块，有啥事儿他就叫过来了，帮忙有啥子卫生呀，有时水不行电不行啊，都要找他来。我身体不好，还经常叫他帮我抓个药，拿个药，这都帮忙了。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一个电话一个信息，老韩就会出现在居民家中，打扫房屋，维修设备，买菜送药。在老韩看来，服务居民没有分内与分外，有的只是居民的需求。
1: 上次就你一叫人家都去，知道了都看去了，人家好不态度，是要花的很啊，不用吭声，他自己就给你打扫掉了。成人是，也挺，成人干，也是个年龄了嘛，毕竟也是个年龄，60多岁的人了，要是一般不亲戚的话，再到都得帮着养老了，谁给你干这个？
2: 下面进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请新党员奥运及格上前面对党旗进行宣誓。请韩天成同志上前进行领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新时代的活雷锋韩天成。 让乐于助人的文明新风，吹拂在团结路南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让老韩的人生有了新的价值。在他的带领下，团结路南社区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成为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老韩的满腔热忱，如清泉一般，滋润着团结路南社区居民的心田。

0: 苍茫林海中托举英雄剪影，广场上衣袂翩跹飞扬。当光影漫过屋檐，民族团结之画卷正从英雄故里徐徐舒展开。海林市海丰社区属于多民族混居社区，相异的语言，有别的习俗，孕育出各民族独特的人文风貌。为促进各族居民之间的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丰社区开展了一系列举措。一大早，朝鲜族阿姨就来到了菜市场，准备今天拌菜班需要的食材。
1: 上次咱们也拌的这个了，
2: 萝卜咸菜就好吃。
3: 哎呦，阿姨你来了！哎呀，
4: 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拌菜就特别好吃？
1: 嗯，
4: 拌菜好吃。
1: 我这个手艺好。
0: 阿玛尼拌菜班一亮相，便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加。
1: 我们这个朝鲜族的拌菜都喜欢吃。
4: 今天由咱们朝鲜族的阿姨给咱们讲授一下、传授一下这个拌菜手艺啊，大家可以这个记一记，回家试一试，丰富一下餐桌。辣椒面呢分两种，一种是这种粗的
1: 啊，
4: 还有一种是啥？
1: 细的，
4: 细的，
1: 细的给一点，
4: 细的给一点。
1: 鸡的没有不好看，
4: 嗯，
1: 一点差点是好看。
4: 咱们这个阿玛尼拌菜班啊，就是为了搭建起咱们各民族之间的一个沟通。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咱就通过这个拌菜班，把咱社区这个民族团结建设更好，好不好？
3: 好。
0: 欢声笑语间，众人以美食为媒，邻里友谊悄然升华。
5: 我们回族的饮食习惯和大家还是不同的，所以通过这个拌菜班，我能学习到这个朝鲜族的这种拌菜的饮食文化，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回族的饮食

0: 是什么样的，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深入交流一下。
1: 好，谢谢。
2: 除了时运流转里的情谊连结，文化纽带同样维系着邻里间的温暖与活力。在朗朗读书声中，居民们的汉语水平得到有效提高，社区普通话普及率从65%攀升至90%以上。
3: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来学汉语啊，以前大家学自己的语言不通，现在互相交流通了，现在语言也方便了。
2: 而红十六读报班则将共居共学理念深植于每个人的心田。
4: 通过咱们这个读报纸啊，增进了咱们很多的这个理解思想，也对国家的政策和国家的信念。
2: 每周的读报时光，纸上的签字如点点星火，燃起各族居民对家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社区是一方烟火人间，承载着居民共同的生活印记。对于老年人而言，这里更是不可或缺的舞台。如何提升老人生活幸福感？海丰社区一直在找寻最完美的答案。
5: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有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最近
2: 老人听力下降，大嗓门成为社区工作者的一种说话习惯。
5: 现在呢，子女都在外打工，那么就有一种情况，你们去看病很不方便。咱们社区针对老年协会有一项服务，只要你是咱们这个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你需要去看病，袁会长联系我，我派年轻的党员跟你们一起去。
2: 对于老人们而言，看病取药一直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烦心事，而社区服务始终以爱为底色。从日常需求到安全保障，社区服务用爱晕染着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6: 孤寡的老人我们挺多，大部分都是现在那个都死亡了，就剩一个老太太的比较多，孩子他们都在外地都回不来。哎，我今天讲这个不挺好吗？以后有这个事儿咱们就直接找社区。
2: 在海丰社区，家人二字早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浸润在每个服务细节里的默默温情。
7: 谢谢谢谢。
2: 这个小站包含公交卡办理、电动车登记、通下水、清地热等10余项便民服务内容，琐事难题一站解决，事情方便了，心也就更近了。每一张笑脸背后，都是生活难题被切实化解的踏实与安心。海丰社区开展了窗帘守望计划，每个党员负责3到5户空巢老人。老党员白文菊发现，67岁的崔阿姨已经2天未打开窗帘了。
8: 我来了，
9: 哎呀，你可算来了，我敲了半天门，她都没开呀。
10: 她没开呢。
9: 嗯，
10: 崔姨在家吗？崔姨。哎呀，春姨，你在家呢呀？这吓我们一跳，在家我们也放心了。这回
2: 悬起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这样的暖心故事在海丰社区早已不是个例。空巢老人一直是社区抹不去的牵挂，从买药到陪同就医，每一次行动都是对关怀最完美的诠释。
11: 张主任，
12: 张主任，你来了。
11: 哎，找张主任，正好我们要找你研究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厕所是啊，最少。
2: 当温情浸染了邻里岁月，遇事共商变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5: 咱们之前说这个厕所问题，回去我们也研究了这事儿。这个厕所确实是，但像大家说的，它不符合现在居民居住环境了。一个是有味儿，咱们作为城市内涝区，一到夏天
11: 倒灌
5: 是不是特别严重？
11: 倒灌好几回了。
5: 我们也寻思把这个作为这个居民，咱商量完了，跟社区咱们一起商量完了之后，把这个作为一个意见和问题，交到这个推荐和旧改。
2: 共商共议平台，这看似居民简单的抉择，其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信任与默契。意见统一了，落实就成为了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工作。各方努力下，群众的诉求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5: 哎，您好，我是海丰社区。我们朝宗这个南侧巷道里边那个路灯啊不亮了。
2: 社区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张涵放心不下的工作，保障居民生活质量早已成为他刻在心里的责任。
5: 咱们这个路灯呢安在这儿，这个路灯上面有个遥控器，你看看给谁家啊？
1: 各位。这个应该得打门上
5: 不用，
0: 应该是
1: 那种专用的那个。
2: 把居民当家人，把社区当家建，只要怀着这样的信念，就没有跨不过的坎。这盏小小的太阳能灯不仅照亮这条窄道，更照亮了社区工作者为居民服务的初心。为培养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丰社区积极与市委党校携手开展红色故事进校园活动。
7: 同学们大家好，著名的剿匪英雄杨启红就是战斗和牺牲在我。
2: 课堂上，老师为学生们讲述了杨子荣从临海雪原的艰苦跋涉到智斗匪徒艰苦卓绝的英雄事迹。
7: 越是艰险越向前，这也是我们海云的城市精神。
5: 通过马老师讲述，我们了解了剿匪英雄杨子荣。
2: 动人的故事落下帷幕，但心中的感动仍在延续。
5: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用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结束今天的主题班课，由我来领唱。我和我的祖国，预备，唱。

0: 今天召开大家来开个会呢，主要是进入了这个八九月份。进入八九月份以后呢，咱们的邻居节活动也要正式的摆上日程了。
1: 邻居节是海丰社区一年一度的邻里温情盛宴，这场盛宴必然离不开大家悉心的准备。
2: 回家宴这都好多年了，今天我做个大丰收，让大伙儿来一尝一尝，大伙儿在一起热闹热闹。
1: 大丰收，这不单单是一盘寻常的菜肴，更是民族团结情谊、浓情流淌的鲜活见证。
3: 我们回族虽然饮食习惯和大家不一样，但是愿意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说话聊天，这邻居就得常来往，不来往都陌生了。
1: 烟火腾起处，百家宴正酣，细碎的忙碌在不同民族的指尖与烟火间流转，交织成一场舌尖相聚与心与心靠近的温暖序曲。
4: 咱们什么民族啊？咱们是中华民族，对不对？
5: 对。
4: 哎，好，我们这个社区今天那个组织这么一个活动，大家带来了自己的手艺，那咱就唱诗。
1: 一场百家团聚宴，是邻里间相知相惜最生动的注脚，也凝缩成一道烟火深处民族融合的温暖缩影。

时光荏苒，居光过隙。海丰社区成立这12年来，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把社区当家、把居民当家人为理念，以永不熄灭的红色引擎为引领，为社会发展、为人民安康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让不同民族的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共同谱写出充满和谐与热爱的生活长歌。

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财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相关服务，不得谋取不正当利益。对于加薪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入职前收取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等情况，都需谨慎对待，核实其有无收费的法律依据。如交费，一定要求出具正规发票，并夹带单位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保留证据。

0: 非全日制用工能否约定试用期？
1: 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21法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很多地区的仲裁院专门设有调解中心。三是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

本单位职工自主开展，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则可面向全体劳动者开展。可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中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查询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评价机构相关信息。

0: 在老年人群中，慢性便秘和慢性腹泻都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往往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负担。中医在治疗慢性便秘及腹泻时，不仅要辨证施治，还要兼顾其他脏腑的情况。
1: 他不能只看排便困难，他也不能只看拉肚子，他必须要考虑全身，就是这种脏腑哈。但是除了有胃肠积滞，大便拉不出来啊，或者是脾胃虚弱、脾胃虚寒、拉肚子，他会不会有肝气郁结、肝阳上亢呢？他会不会有这种肺气虚呢？会不会有心阳虚、心气虚呢？他必须给予照顾，
0: 守护胃肠健康，保障老年生活。
1: 好，各位老年朋友，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呢是慢性便秘及腹泻的中药治疗。第一点，关于慢性便秘的诊断。实际上慢性便秘呢是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病，也是多发的病。那么根据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呀，就是一般成年人他的便秘的发病率达到4%-10%，那么70岁以上的人呢能达到23%，80岁以上的人达到38%。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患病率越来越高，而且女性呢比男性要多，这是非常高了哈。所谓便秘，它的临床表现就是排便有困难，排不出来。另外呢，排便次数减少，大便呢干硬啊。那么所谓排便困难，就是排便费劲，排出来困难，排便不净感，排不干净啊，就在肛门这地方有一个堵塞感啊，然后呢排便会花很长的时间，还有呢有的时候需要用手来辅助。排便次数的减少主要是一周要小于3次啊。那么慢性便秘主要是时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一般要超过半年以上。慢性便秘我们怎么去把它分类？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一个是功能性，一个是器质性的，是吧？那么功能性便秘呢，就包括这种慢传输型的便秘，就是肠道传大肠传导的比较慢，是吧？还有呢就是排便障碍型的便秘，就是出口梗阻性的，排出来这个头上比较难，是吧？另外呢就是两者混合在一起叫混合型的，是吧？当然这个排便功能性里边还有一种功能性的排便障碍，主要是跟盆底肌的收缩与舒张啊，还有结肠的一些蠕动啊、直肠的蠕动啊、肛门的这种配合呀有关系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伴有肚子疼同时便秘，叫肠易激综合征的便秘性。那么器质性疾病这个便秘啊就太多了啊，比如说常见的这种肠道的疾病，不管是结肠癌呀、是吧，结肠的狭窄呀、等等。另外像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人就容易便秘，甲亢的病人容易便秘，是吧，等等啊。比如说还有一些神经源性的跟神经调节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我们中枢神经相关的这个帕金森病，老年的帕金森病，还有一些脊髓的损伤，还有一些脑血管病，也是很常见的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药物引起来的，比如说抗高血压药物这种钙离子拮抗剂啊，像维拉帕米啊哈，一些利尿剂都是可以容易带来便秘。还有呢就一些抗抑郁的药啊，我们老年人很多人会有一些抑郁的状态，吃一些抗抑郁的药都可以造成。第二点呢就是慢性腹泻的诊断。这个慢性腹泻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在我们国家来讲有3%-5%的人群是患过慢性腹泻的。所谓慢性腹泻呢，它就是表现为排便次数的增加，就超过我们正常的这种排便的习惯，每天呢大于3次以上，而且呢大便相对的比较稀薄啊， 也就是含水量的成分比较多啊。那么粪便的形状呢就比较松散，就是慢性腹泻呢它也要有一定的病程，就一般呢可能拉肚子要达到一个月以上，或者呢反复发作啊，这个间歇期呢在2到4周之内经常的犯啊，持续3个月半年以上啊，这就是一个慢性腹泻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慢性腹泻呢就是临床也有很多的类型啊，最常见的就是功能性腹泻，还有一种呢是伴有拉肚子前后啊肚子疼，叫肠易激综合征的腹泻型啊。另外呢就是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胆源性的腹泻，还有一种呢是饮食相关性的腹泻，就有一部分人呢对这种含果糖的啊，这种二糖的或者是寡聚糖的这种食物呢不耐受，叫乳糖不耐受。另外呢就比较常见就是结肠疾病了，比如说结肠的肿瘤啊这种溃疡结肠炎的等等啊，还有呢就是药物性腹泻也有的啊，这种服用抗生素啊因为要消炎突然带来了胃肠道的副反应，其中腹泻呢就是一个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得了老的疾病要降颅压要脱水，像甘露醇啊山梨醇啊它会腹泻，还有一些导泻的药物可以带来腹泻。比较少见的还有一些胃肠道疾病，像乳糜泻拉的不消化的东西，小肠细菌过度的生长啊等等，阿米巴的痢疾啊肠结核呀相对的发病率会少一些。还有一些肝胆呀、胰腺的疾病，比如说慢性胰腺炎呐、胰腺的肿瘤啊，也容易出现腹泻。还有一些像糖尿病、胃肠的蠕动有问题，腹泻也是常见的。还有甲亢的病人呢，也常见腹泻啊，就是说既容易常见便秘，又容易常见腹泻。其他呢就是一些罕见的疾病，比如热带口炎性的腹泻呀、肠道的淀粉样变呀。相对呢就是罕见，发病率非常的低。慢性便秘的中医的病因病机和常见的症候的分型，那我们怎么看待一个慢性便秘的它的病因与病机？那么中医认为呢跟吃的太多了这种油腻肥厚的这些东西有关系，特别是像油炸的辛辣的这些东西有关系，它容易产生的胃肠的积热啊。那么另外呢就是生气忧郁过度啊带来的情绪不畅啊，中医讲了这个气机瘀滞或者是肝胃不和肝脾失调啊，这两者的关系呢不调达，肝的疏泄功能不能正常的这个实行。另外呢就是久坐少动，一直坐着窝在那儿，就肠道的蠕动比较差，也会带来呢这个胃肠气机的阻滞啊，不能够使得它这个通降功能呢正常的发挥啊。另外呢就是年纪大了叫年老体虚，衰老也包括胃肠道功能的衰老，是吧？另外就是劳倦过度或其他慢病的一种带来的虚损，造成了气血亏虚啊。气虚的话呢就是肠道这个蠕动无力啊，要是血虚呢就肠道失去了乳润啊，大便容易干。还有呢就是阳气不足，阳气不足呢就不能鼓舞正气啊，使得肠道的这种传输的功能正常。所以说临床上呢也是常见的既有虚症又有实症。慢性便秘的中医的临床上这种症候的分型我们怎么去辨它？常见的来讲有实痹还是虚痹，是一种实症还是一种虚弱的表现，我们首先要分清啊。像实痹里边呢它有热痹，就是大肠积热或者大肠湿热症， 就是表现为大便干，同时呢还口苦口臭啊，脸上红啊，舌质红，舌苔黄。如果家有湿的话呢，就舌苔比较腻，口臭比较明显，是吧？第二种呢就是实证呢就是叫气闭，就是由于中焦的气滞，排便不痛快啊，肚子胀得厉害。你说这个人虚吧，他也不怎么虚，是个壮年，是吧？然后呢胸闷啊，胁胀，肚子胀，是吧？舌质呢偏于暗红一些，脉悬爽，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是吧？另外在虚闭虚症里边呢，常见的是一个是气虚闭，就是肺脾气虚啊，排便没有力气，觉得老是气短啊，这个排不动啊，然后呢体力也差，食欲也差，是吧？舌头比较胖，有齿痕，是吧？第二呢就是阳虚闭，它这个虚呢就是脾肾阳虚，就是大便呢干或者不太干，黏滞啊，然后呢面色黄白，肚子怕凉，这个手足欠温，四肢不温，是吧？小便呢清长，小便

白的，而且还多，是吧？腰气酸的，这样叫虚痹，阳虚痹。还有一种虚痹呢，叫精血亏少。这个精血亏少呢，就是伤阴和血虚带来的，肠道失去了乳润，大便比较干，甚至像羊屎蛋一样，一个一个球状，排便非常的困难。这样的人呢，他也会有口干、眼干啊、心慌啊、这种舌质淡、乏力。慢性腹泻的中医病因病机及其症候症型，就是腹泻我们怎么去看它怎么发病的，是什么机理，是吧？中医认为呢，就是当外寒外湿比较重，寒湿外邪之重脏腑，或者是吃多了生冷的食物，一下造成呢脾湿健运，这个寒湿困脾，造成腹泻。另外呢，就是夏季炎热，一些湿热外邪，就吃了瓜果啊、生冷这样的东西，或者呢是吃了太油腻的海鲜在夏季，或者本身这个吃的食物就不太干净，馊了，这样造成呢湿热这个中阻，肠道湿热出现腹泻，使得大肠的传导功能失失。那么伤食腹泻也是常见的，由于这两三天啊应酬啊吃的太油腻，油炸的东西吃了不消化，带来的这种大便秽臭啊，这个不想吃饭啊，这种腹泻也是常见的啊。另外呢，就是有思虑过度，心事比较重，常年累郁的，造成了脾虚，或者是肝郁脾虚，造成也可以的啊。另外就是虚症里边，年纪大了，身体虚弱啊，另外呢有其他的慢性病造成的体虚，带来的脾胃虚弱，或者脾肾阳虚造成的这种运化功能失失，大便的腹泻。那么慢性腹泻的临床常见的类型，这种症候的类型呢，一种就是急性病的寒湿困脾，突然受了寒湿，大便拉得像鲍鱼一样啊，叫泻下如水降，腹痛长鸣啊，一个是一个急性腹泻，是吧？舌苔也是白腻的啊。第二呢，就是肠道湿热，也是个急性腹泻，大便拉得稀水便啊，肛门热乎乎的，而且大便呢比较臭啊。这种病人啊，急性腹泻，舌苔是黄腻的，甚至是伴有一些发烧啊。第三呢，就是湿滞肠胃，就是还是湿积了，吃伤了，短时间一天两天吃了大量的油腻油炸不好消化的东西，甚至是喝了酒，也是大便呢是特别臭，像坏鸡蛋似的，臭鸡蛋一样，是吧？而且呢夹有不消化的食物啊，肚子胀啊，拉出来以后呢就感觉到舒适一些啊，而且呢会打嗝反酸，伤食的表现，吃完东西还没消化似的啊，舌苔也是厚腻的啊。那虚症里面呢，常见是肝郁脾虚，基于这种既有呢，就是吃多了就容易大便排得多，同时呢也跟情绪有关系啊，叫肝郁脾虚啊。第二呢，就是脾虚湿阻，由于这个脾功能低下以后呢，脾虚以后呢，不能很好的运化我们这个吃进去的水谷啊，从而呢表现为腹泻，就吃的多一些就容易拉了，吃的稍微油腻一点就容易拉了啊，平常呢也是困倦乏力啊。第三个虚症就是脾肾阳虚，这就比脾虚更厉害了啊，拉的也多啊，肚子也怕凉啊，一受凉就拉，甚至呢叫鸡鸣泻，天一亮就要拉啊，这个腰膝酸软，四肢不温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甚至肛门下坠，是吧？等等。那么第四个虚症呢，它是一种虚实夹杂的，就是寒热错杂，就表现为上面口苦口干，特别愿意吃，能吃，容易饿，下边呢肚子又怕凉，愿意吃点凉的，吃点油腻的，下边就容易拉稀啊，是一个寒热错杂的

等于这么七个类型呢是临床上常见的啊。首先是慢性便秘的中医的辨证论治。那么中医慢性便秘的中医辨证论治呢，常见这么五个症候啊。一个是我们看他刚才讲到的大便湿热，是一个湿痹，大便湿热啊，我们会用了比如说这种麻子仁丸呢、小陈鸡汤啊，就加减，就是给一些麻仁呢、这种大黄啊这样的药物之外呢，再给一些化湿利湿的药物。另外这个实证实痹里边的中焦气滞呢，它主要是气滞为主，那就适合呢疏肝理气啊，或者是行气导滞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方剂常用是六磨汤和小柴胡汤加减。虚症里面常见的肺脾气虚呢，以气虚为主的，我们常用就是用黄芪汤和补中益气汤加减。那么虚症的第二种类型脾肾阳虚呢，就拉得比较厉害，就是肾阳虚则这个固摄不住，他固不住老要往往拉，说这样呢可能就是要温中散寒，温中助阳，同时要给一些这个润肠通便的药物。第三个这个类型呢，就是虚痹里边的精血亏少症，那就是以补血补阴润肠为主啊。慢性腹泻的我们怎么去辨证治疗，还是这常见的七个类型啊。那么如果是寒湿的困脾的急性腹泻呢，可以用藿香正气散加减啊，就方剂上我们中医治疗用这个方子去加减啊。如果是肠道湿热的啊，我们用伤寒论的葛根芩连汤去加减，用一些葛根解表啊，用黄芩黄连清热利湿，是吧？当然这里边可以加一些草药啊，比如说马齿苋呀、地锦草啊，哎，都是清热利湿的啊。像伤食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保和丸、自湿导滞丸这样的方剂去加减啊。对于肝郁脾虚的呢，我们可以使用通泻药方啊，这种斯利散和六君子汤合起来进行加减啊。对于脾虚的腹泻呢，我们常用的就是参苓白术丸、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剂去加减啊。对于脾肾阳虚的啊，鸡鸣泻一天拉五六次六七次的，我们可以用附子理中汤或者是四神丸、四神丸的古方呢去加减啊。对于这个寒热坐着上面这个觉得口苦啊有热，下边肚子怕凉啊，可以用古方呢这个乌梅丸去加减。便秘的疾病认知和治疗的认知，大家知道呢，慢性便秘呢，那么对老年人的危害还是特别大的啊，就经常呢说，哎呦，隔壁的邻居老张说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出现心梗，大面积心梗，就出事儿了。另外呢就是，这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脑梗塞啊，这些病呢特别容易出现便秘，所以因为便秘在上厕所的时候带来不良的重要的事件，还是应该特别重视的。也就是说，中老年人应该认真的对待，不能轻视这个慢性便秘啊。我们再谈一下呢，就是慢性腹泻的在疾病的认知上和治疗的认知上呢，我的一些看法啊。慢性腹泻来讲呢，他见的病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多啊，要做出呢很好的鉴别诊断，不能因为出现慢性腹泻不予重视呢，出现了误诊和漏诊啊。比如说这种是不是结肠有肿瘤啊，有早期的肠癌啊，大便性状发生了改变，腹泻我们没有重视，等三个月半年以后呢，体重也下降，再去查呢，发现以后已经有肠道淋巴结的转移了，这应该引起重视的啊，不能忽视。第二呢，他这个腹泻是不是长期便秘带来的溢出性腹泻呀？我们中医里面叫热结旁流，

什么叫热结旁漏？里边由于肠道的燥热，有羊粪蛋在里边啊，它没有排干净，每次吃点泻药了以后呢，它没排干净，留在里面形成了梗阻，这样再吃泻药呢，它就旁边产生一些粘液，啊，就是排出来是一个液体。

0: 节节失败，便再起阴招。他要以一支特种小股部队一路向西，去偷袭萧克所在的挺进军司令部。于是乎，在这年秋初，延安毛主席的案头便赫然摆上一份文报，上书惊人的四个大字：萧克毙命。正所谓百花山上百花开，六合英雄冒暑来，夜看故都云雾暗，庆功明日聚烟台。欲知这萧克毙命实情究竟如何，各位且听我下回分解。
1: 193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刚过而立之年的萧克被任命为司令员。在延安，萧克怀揣着从毛主席处要来的热河地图，带着挑选出来的一批干部，踏上了前往冀热察抗日战场的征程。
2: 1939年11月，萧克司令员在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都，开展平北的战略方针。
3: 萧克制定三位一体战略，就是呢，把这三块根据地作为整体来发展，来进行斗争。
4: 原来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三块根据地始终摧而不回，攻而不破，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
0: 山巅古刹冲云霄，敌后挺进气正豪，今日枕戈卢沟畔，他年饮马压路头。1940年，这初冬之际，日本鬼子十路进剿平西根据地，我们的萧克上将带领着警卫司令部、平西地委和我们的平西老百姓一起，在平西百花山脚下深山之处与敌不断进行周旋。就在其中一个深冬之夜，经过百花山脚下，咱们的萧克上将军带着平西地委书记马辉之，当时意气风发，夜登百花山，向东凝望着灯火辉煌的北平城，意气风发赋诗一首，就是这首《登百花山》：今日枕戈卢沟畔，他年饮马压路头。咱们的上将军来到平西根据地的第一天起，目光格局就非常远大，不是在这里固步自守，就一定要向外进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之外。平西百花山之下，只率领几千人作战的萧克上将，与北平城内数倍于敌我方的这些敌人的日寇不断进行周旋，却连战连胜。萧克上将在作战之余，更是彰显了军人学者的一派风范。咱们这位儒帅啊，平时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书。身边的警卫员经常回忆到，萧克上将无论走到哪里，即使在围剿进行到最凶残的时刻，我们转战在百花山深山沟谷之内，上将军依旧手不释卷，不断地在手中阅读批改各种古今名著。久经沙场手不释卷，更是让咱们这位萧克上将军多次与凶险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从容不迫。史料记载啊，日本鬼子40年这次十路军事围剿行动，从40年2月开始，来势汹汹，动作极其迅猛。我们的参谋长程世才最先在这深冬之时拿到军事情报的时候，急忙要到马兰村挺进军司令部会见上将军。 去找萧克，但是司令部前院后院转了个遍，竟然找不到上将军在哪。

萧贺去了哪儿？40年开始，萧贺进驻根据地，突然老天不作美，平西突遭了大旱，旱灾来临，使得这个冬天部队粮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史实记载啊，当时我们部队粗粮都没得吃，进入这个冬天之后，很多战士被迫要进入深山去摘草籽儿、螳螂籽儿，甚至扒开雪地去找田鼠洞，以寻找粮食充饥。也就在此时此刻，国民党对我们的军需不断的加强克扣，平西军民同时迎来了这粮食的巨大困难。我们毛主席在延安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就在这年的初冬开始，整个平西也开展我们的农耕生产，部队都在帮助老百姓开荒种地。萧贺上将此时正在我们后院山上帮助老乡挑粪集肥。警卫员回忆录回忆到，萧贺上将拿着这份实录围攻军报的时候还满头大汗，寒风之中，萧贺上将一边擦着汗一边用湖南话说道：鬼子真是卑鄙呀，知道我们这一刻告唇梗，就在这个时候来进攻，好板甲。就在当天晚上，平西我们根据地马兰村司令部之内灯火通明，我们的军部、地委、各级支部召开紧急会议。面对实录围攻，马兰村警备司令部，我们所有的军民携手一起向西潜入百花山荒山谷之内，与敌人周旋作战。而也就在此时此刻，萧贺上将已经先行率领警卫连向西渡过我们的支流河道，进入百花山深谷之内。部队和老百姓携手并肩共同行动，萧贺上将率领警卫连更是身先士卒，主动要用火力和主动暴露行踪吸引日本鬼子的飞机。而且萧贺上将在这次军事行动之中还一反常态，但凡看见飞机经常命令部队主动向天开枪吸引飞机注意。他到底要干什么？萧贺上将在这次春荒之中还看上日本鬼子的炸弹了，主动吸引飞机把炸弹扔到我们的深山山谷之中，帮助老百姓开荒种地。那萧贺身后，我们的军民部队携手并肩一起，不单要游击作战，还明文规定部队作战间隙您拿起农具帮老百姓开荒种地，我们要在荒坡旱地种土豆、地瓜、玉米，在支流河道种萝卜、豆角、菜瓜。日本鬼子炸弹一片火海之后，立即翻地增肥，我们让山谷之中长满农作物，供养我们的军民度过这次粮食危机。于是乎，在这次军民统一行动之中，经常在百花山脚下的各个山洞之旁，我们能看到小战士簇拥洞口，看着日本鬼子扔下的炸弹，笑谈到鬼子又帮咱们开了一片好地。而此时此刻，萧贺上将却更加饶有兴致的在山洞之内搬来小马扎，坐在马扎之上奋笔疾书。他用铅笔头和简单的草纸在山洞之内不断的零敲碎打，竟然自我创作出了一部原创的红色巨著长篇军事小说《浴血罗霄》。小说之中，一支罗霄纵队多次在敌人的围追堵截、枪林弹雨之中破险而出，这支部队的原型正是平西挺进军。我们平西山区的红色根脉滋养出的这部小说，建国之后由萧贺上将成功发表，并且成功斩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要知道，这是一位上将军、一位非文人写下的作品，
能够超越那些职业文人拿下这样的奖项，可见萧克上将用心之深。写出浴血罗霄的萧克上将率领军民多次成功的在我们平西深山之内游击闪击，大退日寇，十路围剿，成功解围之后，平西度过第一次粮食危机，萧克再次倡导五个主力团向外开疆，主动进攻，使得转过年来40年，日本鬼子在今天咱们蓝河闸边的运输中枢门头沟煤矿火车站屡遭破袭，当年门矿的煤竟然运不进北平城，史料直接记载导致当年冬天北平城之内煤价飞涨，就连寺内兽医警备司令部之内过冬都烧不了煤，要改烧桌子腿了。这家伙日本鬼子寺内兽医裹着被子打着喷嚏，一个劲儿的骂娘，在司令部之内暴跳如雷，小柯到底在哪儿？八路军到底在哪儿？几经反复的探听平西根据地情报之后，寺内守一在这年入秋终于发现萧克率领着原先在马兰村的司令部向西迁到了咱们今天清水镇塔河村。这一刻这寺内守一是欣喜若狂了，即命自己的心腹爪牙白村中将率领一支特种部队携20门山炮一路向西轻装行进，目标直奔塔河村萧克司令部。这一路之上，白村一路非常隐秘快速的直接沿着山道扎向塔河村，进入深山区范围才被我军发现行踪。此时此刻萧克上将面对着数百日军以及这20门重型火炮，身边仅仅只有百余警卫部队，其余作战部队都在外围作战以及帮助各地进入秋天的粮食生产，兵寡将危到了更加危险的时刻。萧克上将再次命令平西地委，我们的警卫部队带领200多塔河村老百姓当地继续向西进入百花山深山山脉之中与敌斗阵。但是这次行动之上，我们的军事作战部队人数过少，老百姓又过多，那正如三国演义刘备率领着新野的百姓向江陵集体进发之时，原先的速度优势顿时丧失。这一路之上，萧克面临白村这特种部队的进攻，险象环生啊！山谷之内进入到一天晚上，史实一个真实的故事。白村在特务汉奸的引领之下，发现萧克这一众军民正在百花山一个两头通透、东西两侧高山相加的山谷之内过夜休息。白村上将当夜欣喜若狂，即命20门山炮南10门北10门抵住这南北两端的山口，同时命令剩下的特种部队沿山梁两侧向高处行进，占领制高点，要铁壁合围，统一命令天亮之后要对山谷之中的我军军民开展军事打击。这次军事行动如果待到天亮，山谷之中我军军民那真是凶多吉少。但是日本鬼子夜间向山梁偷偷突袭之时，被我挺进军的暗哨提前发现，枪响之下这场大战提前在夜幕中开打。白村即命南北两端日本鬼子重武器向谷内开火，一时之间山谷之中炮弹连响，血光火海。在这命悬一线之际，萧克上将并没有惊慌，命令军民先原地找好掩体，他手持短枪先上到山梁之上，在制高点向下观望。夜幕之中，山谷南北两侧山炮的弹道火光非常清晰，萧克看着这弹道火光当即分析判断，
南北两侧日本鬼子的重武器。

0: 为数不少。我军如果带领老百姓从正面突围，很难突出这山谷口的重武器。但是好在此时此刻天色还没有放亮，山梁之上这些日本鬼子狙击手在夜幕之中看不见我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天亮之前这几个小时便是我们突出这生死关卡的黄金时间段。萧克上将当即下了三道命令：第一，从警卫连之内立即抽出本地战士，熟悉百花山山谷山沟脉络道路的所有本地人，组成领路突击队。领路突击队各自率领一队，身后的我们的抗日军民，在每一次日本鬼子换炮弹的黄金时间差，率领身后的队伍，沿着百花山这山谷之内周边的小道缝隙，向不同的方向突出重围。第二，所有地委文职干部，所有军队的各级的统帅干部，一帮一身体素质好的拉起一个身体素质差的老百姓，面对老幼一个不能放下，肩担手提背也要给他们背出去，跟紧领路战士一路要突出我们不同方向，找准道路。第三，在所有人突出山谷之前，萧克上将带领着警卫班几个战士在谷内主动放枪，吸引白村中将的炮弹火力，躲开老百姓。这三条命令针针见血，直抵鬼子要害。夜幕之中，我军与敌军的这次周旋大战，萧克上将率领警卫班在炮弹火攻之中闪转腾挪，穿插纵横，吸引着炮弹火力，给我们的突出军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是夜两个小时左右的炮声之中，白村中将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得到，颗粒无收之时，我们的抗日军民已经成功突出了这百花山山谷。直至天光即将放亮，萧克上将留下一串长线手榴弹，也在炮火之中成功脱身。天边露起鱼肚白，这位白村中将站在这空空如也的百花山山谷之中，气得一个劲儿的扇自己大嘴巴。这一次军民统一行动的游击闪击作战前后历时大约50余天，萧克这一众人马成功的突破了白村中将以及围剿的日本鬼子5次的分段包围。在5次包围之后，我军即将迎来反击这次闪击的总胜利之时，萧克上将一众也是兵疲马乏。这一天晚上，他们在四面环山的冷水泉村驻扎过夜。老百姓、抗日军队在老乡的家中进入了甜蜜的梦乡，而突然，白村中将得到线报，冷水泉便是萧克上将所栖身之地，当夜提前派领轰炸飞机来到村内寻找目标。轰炸飞机其中一颗炸弹那不偏不倚，正将炸弹扔至萧克上将所住院落的正中心。炸弹轰响之时，咱们的上将军依旧在西厢房之内秉烛煮书，写他的那部《浴血罗绡》。一片轰响火光之后，房东老大爷慌慌张张地跑到院内，只见这西厢房门窗俱裂，一片漆黑。不知道哪位汉奸传递的消息，5天之后，北平城内日军所办《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竟然恬不知耻的当众刊发一个消息：萧克毙命。守备司令部那日本鬼子的司令寺内寿一抡着这份报纸，乐的是手舞足蹈，鼻涕泡横飞，急忙电令白村中将收队回北平城回师庆功。谁知道百花山下白村中将 率领部队刚刚撤走，这份《世界日报》已经沿着咱们地下隐蔽战线搭建起的红色走廊，一路向西来到了延安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右手拿着这份所谓《世界日报》看着的同时，主席的左手正拿着一份新得到的电文。电文这样写：延安主席台电，百花山游击激战月余，电台机要完好，百姓安全。冷水泉夜袭之时，幸西厢房前老树挡住弹片，现房屋均已修缮，本人安然无恙，勿念萧客。主席看他这封电文是哈哈大笑，急令我平息挺进报刊发实文，再由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一路向东贴至北平城西直门城头。于是乎，这位倒霉催的白村中将得意洋洋、大摇大摆的进入西直门守备司令部之时，想着的是领赏，等得到的却是寺内兽医一顿大嘴巴，一顿糊涂蛋。萧克上将在平西戎马孔总展现军人学者如帅领袖风范之时，我们四方义士也是纷纷来投。平西根据地挺进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之际，也就在这一个时间段内，我们的一些军人上将军之间走马见诸葛之类的推荐信件非常有意思。平西根据地司令部39年到40年马兰村转向塔河村，在整理这些文件信件之时，萧克上将身边的秘书整理到了一份延安359旅开荒南泥湾的王震将军给萧克的一封书信。警卫员回忆到当时的场景，当萧克上将盘腿坐在炕头之上打起这封信的时候，还在说这王胡子没事给我写什么信呢。信件之中王震这样说道：萧克将军，听说平西抗日部队正在招兵买马，我这里新有一支部队，北平的学生部队，想要往你处推荐，为首者是一位大胡子青年将领。萧克上将嘴里嘟囔着：王胡子，你是跟胡子有亲密的这个关系啊，你自己这嘴大胡子就给我推荐一个胡子将军啊，这个胡子将军是谁呀？接着往下观瞧，萧克上将忽然之间一声惊呼：呜呀，这个人我认识，原来是他。正所谓抗日英雄小白龙，文武双全第一功，捍卫平西洒热血，浩然正气冠长虹。王震到底要给萧克推荐的这个胡子将领是谁？各位且听我下回分解。
1: 前面就是船部了。
2: 白蚁化，小白龙白蚁化。

1939年初，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在写给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的信中说：“我这里有200多名平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领会党的政策快，为首的叫白化。”萧克阅信后立即回复：“欢迎白蚁化率抗日先锋队来平西。”1939年底，这支以北平青年学生为骨干的部队被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10团，白蚁化任团长。

崛起随西与冀东，沿河城下逞雄风，蛟龙魂飞刺刀下，保卫平西第一功。这首定场诗大有来头，其间故事就在这一回之内。咱们书接上文，说这个三五九旅王振写信专门给萧贺推荐一支人马，还是一支学生部队。萧贺拿着这封书信，心里当时在犯犹豫啊。要知道平西在这一刻条件非常艰苦了，军队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学生兵在这里能经受得了这样的考验吗？可是萧贺往下一看，这学生兵的领军人物，顿时之间心生一惊。这个人可是大有来头，当时在我们平西抗日军民范围内已经非常有名气。这人是谁？北平中国大学高材生，19岁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东北人，辽宁辽阳人，姓白，名叫白以化。白以化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念大一的时候就赶上了东三省的918事变，爱国青年，当时看到东三省沦陷，意气风发，当即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我不上了，我要回老家白山黑水之间去抗日救国。北平中国大学保留了白以化的学籍，白以化当即回到辽阳，真的就在东三省拉起了一支抗日义勇武装。在白山黑水之间，这位青年率领的这支武装剽悍勇猛，与敌作战屡战屡胜，在东三省没有足够的国军抵抗的情况之下，白以化的这支抗日义勇军因为他的战绩彪炳，在当地便被老百姓神话称之为小白龙。白以化姓白，身高1米80几，接近1米9，鼻直口方，细腰扎背，英雄仪表堂堂，又被老百姓传为小白龙这样的神话附体上将军，在东三省便经常被日寇闻之胆寒。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东三省的这支抗日义勇，由于时东三省之内国军的这各个派系有诸多的投降派，最终竟然被国军自己缴械，下令遣散。白以化被迫回到北平继续他的学业。那转到37年77事变爆发，白以化看到日本鬼子将魔爪伸进了我华北大好河山，这一刻再也坐不住的白以化当即组织了平津200多名青年爱国的学生，一路向西，高喊着不当亡国奴，穿越库布齐沙漠，在延安范围附近找到了王振所率领的359旅学生军，便投身到八路军的怀抱。在我们八路军作战部队的言传身教之下，白以化这支学生部队迅速地增强了军事素质，于是乎这才有了上文萧贺上将将练成军事素质的这华北进步学生数百人派往平西根据地协助萧贺。萧贺一看，我这一刻得到了这群智勇兼备的学生相助，也是喜出望外，当即下令白以化率领的这几百人马驻扎到今天咱们平西根据地雁翅镇的解石村附近，成为平西外围特别是东北方向的一道护翼。当时的那支学生军400-500人的规模，号称华北抗联，虽然还没有挺进军的正式番号，但是已经正式进入了我军的作战序列。谁知道白以化部刚刚来到这华北抗联解石村，到39年的6月，不足1个月的时间，
便迎来了一支凶悍的劲敌。时日本鬼子五路围剿平西根据地，派出了一支重装先锋，正是从解石村的路线向平西进发。经过五路围剿之前，北平城内日本鬼子数次与八路军的平西山区的过招，鬼子发现因为他们的重装武器很难深入到我平西的山脊小路之内，步兵常常被我们的游击战法打得晕头转向，所以他们屡屡吃亏。于是乎，在这次重装围剿的军事行动之中，寺内寿一先派出了一支集中重装部队，雇佣了数百骡马挑夫，一路先把百余门山炮重装武器由300余名特种步兵护送之下，提前进入平西根据地的山沟腹地之内，想要把这些重武器提前运进来，配合后面的步兵军事围剿。在我们近几年平西根据地讲武堂的课程之中，我们研讨统一认识，如果这支重武器部队进入到平西腹地之内，那么五路围剿之中，我军将面临日本鬼子立体化军事打击重武器的重要压力。但正所谓老天有眼呢，这支史称奥村大队的300余人重装特种部队，竟正与我们白乙化所率领的华北抗联撞了个满怀，在燕池镇解石村外，一场大战即将拉开。此时此刻，白乙化的部队400多人，人数略微占优，但是火力双方可相差甚远。对面日本鬼子300多重装步兵，150多门火炮，咱们学生军别说火炮了，连一挺机关枪都没有。面对这样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白乙化这支学生军初到平西还要作战立威，这一仗如何得胜？学生将领们此时心里面略微有一点肝颤，但咱们的小白龙将领这一刻却信心十足。不要慌张，日本鬼子这支奥村大队看似来势汹汹，手里头有硬家伙，可是他的这支部队有诸多的弱点，咱们来分析。不愧是学生军，善于分析。日本鬼子第一，这样一支部队300多人敢带150多门火炮，火炮太多了，部队过于笨重，这样的部队沿着我们的山路行进，他势必只能走低洼处的山谷，日本鬼子不可能扛着火炮上山呢。在低洼处山谷行进的日军，他的路线是固定的、单一的，没有更强的机动性，我们是很容易判断他的行军方向。第二，300多人带了这么多火炮，那势必炮兵所占的比例非常多，他的步兵就注定不会那么多。我军这几百人的步兵对于对方进行一次闪击伏击，就可以利用手中轻武器的射速优势压制住敌军。我们在短时间内，只要日本鬼子这些火炮没有迅速伸出炮口，我们是占绝对优势。第三，这样一支笨重的部队，它束缚住手脚之后，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虽然这一刻已经到了平西根据地的外围，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它经过多久，大概行进到哪个点位，而且它的行军路线的单一，使得我们提前设伏，有了准确的准备方向和充足的准备时间。果不其然，小白龙这3条分析都命中日本鬼子要害，我学生抗联数百人便提前用

充足的时间，在阎德成的林子台山闹之中选准了一个火力伏击点，提前数百人便埋伏进这山谷之内。如白蚁花所料，在第二天的清晨，奥村大队300余人浩浩荡荡来到了山谷的谷口之内。鬼子不熟悉地形啊，阎德成林子台山道两山夹一谷，向西越走越窄，这300余人携着骡马火炮在狭窄的山谷之内越走越窄，便渐渐地变成了一股东西摩肩接踵的细细的长队，人挨着马，马挨着炮，炮挨着人，渐渐向西越走越慢，越走越慢，队伍越来越密集之时，忽然之间，北侧山坡密林之上，一声冲锋号响，我华北抗林第一大队统一露出我们的军事行动。战士们齐刷刷在山坡之上扔出一串手榴弹，直接攻击日军。这奥村大队的大队长奥村中将也是身经百战的，在山谷之中就先提前感觉到不对，也算是有所准备，看见毛猴子露头，拔出战刀要指挥所有步兵立即抬枪给我还击。抡起战刀的奥村大队长看见山坡之上这群素未谋面的学生兵，心里头开始纳闷，步枪手们这一刻也在纳闷，说这群学生兵扔手榴弹这叫什么路数。史料记载非常有趣的是，这支学生部队非常善于战法革新，在平西根据地深山的山坡之上，白蚁化的学生大队竟然自我革新出了一套全新的投弹方式。怎么扔？咱们常规的投弹拔开引信，一个抛物线嗖过去了。学生军在山梁之上居高临下拔开引信，不着急出手，引信着着的时候手榴弹在手里打了个圈，战士们握着这铁疙瘩看见日本鬼子，我揍你，这手榴弹打着侧旋在山坡的山谷的敌人头上凌空爆炸。这样的手榴弹线路诡异，又因为爆炸点在脑袋上方无从可躲，日本鬼子被这种全新的投弹方式搞得手足无措，步枪手被这眼前炸开的弹片更是吓得手直哆嗦，枪不知道往哪打。一轮手榴弹轰击之后，日本鬼子步兵没有打中我军的战士，反倒被炸伤炸死了很多。这奥村中队长这一刻看到这群学生兵的扔手榴弹的战术，这心里头火旺上撞，赶紧命令步枪手列好阵势，身后的炮兵手赶紧给我卸火炮，向着北侧的山坡准备进行集团还击。日本鬼子的炮兵手们一个个卸火炮，冒着头上边的手榴弹弹片受伤的不少，火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抬起炮口，面对北侧山坡刚要还击，忽然间看，哎，山坡之上人呢？白蚁花这支部队早就有统一的部署，但凡日本鬼子卸下这些重武器扬起炮口之时，所有北侧山坡伏击大队向后退到山梁身后山顶密林之后的我们的战士们离鬼子非常遥远，看着日本鬼子手足无措的样子，竟然还有的在山顶之上向着日本鬼子不断挥手，来，有本事扛着火炮上来呀。火炮射击范围之外的我军在这一刻从容地调戏着鬼子，鬼子奥村中队长面子挂了不过去了，命令炮兵甭管够得着够不着，面对北侧山坡给我盲目开炮进攻。好嘛，一轮炮火之后打在北坡山林之内，但是颗粒无收，炮口枪口瞄准好了我们山谷之下这些敌人，炮大炮身旁这些炮兵踪迹非常明显，
撅了马趴，面对北侧山坡，把屁股露给了我们的狙击手，一顿我军的狙击。

乱枪之下，日本鬼子这些炮兵几乎是死伤殆尽，所有炮兵死了，山谷之中这些火炮顿时便成为了废铁呀。两轮打击打得日本鬼子东西不能相顾，奥村见手下这炮兵死伤即将殆尽，终于是恼羞成怒，命令剩下的步兵要在我齐宇兵的统一指挥之下，沿两侧山梁上山，找毛猴子近身作战。奥村派出3名齐宇兵站在山梁的石头之上，统一发令，日本鬼子沿两侧山梁进入密林深处，进入到我军预设下的包围圈之中。这一下带到两边的日本步兵统统进入山梁以后，3名齐宇兵在石头之上正在挥旗摇摆，忽然之间在奥村队长身后山谷之内，白蚁化一声冲锋号响，亲率突击队3大队从敌人身后杀出，挺枪冲锋的正是我们的小白龙，刚眉倒竖，二目圆睁，钢须倒炸，怒吼如雷，直挺手中的汉阳造步枪，近身来到3名日本鬼子齐宇兵面前。小白龙抬起枪来，啪一枪，身后的战士啪啪两枪，3名鬼子齐宇兵顿时倒地殒命。这山梁之上所有日本鬼子便顿成散兵游勇，山坡之内鬼子端着步枪再次与我军近身肉搏，我军依靠人数优势分割包围敌军，战场形势顿时反转。前后6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内，在这山坡之上，华北青年抗联围剿日军小五的部队，不是缴械投降，就是扔刀殒命，纷纷被我军击杀。山谷之中那领队的奥村大队长更是被白蚁化连戳带打，变成了筛子。这场战斗打到最后有非常有趣的一段史料记载，3名日本小队长一路被逼上南侧山梁最高处，想要向东向下冲锋，杀回北平城自己的窝点之内，连续3次都被白蚁化率领的部队火力线顶回到山坡之上。3个鬼子便调转思路，转头向我们的林子台深山山顶处进发，来到了山顶处山神庙的庙旁。3个鬼子打开我们中国的山神庙，面对山神爷虔诚的倒头下拜。山神爷的苦你家，我们走投无路啦，保佑保佑这条活路吧。要不怎么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日本鬼子这么诚心，终于也让我们的山神爷操着斋雨显灵了。山神爷说，狗日的日本鬼子跑到我们斋堂串来作孽，还想求保佑啊，想找路啊，告诉你只有一条路，但是你知道啥叫闷头沟的一腔血呀。3个鬼子非常认真的面面相觑，研究老半天说，一腔血力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日本人，要不给你看看我们日本人的一腔下水吧，你看啊，来把刀拿来，你看山神爷你瞧我啊，这个是肠子是吧，这个是犊子，这个是碎炮，这个是腰子，就是没有一腔血呀。哎算了，我们要不我们一赌气我们死了吧。咣咣咣，3个日本鬼子在我山神庙内倒地。史料记载，日本3名小队长在我山神庙内剖腹自杀，让奥村大队长这一次军事行动彻底完败，丢人现眼到了极致。一场大战之后，我军华北抗联进剿日本鬼子奥村大队这150多门山炮，几乎让奥村在这山谷之中全军覆没，甚至我军还缴获了奥村大队长的那枚侵华功臣奖章。战后夕阳余晖之下，我军指导员刘立生在这林子台山坳之中，面对着漫山遍野的战利品，便意气风发，赋诗一首《沿河城大捷》，就是咱们开篇那篇定场诗。

0: 沿河城大捷不仅让小白龙在平西根据地一时间威名鹊起，更让这寺内寿一这次立体化的军事行动先期就失去了这重武器的火力支援，直接导致了五路围剿平西迅速的完败。五路围剿失败之后，转过来四个月，进入到这年入秋，寺内寿一便对着白蚁化提高了警惕，发现这支学生军果然是不同凡响，非常的机智。于是他在十路围剿的军事行动之前，想要一反之前重武器作战的常态，想要用两支轻步兵分进合击，再次偷袭解石村。这次的目标就是直奔白蚁化而来。杨坊、宛平两支日本鬼子轻步兵这一次没有带任何重武器，两支特种部队就带着各种的狙击步枪一路向西快速行进，想要一南一北分别夹击解石村。而此时此刻，在这四个月之内，白蚁化已经在我平西根据地北部雁翅山区构建了非常立体化的侦察防御体系。山梁之上，这两支部队日本鬼子虽然行动非常诡秘迅速，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坡之上很多树已经变成了我军的消息树，白蚁化的部队设置了统一的军情密码，但凡消息树的树枝有角度的变化，就已经通报了鬼子的军情。白蚁化早早再次判断出日本鬼子这两支轻步兵的行进路线，以及把握准了他们的行军速度，再次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这一次鬼子是轻装来袭，一定与之前的奥村大队是走两个不同的作战风格。轻装来袭的部队一定不会拘泥于走低洼处的山谷，一定会抓紧时间抢占快速道路，而他们目标肯定直指我们的解石村旁边的雁翅河。要阻止敌人这支轻装部队渡河西进，要守住我们的雁翅河边。日本鬼子这次轻装向我方突袭，想走就近路线，但是他们忘了四个月之前白蚁化缴获了这么多的重武器，此时此刻你拿着轻武器来和我们重武器来比面对面作战，你的火力不行啊。白蚁化提早把这些缴获的山炮沿着我们的青白口河边布下隐秘工事，就等着这两支轻步兵在雁翅青白口河边渡河。果不其然，这两支步兵汇集在一起之后，直接要抢占青白口河渡口，就在当日下午扎起羊皮筏子，向着我们的河西岸开始强渡。日本鬼子刚刚渡过河西岸滩头，白蚁化所有的埋伏在滩头之后的隐秘工事枪炮齐发，一顿乱枪乱炮之后，鬼子先头部队二十余人已经殒命沉尸河岸，剩下的鬼子扎着羊皮筏子迅速又退回到东岸。但是此时此刻，这次军事行动已经打到这儿了，鬼子心有不甘呢，火力又跟不上，怎么办？急忙电台呼叫当时驻扎在咱们南苑位置的日本的对华作战的空军，派出轰炸机进行火力支援。不足一小时之后，空中轰鸣战响，轰炸机三架轰炸机轰鸣而来，协助鬼子开始扔炸弹。此时此刻，日本鬼子飞行员开着他们的战机在山谷之内不断向低空俯冲，开始寻找白蚁化作战部队的位置。白蚁化军队也是应对有方，看见飞机前来，立即命令所有伞兵线向身后退入山坡密林。但是我们的火力直线的火力线镇压并没有减弱，火炮依然在山谷之内向敌人发射。日本鬼子这次没有重武器，依旧面临我军的伞兵线的时候，依旧渡不过河边。这一刻便再次请求轰炸机降低他们的飞行高度，寻找山林之中 我军的准确位置再次进行轰炸。于是乎，高空之上的日本鬼子飞行员便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到我华北抗联再次设置的陷阱之中。这些日本鬼子飞行员不断在山谷之中降低高度，直线飞行，寻找我军密林深处的我军踪影。甚至这些嚣张的九七式战机飞行员还敢探出头颅来观望。他们不知道，他们向山坡俯冲之时，在河岸之边的大石头后面藏着我军白蚁化事先埋伏好的狙击手啊。这四个月，白蚁化看到我军在山地丛林中的作战，特意挑选了一批手持短枪水连珠式步枪的狙击手，练习了一种仰卧朝天射击的方式。这一刻的所有的我军的狙击手在石头之后仰卧朝天，面对着反角，就等着日本鬼子飞机从这空中划过，飞行员露出座舱夹角。九七式战机座舱拉开之后，座舱夹角非常的大，飞行员探出头颅之刻，史料记载，石头之后，我军战士徐存阳拿起水连珠步枪，面对第一架飞机无枪连发，啪啪啪啪啪，这第一枚子弹便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准确地穿过了日本鬼子飞行中队长的头颅。这第一架飞机一溜跟头便扎进了塔岭山沟之内。就这一枪之威，此时此刻对岸的鬼子、空中的鬼子全傻眼了。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同时济南会战曾经碾压过国民党高炮营的九七飞行中队，竟然在这平息小小的山沟子里让我挺进军用普通的步枪给干下来了。于是乎，对岸的鬼子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一仗打不赢学生军，华北抗联拜拜吧您的。鬼子下令所有军队向西落荒而逃，飞机也落荒而逃，留下了这架坠毁的飞机。我学生部队在山谷之内把这架飞机上边的双管机枪成功拆解而下，经平息军械所的改造之后，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挺轻机枪。这场大捷之后，我学生军马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正式获得了挺进军部队的正式士属番号，就是挺进军第十团。十团之内，一连和二连便配属了这两挺机关枪。两战两胜，面对不同风格的作战敌人，白蚁化智勇兼备之名这一刻更是威震平息。但殊不知，第三次作战更显出这位上将军的非常过人的智谋。在两次吃亏之后，转过来到40年的这次十路围攻，这寺内寿一便从关东军调来了一支特殊部队。寺内寿一不断地向关东军说，在此时此刻的平西这个范围之内，有这样一支东北来的学生部队，之前可能有人还在白山黑水东三省跟你们做过战，非常善于打山地游击，你们要派一支跟他们做过战的部队。于是乎，这支部队就来到了平西，史料记载中雄中队。关东军身穿这个明显的重光战甲、大皮靴，而且配备了多位擅长在山地之中打火力伏击的狙击手。这支部队来到平西，成为十路围攻攻击我们东北侧雁翅范围内的重装部队。白蚁化从之前白山黑水作战的一些有经验的战士口中得知到了这支部队的特殊性，非常善于打冷枪、打暗枪、打狙击枪的中雄，咱们如何面对？他再次山人自有妙计，在中雄部队分进合击于山谷之中向西行进之时，他准确地判断出中雄一个行军的一个特质， 要在每个清晨要做一次集中整顿，把分进的小股部队糅合在一起，白蚁化。于是决定这一仗要在清晨时分打，要在雁池镇东村口，忠雄部队即将从不同的小股山道集中的位置提前设伏。这个位置周边的山谷地势更加高昂险峻，白蚁化叫来炊事班长，叫来后勤作战班长，你给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忠雄部队来到雁池村口的前夜，白蚁化命令战士们提前埋锅造饭，提前休息好，半夜出发。所有战士们一个个结草衔环，弓上弦都出鞘，拿起枪来，拿起重武器来，准备向白我们的雁池村口进发之时，忽然在村口看到了一排一排的破筐。每个班长在出发之前还发给了战士每人两张旧报纸。战士们正在迷糊之际，忽然之间每个班长下令，拿着你们手中的旧报纸，从这些破箩筐里面给我包炉灰渣子，拿到山上砸日本鬼子脑袋。战士们一看，这个太奇妙了，竟然有这种武器，这种武器管用吗？甭管管不管用，先包吧。每个战士两包炉灰渣子随身带好，事业提前埋伏到了我们雁池东村口的高山之上。次日清晨，这支日本狙击手队果然就来到了我们的雁池东村口，正在集中整队之时，我军一声冲锋号响，山梁之上一包一包貌似炸药包的炉灰渣子搂头灌顶迎空而下。白银中将手下率领的这支狙击部队，鬼子以狙击手步枪手为多呀，抬起枪来想要还击，可是这一刻这冷森森的炉灰渣子在空中扬起，有的又被打散，一个个全被炉灰渣子迷得双眼老泪横流。这些眼光好枪法准的日本鬼子顿时失去战斗力，在我军随后的一顿枪炮之下，这支忠雄大队再次被我军成功打退。小白龙在平息连战连捷之后，这支部队为了应对随后的平息粮荒以及贯彻萧克上将巩固平息开展平北的战略思想，便率领挺进军第十团向京北密云山区进行游击作战。我们的白蚁化上将在京北密云今天的密云水库之畔，在一次战斗之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以白蚁化为代表，平西五位主力团团长三位都是身先士卒，倒在了冲锋第一线，而且牺牲之时都没有年满30岁。平西抗日先贤奋勇，众多的我们的抗日将领之中，从主力团团长到地方游击队长，再到我们普通的民兵，再到我们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各个阶层都是红色先贤辈出。平西沃土滋养出来的不仅有外部投奔这里的抗日的义勇，也有我们本土土生土长的诸多抗日英雄。我们的平西昌满游击队就有这样一位游击队长，也曾经非常传奇，就仅凭一个鼻子便吓得日本鬼子魂飞胆丧，他的故事更是在平西广为美谈。正所谓英雄一表战犹酣，平西先贤贼胆寒，纵论我军先贤勇，风云昌满凯歌欢。欲知这位大鼻子英雄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
1: 白蚁化为团长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是1939年由华北抗日联军改编建立的。由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多，被称为晋察冀八路军中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团。在白蚁化的率领下，十团驰骋平西，大展神威，与日伪军进行了无数次战斗，给了敌人

三大队从右翼开火，敌人陷入我三面火力打击之下无处躲藏，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日军大部被歼灭。

隐姓埋名几度春，舍生忘死入魔群，冰窟地府传谍报，火海刀山戏魔尊。时间有限，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细讲前文提到的平西诸位作战英雄他们的光辉故事。在我们平西根据地各个层级作战部队，不仅有主力军团小白龙这样的传奇军团长，也有我们一个鼻子吓退日本鬼子的昌满游击大队长刘玉坤，也有我们作家丁宁笔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队长的原型赵永成，从枪林弹雨一直到田间地头，充满传奇的故事。我们也有鸡蛋屯吴勇士如狼牙山武壮士般宁死不降，纵身跳下山崖壮烈殉国的我们的战士群体。我们也有最最普普通通的地方红色文化教员崔克勤，年仅17岁，为了掩护老百姓，壮烈戴起八路军帽，在山崖之上吸引鬼子火力，壮烈殉国，这样的少年英雄。在枪林弹雨之外，同样有一条战线涌现出更多的无名英雄，便是我们的平西隐蔽战线涌现出来的一些英雄胆气的别样的那个时代的英雄。妙峰山娘娘庙见证平西红色烽火，救命松曾经救下的红蓝姑爱国青年投身到延安，也成为了我们八路军抗日的战士，也在娘娘庙范围之内延伸出了一条东至平津西至延安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在这条交通线之上，诸多的地下隐蔽情报员把北平天津的诸多抗日救国物资源源不断的隐秘运往延安，供养我们红色根脉。当时大批的爱国志士也沿着这条红色走廊投身到延安抗日救国的怀抱。这条红色走廊滋养出来的诸多的红色意识也有很多再次回到平西我们这里的隐蔽战线，就在今天妙峰山以东的浅山区范围内化身成不同的身份与敌进行周旋。在我们讲到五路围剿平西、十路围剿平西之后不久，在当时北平城内什刹海烟袋斜街的胡同之旁，有一个冬日的清晨，诸多邻居们看着先有一位富态的赵老太太拎了一栋宅子在这里住下，不久之后在一个早晨只听得这斜街外一声清澈高亢的北京话呼喊：妈，我带着媳妇回来了。邻居们纷纷探出头来观瞧，只见斜街之外站着一对卿卿我我、非常年轻漂亮的小两口，这便是本集的主人公红色先贤虎穴伉俪王文、王凤岐。10年之前，一部谍战剧《潜伏》那一刻红彻了我们祖国河山，但很多人不知道潜伏的原型正出自于我们妙峰山脚下的平西情报站，它的原型人物也正是此回里面的这对小夫妻。话说在我方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以及开展正面斗争之时，我们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将平西

战线的触角从河北省渐渐深入到妙峰山之内。40年之后，北方局派来一位名叫王文的老红军，说是老红军却非常年轻，只有26岁，江西人王文。这位红军曾经跟随我们的红军部队10几岁，他去投身长征，转过来到抗日战场，来抗日之前先弃武从文，被送往苏联去学习秘密特工的电台发报以及特工的各项情报技术。随后王文被派往了我们的平西妙峰山脚下，在我们的崇山峻岭之中，王文建立电台，建立情报站，开始与延安进行红色电波联络，不断向我们的后方传达在北部作战的各个情报。转过41年之后，北方局突然命令王文再次回到河北省，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王文放下平西情报站的工作，来到北方局特训小组，意外的见到了他日后的这位人生搭档，当时白洋淀地区作为游击队长被选过来的王凤岐。河北游击队长王凤岐当时比王文大1岁，两位刚刚20出头的年轻人在这个北方特属培训班之内被严密的培训了一整套敌后作战技术，甚至包括北京人的生活习惯，要改说北京人的方言，两人要化身成一对北京小夫妻，将我们的秘密情报电台运送到日本鬼子昼夜之下什刹海的范围之内，把敌人最核心的京城情报传向延安。这是一次非常凶险的任务，他们要扮演一对夫妻。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我们北方局的领导也是开诚布公，我们希望你们为了革命大局着想，在这个情报小组里面与赵老太太扮演成一家人，你们扮演成一对夫妻，为了你们的扮演的真实度能够迷惑住敌人，我们希望你们考虑真的结为夫妻。但是如果不能结为夫妻，为了革命大局也必须扮演得非常像。红色儿女在那个年代，两个人虽然刚刚见面，认识了还不到1个星期，两个人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一个留苏学子一个河北省的农民，一个投身文职一个还在地方游击队担任游击队长，二人之间能有多少共同语言我不敢臆断，但是我能够相信的是可能生活习惯和说话都非常不能适应对方。但是红色儿女心向民族，为了抗日大局，两个人齐刷刷的义无反顾，当即决定我们就要结为真夫妻。王文、王凤岐二位在我们的行动小组里面结为真夫妻，新婚之夜只有一盘花生米，一盘红枣。简单的婚礼之后，二位各自再次回到自己的学生宿舍，继续学习北平城的地下工作。2个月之后，我们的一部小型电台先行运进烟袋斜街，王文、王凤岐成功的以我们给他设定好的假身份潜入到这个秘密行动小组。对外，王文成为北平一家书店的文员，白天要在书店工作，在每个夜晚要秘密的支起电台向延安发布敌军情报。但是这个小组刚刚进入北平城内，王文便发现运进来的这个小电台功率过小，电波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面对这样巨大的困难以及当时北平城严密的封锁，王文决定用自己在苏联学到的特工知识去就地取材，组一部电台。
王文假装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当时便不断的在每个周末在白塔寺的民间地摊市场去转悠零部件，去购买别人废弃不要的一些半导体收音机的可用零部件，回到自己的小屋之内，在夜间用炉钩空调自己去组装接焊接，竟然依靠自己所学的知识，真的就在这小屋之内组起了一部高瓦输电台，并且成功的与延安取得了联系。在每个深夜之内，王文躲在小屋之中秘密电台发报，王凤岐为了掩护他的身份，不断的在旁边为他做各种的服务。在他的小灯之上，王凤岐亲手缝制了粗布的红的灯罩，在他的门轴之中，王凤岐不断的用菜油为他门轴滴油，还帮助王文在脚下缝上了鞋垫。为了保证王文这样高强度的日夜不息的工作，王凤岐甚至在院内还养起了鸡，一方面这些鸡蛋能给王文补充营养，另一方面在每天借助喂鸡的同时，王凤岐可以随时关注院内的人流走动情况，院外的各个动向，防止特务的盯梢。王文、王凤岐这对红色伉俪就在我烟袋斜街开展起了他们卓有成效的敌后工作。每个夜间，在王文发布的电台的信号由王凤岐支起的晾衣铁丝做成的天线，不断的红色电波开始向我平西根据地妙峰山脚下传来。而平西情报站当时留在妙峰山之内一位也是刚刚20出头的一个秘密的情报员，就是今天在平西情报站留下铜像的那位苏静同志，成功的将王文的电文抄报手录传向延安。王文同志在烟袋斜街还不断的以文员的身份与当地的地方白匪、伪军特务和日本鬼子拉近关系，在他的邻居之中，甚至到后期出现了伪公安队长以及日本翻译官这样的人物，使得王文获得了更多的情报。而王凤岐也以文员媳妇的身份与这伪军的队长老婆关系越走越近，以至于日本鬼子到后来发良民证的时候，查都不查，直接把良民发到了他们敌人家中，把良民证贴在了敌人家中的正门之上。日本鬼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每天的军事行动正是由这些无能的伪军队长保护的。我们的红色先贤将电波发至了平西根据地西部夜空。8年抗战，红色电波在我们的平西大地上空之上为我们的军事行动指引迷津取得了诸多丰硕的成果，再包括到后来的解放战争，这个电波电台依旧存在。我们的王文也曾经从北平再次以自己新的敌后的身份到上海开展工作，直至解放胜利。王文同志、王凤岐同志小夫妻再次在天津重聚，亮明了他们的身份。王文成为天津的公安的局长，这对在炮火硝烟中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年轻人，来到新中国灿烂的阳光之下，再一次体会红色儿女的幸福生活，体会他们别样的爱情人生。这对红色伉俪的故事在若干年后也化身成为余则成、翠萍的形象，成为我们万家仰慕、家喻户晓的红色先贤故事。平西抗日情报站见证的这条隐蔽战线，
我们的诸多红色先贤们，很多更加值得我们敬仰。他们

0: 看似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之下，要心怀红色理想，以一个假身份与敌人进行巧妙的周旋，一身胆气，还要有无比的细心。王凤岐从一个地方女游击队长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之后一位红色先贤，在她离开北京转向天津去和自己老公相会之前，王凤岐队长甚至来到平西根据地来打探咱们平西情报站那位超报员苏静同志的信息。作为红色先贤，王凤岐是一位优秀的游击队长，也是一位出色的敌后隐蔽战线女战士。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女人，在那烽火硝烟的每一个半夜午夜，她亲眼看着自己的爱人、自己的老公与另外一位百里之外山洞中的妙龄少女发短信，她一定是有着那样一份非常复杂的情愫，他一定想要认识一下这位苏静同志，见见他的庐山真面目。但是隐蔽战线沧海横流，苏静同志这个假名身后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苏静同志到底真名叫什么？究竟长什么样？苏静同志究竟去了哪里？依旧因为隐蔽战线的保密性质以及他自己的新的工作任务埋藏在我们历史的洪流之中。但是我相信，等到红旗遍插祖国四海，我们华夏江山光芒万丈之刻，我们的苏静同志他自己真实的身份、自己真实的信息一定会被后人知晓。红色先贤为了我们华夏江山、为了我们中华的伟大复兴做出的贡献，也一定能够被后世永远铭记。平息红色热土，一个一个的英雄生动涌现，那是一幅一幅惟妙惟肖的作战画面，但是每一个个体身后也有我们最普通的平西老百姓的身影。在讲到平西老百姓普通的抗日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会更加复杂，因为每一个普通的平西儿女，他用的最奋力的武器就是自己这一腔热血，往往以生命祭奠自己忠诚之时，心向党、跟党走，奉献出的就是他们最最普通的生命。正所谓危难显本色，烈火试真金，风雨革命路，同舟万民心，一腔英雄血，八年先烈魂，抗日红旗下，见我平西人。欲知这普通百姓抗日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1: 电视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翠萍有一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假夫妻，最后变成了真伴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他们的原型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潜伏在北平什刹海附近的王文、王凤岐夫妇。
2: 王文是红军出身，王凤岐呢和翠萍很像，也是女游击队长出身，不认识字。
1: 话说1942年秋天，平西情报站负责人告诉王文，组织上决定派他和王凤岐一起到北平去建立秘密电台。为了合理掩护，如双方同意，组织上可以批准你们结婚；假若不同意，为了革命工作，也要装成夫妻来完成党交派的任务。几天之后，25岁的王文和26岁的王凤岐举行了秘密婚礼。
2: 解放以后呢，王文、王凤岐到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后来呢，天津的作家龙一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采访过他们，知道他们的斗争故事，所以呢，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进了这篇小说。

赴难除兵难，山花尽雪花，将军横宝剑，敌后树高崖，玉扣秋坚壁，谋城夜谷家，马兰牌壮士，雄拓几环甲。平西抗日挺进军入主我们的马兰村，在我们的平西大地携手老百姓招兵买马，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抗日救国。平西老百姓也是倾尽全力帮助我们的抗日部队，家有一口粮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儿郎送去大东洋。我们的平西百姓可真真正正的是用行动践行着我们的行为准则。平西抗日根据地招募义勇之时，马兰排我们的数十义勇基本上都是全家的劳动力、生活的指望根脉，报名参军。50名马兰排的战士投身到抗日及后来的解放战场，全部马革裹尸，以身殉国。这就是平西儿女为了抗日救国的不遗余力。面对日本鬼子屠刀之时，平西老百姓从来没有放弃过与共产党的携手同心，没有放弃过与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念。所以在我们的土地之上有过杜家庄毒气案，有过马兰村事件，更有过令世人发指的王家山惨案。虽然今天时间非常有限，但是讲到普通百姓这铁骨铮铮携手抗日救国的故事，我们必须要讲到1942年12月12日的这一幕。在这一年的年初，日本鬼子不断用马兰事件、杜家庄毒气案这样令人发指的案件震慑平西老百姓，要推行他们所谓的华北治安行动。在这个行动的这种旗帜招摇之下，实际上日本人就是想把我们平西根据地的诸多偏远村落聚集到他们的炮楼监控范围内，让老百姓从远村迁到炮楼所在村进行监视，以免平西百姓暗中帮助我们的抗日游击队。但是在斋堂川以北的小小的王家山村，虽然仅仅40余户人家，但是始终坚持心向八路军。几次日本鬼子清乡行动，他们的日本兵在进行扫荡之时，老百姓躲入深山，等日本鬼子走了，他们又回到本村继续支援八路军。但是日本人凶残狡诈呀，就在12月12日这一天，在汉奸的带领下凌晨突袭王家山村。清晨的朦胧山谷之内，驻村民兵发现了日本鬼子的身影，在这凌晨之时赶紧打响了一枪，想延缓敌速，并且通知老百姓赶快撤离。王家山村东西两侧为悬崖峭壁，北面来敌，所有青壮年以及我们的地方游击武装以及我们的战略物资和我们的文职人员，请来的人员迅速沿着南侧山梁撤退，但是老幼妇孺在这个清晨没有时间能跟上队伍，被日本人包抄于村庄之中。12月的寒风之内，这40余名老幼妇孺先被日本人赶上村中广场。日本队长赖野在寒风之中亮出军刀，凶残地问道：刚才是谁开的枪？你们藏匿的公粮在哪儿？你们保护的八路在哪儿？寒风之中连问5遍，老百姓无一人应答。赖爷恼羞成怒，
命令手下帮将这42名老百姓关入两间柴草房之内，大门上锁，窗户上链，柴草房之外的汉奸在厉声高喊着，如果再不说，太君就把你们全都烧死。再次连问五遍，寒风之中依旧无人应答，赖也在这一刻心中都有了退缩。色厉内荏的赖也命令日本兵舀起锅上烧的滚烫的粥向人群中泼去，惨叫声顿时响成一片，但依然没有一个老百姓在此时此刻耐有求饶。恼羞成怒的赖也终于撕下了最后的底线，命令手下将房间紧紧捆锁而上，点起捆捆柴草，连小屋的窗口丢进屋内。冬日寒风之中，两间柴草房瞬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烈焰狂卷，哀鸿震天。就在日本鬼子凶残的目光之中，大火熊熊而起，将这老幼妇孺尽皆烧死于两间柴草房中。时近黄昏，赖也率一众走狗撤出王家山村，突围而出的青年哀嚎着回到村中，扒开这断壁残垣，不料王

0: 了难啊。这是一首王家山自己村民用血泪的控诉写成的王家山小调，在华北抗战民歌之中，是让一首歌最能打动我的心灵，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群根本就不会唱歌的百姓，用他们的血与火谱成的歌。王家山遇难者遗骸被埋进同一坑去，自这一天起，本村的抗日青年统一脚穿白鞋，要为乡亲们报仇，人称白鞋复仇队。王家山大火之后一个月，本村抗日青年在老七团游击队的率领之下，雨夜袭击王家山炮楼，为老区百姓沉冤昭雪。而在这之后，当抗日烽火到达即将胜利之时，我铁骨铮铮的平西百姓更是用一场近身肉搏的冷兵器之战，为抗日战争曙光到来敲响凯旋之音。正所谓倭寇受刑天人怒，铁骨军民为胆寒，一夜烽火寒刀闪，贼血今日祭河山。欲知抗日战争曙光来临平息的故事，且听我下回分解。
1: 冷风呀吹来耶，阵阵的寒呐嘿，十月十二那一天，鬼子到了。

日军把乡亲们赶进了不足20平米的两小间茅草房里。日军小队长赖野审问：八路和游击队往哪儿跑？公粮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回答。日本鬼子舀起灶上煮的滚烫的玉米粥，就往乡亲们的脖子上浇，还是没有一个人回答。鬼子恼羞成怒，把一捆一捆的谷草点燃，由窗户扔进屋内。为杀敌复仇，王家山青壮年脚穿白鞋参加了游击队，人称白鞋复仇队，从此走上了抗日战场。

远望春光正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改中原志，壮志坚持北伐心。王家山残一把大火，没能烧退平西军民铁骨铮铮的意志。1942年血债之后，老七团率领游击队成功突袭王家山炮楼，赶走日本鬼子，离开王家山。1943年，这场惨案赖野的元凶赖野奉命南下涞水，成功的被我老七团包围于涞水伏击圈内。乱枪之下，赖野身首异处，大快人心。1944年，我军开始反攻斋藤川，不断收复失地。日本鬼子末日即将来临，步步向后退后，我们抗日战争迎来曙光。到1945年，这一年的4月1日，已经反攻成功进入斋藤川的老七团三连得到一条线报，斋藤炮楼的100多鬼子要在次日携所有辎重向东撤退，离开斋藤地区。在这不同凡响的历史时刻，面对着即将逃跑的残敌，七团三连决意在此时用壮美的一搏勇敢伏击日寇，为我抗日战争在斋藤川的凯旋篇章打响这声定音锤。但是情报来得非常急，日本鬼子注定要走到这永定河道，地势开阔，缺乏掩体，想要依靠以前的山地伏击经验，在这河道之中，我军步步开散兵线。面对这种地势，想要阻敌归路，只有挺起刺刀直入敌阵，与军短兵相接，拼刺刀进行搏杀。但是8年抗日之内，谁都知道这38大盖是日本鬼子的标配，那从小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人不仅凶残疯狂，而且一个个身强力壮，搏杀技术精良，经常使我军在这刺刀搏杀之中屡占下风。敌强我弱，历史最重要的时刻，究竟要不要选择这种作战方式？老七团三连决心就来这样一次壮美搏杀，一方面要用我方的英雄胆气吓走这些侵略者，再也不要妄图侵犯我平西根据地，另一方面更是要应了那句古语，正所谓手刃仇敌快哉快哉。4月1日夜间，老七团连夜出发，战士们埋伏在春寒料峭的河道两厢，瞪大双眼是擦亮刺刀，天光放亮，这100多鬼子携辎重由远及近，我军一声冲锋号响，百官兵挥旗利刃是杀上河道。一时间，这王家河滩喊杀震天，烟尘滚滚，寒刀掠闪，血肉横飞。我军突击进敌阵，尤其是马兰排的小战士，一个个勇如下山猛虎，猛似入海蛟龙，刀锋所向，血溅尸身。小战士段金德一连刺死4鬼子，那刺刀生生侧弯成90度，依然毫无退缩，捂着弯刀向前冲杀。排长王朝银身陷2个鬼子左右夹攻，刺刀离手，便抡起胳膊粗的工兵炮火炮筒向敌狠砸。副班长林玉通刺刀被打断，扔掉刺刀，挥起工兵锹，工兵锹再被削飞，赤手空拳与敌相搏。为了堵住日本鬼子向东逃窜的脚步，我军3名班长一路杀入敌军最深处，身先士卒深入敌阵，腹背受敌是半步不退。最终我们的3位班长在敌人的前后夹击之中身中数刀，而最后一位班长
身中敌人五刀的情况下，依然左手死死卡住鬼子咽喉，临死之前拔出手榴弹向战友们高喊：“同志们，闪开！”王家河滩一场大战，我军三名班长壮烈殉国，而鬼子68人魂飞我军刺刀之下。王家河滩一战威震敌胆，进剿辎重，消息传到东边鬼子炮楼，在第二天军饷胡林清白口太子墓各个据点的鬼子闻风丧胆，是望风东逃。自此八路军彻底解放，摘唐川。后人有诗为赞：百万日寇出关东，急如虎豹势如风，枪林华北惊大地，烽烟平息战长空，百万儿女齐奋战，老区军民显英雄，终灭豺狼抗战胜，欢天喜地九州腾。听说京西风云全部说完，谢谢。

0: 1996年7月，天山东段山区普降大雨，多克逊县白杨河段水量猛增，汹涌洪水似脱缰的野马奔流而下，导致全县水利、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这次百年不遇的洪水共造成10000多间房屋倒塌，2.8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76亿元。这数字相当于当时多克逊县10年的财政收入，而这场洪水也成了多克逊人至今挥之不去的伤痛。治理改造白杨河是多克逊人多年的梦想，但有谁来干？治理改造费用又从哪里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县委县政府。当时托克逊人口不到12万，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缺钱发展，城市没钱建设，财政根本无力承担。不治理改造白杨河，谁又能保证历史不再重演？面对两难的境地，托克逊县委县政府不认命不服输，下定决心治理水患，给洪水找一条退路，给全县人民找一条生路，给县域经济发展找一条出路。钱不够我们自己干，没技术我们可以学，我们有党组织，有5000多名党员，有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一纸动员令在全县掀起了热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职工争相报名，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收到了近3000张报名表。县委县政府经过斟酌，最后在50岁以下的党员干部中挑选了1000名，组成了党员干部突击队。
1: 全体集合，决心要全，跟我一起宣誓，我支援加入党员干部突击队，
2: 我支援加入党员干部突击队，
1: 坚持做到最艰苦的担

0: 时做到最艰苦的单词我们挑，
1: 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
0: 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
1: 最紧要的关头我们上，
0: 最紧要的关头我们上，
1: 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到，
0: 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到。
1: 宣传毕，各司令同志开始任务干活。
2: 是，
1: 撤转。
3: 自宣誓那一刻起，每个队员的身份就从书记、局长、科长、干部转变为干活的小工。在这个行列里，有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有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同志，还有到托个训不久的大学生志愿者。2007年，在托克逊县最炎热的季节里，在2公里的河床上，他们顶着烈日搬石头、运沙料、卸水泥，6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用打满血泡、长满老茧的双手，写出了许许多多催人泪下的故事。
4: 老公，这么早你要去哪儿？
5: 去到单位。
4: 单位？我们才结婚3天，你去单位干什么？
5: 算了，还是跟你讲实话吧。我报名参加了咱们县党员干部突击队，这不是怕你生气吗？就没敢跟你说。
4: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老公要去做这么有意义的事儿，我当然全力支持。你可要好好干呀！
5: 啊，我一定好好干。
4: 等一下，你没吃早饭，给你带点馕，路上吃。
3: 在工程进入攻坚阶段时，托克逊县大风不断。狂风卷着沙粒砸在突击队员的脸上身上，让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但1000名突击队员没有一人提出要回家休息，大家一刻不停地与大风与洪水抢时间。
6: 李永军大哥，您胳膊怎么了？
7: 哎，肌肉萎缩，老毛病了。
6: 要不你请假去医院看看吧，身体要紧。
7: 哎，每次去医院，医生都劝我动手术，可是我们工地又这么忙，又缺人，我不能走。等把这些办完，你帮我贴个膏药缓解一下。
6: 我来吧。
3: 1000名突击队员就有1000个感人的故事，有夫妻奋战在河道上了。有党员干部藏起了住院通知单，坚持到工程结束的；有拖着伤腿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的；有在工地上度过新婚蜜月的。一曲曲斗志昂扬的建设者之歌在白杨河道上传唱。随着工程的深入，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在变，干群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突击队员们挥汗如雨的身影深深地感动了各组群众，他们自发组织的慰问团来了一波又一波。
8: 有人吗？哎，有人吗？
1: 哎，小涛大叔，您咋过来了？哎，你好。
8: 孩子，这里是不是白杨河工程指挥部？
1: 是的，大叔，这里就是指挥部。
8: 你看，把我们库某驴车上有黄干还有西红柿，把干活的孩子们送过去，他们尝尝。家里刚拆过来的。
1: 大叔，您太客气了，我这就分给他们吃。
8: 孩子，孩子，不要紧，不要紧。
1: 大叔，您这是？
8: 你看，这500个钱虽然是不多，把干活的孩子们送过去，把他们买点吃的喝的。
1: 大叔，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笔钱呀，我们真的不能收。这样吧，大叔，我们一起把您带过来的西红柿和黄瓜分给队员们吃，好不好？
8: 好好好，
1: 走。
3: 送水、送饭、送水果、送手套、送洗衣粉，捐款慰问的各族群众络绎不绝。白杨河治理期间，共收到捐款77.5万元，捐物41项。突击队员刘明这样说：“那时候搭车半价，吃饭打折，理发不要钱，只要是身穿迷彩服的，都能享受到这种待遇。走在大街上，老百姓都会向穿着迷彩服的党员干部投以敬佩的目光。那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是如此的光荣。”2007年6月10日。

0: 沿河综合治理防洪工程一期在汛期来临之前顺利完工，比原计划提前了近20天。2007年6月16日凌晨5点，水利部门发布洪水预警，一场洪水即将来临。这一
1: 有欢呼跳跃的，有喜极而泣的。
0: 7亿万方的卵石，4.2米高的堤坝，1850米的河的生命。在防汛救灾中，我们看到了党委政府的快速响应和科学调度，广大党员干部全力以赴抢险救灾。他们以不畏艰险，不惧风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诺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庄严承诺。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必将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在座的各位同行，大家下午好。在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形式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在潜移默化中就能够达到理论学习的目的。首先来说一下线下活动。
1: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来自铜陵市广播电视台的陈瑞。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呢，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这是去年八月我们代表安徽省参加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广电局联合举办的2023长三角广播电视媒体融合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决赛现场演示的画面。我台申报的全民诵读声声响，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人心案例，最终获评2023长三角广播电视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合传播案例。那么结合参赛经历和现实工作，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党课题为党建引领，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几乎所有的部门单位都会组织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来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那么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和媒体工作者，在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工作中，我也一直在思考，在这么多的活动类型当中，到底什么样的形式更容易被群众接受，在潜移默化中就能够达到理论学习的目的呢？经过探索和实践，以群众性文化活动为载体，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朗诵艺术形式是很好的选择，有较强的借鉴和推广价值。2022年4月和2023年4月，铜陵市广播电视台牵头，分别以喜迎党的二十大和学习贯彻二十大为主题，举办了全市群众性主题诵读大赛，以赛促学，并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传播的优势，既提升了活动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更强化了理论宣传阵地建设。办任何活动都要牢牢把握活动的主旨和目的。那么办这两场活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下面我将从线下活动、线上宣传两个层面，按照赛前、赛中、赛后的顺序，与大家分享如何坚持党建引领，通过举办活动，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既外化于形，更内化于心。首先来说一说线下活动的部分。在比赛之前呢，我们要求所有的参赛者一定要先读原著、学原文、悟思想，这是理论学习的基础。再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来创作诵读作品，透过艺术作品重温经典、回望历史、讴歌时代、展望未来，这既是学习的过程，更是学习成果的展现。在比赛过程中，要想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参与，可以按照年龄和职业特征来划分比赛的场次。比方说呢，我们就分了机关干部组、企业职工组、中小学生组和团员青年组，举办了专场比赛。这样做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广，学习宣传的效果自然也就更好。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遴选并整合了优秀的诵读作品，在创编歌舞、语言类等节目，呈现一台大型的文艺演出，通过艺术形式展现党的历史。

和实践成果。好，再来重点说一说线上宣传的部分。我们将媒体融合传播的优势最大化，利用广播、电视两位一端、抖音和 APP 等资源，将声音、图像不断地放大，进行密集式的传播。在比赛之前，我们会精心谋划创作宣传单品，为活动造势。先来看一段视频。

0: 2022年大赛期间，我们以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为契机，集结了全市各行业100余名团员青年，齐唱中国共青团团歌，营造喜迎党的20大胜利召开的浓厚氛围。那这个作品呢，成为当时的爆款，被团中央54主题网络直播选中，进行了展播。同时，央视新闻联播54专题报道中也引用了部分画面。在比赛进行时，除了发布活动消息、开设网络投票通道这些常规操作之外呢，我们还精心制作发布符合主题的系列短视频，丰富宣传内容。我们制作了红色经典声音档案系列短视频20个，邀请专业的主持人队伍现身朗读名家名篇中的经典名句，比如大家熟知的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赵一曼写给儿子的一封遗书，再加上去介绍作者和写作时所处的时间及环境，营造致敬革命先烈、重温爱国深情的氛围。我们还制作了24400语音信箱、我给同龄写封信系列短视频14个，邀请各行业的同龄人以写信、读信的方式谈同龄的发展变化，畅想美好未来。
1: 今年是工作室成立的10个年头，这10年里，我和团队成员一起获得过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尤其是我们成功开发的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特种扁平电池线等高性能产品，实现了多项高端需求的国产化。
0: 视频中看到的这位呢，就是党的20大代表、同龄金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苏宝信。10年里，他和团队获得很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实现了多项高端需求的国产化，填补了国内空白。他在语音信箱里说，要以产业工人的身份拼出一个新同龄，为强国复兴贡献力量。为了延续活动的影响力，去年大赛结束后不久呢，我们还特别开设了同声讲理视频号和抖音号，以理论微宣讲的形式继续去宣传党的20大精神。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2: 何为青年呢？古人写道，青年时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百度百科告诉我，是那群年龄14到35岁的年轻人。人民日报说，青年是社会中最有干劲儿、最有闯劲儿、最少保守思想的群体。岁月流转，沧桑巨变，珠峰武器激战、飞盘江大桥、嫦娥四号首探月背、天问一号降落火星。
0: 2届大赛活动的成效和影响还是很可观的，我们一共举办了线上线下各类活动近100场，吸引了近3000人报名参赛，参与节目投票点赞近90万人次，网络直播间观看人数呢超过了100万。这些数字也充分说明，选择诵读的形式学习党的20大精神是卓有成效的。如何坚持党建引领，这是贯穿活动始终的宗旨。我们会邀请专家学者和优秀的党员干部对活动的主题开展深入的研讨，引导群众逐渐加深对党的20大精神的理解，加强与党校、史志办、文联等单位的协作，去创作一些符合主题的文艺作品，建立健全监测评估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和反馈，在活动的不同阶段及时的调整和改进我们的宣传方式和内容。接下来我们还计划将触角向更广泛的基层延伸，举办文艺党课活动，走进校园、走进农村、走进工厂工地等等，让党的20大精神宣传到各个角落，用群众的热爱送响理论宣传的乐章，让党的20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激发拼搏奋进的力量。以上就是今天党课的内容，谢谢。

0: 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掉我们的敌人。
1: 同胞们，走。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与此同时加紧组织东北民众建立游击队，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燃起抗争烽火，这股救亡力量最终化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内核。今天我们就结合电影讲讲这首铿锵战歌的诞生。1932年，随着左翼文化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参与和影响电影的创作。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以夏衍为组长的左翼电影小组在上海成立，核心成员有阿英、王晨吾、石林鹤、司徒慧民等人。与共产党关系最为密切的电通公司是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阵地，大家开始筹划一部呼应抗战的影片。
3: 唱得好，很有战斗气息，可是我们应当有中国的马赛曲。
2: 东北抗日队伍里义勇军誓词歌，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词作者就是当时活跃在锦州黑山地区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将领高鹏振。1934年，同样深受义勇军将士事迹鼓舞的田汉，受上海电通公司之托，以

0: 仅供学习和仰望的遥远星辰。在我们兰溪，就有这样一位老百姓心中的教育家，他叫李平，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大关镇兴旺小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1999年的兴旺小学地处偏僻，学校的最后一个老师也选择了离开，只留下3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和一个坑坑洼洼的操场。李平作为代课老师被安排来的这里，第一眼看到学校他就绷不住流下了眼泪，但山里长大的他知道，大山不能没有教育，孩子不能没有老师。看到了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李平决定留下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人一所学校的教学生涯。可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女教师，要独自撑起一所学校是何等的艰难。学校的桌椅板凳全都缺胳膊少腿，李平没有时间发愁，他找来木匠拆东补西，勉强在开学前凑齐了15套。开学了，语文、数学、科学、音乐、体育、美术，这么多课程怎么上？李平研读教材，跟着光盘学，承担了所有科目的教学，每天光花在备课上的时间就得超过2个小时。早晨天还没亮，李平就出门了，他得步行40分钟山路赶到学校。下午当护送完最后一个孩子离校到家时，也是万家灯火。就这样凭着一股子韧劲和奉献精神，李平让大山深处响起了喃喃读书声。交谈中我曾问他，是什么让你在这里坚守25年呢？他说一开始是挺艰难的，也想过放弃，但久了就有感情了，逐渐变成了一种责任。人民教育家于一老师说，老师的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这是教育家心中的责任。让山里孩子有学上，这是李平心中的责任。他们在不同的岗位，却同样用一颗赤诚之心诠释着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教育担当。看到李平全心全意为山里孩子付出，许多老百姓主动找到他，都想把孩子送到他的手里读书。可学校只有李平一个老师，这可愁坏了他，谁愿意来学校代课呢？年老的不敢来，年轻的不想来。这时李平想到了丈夫申涛，经过耐心细致的做工作，甚至是软磨硬泡，申涛终于被妻子感动了。从此学校里多了一个老师，也多了一个班的孩子。夫妻俩决定将家搬到学校，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他们发现农村小学的课堂要因地制宜，丰富的乡土资源就是一本活教材。于是他们将课堂建在田间地头，通过实践让学生在大自然中手脑并用，知行合一。这样一来，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不断增强，教学质量也大幅度提升，兴旺小学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校。李平老师也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
1: 作为新时代的乡村教师，不仅要有守得住的奉献精神，更要有教得好的专业能力，要努力让课堂更灵动，让教学更有趣，让

0: 生更爱学。
1: 同志们，教育家都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学生，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教育教学中，让农村孩子不仅有学上，而且上好学，这就是我们乡村教师在践行教育家精神。如今25年过去了，兴旺小学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操场硬化了，一栋漂亮的两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里安装上了护眼灯，课桌椅也更新换代，只有母亲和丈夫申涛始终坚守在这里。在他们的影响和感染下，一批批大学生、优秀教师源源不断地加入乡村教师队伍，甚至在兰溪区出现城区教师回流热，许多校长、一线教师主动申请到乡村学校轮岗。就像党员特级教师叶卓新，他带领学生传承非遗文化，为乡村学生点亮艺术梦想。兰溪名校长罗文武带领全校教师深耕自然课程，提升乡村学生的科学素养。还有我，也从城市来到乡村，将自己的理想建在乡村教育的沃土上。近年来，兰溪区先后有185名教师从城市奔赴乡村，只为让每一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从一个人的战斗到一群人的选择，兰溪教育人紧紧围绕优教宜宾、教育强势的奋斗目标，将教育家精神融入到岗位上，实践在行动中。群区创新构建一加 N 多元化课程体系和4+4店科学评价体系，推动母育融合落地课堂。兰溪师生先后获得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1等奖、全国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创新成果奖1等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2等奖。每一张证书背后，都是兰溪教育人躬耕教坛的生动故事。教育家精神并非只属于少数优秀的教育精英，它所蕴含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躬耕态度、仁爱之心、无道追求，与我们每一位教师都紧密相连，是所有教师共享的精神底蕴和共通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伟大号召，这是时代的召唤，是未来的召唤。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应牢记使命，躬耕教坛，回答好"教育强国，我当何为"的时代答卷。

0: 不管更长时间，小小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才行啊，不能半途而废。我们这些小小事情，在和平年代要冲锋陷阵，给老百姓做点好事，是应该的。干部都没辙。
1: 韩哥，忙啥嘞？搞啥嘞？
0: 种花儿，种花盆。
1: 有这个种花盆？
0: 嗯。
1: 从哪地方挖过来的？
0: 捡的，捡的。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眼前这个做花盆的老人，就是阿勒泰市团结路南社区的一宝韩天成。
0: 放什么东西上来？放着。
2: 刚刚放下手中的钳子，老韩便拎起工具箱，又要继续他的工作了。
3: 李叔先去拿两个把手。
0: 谁的把手坏了？
3: 对，李叔他们家啊，李斌他们家。
0: 这个门把手坏了吗？

0: 退伍军人李斌独居在家，因为腿脚不方便，这些年一直都有老韩帮忙照顾着。
1: 特别是我病了以后，我就跟你讲嘛，哎呦，要没他的话，我真完了。他那边的事全上班，然后下班做好饭过来，送到我房子，我们俩一块一吃，挨着他一起他就走了。我下不了地也没办法。
0: 春天的阿勒泰，风大风起，李斌家的窗户昨晚被大风吹坏了。李斌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的老大哥韩天成。
1: 不是光是我一人，我们这里面呢，所有的住户，我估计可能60%以上都得到过韩天成各种各样的、各种方式的帮助。
0: 韩天成所在的团结路南社区里，老年人多，特殊人群多，流动人员多，是名副其实的三多社区。可是社区工作人员有限，社区为了让居民有一个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提升参与感，于是便提出建设温暖社区的倡议，希望能有更多的热心居民加入到社区服务当中。
2: 我们的这个韩天成韩叔可以说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居民，那么他没事的时候呢，也会到社区来啊，问问谁家有没有什么事儿呀，啊，社区居民里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特殊居民啊，家里头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给韩叔打电话。
0: 韩天成是维修厂的下岗职工，有一些维修的经验，构建温暖社区的倡议，让热心的他找到了发挥余热的舞台。了解到社区的需求，老韩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2: 所以我们也是针对韩叔这样踊跃报名的情况下，我们设置了一个韩叔维修铺啊，那么希望他能把这里当作家，然后居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呢也能找到他。
3: 这是个锂电池手电锯，专门是锯木头的，这是一个。这是通下水道的，那个下水道堵了，疏通下水道的是一个，这是一个啊。这是磨光机，这是那个啥切管子呀，各个方面的铁管子和那个啥切木头都可以啊。这是手电钻，也可以当电锤用。这个开关开是这个是就是冲击力的，这样子翻过来就是。那个打孔。
0: 说干就干，老韩真的就把社区当成了家，他把自己的家伙事儿全部无偿捐献给社区使用。很快，团结路南社区的韩叔维修铺便正式开张了。
3: 说这个牌子我挑也特别激动，哎呀，我说好，我觉得好，我这样子就可以给居民服务，跟前我也感到很自豪，特别感动，动力特别大，这个动力是一般人的感觉的乐天一样，小小的一个办公桌，这个对我的动力就是无穷无尽的力量。
0: 自从给老韩的维修铺挂了牌，老韩的动力更足了，没事的时候他还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现如今还学会了利用废旧物品制作工艺品。
3: 我也喜欢这样研究这些东西，给住木头花盆废物利用完了，住好花盆是为给这个社区，给这个居民一种美的享受。干不到事就要请教，请教以后再看电视上不是还有那个专门教学的老师，哪个哪个方坏的，人家就给你和那个教学画画一样，一笔一撒的给你讲教，你按照他那个指点啊，那个完全不行，你把那个弄一下。
0: 从一开始的修门修窗，到打造精美的鸟笼花盆，从修电路换水管，到美化居住环境，从解决居民困难到参与社区治理，老韩的工具是越来越齐全，工作面也越来越宽广。
4: 原来没有这个，
5: 楼房里像吵吵哗哗吵吵的
4: 都出来了，
5: 多好，
4: 草也种上了，树也种上了，有个住家的样子了啊，起码它平平坦坦的，走上哪个地方也不用担心。

0: 喝倒呀摔倒呀那种、嗯、幸福的家园呀。
1: 刚是开开门，
2: 好，
1: 关键是你，你看看那个水那个电，我都给你看一下。
2: 啊，行，
1: 给你检查一下啊。好，
2: 好的，我先看一下这个水管子。好的，看这个卫生间过去。哦，你这应该是换一个好的嘛，我说。买个水龙头给你换掉行的。
3: 我那明天出去买吧。
1: 你明天买完过来，我给你换掉行了啊。
3: 好。
1: 水龙头买了，早晨过来以后，我给你拿上工具来，直接给你换掉就行。
3: 好。
1: 多
3: 少年邻居了，非常熟，一般。有啥事儿都给他打电话呀，或者微信视频跟他讲讲这块有啥事儿都给叫过来了，帮忙有时打扫卫生呀，有时水不行电不行啊，都要找他来。我身体不好，还经常叫他帮我抓个药拿个药，他都帮忙的。
4: 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一个电话一个信息，老韩就会出现在居民家中，打扫房屋，维修设备，买菜送药。在老韩看来，服务居民没有分内与分外，有的只是居民的需求。
5: 啥事情你一叫人家都去，知道了都。
0: 看这路面哈，不太都是要花的嘛，不用吭声，他自己就给你打扫掉了。真热心的，这也挺能干的。年龄嘛，毕竟也是个年龄，都六十多岁的人了。要是一般不亲近的人的话，再到早带房子养老了，谁跟你干这样？
6: 下面进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请新党员二年级及格上前面对党旗进行宣誓，请韩天成同志上前进行领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7: 拥护党的纲领。
4: 新时代的活雷锋韩天成，让乐于助人的文明新风吹拂在团结路南社区的每个角落，服务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让老韩的人生有了新的价值。在他的带领下，团结路南社区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成为了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老韩的满腔热忱如清泉一般，滋润着团结路南社区居民的心田。苍茫林海中托举英雄剪影，广场上衣袂翩跹飞扬。当光影漫过屋檐，民族团结之画卷正从英雄故里徐徐舒展开。海林市海丰社区属于多民族混居社区，相异的语言，有别的习俗，孕育出各民族独特的人文风貌。为促进各族居民之间的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丰社区开展了一系列举措。一大早，朝鲜族阿姨就来到了菜市场，准备今天办菜班需要的食材。
8: 上次咱们也办的这个了，
9: 萝卜咸菜就好吃。
10: 哟，阿姨你来啦！哎呀，
11: 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办菜就特别好吃？
8: 嗯，
11: 办菜好吃。
8: 我这个手艺好。
4: 阿玛尼办菜班一亮相，便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加。
12: 我们这个朝鲜族的办菜都喜欢吃。
11: 今天由咱们朝鲜族的阿姨给咱们讲授一下、传授一下这个拌菜手艺啊，大家可以这个记一记，回家试一试，丰富一下餐桌。辣椒面呢分两种，一种是这种粗的
8: 啊，
11: 还有一种是啥？
8: 细一点，
11: 细的，
8: 细的给一点，
11: 细的给一点，
8: 细的没有不好看，
11: 给一点，
8: 差一点。

0: 色很好看。咱们这个阿玛尼饭菜班啊，就是为了搭建起咱们各民族之间的一个沟通。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咱就通过这个饭菜班，把咱社区这个民族团结建设得更好，好不好？
1: 好。
2: 欢声笑语间，众人以美食为媒，邻里友谊悄然生化。
3: 我们回族的饮食习惯和大家还是不同的，所以通过这个饭菜班，我能学习到这个朝鲜族的这种饭菜的饮食文化，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回族的饮食是什么样的，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深入交流一下。
1: 好，谢谢。
2: 除了时运流转里的情谊连结，文化纽带同样维系着邻里间的温暖与活力。在朗朗读书声中，居民们的汉语水平得到有效提高，社区普通话普及率从65%攀升至90%以上。
4: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来学汉语啊，以前大家学自己的语言不通，现在互相交流通了，现在语言也方便了。
2: 而红十六读报班则将共居共学理念深植于每个人的心田。
5: 通过咱们这个读报纸啊，增进了咱们很多的这个理解思想，也对国家的政策和国家的信
2: 息。每周的读报时光，纸上的签字如点点星火，燃起各族居民对家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社区是一方烟火人间，承载着居民共同的生活印记。对于老年人而言，这里更是不可或缺的舞台。如何提升老人生活幸福感？海丰社区一直在找寻最完美的答案。
0: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有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最近
2: 老人听力下降，大嗓门成为社区工作者的一种说话习惯。
0: 现在呢，子女都在外打工，那么就有一种情况，你们去看病很不方便。咱们社区针对老年协会有一项服务，只要你是咱们这个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你需要去看病，袁会长联系我，我派年轻的党员跟你们一起去。
2: 对于老人们而言，看病取药一直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烦心事，而社区服务始终以爱为底色。从日常需求到安全保障，社区服务用爱晕染着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6: 孤寡的老人我们挺多，大部分都是现在那个都死亡了，就剩一个老太太的比较多，孩子他们都在外地都回不来。哎，我今天讲这个不听我吗？以后有这个事儿咱们就直接找社区。
2: 在海丰社区，家人二字早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浸润在每个服务细节里的默默温情。
7: 谢谢谢谢。
2: 这个小站包含公交卡办理、电动车登记、通下水、清地热等十余项便民服务内容，琐事难题一站解决，事情方便了，心也就更近了。每一张笑脸背后，都是生活难题被切实化解的踏实与安心。海丰社区开展了窗帘守望计划，每个党员负责3到5户空巢老人。老党员白文菊发现，67岁的崔阿姨已经2天未打开窗帘了。
8: 我来了，
9: 哎呀，你可算来了，我敲了半天门，他都没开呀。
8: 他没开呢。
9: 嗯。
8: 崔姨在家吗？崔姨。哎呀，春姨，你在家呢呀？这吓我们一跳，在家我们也放心了。这回
2: 悬起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这样的暖心故事在海丰社区早已不是个例。空巢老人一直是社区抹不去的牵挂，从买药到陪同就医，每一次行动都是对关怀最完美的诠释。
10: 张主任，
11: 张主任，
10: 你来了！
11: 哎，找张主任，正好我们要找你研究一些问题。我们这个厕所是要最少。
2: 当温情浸染了邻里岁月，浴室共商变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0: 咱们之前说这个厕所问题，回去我们也研究了这个事儿。这个厕所确实是像大家说的，它不符合现在居民居住环境了，一个是有味儿。

0: 咱们作为城市内涝区，一到夏天
1: 倒灌
0: 是不是特别严重？
1: 倒灌好几回了。
0: 我们也寻思把这个作为这个居民，咱商量完了，跟社区咱们一起商量完了之后，把它作为一个意见和问题，交到这个住建和旧改。
2: 共商共议平台，这看似居民简单的抉择，其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信任与默契。意见统一了，落实就成为了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工作。各方努力下，群众的诉求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0: 哎，您好，我是海丰社区。啊，我们朝宗这个南侧巷道里边那个路灯啊不亮了。
1: 社区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张涵放心不下的工作，保障居民生活质量早已成为他刻在心里的责任。
0: 咱们这个路灯呢安在这儿，这个路灯上面有个遥控器，你看看给谁家啊？
2: 哥，
0: 看，路灯来了。
1: 把居民当家人，把社区当家建，只要怀着这样的信念，就没有跨不过的坎。这盏小小的太阳能灯不仅照亮了这条窄道，更照亮了社区工作者为居民服务的初心。为培养青少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丰社区积极与市委党校携手开展红色故事进校园活动。
3: 同学们大家好，著名的剿匪英雄杨启红就是战斗和牺牲在我。
1: 课堂上，老师为学生们讲述了杨子荣从临海雪原的艰苦跋涉到智斗匪徒艰苦卓绝的英雄事迹。
3: 越是艰险越向前，这也是我们海林的城市精神。
0: 通过马老师讲述，我们了解了剿匪英雄杨子荣的故事。
1: 动人的故事落下帷幕，但心中的感动仍在延续。
0: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用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结束今天的主题班课，由我来领唱。我和我的祖国，预备，唱。

0: 今天召大家来开个会呢，主要是进入了这个8、9月份。进入8、9月份以后呢，咱们的邻居节活动也要正式的摆上日程了。
1: 邻居节是海丰社区一年一度的邻里温情盛宴，这场盛宴必然离不开大家悉心的准备。
2: 回家宴这都好多年了，今天我做个大丰收，让大伙儿来一起尝一尝，大伙儿在一起热闹热闹。
1: 大丰收，这不单单是一盘寻常的菜肴，更是民族团结情谊浓情流淌的鲜活见证。
3: 我们回族虽然饮食习惯和大家不一样，但是愿意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说话聊天，这邻居就得常来往，不来往都陌生了。
1: 烟火腾起处，百家宴正酣，细碎的忙碌在不同民族的指尖与烟火间流转，交织成一场舌尖相聚与心与心靠近的温暖序曲。
4: 咱们什么民族啊？咱们是中华民族，对不对？
5: 对。
4: 哎，好，我们这个社区今天那个组织这么一个活动，大家带来了自己的手艺，那咱就唱诗。
1: 一场百家团聚宴，是邻里间相知相惜最生动的注脚，也凝缩成一道烟火深处民族融合的温暖缩影。

时光荏苒，居光过隙。海丰社区成立这12年来，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把社区当家、把居民当家人为理。

以永不熄灭的红色引擎为引领，为社会发展、为人民安康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让不同民族的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共同谱写出充满和谐与热爱的生活长歌。

0: 赢在乡村，赢在未来。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产业怎么做系列短视频，今天介绍养猪项目落地的全流程。广东是人口大省，一年生猪消费量超5000万头，但2024年生猪出栏仅3818万头，消费缺口在1/4左右。清远养猪产业有就近市场的优势。生猪养殖已进入规模化、工业化的模式，选到合适的养殖地点最为重要。
1: 以我们城南2500头单元来讲，我们需要建筑用地石亩地，配套的环保下纳200亩地左右。这个土地的性质，我们主要是设施农业用地，那么不能用那个基本农田，占用基本农田或者生态供应林，不在水源保护区，不在我们这个禁养区，啊，离村庄、离其他的居民区在500米以上。
0: 消纳区一般是果园、生态林等需要绿肥的场所，没有开发建设的土地需要3通1平，配套水电。如以天龙集团的养猪场为例，一栋厂房就是一个单元，可养2500头猪。选好地址后，天龙集团提供设计及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建设厂房。一般厂房分为生产区、生活区、无害化处理区。
1: 我们建设一个承揽2500头单元，配套污水处理，我们总共需要400万元左右。自筹资金我们理原则上面呢是不小于30%，也就是说大概就是需要一个单元2500头，我们需要100万的资金准备。
0: 在资金不足时，还可以寻求政策、银行信贷等资金支持。在正式动工前，还要办好正规手续，先到国土部门办设施农用地备案，再到农业部门申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猪场需配备防疫设施和制度，最后按环保要求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实现合规与环保发展。
1: 首先办理这个一个经营主体，经营主体可以是个体户，也可以是一个养殖场或者说合作社。注册之后我们就要办理这个土地的这个手续，啊，如果说涉及到是林地的话，我们就要做林地变现，办理这个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没有超过5000头出栏的，我们做环评备案，年出栏超过了5000头，我们要到县级以上的环保部门做环评报告。
0: 需要指出的是，办证并不容易，有很多流程要走。天农集团的猪场一般采用了全智能化、集约化、现代化的生产工艺，让养猪成为了一件轻松的事情。但生猪养殖过程中，疾病才是最严峻的挑战，如非洲猪瘟、猪链球菌病等会带来致命的损失。
1: 另外，养殖我们说家财万贯大麻不算，养殖最大的一个经营风险就是疫病风险。啊，我们只要通过严格的

0: 这些人员物资这些管控才能控制住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求是封闭式的这种管理。那么这个人员平均2个月左右能够申请报备出厂一次。
1: 养猪场的管理人员一般一人就能管理一个单元，但必须接受封闭式管理，能耐得住寂寞，因而一对夫妻更为适合这份工作。在英泽市犀牛镇山坳里，一座现代化的养猪场掩藏绿树之中，养殖户黄波选择了为天农集团代养生猪，刨去人工物料，一头生猪净利润可达200多元。大众化的生猪养殖已是工业化生产，选到合适的合作公司是入行的前提。
2: 结算快，一卖完猪基本就结算了，不会脱线，然后它的一个猪的一个回收有保障，技术这一块也服务比较到位。我建议就是要想进入这个行业，必须要选择一个有实力的公司，技术服务方面比较过硬的一些公司。
1: 目前天农集团有3种合作模式，一是投资厂房的固定收益模式，二是租赁厂房模式，三是代养模式。
0: 按照固定资产的固定收益，那么我们年化6%，那就是24万；租赁的模式，我们就是35万到40万的；代养的模式，那么5000头一个单元一年就是代养费收入是100万。租赁的这种模式，它相对来说它的风险是比较小，而且收益相对来说也高一点。
1: 在代养模式里，天农集团通过对养殖合作户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提供种苗，统一提供饲料，统一技术培训与指导，统一提供药品，统一提供疫苗，统一保价回收和统一销售的8统一管控，充分保证生猪品质和养殖户利益。农场主只负责具体饲养，专心把猪养好，市场风险全部由天农集团承担。

0: 梁兄弟，
1: 大哥，大哥，哎，咱还欠着那么多钱，听说法院还有那个什么限制消费令，咱这么高调，会不会多行不义必自毙啊？
0: 放屁！你满嘴顺口溜，一身考研呢，我来了一辈子账，哦，
1: 还不能享受享受了？来来来，
0: 大哥说
1: 这个滋味，这个我
2: 有请上桌。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这个地方才适合你们，你们慢慢待着吧。
2: 观众朋友们，法院一旦限销，处处受限，具体限制措施有：只要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没有作出解除限制决定，限制消费令一直生效。你明白了吗？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刚刚接到执行110指挥中心指令，被执行人出现在人民小区，所有人立即出动。

0: 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处理好进与退、留与输、舍与得的关系。我是陈太豪，一个追着风跑的单板滑雪运动员。
1: 我的梦想是站在北京冬奥会的出发台上，
2: 这个就是大跳台，2022年最想站上去的地方。现在每年12月份会在这办世界杯，
0: 因为北京冬奥会，我和首钢结下了缘，也让我认识了一群新朋友，他们管自己叫钢三代。
3: 我爷爷就是首钢第一批的铸造工程师。
4: 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是在轧钢工那边。
5: 我的姥爷他是负责当时首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运输队，支援首钢建设。
3: 我们有一个群嘛，叫刚刚的家人们，遇到困难了其实都是会在这个群里去求助。大家
0: 肖蕊在首钢园从事新媒体策划工作，刚刚的家人们也就成了他的智囊团。
5: 首钢搬迁搬到曹妃甸，很多的工人好久也没有机会回到首钢看一看了，
3: 奇迹在这儿。
4: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行，这个事儿。
0: 他们说首钢启动搬迁到曹妃甸整整20年了，好多老工友再没机会回来看看这个曾经奋斗过的地方，他们想策划一场跨越山海的团聚。要想实现这个心愿，关键得找到首钢变迁的亲历者，他们就是打开记忆的钥匙。
2: 这是首钢的三高炉，也被称为功勋炉，最能代表首钢的一个建筑。现在有好多小朋友们在这做研学，特别好。
6: 我就是站在这儿，站在那个位置。
0: 李洪基师傅正为研学的孩子们重现炼铁工人的劳动场景，
7: 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4: 看到您那身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帅了，没想到还是白色的。
7: 这种白色的这个颜色呢，它可以有效的这个反射辐射热。现场的温度非常高，1500度铁水离我们哇就1米的距离，
4: 防热了。
7: 对，加了10年的阻燃服，包括我们这个上边的是纯棉的衬衫，还有这个大皮靴，
4: 这是我当年的一个战袍。
7: 你看，这张照片是我在2008年的奥运会前夕拍的这个照片，因为当时啊知道高炉包括我们首钢要停产了，也是很难舍。在2010年的12月18号，我们这个高炉出最后一炉铁水的时候，当时在现场参与这个最后一炉铁水出的这个工人们，包括我啊，很多人都掉眼泪。最后一炉铁水流出了之后呢，我知道我的炉钳工时代结束了。
0: 看着李师傅手机里那些泛黄的照片，听着他说3号高炉熄火时的眼泪，为了北京的蓝天，这座创造无数辉煌的十里钢城选择了史无前例的大搬迁。而李师傅选择留下，跟着首钢员一起摸索着新的路。
2: 之前平时这工作都是您一个人在这盯吗？
7: 对，这个一个人完全就可以解决了。当然了，今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外援。
0: 脱下战袍，46岁的李洪基从钢铁硬汉变身首钢宣传员。
7: 我们这块就是专门做一些文创产品，就打那领带，太难了，太难了。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啊，操作设备都没有这么难。当时这个手就打成麻花了。
8: 首钢文创哈，
7: 对，
8: 我是老首钢人。哟啊，
7: 前辈，
8: 这个文创我觉得特别好。这锅炉运输这个钢水，
7: 就得要让它有开动起来这个感觉。
8: 对，退休了拿几下，没事就到首钢打个卡。哦，他现在是公园化生产。
7: 咱多幸福，
8: 站在咱们这大跳台上往下一看，就是一个大绿色的宝石，这个秦明湖特别美。
0: 李师傅笑称打领带比操作设备难，但听到老首钢大姐的赞许，他笑得比谁都开心。这不就是减量发展带来的变化吗？关停了高炉，减少。

0: 了污染，换来了这片碧水蓝天。
1: 李队，我们马上下周就要举办那个大团圆的活动，一队邀请您来参加。
2: 没问题啊，全力支持您。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而让李师傅最惦记的是那些远在220公里外的曹妃甸的老战友，他们现在过得好吗？终于到了河北曹妃甸的首钢新基地，嚯，这规模！
3: 你说大兵都站在，一说李文义不知道是谁，
1: 帅着
3: 人，那我俩一玩吗？
0: 找到了。李师傅的战友张宝师傅，一说起北京的老首钢，老战友们话匣子就关不上。
4: 电视上见过，离太远了，确实是我们家密云的嘛，然后到那边也不太方便，挺期待的，见一见当初的这个工作的地方。
5: 当时也年轻，刚上班嘛，也是随着大的这个环境，哎，去闯一下子。
6: 那钢门以前的都是条件也特别非常。
5: 全是沙子，你从这儿回去，你这兜子里边能带回半桶沙子。
7: 现在这个生态一好，在宿舍区旁边的，不管是树上、水上，很多少见的鸟都已经能看。
5: 对，
7: 白骨顶啊，甚至能看见震旦鸦雀。
0: 听着他们讲，从半兜子沙子的盐碱滩，到现在啥都有，连少见鸟都来了的现代化钢城，我突然明白了，何为首钢人。
8: 不管你大的还是钢筋厂的，都是兄弟，
5: 都叫哥。我们在一块儿待的时间，就跟家人一样时间长。因为工作，咱也挺能放弃一些东西的，对吧？
0: 对，就是这份舍，耗时5年，6万多个家庭甘愿把团圆折成2半，把汗水洒在了这片新土地上。这薄如蝉翼的钢，世界领先。这吹沙填海长出来的新土地，就是他们得到的伟大成就。这跨越山海的团聚，首钢人是找到了，但如何给他们一个惊喜，让我犯了难，还得找高人帮忙。
1: 吴老师，终于见着了。
9: 你好。
0: 吴晨老师是首钢总建筑师，首钢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
9: 有什么问题？
1: 这样，我上去请您喝个咖啡，跟您慢慢聊。
9: 好啊
1: ，OK，
9: 来走吧，
1: 走着。
10: 玩的就是心跳。
11: 后面是网红的四个冷却台，
1: 出发台，
9: 风光最好的地方。来，站起来，
1: 来，紧张吗你？
9: 不紧张，有你在前面给我吃饭，还是稍有点恐高。
1: 哇，这还有蹦床啊！
9: 哥，厉害，太帅了！我歇着。
12: 啊，您好，这是您点的咖啡。
9: 哎，好，谢谢您。30多米高的高空咖啡。哎呀，
1: 哦，这是景真好。
9: 在世界的超大城市当中，有这么一个完整的工业遗存的用地，在城市中心区，这是绝无仅有的。刚的这种变化呢，其实也是体现着壮士断腕舍与得的这种决心啊。这片土地呢，焕发着新的活力，新的产业的功能。中国服贸会，啊，中国科幻大会，还有很多的产业，包括互联网啊，包括人工智能啊，这个先后入驻首钢。这就是我们说首钢，它从工业转型，它的舍，然后转化到我们新的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功能的这个需求当中，它的德。
0: 原来总书记早就指明了方向，首都的减量发展就要有这份壮士断腕的决心。舍与得早已不是简单的工厂开关，它融进了每一个首钢人的血脉里。李师傅的留下是得到首都家园的机会，张师傅他们的迁走是舍小我为大我换来的新天地。在这舍与得之间，我看到的不仅是首钢的新生，更是一个城市转型的智慧和勇气。这或许就是钢铁精神在新时代的诠释。减量发展之后的首钢园会给老工友们怎样的惊喜？
4: 好长时间没回了。
0: 越靠近，车里越安静。此时，他们都望着窗外，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这个家，终于快到了。
4: 这梯子我都不敢爬。
9: 这回看见了，这个肯定是熟人。
1: 李师傅，
13: 这是
14: 十多年没见了，
13: 那可不，
14: 还是这个。

0: 原来炼铁的一高炉，如今变成了科幻元宇宙。老工友们再次相聚，更像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我，
2: 啊，
3: 来吧，
1: 嗨，
3: 那个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1: 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
4: 总书记到咱们这个园区来视察，慰问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他进入冬奥组委办公区的第一道门是由我打开，那个瞬间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耀，是跟我的兄弟，跟我的这个转型同事们共同的荣耀。
1: 十几年吧，我们在那儿算是扎下根来了。唐山陶杯店那边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以前这个大哥需要在现场出铁，随时看着，烟熏火燎热，不能离开。到了那边之后，直接在有空调的操作室里，纯电脑操作，鼠标。

0: 从一代首钢人的白手起家，到二代首钢人壮士断腕的舍，到三代首钢人接过薪火，推动首钢新生，
1: 这份传承就是减量发展战略带来的袭击春风。
0: 它吹散了工业烟尘，吹来了碧水蓝天，吹活了这片土地。它让整个北京城更自由、更健康的呼吸，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春天奔跑。
2: 是的，这里承载着光荣与梦想，见证着蜕变与新生的热土，就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苍茫林海中，托举英雄剪影，广场上衣袂翩跹飞扬。当光影漫过屋檐，民族团结之画卷正从英雄故里徐徐舒展开。海林市海丰社区属于多民族混居社区，相异的语言、有别的习俗，孕育出各民族独特的人文风貌。为促进各族居民之间的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海丰社区开展了一系列举措。一大早，朝鲜族阿姨就来到了菜市场，准备今天拌菜班需要的食材。
4: 上次咱们也拌的这个了，
5: 萝卜咸菜就好吃。
6: 哟，阿姨你来啦！哎呀，
7: 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拌菜就特别好吃？
4: 嗯，
7: 拌菜好吃，
4: 我这个手艺好。
3: 阿玛尼拌菜班一亮相，便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加。
8: 我们这个朝鲜族的拌菜都喜欢吃。
7: 今天由咱们朝鲜族的阿姨给咱们讲授一下、传授一下这个拌菜手艺啊，大家可以这个记一记，回家试一试，丰富一下餐桌。辣椒面呢分两种，一种是这种粗的
4: 啊，
7: 还有一种是啥？
4: 细一点，
7: 细的，
4: 细的给一点，
7: 细的给一点，
4: 细的没有不好看，
7: 给一点
4: 上点是好看。
7: 咱们这个阿玛尼拌菜班啊，就是为了搭建起咱们各民族之间的一个沟通。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咱就通过这个拌菜班，把咱社区这个民族团结建设更好，好不好？
6: 好。
3: 欢声笑语间，众人以美食为媒，邻里友谊悄然升华。
9: 我们回族的饮食习惯和大家还是不同的，所以通过这个拌菜班，我能学习到这个朝鲜族的这种拌菜的饮食文化，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回族的饮食是什么样的，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

0: 深入交流一下。
1: 好，谢谢。
2: 除了时运流转里的情谊连结，文化纽带同样维系着邻里间的温暖与活力。在朗朗读书声中，居民们的汉语水平得到有效提高，社区普通话普及率从65%攀升至90%以上。
3: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来学汉语啊，以前大家学自己的语言不通，现在互相交流通了，现在语言也方便了。
2: 而红十六读报班则将共居共学理念深植于每个人的心田。
4: 通过咱们这个读报纸啊，增进了咱们很多的这个理解思想，也对国家的政策和国家的信
2: 念。每周的读报时光，纸上的签字如点点星火，燃起各族居民对家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社区是一方烟火人间，承载着居民共同的生活印记。对于老年人而言，这里更是不可或缺的舞台。如何提升老人生活幸福感？海丰社区一直在找寻最完美的答案。
5: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有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最近
2: 老人听力下降，大嗓门成为社区工作者的一种说话习惯。
5: 现在呢，子女都在外打工，那么就有一种情况，你们去看病很不方便。咱们社区针对老年协会有一项服务，只要你是咱们这个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你需要去看病，袁会长联系我，我派年轻的党员跟你们一起去。
2: 对于老人们而言，看病取药一直是萦绕在他们心头的烦心事，而社区服务始终以爱为底色。从日常需求到安全保障，社区服务用爱晕染着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6: 孤寡的老人我们挺多，大部分都是现在那个都死亡了，就剩一个老太太的比较多，孩子他们都在外地都回不来。哎，我今天讲这个不听我吗？以后有这个事儿咱们就直接找社区。
2: 在海丰社区，家人二字早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浸润在每个服务细节里的默默温情。
7: 谢谢谢谢。
2: 这个小站包含公交卡办理、电动车登记、通下水、清地热等十余项便民服务内容，琐事难题一站解决，事情方便了，心也就更近了。每一张笑脸背后，都是生活难题被切实化解的踏实与安心。海丰社区开展了窗帘守望计划，每个党员负责3到5户空巢老人。老党员白文菊发现，67岁的崔阿姨已经2天未打开窗帘了。
8: 我来了，
9: 哎呀，你可算来了，我敲了半天门，他都没开呀。
8: 他没开呢。
9: 嗯。
8: 崔姨在家吗？崔姨。哎呀，春姨，你在家呢呀？这吓我们一跳，在家我们也放心了。这回
2: 悬起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这样的暖心故事在海丰社区早已不是个例。空巢老人一直是

0: 把居民当家人，把社区当家界的艰苦跋涉，到智斗匪徒艰苦卓绝的英雄事迹。
1: 越是艰险越向前，这就是我们海林的城市精神。
2: 通过马老师讲述，我们了解了剿匪英雄杨总的
0: 动人的故事落下帷幕，但心中的感动仍在延续。
2: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用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结束今天的主题班课，由我来领唱。我和我的祖国，预备，唱。

0: 今天召大家来开个会呢，主要是进入了这个八九月份。进入八九月份以后呢，咱们的邻居节活动也要正式的摆上日程了。
1: 邻居节是海丰社区一年一度的邻里温情盛宴，这场盛宴必然离不开大家悉心的准备。
2: 回家宴这都好多年了，今天我做个大丰收，让大伙儿来尝一尝，大伙儿在一起热闹热闹。
1: 大丰收，这不单单是一盘寻常的菜肴，更是民族团结情谊浓情流淌的鲜活见证。
3: 我们回族虽然饮食习惯和大家不一样，但是愿意坐下来和大家一起说话聊天，这邻居就得常来往，不来往都陌生了。
1: 烟火腾起处，百家宴正酣，细碎的忙碌在不同民族的指尖与烟火间流转，交织成一场舌尖相聚与心与心靠近的温暖序曲。
4: 咱们什么民族啊？咱们是中华民族，对不对？
5: 对。
4: 哎，好，我们这个社区今天那个组织这么一个活动，大家带来了自己的手艺，那咱就唱诗。
1: 一场百家团聚宴，是邻里间相知相惜最生动的注脚，也凝缩成一道烟火深处民族融合的温暖缩影。

时光荏苒，居光过隙。海丰社区成立这十二年来，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把社区当家、把居民当家人为理念，以永不熄灭的红色引擎为引领，为社会发展、为人民安康注入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让不同民族的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共同谱写出充满和谐与热爱的生活长歌。

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即热辽，前程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随持久，笑我立正壮。门头沟长篇评书是党史党课，评说京西风云，全国独家，由门头沟区委党校设计开发，依托我们老区革命党史的真实史料，用评书的形式进行展演。今天节选其中大约两个小时的部分给大家说，四到五个回目，门头沟评书党史带领大家穿越将近一个世纪，体会

老区红色文化，去追寻红色先贤一腔血的文化根脉。大家跟随我一起将目光投向1938年的7月6日，这一天距离77卢沟桥事变发生还差一天，即年满1周年。史料记载，就在这一天的当晚，当时日寇盘踞的北平城西直门日本司令部之内，时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员寺内寿一要召开庆祝所谓77事变侵华成功1周年庆祝晚宴。当天晚上华灯初上，司令部之内张灯结彩，军官特务汉奸记者是齐聚一堂，寺内寿一大排宴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一个个让这些汉奸记者们留着哈喇子垂涎三尺，就等待着开席。可就在宴席还没有开始之刻，忽然之间大厅之外，寺内寿一的翻译官慌慌张张跑进了现场，大事不好了，司令员出事儿了！寺内寿一瞪着翻译官，兔崽子，慌什么你？出什么的事？你干活？翻译官前言不搭后语，站到这儿老听现场，众人闻听之下，霎时间倒吸一口冷气呀。要知道日本鬼子77事变侵华侵入我北平城，在开始的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之内，当时北平城国民党守军正如我们今天斋堂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上所书一样，使国民守军稍事抵抗及撤军南下，华北大好河山落于日寇，深水热火。日本鬼子77事变当时面临国军的抵抗，并没有费太大的周折，将近一年之内国民党的军队没能给日本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小鬼子在北平城内做起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可就在转过年来38年开春以来，在北平城西部的山区之内忽然出现了一支共产党的部队，正是这支八路军第四纵队。这支部队人数虽少，武器装备虽然低劣，但意志顽强，作风勇猛，初到平西就屡战屡胜。史料记载，4月3日首战交锋，陈家庄炮楼半个小时缴械投降。5天之后，高崖口据点的日伪几十名伪军一枪没放，直接缴械起义投共。再半个月之后，王平日本运输中枢铁路段同时遭到四纵的四段破袭，西某车站武器库被一脚而空。在2天之后，卢沟桥日本鬼子重兵据点竟然遭到了第四纵队的正面突袭。8个小时之内，一支西装满员的鬼子卢沟桥千人大队就愣是被这第四纵队揍得狼狈不堪，直到北平城内寺内寿一派来救援部队解围，才避免了一场完败。史实记载啊，当时在那整个春天开始，北平城内所有日伪提到第四纵队大名是谈虎色变，小队不敢出城，汉奸不敢上街。但是这寺内寿一是万万也没有想到八路军第四纵队能以这样少的兵力赶在这历史纪念的当夜对北平城发起如此大规模有组织的夜间突袭行动啊，四路人马四面出击。这一刻坐在这大厅之内的汉奸记者军官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心里

头直发慌。寺内寿一拄着军刀走上演讲台，听说头一次遇上这情况，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一个个正在手足无措，还没等到发令之际，寺内寿一忽然听得的北平西南上空的夜空之上一声骤响，唰啦一下，整个大厅是一片漆黑。怎么回事？坏了，八路军打进来了。军官特务们一个个当时是慌了手脚啊，扔盘子、踩凳子、飞桌子、撒丫子，鬼哭狼嚎，一片大乱。寺内寿一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扔掉了军刀，一论撒丫子，直奔指挥部，跑到宪兵司令部之内，这才算弄清。没错，当天晚上正是这八路军第四纵队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别的军事行动，用四路打击的办法同时突袭日本鬼子北平城四个守卫据点，调动城内的日寇向外突击救援之客。我们当年妙峰山救命松救下的纪廷谢将军率领少部分突击队，在我们北平城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之下向内反突击，跨越永定河，就在今天首钢冬奥大跳台所在位置，当时石景山发电厂发电中枢锅炉组的位置，奇袭炸毁了北平城电力中枢的核心。史实记载，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不仅有力支援了在同时冀东地区开枪打响的冀东大起义，更让整个北平城连续多日停电，生产生活停滞。可以说，八路军第四纵队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不仅在七七事变周年前夜这历史性的时刻，打了北平城日本鬼子一个响亮的嘴巴，更是代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向日寇发出了一句有力的抗战必胜的民族誓言。而这第四纵队也是正式从此时此刻走上我华北抗战光荣的军事历史，他们一年之后便正式成为了那支响当当的与我老区门头沟紧密携手的共产党部队八路军冀热察抗日挺进军。时间从38年的七月转到39年的春天，这支八路军四纵在邓华、宋时轮二位上将率领之下，扎根平西山区一年左右，党中央便给这支部队派来了一位更大牌的军事统帅，同时把这支纵队级别的八路军部队正式升格为军区级级别，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便由此而生。而所提到的这位更大牌的军事统帅更是来头不小，正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老红军二六军团长级的人物，当时著名的儒帅，我们的上将萧克将军。萧克将军意气风发，带领少部分文职人员一路走进到我们平西根据地山区，来到我们百花山下，就在今天房山十渡拒马河边，遥望百花山，我们的上将萧克剑指平西，跃马扬鞭，意气风发赋诗一首，便是前文所提到的我们的定场诗《北渡拒马河》。萧克来到平西根据地，在今天我们斋堂川之内的小山村马兰村之内，经邓华、宋时轮的介绍，一年以来的工作，并展望了挺进军目前的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天时上面，我们平西根据地刚刚成立，面对北平城内日寇主力南进开展冀。

南会战发展迎来了短暂的良机。地利之上，我们门头沟这一片大山山区，东临平津，西靠太行，古道幽深，直通延安，大河之流穿山而过，水源丰足，地势险峻，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对于擅长游击作战的我党部队来说，这里有着广阔的山地游击战略纵深。而人和之上，我门头沟人民自古驻边军户众多，坐拥长城脚下的这片山区，自古以来百姓守土卫国的家国情怀悠久深厚，对于共产党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方，挺进军在这里正是遇到了一片发展沃土。成立队伍之时，我们前文提到的冀东平原大起义，我们的起义军虽有20万人，但是面对日本鬼子在平原地区的飞机大炮火力优势，无险可守。起义被镇压之后，部分起义军也来到了平西，与我们的抗日挺进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虽然说我们前面提到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我方，但此时此刻这山区之内挺进军人马并不多，几个方面的部队加在一起不足5000人，武器装备更是庞杂拙劣，枪还没有人多。按照常规的军事思路，在这一刻的发展战略应该叫据险稳守，徐图良机。但是我们的萧克上将经过一个月的调研，竟然在我们的挺进军发展党支部会议上一反常态地提出了一个外向型的军事作战进攻战略，叫做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拓平北，要在整个北平城日本鬼子范围之外开展一次3位一体的大布局。这个战略胆魄非凡呐！咱们说20万冀东起义军，冀东平原尚不能与鬼子抗衡，如今你几千人在平西山区之内，还要向外3位一体发展，谈何容易呢？但萧克那不愧是被西方军事学界美称为军人学者的一位智勇双全的儒帅，分析得非常清楚。第一，冀东平原起义虽然被镇压，但是我们百姓和党的部队携手，士气与勇可鼓，斗争不能轻言放弃。第二，平西立足深山区，这里虽然地势险要，但毕竟农产品少啊，给养不足，部队想要长期发展有瓶颈的制约。在日本鬼子南下开展济南会战之时，必须抓住我们宝贵的时机，这时候赶紧向外开疆拓土，搞立体化的军事布局。于是乎也正借着当时我们毛主席提出的论持久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引之下，萧克是力排众议，倡导当时的5个主力团向外出击，开疆拓土。5个主力团向外作战，也使得平西之内萧克身边的守卫部队常常面临兵寡将危的局面。面对警惕性越来越高的日本鬼子一次一次的反扑，平西根据地防守压力骤增啊。但萧克更是山人自有妙计，他借助我们老红军当初游击作战以少胜多的先进经验，首先便对我平西挺进军部队的行军速度不断提高标准。史料记载，抗日挺进军在平西山区之内常常是每天日行军50公里以上，还要保证快速机动灵活。我们的战士们在这山梁之上不断熟悉地形，暴走如飞，在山区之内一个个是箭步，似我们山区之内的陵园。

0: 光快速勇猛，经常令日本鬼子在山里面不断的受到我们的游击打击，而鬼子的飞机大炮又开不进深山山沟之内，只能用他们的步兵与我们周旋，便占尽了下风。于是乎，在我们史实记载之中，日本鬼子称呼平西挺进军，我们部队用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外号称呼，叫毛猴子的干活。这毛猴子的称谓却正是对我们优点的肯定，猴子正是形容我们的战士们翻山过河如履平地，脚力惊人，如猴子一般机智灵敏。猴子姓毛，道理更简单，毛泽东思想指挥下的猴子就是打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找不着北。在萧克三位一体的大战略指引之下，平西挺进军立足门头沟深山区，不断向外开疆拓土，打的日本鬼子在北平西部越来越感觉到招架不住，寺内守一便开始密谋对我平西抗日根据地转而要开展大规模的围剿军事行动。到1939年的入秋，寺内寿一便从这华北调集了五路日本鬼子精锐，有3000精锐，在更多伪军的配合之下围剿平西根据地。我平西抗日挺进军在我们老百姓的紧密支持之下，诱敌深入，坚壁清野，指东打西，神出鬼没，于斋堂、清水、伏击、阻击50余战，毙敌300余人，几处伏击之战更是缴获颇丰。寺内寿一见五路围剿惨败，转过年来40年2月，又从山东和关内、关外同时调集了10路军马10000人，兵分10路进剿平西根据地。在这次10路围攻之中，更是调集了众多的重武器，甚至公然违反海牙国际公约，对我挺进军民一路投射毒气。萧克从容不迫，淡定指挥，以9团至守百花山，阻住西北来敌；10团拱卫永定河，阻住大山口来敌；12团顺势东进，抵住北平平原部队；7团先抵住桃花铺南进之敌，再配合9团反冲锋，立刻斋堂川西沟来敌。前后14天，经过大小50余战，再次杀敌近千，力破这日本鬼子10路围攻。寺内寿一见几次围剿节节失败，便再起阴招，他要以一支特种小股部队一路向西去偷袭萧克所在的挺进军司令部。于是乎，在这年秋初，延安毛主席的案头便赫然摆上一份文报，上书惊人的4个大字：萧克毙命。正所谓百花山上百花开，六合英雄冒暑来，夜看故都云雾暗，庆功明日聚烟台。欲知这萧克毙命实情究竟如何，各位且听我下回分解。
1: 193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8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刚过而立之年的萧克被任命为司令员。在延安，萧克怀揣着从毛主席处要来的热河地图，带着挑选出来的一批干部，踏上了前往冀热察抗日战场的征程。
2: 1939年11月，萧克司令员在区党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都，开展平。

0: 战略方针。
1: 萧何制定三位一体战略，就是呢，把这三个根据地作为整体来发展，来进行斗争。
0: 原来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这三块根据地始终摧而不回、攻而不破，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
2: 山巅古刹冲云霄，敌后挺进气正豪。今日枕戈卢沟畔，他年饮马压路头。1940年，这初冬之际，日本鬼子十路进剿平西根据地，我们的萧克上将带领着警卫司令部、平西地委和我们的平西老百姓一起，在平西百花山脚下深山之处与敌不断进行周旋。就在其中一个深冬之夜，经过百花山脚下，咱们的萧克上将军带着平西地委书记马辉之，当时意气风发，夜登百花山，向东凝望着灯火辉煌的北平城，意气风发赋诗一首，就是这首《登百花山》：今日枕戈卢沟畔，他年饮马压路头。咱们的上将军来到平西根据地的第一天起，目光格局就非常远大，不是在这里固步自守，就一定要向外进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之外。平西百花山之下，只率领几千人作战的萧克上将，与北平城内数倍于敌我方的这些敌人的日寇不断进行周旋，却连战连胜。萧克上将在作战之余，更是彰显了军人学者的一派风范。咱们这位儒帅啊，平时有一个爱好，就是爱看书。身边的警卫员经常回忆到，萧克上将无论走到哪里，即使在围剿进行到最凶残的时刻，我们转战在百花山深山沟谷之内，上将军依旧手不释卷，不断地在手中阅读批改各种古今名著。久经沙场，手不释卷，更是让咱们这位萧克上将军多次与凶险与死神擦肩而过，却从容不迫。史料记载啊，日本鬼子40年这次十路军事围剿行动，从40年2月开始，来势汹汹，动作极其迅猛。我们的参谋长程世才最先在这深冬之时拿到军事情报的时候，急忙要到马兰村挺进军司令部会见上将军，去找萧克。但是司令部前院后院转了个遍，竟然找不到上将军在哪里，萧克去了哪儿？40年开始，萧克进驻根据地，突然老天不作美，平西突遭了大旱，旱灾来临，使得这个冬天部队粮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史实记载啊，当时我们部队粗粮都没得吃，进入这个冬天之后，很多战士被迫要进入深山去摘草籽、螳螂籽，甚至扒开雪地去找田鼠洞，以寻找粮食充饥。也就在此时此刻，国民党对我们的军需不断的加强克扣，平息军民同时迎来了这粮食的巨大困难。我们毛主席在延安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就在这年的初冬开始，整个平西也开展我们的农耕生产，部队都在帮助老百姓开荒种地。萧克上将此时正在我们后院山上帮助老乡挑粪集肥。警卫员回忆录回忆到，萧克上将拿着这份十路围攻军报的时候还满头大汗，寒风之中，萧克上将一边擦着汗，一边用湖南话说道：“鬼子真是卑鄙呀！知道我们这一刻告唇梗，就在这个时候来进攻，哼，搬家！” 就在当天晚上，平西我们根据地马兰村司令部之内灯火通明，我们的军部、地委、各级支部召开紧急会议。面对石路围攻，马兰村警备司令部，我们所有的军民携手一起向西潜入百花山荒山谷之内，与敌人周旋作战。而也就在此时此刻，萧克上将已经先行率领警卫连向西渡过我们的支流河道，进入百花山深谷之内。部队和老百姓携手并肩，共同行动。萧克上将率领警卫连更是身先士卒，主动要用火力和主动暴露行踪吸引日本鬼子的飞机。而且萧克上将在这次军事行动之中还一反常态，但凡看见飞机，经常命令部队主动向天开枪，吸引飞机注意。他到底要干什么？萧克上将在这次春荒之中还看上日本鬼子的炸弹了，主动吸引飞机，把炸弹扔到我们的深山山谷之中，帮助老百姓开荒种地。那萧克身后，我们的军民部队携手并肩一起，不单要游击作战，还明文规定，部队作战间隙，您拿起农具，帮老百姓开荒种地。我们要在荒坡旱地种土豆、地瓜、玉米，在支流河道种萝卜、豆角、菜瓜。日本鬼子炸弹一片火海之后，立即翻地增肥。我们让山谷之中长满农作物，供养我们的军民度过这次粮食危机。于是乎，在这次军民统一行动之中，经常在百花山脚下的各个山洞之旁，我们能看到小战士簇拥洞口，看着日本鬼子扔下的炸弹，笑谈到鬼子又帮咱们开了一片好地。而此时此刻，萧克上将却更加饶有兴致的在山洞之内搬来小马扎，坐在马扎之上奋笔疾书。他用铅笔头和简单的草纸在山洞之内不断的零敲碎打，竟然自我创作出了一部原创的红色巨著长篇军事小说《浴血罗霄》。小说之中，一支罗霄纵队多次在敌人的围追堵截、枪林弹雨之中破险而出。这支部队的原型正是平西挺进军。我们平西山区的红色根脉滋养出的这部小说，建国之后由萧克上将成功发表，并且成功斩获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要知道，这是一位上将军、一位非文人写下的作品，能够超越那些职业文人拿下这样的奖项，可见萧克上将用心之深。写出《浴血罗霄》的萧克上将率领军民多次成功的在我们平西深山之内游击闪击，打退日寇，十路围剿成功解围之后，平西度过第一次粮食危机，萧克再次倡导五个主力团向外开疆，主动进攻，使得转过年来40年，日本鬼子在今天咱们蓝河闸边的运输中枢门头沟煤矿火车站屡遭破袭。当年门矿的煤竟然运不进北平城，史料直接记载，导致当年冬天北平城之内煤价飞涨，就连寺内兽医警备司令部之内过冬都烧不了煤，要改烧桌子腿了。这家伙日本鬼子寺内兽医裹着被子打着喷嚏，一个劲儿的骂娘，在司令部之内暴跳如雷：小克到底在哪儿？八路军到底在哪儿？几经反复的探听平西根据地情报之后，寺内守一在这年入秋终于发现，萧克率领着原先在马兰村的司令部向西迁到了咱们今天清水镇塔河村。这一刻 这寺内寿一是欣喜若狂了，即命自己的心腹爪牙白村中将率领一支特种部队，携20门山炮，一路向西轻装行进，目标直奔塔河村萧克司令部。这一路之上，白村一路非常隐秘快速的直接沿着山道扎向塔河村，进入深山区范围才被我军发现行踪。此时此刻，萧克上将面对着数百日军以及这20门重型火炮，身边仅仅只有百余警卫部队，其余作战部队都在外围作战以及帮助各地进入秋天的粮食生产。兵寡将危到了更加危险的时刻，萧克上将再次命令平息地雷，我们的警卫部队带领200多塔河村老百姓当地继续向西进入百花山深山山脉之中与敌斗阵。但是这次行动之上，我们的军事作战部队人数过少，老百姓又过多，那正如三国演义刘备率领着新野的百姓向江陵集体进发之时，原先的速度优势顿时丧失。这一路之上，萧克面临白村这特种部队的进攻，险象环生啊！山谷之内进入到一天晚上，史实一个真实的故事。白村在特务汉奸的引领之下，发现萧克这一众军民正在百花山一个两头通透、东西两侧高山相加的山谷之内过夜休息。白村上将当夜欣喜若狂，即命20门山炮，南10门、北10门抵住这南北两端的山口，同时命令剩下的特种部队沿山梁两侧向高处行进，占领制高点，要铁壁合围，统一命令天亮之后要对山谷之中的我军军民开展军事打击。这次军事行动如果待到天亮，山谷之中我军军民那真是凶多吉少。但是日本鬼子夜间向山梁偷偷突袭之时，被我挺进军的暗哨提前发现，枪响之下，这场大战提前在夜幕中开打。白村即命南北两端日本鬼子重武器向谷内开火，一时之间山谷之中炮弹连响，血光火海。在这命悬一线之际，萧克上将并没有惊慌，命令军民先原地找好掩体，他手持短枪先上到山梁之上，在制高点向下观望。夜幕之中，山谷南北两侧山炮的弹道火光非常清晰，萧克看着这弹道火光当即分析判断，南北两侧日本鬼子的重武器为数不少，我军如果带领老百姓从正面突围，很难突出这山谷口的重武器。但是好在此时此刻天色还没有放亮，山梁之上这些日本鬼子狙击手在夜幕之中看不见我军的军事行动，所以天亮之前这几个小时便是我们突出这生死关卡的黄金时间段。萧克上将当即下了3道命令，第一，从警卫连之内立即抽出本地战士，熟悉百花山山谷山沟脉络道路的所有本地人，组成领路突击队。领路突击队各自率领一队身后的我们的抗日军民，在每一次日本鬼子换炮弹的黄金时间差，率领身后的队伍沿着百花山这山谷之内周边的小道缝隙向不同的方向突出重围。第二，所有地委文职干部、所有军队的各级的统帅干部一帮一，身体素质好的拉起一个身体素质差的老百姓，面对老幼一个不能放下，肩担手提背也要给他们背出去，跟紧领路战士一路要突出我们不同方向，找准道路。第三， 在所有人突出山谷之前，萧克上将带领着警卫班几个战士在谷内主动放枪，吸引白村中将的炮弹火力，躲开老百姓。这三条命令针针见血，直抵鬼子要害。夜幕之中，我军与敌军的这次周旋大战，萧克上将率领警卫班在炮弹的火攻之中闪转腾挪，穿插纵横，吸引着炮弹火力，给我们的突出军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是夜两个小时左右的炮声之中，白村中将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得到，颗粒无收之时，我们的抗日军民已经成功突出了这百花山山谷。直至天光即将放亮，萧克上将留下一串长线的上将军依旧在西厢房之内秉烛著书，写他的那部《浴血罗绣》。一片轰响火光之后，房东老大爷慌慌张张地跑到院内，只见这西厢房门窗俱裂，一片漆黑。不知道哪位汉奸传递的消息，五天之后，北平城内日军所办《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竟然恬不知耻地当众刊发一个消息：萧克毙命。守备司令部那日本鬼子的司令寺内寿一抡着这份报纸，乐的是手舞足蹈，鼻涕泡横飞，急忙电令白村中将收队回北平城回师庆功。谁知道百花山下，白村中将率领部队刚刚撤走，这份《世界日报》已经沿着咱们地下隐蔽战线搭建起的红色走廊，一路向西来到了延安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右手拿着这份所谓《世界日报》看着的同时，主席的左手正拿着一份新得到的电文。电文这样写：延安主席台电，百花山游击激战月余，电台机要完好，百姓安全。冷水泉夜袭之时，幸西厢房前老树挡住弹片，现房屋均已修缮，本人安然无恙，勿念萧克。主席看罢这封电文是哈哈大笑，急令我平息挺进报刊发实文，再由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一路向东贴至北平城西直门城头。于是乎，这位倒霉催的白村中将得意洋洋、大摇大摆的进入西直门守备司令部之时，想着的是领赏，等得到的却是寺内寿衣一顿大嘴巴，一顿糊涂蛋。萧克上将在平西戎马孔总展现军人学者儒帅领袖风范之时，我们四方义士也是纷纷来投。平西根据地挺进军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之际，也就在这一个时间段内，我们的一些军人上将军之间走马见诸葛之类的推荐信件非常有意思。平西根据地司令部39年到40年马兰村转向塔河村，在整理这些文件信件之时，萧克上将身边的秘书整理到了一份延安359旅开荒南泥湾的王震将军给萧克的一封书信。警备员回忆到当时的场景，当萧克上将盘腿坐在炕头之上打起这封信的时候，还在说这王胡子没事给我写什么信呢。信件之中，王震这样说道：萧克将军，听说平西抗日部队正在招兵买马，我这里新有一支部队，北平的学生部队，想要往你处推荐，为首者是一位大胡子青年将领。萧克上将嘴里嘟囔着：王胡子，你是跟胡子有亲密的这个关系啊？ 你自己这嘴大胡子就给我推荐一个胡子将军啊，这个胡子将军是谁呀？接着往下观瞧，

0: 和上将忽然之间一声惊呼：“呜呀，这个人我认识，原来是他！”正所谓抗日英雄小白龙，文武双全第一功，捍卫平西洒热血，浩然正气冠长虹。王震到底要给萧克推荐的这个胡子将领是谁？各位且听我下回分解。
1: 前面就是船部了。
2: 白蚁化，小白龙白蚁化。

1939年初，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在写给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的信中说：“我这里有200多名平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领会党的政策快，为首的叫白化。”萧克阅信后立即回复：“欢迎白蚁化率抗日先锋队来平西。”1939年底，这支以北平青年学生为骨干的部队被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10团，白蚁化任团长。

崛起随西与继东，沿河城下逞雄风，蛟龙魂飞刺刀下，保卫平西第一功。这首定场诗大有来头，其间故事就在这一回之内。咱们书接上文，说这个三五九旅王振写信专门给萧贺推荐一支人马，还是一支学生部队。萧贺拿着这封书信，心里当时在犯犹豫啊。要知道平西在这一刻条件非常艰苦了，军队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学生兵在这里能经受得了这样的考验吗？可是萧贺往下一看，这学生兵的领军人物，顿时之间心生一惊。这个人可是大有来头，当时在我们平西抗日军民范围内已经非常有名气。这人是谁？北平中国大学高材生，19岁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东北人，辽宁辽阳人，姓白，名叫白以化。白以化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念大一的时候，就赶上了东三省的918事变。爱国青年当时看到东三省沦陷，意气风发，当即向学校提出申请，学我不上了，我要回老家白山黑水之间去抗日救国。北平中国大学保留了白以化的学籍，白以化当即回到辽阳，真的就在东三省拉起了一支抗日义勇武装。在白山黑水之间，这位青年率领的这支武装剽悍勇猛，与敌作战屡战屡胜。在东三省没有足够的国军抵抗的情况之下，白以化的这支抗日义勇军因为他的战绩彪炳，在当地便被老百姓神话称之为小白龙。白以化姓白，身高1米80几，接近1米9，鼻直口方，细腰扎背，英雄仪表堂堂，又被老百姓传为小白龙这样的神话附体上将军，在东三省便经常被日寇闻之胆寒。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东三省的这支抗日义勇，由于时东三省之内国军的这各个派系有诸多的投降派，最终竟然被国军自己缴械，下令遣散。白以化被迫回到北平继续他的学业。那转到37年77事变爆发，白以化看到日本鬼子将魔爪伸进了我华北大好河山，这一刻再也坐不住的白以化当即组织了平津200多名青年爱国的学生，一路向西高喊着不当亡国奴，穿越库布齐沙漠，在延安范围附近找到了王振所率领的359旅学生军，便投身到八路军的怀抱。在我们八路军作战部队的言传身教之下，白以化这支学生部队迅速地增强了军事素质，于是乎这才有了上文萧贺上将将练成军事素质的这华北进步学生数百人派往平西根据地协助萧贺。萧贺一看，我这一刻得到了这群智勇兼备的学生相助，也是喜出望外，当即下令白以化率领的这几百人马驻扎到今天咱们平西根据地雁翅镇的解石村附近，成为平西外围特别是东北方向的一道护翼。当时的这支学生军400-500人的规模，号称华北抗联，虽然还没有挺进军的正式番号，但是已经正式进入了我军的作战序列。谁知道白以化部刚刚来到这华北抗联解石村，到39年的6月，不足1个月的时间，
便迎来了一支凶悍的劲敌。十日本鬼子五路围剿平西根据地，派出了一支重装先锋，正是从解石村的路线向平西进发。经过五路围剿之前，北平城内日本鬼子数次与八路军的平西山区的过招，鬼子发现因为他们的重装武器很难深入到我平西的山脊小路之内，步兵常常被我们的游击战法打得晕头转向，所以他们屡屡失威。于是乎，在这次重装围剿的军事行动之中，寺内寿一先派出了一支集中重装部队，雇佣了数百骡马挑夫，一路先把百余门山炮重装武器由300余名特种步兵护送之下，提前进入平西根据地的山沟腹地之内，想要把这些重武器提前运进来，配合后面的步兵军事围剿。在我们近几年平西根据地讲武堂的课程之中，我们研讨统一认识，如果这支重武器部队进入到平西腹地之内，那么五路围剿之中，我军将面临日本鬼子立体化军事打击重武器的重要压力。但正所谓老天有眼呢，这支史称奥村大队的300余人重装特种部队，竟正与我们白乙化所率领的华北抗联撞了个满怀，在雁池镇解石村外，一场大战即将拉开。此时此刻，白乙化的部队400多人，人数略微占优，但是火力双方可相差甚远。对面日本鬼子300多重装步兵，150多门火炮，咱们学生军别说火炮了，连一挺机关枪都没有。面对这样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白乙化这支学生军初到平西还要作战立威，这一仗如何得胜？学生将领们此时心里面略微有一点肝颤，但咱们的小白龙将领这一刻却信心十足，不要慌张，日本鬼子这支奥村大队看似来势汹汹，手里头有硬家伙，可是他的这支部队有诸多的弱点，咱们来分析。不愧是学生军，善于分析。日本鬼子第一，这样一支部队300多人敢带150多门火炮，火炮太多了，部队过于笨重，这样的部队沿着我们的山路行进，它势必只能走低洼处的山谷，日本鬼子不可能扛着火炮上山呢。在低洼处山谷行进的日军，它的路线是固定的、单一的，没有更强的机动性，我们是很容易判断它的行军方向。第二，300多人带了这么多火炮，那势必炮兵所占的比例非常多，他的步兵就注定不会那么多。我军这几百人的步兵对于对方进行一次闪击伏击，就可以利用手中轻武器的射速优势压制住敌军。我们在短时间内，只要日本鬼子这些火炮没有迅速伸出炮口，我们是占绝对优势。第三，这样一支笨重的部队，它束缚住手脚之后，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虽然这一刻已经到了平西根据地的外围，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它经过多久，大概行进到哪个点位，而且它的行军路线的单一，使得我们提前设伏，有了准确的准备方向和充足的准备时间。

浩浩荡荡来到了山谷的谷口之内。鬼子不熟悉地形啊，沿河城林子才山道，两山加一谷，向西越走越窄。这300余人携着骡马火炮，在狭窄的山谷之内越走越窄，便指挥所有步兵立即抬枪给我还击。抡起战刀的奥村大队长看见山坡之上这群素未谋面的学生兵，心里头在山坡的山谷的敌人头上凌空爆炸。这样的手榴弹线路诡异，又因为爆炸点在脑袋上方无从可躲，日本鬼子被这种全新的投弹方式搞得手足无措，步枪手被这眼前炸开的弹片更是吓得手直哆嗦，枪不知道往哪打。一轮手榴弹轰击之后，日本鬼子步兵没有打中我军的战士，反倒被炸伤炸死了很多。这奥村中队长这一刻看到这群学生兵的扔手榴弹的战术，这心里的火往上撞，赶紧命令步枪手列好阵势，身后的炮兵手赶紧给我卸火炮，向着北侧的山坡准备进行集团还击。日本鬼子的炮兵手们一个个卸火炮，冒着头上边的手榴弹弹片受伤的不少，火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抬起炮口，面对北侧山坡刚要还击，忽然间看，哎，山坡之上人呢？白蚁花这支部队早就有统一的部署，但凡日本鬼子卸下这些重武器扬起炮口之时，所有北侧山坡伏击大队向后退到山梁身后山顶密林之后的我们的战士们离鬼子非常遥远，看着仍然还有的在山顶之上向着日本鬼子不断挥手，来，有本事扛着火炮上来呀！火炮射击范围之外的我们的这次实入围攻，这寺内寿一便从关东军调来了一支特殊部队。寺内寿一不断地向关东军说，在此时此刻的平西这个范围之内有这样一支东北来的学生部队，之前可能有人还在白山黑水东三省跟你们做过战，非常善于打山地游击，你们要派一支跟他们做过战的部队。于是乎这支部队就来到了平西，史料记载中雄中队。关东军身穿这个明显的重装战甲大皮靴，而且配备有多位擅长在山地之中打火力伏击的狙击手。这支部队来到平西，成为实入围攻攻击我们东北侧雁翅范围内的重装部队。白蚁化从之前白山黑水作战的一些有经验的战士口中得知到了这支部队的特殊性，非常善于打冷枪、打暗枪、打狙击枪的中雄，咱们如何面对？他再次山人自有妙计，在中雄部队分进合击于山谷之中向西行进之时，他准确地判断出中雄一个行军的一个特质，要在每个清晨要做一次集中整队，把分进的小股部队糅合在一起。白蚁化于是决定这一仗要在清晨时分打，要在雁翅镇东村口中雄部队即将从不同的小股山道集中的位置提前设伏。这个位置周边的山谷地势更加高昂险峻，白蚁化叫来炊事班长，叫来后勤作战班长，你给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中雄部队来到雁翅村口的前夜，白蚁化命令战士们提前埋锅造饭，提前休息好，半夜出发。所有战士们一个个结草衔环，弓上弦都出鞘，拿起枪来，拿起重武器来，准备向白我们的雁翅村口进发之时，忽然在村口看到了一排一排的破了筐。每个班长在出发之前还发给了战士每人2张旧报纸，战士们正在迷糊之际，忽然之间每

0: 个班长下令，拿着你们手中的旧报纸，从这些破箩筐里面给我包如灰渣子，拿到山上砸日本鬼子脑袋。战士们一看，这个太奇妙了，竟然有这种武器，这种武器管用吗？甭管管不管用，先包吧。每个战士两包炉灰渣子随身带好，事业提前埋伏到了我们雁翅东村口的高山之上。次日清晨，这支日本狙击手队果然就来到了我们的雁翅东村口。正在集中整队之时，我军一声冲锋号响，山梁之上一包一包貌似炸药包的炉灰渣子搂头灌顶迎空而下。白银中将手下率领的这支狙击部队，鬼子以狙击手、步枪手为多呀，抬起枪来想要还击，可是这一刻这冷森森的炉灰渣子在空中扬起，有的又被打散，一个个全被炉灰渣子迷得双眼老泪横流。这些眼光好、枪法准的日本鬼子顿时失去战斗力，在我军随后的一顿枪炮之下，这支忠雄大队再次被我军成功打退。小白龙在平息连战连捷之后，这支部队为了应对随后的平息粮荒以及贯彻萧克上将、巩固平息、开展平北的战略思想，便率领挺进军第十团向京北密云山区进行游击作战。我们的白乙化上将在京北密云，今天的密云水库之畔，在一次战斗之中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以白乙化为代表，平西五位主力团团长三位都是身先士卒，倒在了冲锋第一线，而且牺牲之时都没有年满30岁。平西抗日先贤奋勇，众多的我们的抗日将领之中，从主力团团长到地方游击队长，再到我们普通的民兵，再到我们最最普通的老百姓，各个阶层都是红色先贤辈出。平西沃土滋养出来的不仅有外部投奔这里的抗日的义勇，也有我们本土土生土长的诸多抗日英雄。我们的平西昌满游击队就有这样一位游击队长，也曾经非常传奇，就仅凭一个鼻子便吓得日本鬼子魂飞胆丧，他的故事更是在平西广为美谈。正所谓英雄一表战犹酣，平西先贤贼胆寒，纵论我军先贤勇，风云昌满凯歌欢。欲知这位大鼻子英雄的故事，请听下回分解。
1: 白乙化为团长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是1939年由华北抗日联军改编建立的。由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多，被称为晋察冀八路军中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团。在白乙化的率领下，十团驰骋平西，大展神威，与日伪军进行了无数次战斗，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六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分五路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其中一路从傅家台、沿河城进攻斋堂。日军300余人从沿河城向斋堂扑来，敌人一露头，二大队首先开火，吸引敌人转头进攻，诱敌进入伏击圈内。白乙化率一大队从左翼进攻，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三大队从右翼开火，敌人陷入我三面火力打击之下，无处躲藏。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日军大部被歼灭。

隐姓埋名几度春，舍生忘死入魔群，冰窟地府传谍报，火海刀山戏魔尊。时间有限，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细讲前文提到的平西诸位作战英雄他们的光辉故事。在我们平西根据地各个层级作战部队，不仅有主力军团小白龙这样的传奇军团长，也有我们一个鼻子吓退日本鬼子的昌满游击大队长刘玉坤，也有我们作家丁宁笔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队长的原型赵永成，从枪林弹雨一直到田间地头充满传奇的故事。我们也有鸡蛋屯吴勇士如狼牙山武壮士般宁死不降，纵身跳下山崖壮烈殉国的我们的战士群体。我们也有最最普普通通的地方红色文化教员崔克勤，年仅17岁，为了掩护老百姓，壮烈戴起八路军帽，在山崖之上吸引鬼子火力壮烈殉国，这样的少年英雄。在枪林弹雨之外，同样有一条战线涌现出更多的无名英雄，便是我们平西隐蔽战线涌现出来的一些英雄胆气的别样的那个时代的英雄。妙峰山娘娘庙见证平西红色烽火，救命松曾经救下的红蓝姑爱国青年投身到延安，也成为了我们八路军抗日的战士，也在娘娘庙范围之内延伸出了一条东至平津西至延安的红色地下交通线。在这条交通线之上，诸多的地下隐蔽情报员把北平天津的诸多抗日救国物资源源不断的隐秘运往延安，供养我们红色根脉。当时大批的爱国志士也沿着这条红色走廊投身到延安抗日救国的怀抱。这条红色走廊滋养出来的诸多的红色意识，也有很多再次回到平西我们这里的隐蔽战线，就在今天妙峰山以东的浅山区范围内化身成不同的身份与敌进行周旋。在我们讲到五路围剿平西、十路围剿平西之后不久，在当时北平城内什刹海烟袋斜街的胡同之旁，有一个冬日的清晨，诸多邻居们看着先有一位富态的赵老太太拎了一栋宅子在这里住下，不久之后，在一个早晨，只听得这斜街外一声清澈高亢的北京话呼喊：妈，我带着媳妇回来了。邻居们纷纷探出头来观瞧，只见斜街之外站着一对卿卿我我、非常年轻漂亮的小两口，这便是本集的主人公红色先贤虎穴伉俪王文、王凤岐。10年之前，一部谍战剧《潜伏》那一刻红彻了我们祖国河山，但很多人不知道《潜伏》的原型正出自于我们妙峰山脚下的平西情报站，它的原型人物也正是此回里面的这对小夫妻。话说在我方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与敌开展正面斗争之时，我们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将平西隐蔽战线的触角从河北省渐渐深入到妙峰山之内。40年之后，北方局派来一位名叫王文的老红军，说是老红军却非常年轻，只有26岁，江西人王文。这位红军
曾经跟随我们的红军部队十几岁，他就投身长征，转过来到抗日战场。来抗日之前，先弃武从文，被送往苏联去学习秘密特工的电台发报以及特工的各项情报技术。随后，王文被派往了我们的平西妙峰山脚下。在我们的崇山峻岭之中，王文建立电台，建立情报站，开始与延安进行红色电波联络，不断向我们的后方传达在北部作战的各个情报。转过四一年之后，北方军突然命令王文再次回到河北省，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王文放下平西情报站的工作，来到北方局特训小组，意外地见到了他日后的这位人生搭档，当时白洋淀地区作为游击队长被选过来的王凤岐。河北游击队长王凤岐当时比王文大一岁，两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这个北方特殊培训班之内被严密地培训了一整套敌后作战技术，甚至包括北京人的生活习惯，要改说北京人的方言，两人要化身成一对北京小夫妻，将我们的秘密情报电台运送到日本鬼子昼夜之下什刹海的范围之内，把敌人最核心的京城情报传向延安。这是一次非常凶险的任务，他们要扮演一对夫妻。面对这样艰巨的任务，我们北方局的领导也是开诚布公，我们希望你们为了革命大局着想，在这个情报小组里面与赵老太太扮演成一家人，你们扮演成一对夫妻，为了你们的扮演的真实度能够迷惑住敌人，我们希望你们考虑真的结为夫妻。但是如果不能结为夫妻，为了革命大局也必须扮演得非常像。红色儿女在那个年代，两个人虽然刚刚见面，认识了还不到一个星期，两个人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一个留苏学子一个河北省的农民，一个投身文职，一个还在地方游击队担任游击队长，二人之间能有多少共同语言我不敢臆断，但是我能够相信的是，可能生活习惯和说话都非常不能适应对方，但是红色儿女心向民族，为了抗日大局，两个人齐刷刷的义无反顾，当即决定我们就要结为真夫妻。王文、王凤岐二位在我们的行动小组里面结为真夫妻，新婚之夜只有一盘花生米，一盘红枣。简单的婚礼之后，二位各自再次回到自己的学生宿舍，继续学习北平城的地下工作。两个月之后，我们的一部小型电台先行运进烟袋斜街，王文、王凤岐成功的以我们给他设定好的假身份潜入到这个秘密行动小组。对外，王文成为北平一家书店的文员，白天要在书店工作，在每个夜晚要秘密的支起电台向延安发布敌军情报。但是这个小组刚刚进入北平城内，王文便发现运进来的这个小电台功率过小，电波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面对这样巨大的困难以及当时北平城严密的封锁，王文决定用自己在苏联学到的特工知识去就地取材，组一部电台。王文假装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当时便不断地在每个周末在白塔寺的民间地摊市场去转悠零部件，去购买别人废弃不要的一些半导体收音机的可用零部件，回到自己的小屋之内，在夜间用
卢沟通条自己去组装街焊街，竟然依靠自己所学的知识，真的就在这小屋之内组起了一部高瓦数电台，并且成功的与延安取得了联系。在每个深夜之内，王文躲在小屋之中秘密电台发报，王凤琪为了掩护他的身份，不断的在旁边为他做各种的服务。在他的小灯之上，王凤琪亲手缝制了粗布的红的灯罩。在他的门轴之中，王凤琪不断地用菜油为他门轴滴油，还帮助王文在脚下缝上了鞋垫。为了保证王文这样高强度的日夜不息的工作，王凤琪甚至在院内还养起了鸡。一方面，这些鸡蛋能给王文补充营养，另一方面，在每天借助喂鸡的同时，王凤琪可以随时关注院内的人流走动情况，院外的各个动向，防止特务的盯梢。王文、王凤琪这对红色伉俪就在我烟袋斜街开展起了他们卓有成效的敌后工作。每个夜间，在王文发布的电台的信号，由王凤琪支起的晾衣铁丝做成的天线，不断的红色电波开始向我平西根据地妙峰山脚下传来。而平西情报站当时留在妙峰山之内一位也是刚刚20出头的一个秘密的情报员，就是今天在平西情报站留下铜像的那位苏静同志，成功的将王文的电文抄报手录传向延安。王文同志在烟袋斜街还不断的以文员的身份与当地的地方白匪、伪军特务和日本鬼子拉近关系。在他的邻居之中，甚至到后期出现了伪公安队长以及日本翻译官这样的人物，使得王文获得了更多的情报。而王凤琪也以文员媳妇儿的身份与这伪军的队长老婆关系越走越近，以至于日本鬼子到后来发良民证的时候，查都不查，直接把良民发到了他们敌人家中，把良民证贴在了敌人家中的正门之上。日本鬼子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每天的军事行动正是由这些无能的伪军队长保护的。我们的红色先贤将电波发至了平西根据地西部夜空。8年抗战，红色电波在我们的平西大地上空之上为我们的军事行动指引迷津取得了诸多丰硕的成果。再包括到后来的解放战争，这个电波电台依旧存在。我们的王文也曾经从北平再次以自己新的敌后的身份到上海开展工作，直至解放胜利。王文同志、王凤琪同志，小夫妻再次在天津重聚，亮明了他们的身份。王文成为天津的公安的局长。这对在炮火硝烟中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年轻人，来到新中国灿烂的阳光之下，再一次体会红色儿女的幸福生活，体会他们别样的爱情人生。这对红色伉俪的故事在若干年后也化身成为余则成、翠萍的形象，成为我们万家仰慕、家喻户晓的红色先贤故事。平西抗日情报站见证的这条隐蔽战线，我们的诸多红色先贤们很多更加值得我们敬仰。他们看似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之下要心怀红色理想，以一个假身份与敌人进行巧妙的周旋，一身胆气还要有无比的细心。
王凤岐从一个地方女游击队长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之后一位红色先贤，在她离开北京转向天津去和自己老公相会之前，王凤岐队长甚至来到平西根据地来打探咱们平西情报站那位超报员苏静同志的信息。

0: 作为红色先贤，王梦琪是一位优秀的游击队长，也是一位出色的敌后隐蔽战线女战士。但是我相信，作为一个女人，在那烽火硝烟的每一个半夜午夜，她亲眼看着自己的爱人、自己的老公与另外一位百里之外山洞中的妙龄少女发短信，她一定是有着那样一份非常复杂的情愫，她一定想要认识一下这位苏静同志，见见她的庐山真面目。但是隐蔽战线沧海横流，苏静同志这个假名身后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苏静同志到底真名叫什么？究竟长什么样？苏静同志究竟去了哪里？依旧因为隐蔽战线的保密性质以及他自己的新的工作任务，埋藏在我们历史的洪流之中。但是我相信，等到红旗遍插祖国四海，我们华夏江山光芒万丈之刻，我们的苏静同志他自己真实的身份、自己真实的信息一定会被后人知晓。红色先贤为了我们华夏江山、为了我们中华的伟大复兴做出的贡献，也一定能够被后世永远铭记。平息红色热土，一个一个的英雄生动涌现，那是一幅一幅惟妙惟肖的作战画面。但是每一个个体身后也有我们最普通的平息老百姓的身影。在讲到平息老百姓普通的抗日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会更加复杂，因为每一个普通的平息儿女，他用的最奋力的武器就是自己这一腔热血，往往以生命祭奠自己忠诚之时，心向党、跟党走，奉献出的就是他们最最普通的生命。正所谓危难显本色，烈火试真金，风雨革命路，同舟万民心，一腔英雄血，八年先烈魂，抗日红旗下，见我平西人。欲知这普通百姓抗日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1: 电视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翠萍有一对从事地下工作的假夫妻，最后变成了真伴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他们的原型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潜伏在北平什刹海附近的王文、王凤琪夫妇。
2: 王文是红军出身，王凤琪呢和翠萍很像，也是女游击队长出身，不认识字。
1: 话说1942年秋天，平西情报站负责人告诉王文，组织上决定派他和王凤琪一起到北平去建立秘密电台。为了合理掩护，如双方同意，组织上可以批准你们结婚；假若不同意，为了革命工作，也要装成夫妻来完成党交派的任务。几天之后，25岁的王文和26岁的王凤琪举行了秘密婚礼。
2: 解放以后呢，王文、王凤琪到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后来呢，天津的作家龙一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采访过他们，知道他们的斗争故事，所以呢，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进了这篇小说。
0: 赴难除兵难，山花尽雪花，将军横宝剑，敌后树高崖，玉扣秋坚壁，谋城夜谷家，马兰牌壮士，雄破几环甲。平西抗日挺进军入主我们的马兰村，在我们的平西大地携手老百姓招兵买马，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抗日救国。平西老百姓也是倾尽全力帮助我们的

抗日部队。家有一口粮，送去做军粮；最后一矢步，拿去做军装；最后一儿郎，送去大东洋。我们的平西百姓，可真真正正的是用行动践行着我们的行为准则。平西抗日根据地招募义勇之时，马兰排，我们的数十义勇基本上都是全家的劳动力、生活的指望根脉，报名参军。50名马兰排的战士投身到抗日及后来的解放战场，全部马革裹尸，以身殉国。这就是平西儿女为了抗日救国的不遗余力。面对日本鬼子屠刀之时，平西老百姓从来没有放弃过与共产党的携手同心，没有放弃过与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念。所以在我们的土地之上，有过杜家庄毒气案，有过马兰村事件，更有过令世人发指的王家山惨案。虽然今天时间非常有限，但是讲到普通百姓这铁骨铮铮携手抗日救国的故事，我们必须要讲到1942年12月12日的这一幕。在这一年的年初，日本鬼子不断用马兰事件、杜家庄毒气案这样令人发指的案件震慑平西老百姓，要推行他们所谓的华北治安行动。在这个行动的这种旗帜招摇之下，实际上日本人就是想把我们平西根据地的诸多偏远村落聚集到他们的炮楼监控范围内，让老百姓从远村迁到炮楼所在村进行监视，以免平西百姓暗中帮助我们的抗日游击队。但是在斋堂川以北的小小的王家山村，虽然仅仅40余户人家，但是始终坚持心向八路军。几次日本鬼子清乡行动，他们的日本兵在进行扫荡之时，老百姓躲入深山，等日本鬼子走了，他们又回到本村继续支援八路军。但是日本人凶残狡诈，就在12月12日这一天，在汉奸的带领下凌晨突袭王家山村。清晨的朦胧山谷之内，驻村民兵发现了日本鬼子的身影，在这凌晨之时赶紧打响了一枪，想延缓敌速，并且通知老百姓赶快撤离。王家山村东西两侧为悬崖峭壁，北面来敌，所有青壮年以及我们的地方游击武装以及我们的战略物资和我们的文职人员，请来的人员迅速沿着南侧山梁撤退，但是老幼妇孺在这个清晨没有时间能跟上队伍，被日本人包抄于村庄之中。12月的寒风之内，这40余名老幼妇孺先被日本人赶上村中广场。日本队长赖野在寒风之中亮出军刀，凶残地问道：刚才是谁开的枪？你们藏匿的姑娘在哪儿？你们保护的八路在哪儿？寒风之中连问5遍，老百姓无一人应答。赖野恼羞成怒，命令手下帮将这42名老百姓关入2间柴草房之内，大门上锁，窗户上链。柴草房之外的汉奸在厉声高喊着：如果再不说，太君就把你们全都烧死。再次连问5遍，寒风之中依旧无人应答。赖野在这一刻心中都有了退缩。色厉内荏的赖野命令日本兵摇

连小屋的窗口丢进屋内。冬日寒风之中，两间柴草房瞬时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烈焰狂卷，哀鸿震天。就在日本鬼子凶残的目光之中，大火熊熊而起，将这老幼妇孺尽皆烧死于两间柴草房中。时近黄昏，赖野率一众走狗撤出王家山村，突围而出的青年哀嚎着回到村中，扒开这断壁残垣，上到古稀老者，下到襁褓婴儿，42人，42人皆成。

说是一首王家山自己村民用血泪的控诉写成的王家山小调，在华北抗战民歌之中，是让一首歌最能打动我的心灵，因为我知道这是一群根本就不会唱歌的百姓，用他们的血与火谱成的歌。王家山遇难者遗骸被埋进同一坑去，自这一天起，本村的抗日青年统一脚穿白鞋，要为乡亲们报仇，人称白鞋复仇队。王家山大火之后一个月，本村抗日青年在老七团游击队的率领之下，日夜袭击王家山炮楼，为老区百姓沉冤昭雪。而在这之后，当抗日烽火到达即将胜利之时，我铁骨铮铮的平西百姓更是用一场近身肉搏的冷兵器之战为抗日战争曙光到来敲响凯旋之音。正所谓倭寇受刑天人怒，铁骨军民为胆寒，一夜烽火寒刀闪，贼血今日几何。

0: 山与之抗日战争曙光来临平息的故事，且听我下回分解。
1: 冷风呀吹来耶，阵阵的寒呐嘿，十月十二那一天追到了望江山。
2: 日军把乡亲们赶进了不足20平米的两小间茅草房里。日军小队长赖野审问：八路和游击队往哪儿跑？公粮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回答。日本鬼子舀起灶上煮的滚烫的玉米粥，就往乡亲们的脖子上浇，还是没有一个人回答。鬼子恼羞成怒，把一捆一捆的谷草点燃，由窗户扔进屋内。为杀敌复仇，王家山青壮年脚穿白鞋参加了游击队，人称白鞋复仇队，从此走上了抗日战场。
0: 远望春光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改中原志，壮志坚持北伐心。王家山惨案一把大火没能烧退平息军民铁骨铮铮的意志。1942年血债之后，老七团率领游击队成功突袭王家山炮楼，赶走日本鬼子，离开王家山。1943年，这场惨案赖野的元凶赖野奉命南下涞水，成功的被我老七团包围于涞水伏击圈内。乱枪之下，赖野身首异处，大快人心。1944年，我军开始反攻斋藤川，不断收复失地。日本鬼子末日即将来临，步步向后退后，我们抗日战争迎来曙光。到1945年这一年的4月1日，已经反攻成功进入斋藤川的老七团三连得到一条线报：斋藤炮楼的100多鬼子要在次日携所有辎重向东撤退，离开斋藤地区。在这不同凡响的历史时刻，面对着即将逃跑的残敌，七团三连决议在此时用壮美的一搏勇敢伏击日寇，为我抗日战争在斋藤川的凯旋篇章打响这声定音锤。但是情报来得非常急，日本鬼子注定要走到这永定河道，地势开阔，缺乏掩体，想要依靠以前的山地伏击经验，在这河道之中，我军布不开散兵线。面对这种地势，想要阻敌归路，只有挺起刺刀直入敌阵，与军短兵相接，拼刺刀进行搏杀。但是8年抗日之内，谁都知道这38大盖是日本鬼子的标配，那从小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日本人

一个个勇如下山猛虎，猛似入海蛟龙，刀锋所向，血溅尸身。小战士段金德一连刺死四鬼子，那刺刀生生侧弯成90度，依然毫无退缩，捂着弯刀向前冲杀。排长王朝银身陷两个鬼子左右夹攻，刺刀离手，便抡起胳膊粗的工兵炮火炮筒向敌狠砸。副班长林玉通刺刀被打断，扔掉刺刀，挥起工兵锹，工兵锹再被削飞，赤手空拳与敌相搏。为了堵住日本鬼子向东逃窜的脚步，我军三名班长一路杀入敌军最深处，身先士卒，深入敌阵，腹背受敌，是半步不退。最终我们的三位班长在敌人的前后夹击之中身中数刀，而最后一位班长身中敌人五刀的情况下，依然左手死死卡住鬼子咽喉，临死之前拔出手榴弹向战友们高喊：“同志们，闪开！”王家河滩一场大战，我军三名班长壮烈殉国，而鬼子68人魂飞我军刺刀之下。王家河滩一战威震敌胆，近脚辎重，消息传到东边鬼子炮楼，在第二天军饷胡林清白口太子墓各个据点的鬼子闻风丧胆，是望风东逃。自此八路军彻底解放，摘唐川。后人有诗为赞：百万日寇出关东，急如虎豹势如风，枪林华北惊大地，烽烟平息战长空。百万儿女齐奋战，老区军民显英雄，终灭豺狼抗战胜，欢天喜地九州腾。评说京西风云，全部说完。谢谢。

第二乐章，文艺聚民心，扎根群众生活，唱响时代强音，人民叙事，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至上，用音乐谱写人民心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

诚表达。他通过人民是天这一核心意象，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叙事、历史纵深与时代精神融铸为动人的旋律。正如歌曲中反复咏唱的千秋万代永不变，这种观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春晚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正是这样一首贴近人民、贴近生活的歌曲。它没有宏大叙事的口号，而是从百姓视角出发，用都市的街巷以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这样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人间烟火图景，体现了城市居民生活的富足与幸福。这万家灯火是百姓安居乐业的象征，展现了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发展的美好局面。副歌部分多次反复“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展现出中国在新时代充满青春活力、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及开放包容的大国情怀。这种精神风貌是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团结奋斗、积极进取的体现，也反映出人民对国家发展的自豪与自信，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走向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百年奋斗历程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对未来继续前行的坚定承诺。时代旋律用交响史诗奏响新征程号角，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文艺视为时代前进的号角，通过音乐的力量，让人们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仰、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信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真正的文艺经典必然诞生于对时代命题的深刻回应，必然扎根于人民群众的火热实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这样的文艺作品将继续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作用，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歌曲领航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的主题曲，自问世以来便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了文艺创作紧跟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关切的优秀典范。正如求是网评论所言，领航以艺术的方式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代课题。在2024级中国音乐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全体新生每人手上都拿着一份由我们学院王旭东书记手抄歌词、李新草院长手抄曲谱的《领航》谱例，集体演唱了这首《领航》。这一份有着特殊意义的曲谱，代表院领导对国音学子的殷切期望，激励着每一位同学以领航之姿开启属于自己的音乐之旅。我们在视频中看到，在音乐厅，无论台上台下，所有跳动的心凝聚在一起，共同传递出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对党的坚定拥护。

真善美，文艺价值的永恒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真是根基，以声乐符号唤醒集体记忆。首先，真是根基，习近平却都在构建可触可感的真实场景。我常常引导学生多去感受真实的演唱过程，在真事、真情、真场景中获得真听、真看、真感受，这才是真的力量。让我们音乐艺术超越技巧层面，成为精神的共鸣、心灵的对话。比如，一条大河波浪宽，体现出视觉共情。风吹稻花香两岸，突出的是味觉共情。听惯了少恭的号子，表现出的是听觉共情。朋友来了有好酒，表达着味觉共情。最后迎接他的有猎枪，体现出的是触觉共情。

善是导向，以歌为媒，传递爱与希望，让善的温度在一首首歌曲中流动蔓延，化为具体而自觉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邀请了众多的文学家、音乐家、艺术家等，探讨如何通过文艺与音乐塑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善作为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在文艺作品里往往通过多元的艺术作品得以具象化，它既可以是人物灵魂的底色，也可以是情节推进的动力，更能升华为超越时代的精神象征。近期我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专家共同合作了一首歌曲《心之律》，将心肺复苏技能转化为大众可学可用的音乐语言，破解公众急救知识普及率不及1%的难题。通过通俗易懂的歌词与科学精准的节奏设计，让急救知识突破专业壁垒，真正服务于人民的生命安全，用音乐作为载体，传递我们的善意和爱心。

我也曾带领我的学生们，琳琅芳华民族声乐艺术实践团队，在四川举办关爱留守儿童的音乐会。那天我看到学生们眼中闪烁的泪花，他们通过和留守儿童在舞台上共同歌唱，架起一座充满爱的桥梁，在彼此心间源源不断地传递温暖与希望。让我们看一下留守儿童送给我们最真切的话语。亲爱的老师，您好，谢谢您那么辛苦还教我们唱歌，谢谢您的礼物，谢谢您的力量，谢谢您为我们做出的贡献。留守儿童合唱团，于志坤。美是纽带，通过艺术创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深度融合，音乐艺术始终在求美的循环中演进，每一次突破性诠释都是我们对自身情感深度与文化广度的一次勘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这一精神在2025年央视春晚无锡分会场节目《无锡景·家国情》中得到了生动实践。这首歌曲以江南小调《无锡景》为基底，将原曲的吴侬软语唱腔改变为平潭吟唱，融入民乐合奏、电子混音与戏剧水袖舞、全息投影等多元艺术形式的碰撞。歌曲后半段加入太湖美的旋律，小提琴家吕思清与琵琶演奏家赵聪的中西合璧演奏，既保留了地方音乐的根脉，又拓展了当代听众的审美边界。整首作品对无锡景曲调的改编、非遗元素的活化，均以中华美学精神为内核，以艺术创新实现文化融合，让这首江南小调完成了从地域记忆到人类共同情感的升华。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刘静敏。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家风故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家族的价值缩影。毛泽东同志家风第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毛泽东教育弟弟妹妹先大家后小家，舍小家为大家，一家牺牲了六位亲人。他的大弟毛泽民被军阀秘密杀害前义正言辞地说，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妻子杨开慧就以前说，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小弟毛泽潭为掩护游击队员英勇牺牲，堂妹毛泽建刚生下孩子就从容牺牲，侄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被敌人活埋，儿子毛岸英新婚几个月就奔赴战场，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为了祖国和人民利益不惜奉献一切的家风。毛泽东同志家风第二个醒目的标签就是严，律己严，教子严，持家严，对自己亲友的要求也很严。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条家训，三不许，三不畏，三不要，就充分显示其严的程度。1943年，毛泽东50岁生辰，延安各界提议搞庆贺典礼，毛泽东回信拒绝。到1947年，他54岁生日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想给他做寿，他坚决不答应，并加上三不许：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要演就演给老乡们看；三、不许开会。毛泽东对待他的亲友故旧一直坚持三不畏原则，恋亲但不畏亲徇私，念旧但不畏旧谋利，祭亲但不畏亲撑腰。1949年湖南解放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朋友纷纷给他写信，请他推荐工作或介绍到北京工作，对此毛泽东都未答应。他曾经向要进京的亲友捎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少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毛泽东对家乡的亲友说了三个不要：一、不要来京看我；二、不要来京找我安排工作；三、不要借我的名义找地方政府安排工作。正家而天下定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将永远鼓舞我们继续前进。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贾丽敏。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周恩来的家风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深情地说，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人民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就是言传身教、严于律己的典范。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膝下没有亲生子女，他为自己亲属晚辈定下10条家规，严禁亲属搞特权。这10条家规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时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钱，没有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亲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去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10条家规体现出周恩来对亲属的严管厚爱，是其清廉家风的具体化。其核心是绝不搞特殊，绝不享特权，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1968年夏，周恩来的侄女周秉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远赴内蒙古插队。周恩来知道后很是高兴，对他说，我坚决支持你上山下乡，到内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户，一定要迎着困难上，绝不当逃兵。由于周秉鉴表现良好，在1970年经当地群众推荐应征入伍。就在周秉鉴穿着军装到北京看望周恩来与邓颖超时，周恩来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特殊化，一点儿也不能搞。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工作，周秉鉴脱下还没有穿热的军装，揣着周恩来温暖的嘱托返回内蒙古。1975年10月，周恩来在重病之中得知周秉鉴经插队地区牧民推荐被批准进入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学习的消息，便托邓颖超转告周秉鉴，要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在基层，坚持在牧区干到底。在周恩来的教育下，周秉鉴扎根内蒙古近30年，始终与牧区群众打成一片。周总理的良好家风不仅当时对各级干部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对今天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好党性与亲情、家风与作风的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领导干部为官从政，必先正好家风，管好家人，带头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树立好的家风家规，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不能颠倒了公司，混淆了是非，模糊了义利，放纵了亲情。对领导干部来说，良好的家风不仅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更是防腐巨变的消毒剂。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心系群众，抵制特权，培育严正家风，涵养优良党风。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钢铁裁缝，他是攻坚克难的先锋队长，他是技改创新的领路人，他是热心传帮带的老师傅。在他的身上有太多的荣誉，优秀共产党员，成都工匠，成都市技术能手，那一张张奖状如同一条条汗缝，充满着他的坚持，他的热爱和最美的年华。他用手中的汗枪诠释着坚守和担当，点点汗花如同黑夜中的烟火，灿烂而美丽。
1: 快快快，等你了。
2: 现在主要是这个穿孔漏雨，你看压力好大。
3: 你看不要远，
2: 如果雨一直泄漏的话，屋里打不上去，会影响生产。
4: 马上就是把它封土，封土封。
0: 眼前的这位维修焊工，名叫乌思红，今年54岁。他所供职的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担负着成都这座全国超大特大城市的环保民生服务。一旦生产线上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轻则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重则会造成环境安全事故，直接影响城市正常运转及市民身体健康。对于乌思红来说，他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焊接好这个漏洞。
2: 难点就是污泥会污染焊缝，使焊缝不容易融那个融在一起，而且它在产生爆发，同时两个形成容器是通融性的爆裂，使你平时用起来焊不焊动。
0: 乌思红身处40度的车间高温中，在恶臭的污泥堆上一直不停歇地进行焊接，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这次险情得到成功处置。
2: OK， 收东西。
0: 污泥处理厂主要处理污水净化中产生的污泥，这里有3条生产线，近1000种设备，超1000根管道。维修工人们就相当于是这些设备管道的医生，既要把脉问诊，又要开具良方。
2: 16岁开始干焊工，焊接过汽车、电机、高炉，还有管道和一些精密设备等。
0: 在污泥厂当焊工，就注定了要与污泥长期相伴。这些污泥浓缩了污水中的绝大部分污染物，有毒有害，臭气熏天，就算戴着过滤面罩都会令人胸闷作呕，工作服也会常年附着着污泥的臭味，难以清除。此外，还长期面临着高温、噪音、粉尘、强光带来的职业病危害。所以，在这里做一名焊工，条件艰苦且责任重大。
2: 准备焊接，马上开始，好好好。
0: 乌思红还是公司党员先锋队的队长，这支先锋队负责应急处理各种环保险情，是我市环保民生的重要保障力量。这天傍晚，乌思红突然接到再生水厂的支援请求，他丝毫不顾外面的暴雨，迅速带领队员赶往现场。
5: 快放喽！快不得，快不得！干嘛？下这么大的雨，快
0: 现场因为意见不同，气氛一度紧张起来。如果不尽快处理好问题，这根进水管道会因为水压的不断增强而发生爆裂，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1: 好了，那就这样，何师傅，我们把其他管道全开，这根管道阀门只开六成，降低进水量，减少压力，方便你焊接。
3: 就这样子嘛。
1: 这个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最佳工作条件了，但是只能给你十分钟时间。
3: 好好，工作全开。
2: 还有焊接，
3: 慢点。
2: 焊接接好，把冰水淋到起，还有导电，注意保护。
0: 紧急关头，吴思宏立即展开了焊接施工。在雨中，他一刻也没有松懈，队员们也都悬着心，屏住呼吸。
2: 我压力太大，太饱，焊完它了，
3: 我都遭不住。

0: 协同配合与期待下，伍思宏最终处理好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他疲惫进入了梦乡。当这个世界变得安静静谧，却依然有伍思宏那样的一群劳动者在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守护着我们每一个人。干焊工38年，伍思宏练就了过硬的技术本领，在同事口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严谨务实、无私奉献是他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则是他的工匠本色。
1: 我们物联厂的干焊机是直接从德国进口的，在2016年8月的时候，一号干焊机出现了内部异响，邀请德国专家进厂检查后，给出的意见是没有问题，但吴师傅凭借他多年的维修经验，觉得事情并不简单。当时吴师傅还这样说了一句话：如果小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严重了会拖成大问题，无法修复。
0: 为了弄清楚干化机发生异响的原因，吴思宏多次到现场观察设备运行状态，并对大量的运行数据记录进行分析。他发现机器运行效率逐日降低，干化后的污泥含水量也存在异常，于是他和技术团队反复研究，多次模拟论证，认为可以尝试自主维修。在取得上级领导同意后，他带领维修班组冒着超40度的车间高温开始拆解零部件。不过这个大块头构造极其复杂，大伙儿在持续工作10多个小时后才将其打开。经过检查，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2: 我们发现干化机的损坏是比较严重的，发现干化机的内壁磨损，还有就是干化机的驱动端主轴出现腐蚀现象，就造成了干化机的异响和震动。
0: 接下来就需要修补锈蚀、手动矫正设备等工作了。在高温噪音环境中连续奋战了1个月后，干化机成功得到修复，不仅是生产得到了保障，更重要的是这次维修经验为今后技术改革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
2: 作为技术工人，我们就是要讲究专和精，要敢于尝试新东西，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才能不断创新，我们的企业才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头。
1: 当我们看到干化机正常运转起来那一刻，我觉得我们跟着吴师傅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然而这只是伍思宏在攻坚克难、技改创新中的一个例子。多年来他反复摸索试验，不断总结经验，转化出了许多技术成果用于实际生产。他拥有实用新型专利10余项，给排污处理工程提供多项建设性发展意见，参与生产线多个项目的改造升级方案设计和实施，比如注色泵出口管道快速接头改造、污泥在线计量测试模型制作、氢氧化钠头加系统管道改造等等，先后为公司节省成本超1000万元。今年6月，为了响应国家双碳号召，污泥处理厂2期工程的3号灰渣仓将不再适应新的处理流程和技术指标。如果直接更换这套设备的话，采购金额将超过100万元。

0: 儿乌思红在第一时间向厂里提出自主改造的建议，并进行了设计论证，预计到八月底新的三号灰渣仓将投入使用，而改造的总成本仅需4万元。
1: 高度给这边，前面还差不多高的时候，你才开始一天往前面走。
0: 在乌思红身上，奉献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作为一位老党员，一名老师傅，他还经常把自己的经验、诀窍、领悟传授给年轻职工，培养了一批批业务精湛、素质优秀的技术能手。多年来，他培养学徒百余人，大多数都成为了公司各厂的焊接骨干，师徒之间建立起了十分深厚的感情。
2: 不怕苦，不怕累，从师傅身上我看到了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3: 除了从师傅身上学到技能，他脚踏实地默默奉献的精神随时都感染着我们，这些东西是难能可贵的。
4: 我现在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希望将来也能成为像师傅一样的优秀党员和技术工匠。
0: 有人经得住惊心动魄，却熬不过平淡重复。38年，从稚嫩到成熟，他的模样早已改变，炙热的汗枪也给他留下了数不清的伤痕。一支烫伤软膏，一瓶眼药水成了他的标配。对于眼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火光，乌思红是这么回答的：
1: 两个词，热爱和坚持。尽管会面临15种刺激病的危害，但是我就放不下这份工作。从最初找个饭碗，到现在干份事业，找到了作为一名环境人的存在感、荣誉感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我深刻认识到这份工作对建设美好城市生活的重要意义。
0: 一把汗枪，一双妙手，他以柔情呵护钢筋铁骨，滴滴汗水，点点汗花，他用坚固守卫城市健康。坚守、创新、传承，他用敬业彰显着工匠本色。为民忠诚奉献，他用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承诺。以乌思红为代表的一线环保劳动者，他们默默守护在城市的角落，是那样的普通，却又是如此的不凡。在安逸与磨练、小我与大我之间做出无悔的抉择，他们不畏辛劳，不惧污浊，以满腔热忱担负起了治污使命，只为让环境更优，让生活更美。他们无愧于党员先锋，无愧于环境工匠。

0: 过几天等这个敬老院维修好了，老师就要来了，我们就要给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1: 打扫干净了，我把你们接回来好吗？耐心再等待几天啊。反正你们也注意安全吧。
2: 好，
1: 那我等一会儿。
2: 你就给他协调一下，把搅拌机啥的堆在地上，两三天时间吧，最多3天嘛。
1: 最多三天。
2: 啊，我把
1: 出行可能有一点。
3: 2025年4月，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养老院的翻新装修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段围墙需要重新修建。
1: 围墙维修的事情给他们调解一下也
3: 可以。阿哈尔武力和养老院一墙之隔的邻居沟通借道施工。
0: 他说那个车他要是有司机可以给他开到那个邻居家的院子，他说要是不影响的话就停到那里，单纯的就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因为他家也有老人嘛。
3: 邻居的爽快答应让巴扎尔古力放心了许多，更让巴扎尔古力没有想到的是，素未谋面的邻居对自己早有耳闻。
4: Ben şimdi kurudum. Yani şunun için yaşlı çoğunlarışını da örmediyse de pek çoğun süpet karaydı gel. Yani bizler bilemişim de çıraylık akıl dışı çıktı. Şunun için mangışın da yerdi. Yani en önden ikin mader vazına taşıcı çıkan ikin maşin takaşkalık için maşinin ben sırt kıtatıp yolunu eç pırış için mayak kıtatıp çıktım.
0: 特别感动，因为之前也没有跟他们见过面，也没有进一步的去了解彼此嘛，哦，然后今天第一次见面，我没想到我们邻居这么理解，也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真的是挺激动的，也出乎意料，没想到。
3: 养老院翻新工作开始后，巴扎尔古力每天争分夺秒的赶进度，因为借住在县城中心养老院的老人期待着回家。今天在施工的间隙，巴扎尔古力过来看望许久未见的老人们。
5: 他也把我当自己的亲女儿一样，我对他也是也有一定的感情。每次我现在到敬老院，我都可以回想起他跟我说的话呀。
3: 暂住在村里的孤寡老人想念他们的院长，这样的时刻总会勾起巴扎尔古力对更多老人的牵挂。
6: 这两天一直在给我打电话说，巴院长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想你了，这么长时间没来也挺想念他们，也挺牵挂他们的。
7: 你这个八月娘为主
8: 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7: 再别走了，累了
8: 啊，
7: 再不走了，
8: 再不走了，好好好好，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在这陪你们好不好，
7: 再不走。
0: 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9: 张张张老爷子，
0: 你好
9: 你
0: 好，你
9: 好吧，
0: 你好，就正在维修，维修好了我再把你们接回去，行不行，好不好，
7: 自己回去
9: 了。咱那个院长好得很。
0: 好久没见他
9: 了。你好院长，你咋回事，怎么哭了，
10: 想你们了呀。
9: 啊，不要难过，有点困难，一些困难都要克服。
0: 不是困难，不是困难，是想你们了，看到你们高兴，
9: 高兴的哭了，
0: 高兴的哭了。
8: 哎呀，太好太好了，
10: 太好了，我也想你们了。
3: 和老人们经历分别后的重逢，这一刻是巴扎尔古力从未有过的经历。6年前，从一名乡镇干部成为养老工作者， 巴扎尔古丽始终记得自己开始踏入这个行业时对自己的告诫。
0: 我们都有父母，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就是干的就是这一步，我的职业就是这个，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照顾这些老人。
3: 回到新源县中心敬老院探亲，短短几个小时，巴扎尔古丽很快投入到了工作状态。在养老院，老人们如同孩子般单纯可爱，老小孩时不时就会争吵。巴扎尔古丽很快了解清楚了事情的原委。
0: 安娜阿姨喊他的时候他没听见，他就先走了一步，然后那个阿姨就不高兴了，说他今天不给我帮忙推我的轮椅，自己跑上走了，然后就不太高兴，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但是那个大叔子给他解释他不听，他说你是故意的。
3: 一桩小误会，但两位老人彼此有了心结，巴扎尔古丽开始耐心的调解。
0: 这个矛盾嘛，我们是尽量是就在当时就把它解决。你要是你推到下午，或者是推到第二天，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就是加重，两个人的那个矛盾就会越来越大。
4: 是的，人家明白，哎，那可能把是的，不是那样的，没那个别带的，别带家子的嘛，是，懂了吗？可能是，可能是，不能是开始的么？可能是的嘞，人家明白，别的那个是那个是别的那个，哎，那可能。
3: 回到中心敬老院，老人们为见到巴扎尔古丽而开心。年轻的养老工作者穆哈兰木同样如此。
1: 前段时间小穆不是带领你们到我们新源县那个隐居院去看哪吒了，对吧？
11: 看啥？
1: 看电影。
11: 电影，电影，哎，不看。我睡觉了。不看。
12: 给你放了几张相吗？
11: 放，好看，
12: 好看，
11: 好看，好看，
12: 好
11: 看。
12: 好，那我下次再给你放一个别的啊。
11: 随时随到。
12: 对。
11: 啊，银行有岛，
3: 随时在线，这是郑延同老人如今对穆哈兰木的评价，但在一年前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13: 那些老人都不是特别喜欢我，因为我刚来嘛，他们觉得我带他们做操他们都特别不习惯，我就特别委屈，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一行，他们都这么不喜欢我，我都那么已经尽力了。
3: 穆哈兰木热爱养老护理专业，两年前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心敬老院工作。关注到穆哈兰木的状态后，巴扎尔古丽建议他为老人拍摄展示才艺的短视频。
0: 穆哈兰木他们毕竟是年轻人，他们的一个心态还有接触这个新事物比较快嘛，就是提高老人的一个就是那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然后就是让老人开心。
3: 在巴扎尔古丽的悉心指导下，穆哈兰木渐渐找到了工作方法，每天给老人拍摄短视频并发布到网络上。老人们对他的工作开始认可，也享受着在镜头下的每一次表演。
13: 好多人就是给他们祝福，说就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啊，什么平平安安，然后我就把这些都给他们看了，都给他们念了一下，然后他们也特别开心，然后他们的家属也会过来跟他说，我看到你在手机上，在视频号上，我看到你上抖音了。
3: 如今穆哈兰木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信心，年轻的养老工作者背靠着夕阳，带着朝阳般的热情一路向前。
13: 我也以后会一直坚持下去的，也会向八院开启。
1: 好，再见啊，我走了。
3: 短暂的相聚后，分别的时刻到来了，老人们依依不舍，巴扎尔古丽匆匆离开。过不了多久，他们还将相聚。巴扎尔古丽步履铿锵，因为他的身后是他热爱的事业，是他牵挂的亲人。

0: 人间饮食味养纷呈，酸甜咸辣中有一省一乡的味道。江苏地域面积刚过中国1%，却因地理位置的特殊，北从徐连，南至苏溪，一城一乡之味差异渐变，略似中国南北的缩微。这之中诞生了一种适应更广地域的风味菜系，它的积淀与初心，容纳与朴实，使其成为一国之宴的中和味道。
1: 我心目当中的淮扬味道，第一个味道就是淡水湖鲜的味道。
2: 淮扬菜很精致，色香味形啊很引人。
3: 朴实，不管你什么民族、什么种族的，男女老幼的，他都能接受的。
1: 从吃淮扬菜，能够吃到食材的味道，纯真的本味。
0: 淮扬之味至今鲜活在城市与乡村、宴会与家常。它是人们日月里的陪伴，是烹调者代代传续的经典。

0: 各上小火，大火那边收它。
1: 季节菜品的完成样貌都不能出现差错。
0: 你不要跟旁边师傅学，你跟我学的是无油。
2: 这样子说，像这样说。
1: 这道清蒸刀鱼，除了火候需得当，装盘时刀鱼脊背绝不能相对。这道百花酒焖肉，焖炖猪肉所用的黄酒必须是镇江本地名产百花酒。镇江在饮食上有以醋与面闻名，很少有人把它与淮扬菜紧密联系。事实上，它是淮扬菜中心地域三个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拥有将近270公里长江岸线的镇江，出产刀鱼、回鱼、石鱼等鱼种，成就了本地代表性的鲜美菜品。这些与一江之隔的扬州极为相似。
0: 我学徒的时候呢，还叫镇扬菜，但是这个两家的菜呢，虽然隔了一道长江，但是基本上很类似。简直这样好了。
1: 到儿子潘晓峰的饭店巡查厨情，是退休后的潘振平的例行家事。
3: 他只要有空就过来，有空的时候也不通知我，他就直接进厨房了。好的，一般不表扬，都是来吃的。
0: 批评好啊，这样。我到旁边人家，我就不批评。
3: 老爸呢，对这个呢比较要求比较严。
1: 这是一个厨艺之家，潘振平育有一女三儿。三个儿子现在都从事烹饪行业，在北京，在新西兰。排行第二的潘晓峰留在本城镇江，三兄弟各自经营的都是淮扬味道。每一道淮扬菜都是滋味创造的结晶，一些菜品流传日久，习以为常，最初的创造渐渐为人淡忘。而年代相对较近的，则可以让我们参见一样菜品、一个菜系的诞生历程。这道白炒刀鱼丝已经是淮扬菜的经典，它由年轻时代的潘振平创制，所用原料即长江刀鱼。这种多以清蒸烹调的江鲜，却因鱼身多刺，令不少食客遗憾。
0: 刀鱼没有炒的，怎么炒？看到那个师傅不要电话，我一看，我把鱼龙灌进去，挤在水锅里面去，它是不是就是刀鱼丝了？后来呢，我感觉下很温的油锅，这个出来颜色各个方面都很好，很有劲道，那个筷子一掀就上来。
1: 一道刀鱼的炒菜便以这种巧妙的方式诞生，这也是望穿刀鱼鲜美而因多次却步的食客们的福音。年轻时，潘振平相信行行。

入行后倍加钻研，白炒刀鱼丝最终使他获得炒菜状元的美誉。今年距离这道菜的创制正好是50年。50年过去，他早已为人父为人师。在儿子潘晓峰的饭店，潘振平召集他在镇江的徒弟们，为我们呈现他心目中的经典淮扬。

有些经验不是一代人的做出来的，而是几代人千锤百炼啊才做好这一只菜。

这些菜品各自历经了淮扬菜数十数百年的历史，有些已经是淮扬菜的象征。若要发现淮扬菜更多的历史，则需渡过长江，从一条运河追溯源流。与镇江一江之隔，就是淮扬菜名称里"扬"取字

0: 扬州大学旅游与烹饪学院的周小燕教授正应稳城一家酒店的邀请，与饮食文化学者讨论盐商宴的制作。结合文献记载的尝试复原，或许能让今天的人们窥见旧时盐商的饮食景观。这根豆芽将经历一番特殊的烹调，细针仔细穿空，仔细灌入一根火腿细丝，如此数根至炉蒿段上蒸熟。这道颇费心思的菜品叫做碧绿银芽酿火腿。第一次听闻此菜的食客往往发出赞叹，而这大抵不过扬州盐商繁华饮食的一般。在另一处，类似的繁华饮食渊源于漕运以及河埠。高代明从院中自植的玉兰树间摘下几片花瓣，他要做一道本城的旧时菜肴。在诞生过中医史上重要一派山阳医派的淮安，高代明出生于本城的一个中医世家，而晚清时代本城一位名厨与高家的渊源，使他的家族与淮扬菜结下深缘。
1: 好，要有一会儿了，好十几分钟。
2: 从我的高祖那一代就是看眼睛的，光绪年间清远园河道总督衙门里面有一个厨师名厨叫孙有梅，他呢双目失明了，失明以后他人家清远园就不要他，他不能做厨师。
0: 这座留存至今的清远园就是淮厨孙有梅当日供职的衙署花园。清代黄河从江苏入海的时期，河道总督衙门曾驻扎今属淮安市的清江铺，河务官员坐拥大量经费，他们恣意挥霍，投入衣食享乐。在当时的笔记记载中，河务官员漫长的宴席上，仅装成菜肴的小碗就达百数十只，厨房里几十个煤炉灶台供应着行至子夜的夜宴。更为奢侈的是，一个厨师只烹调一样菜品，其钻研精深可想而知。
2: 在我们家住了大半年，就每天给他用敷外敷内敷，然后慢慢的呢，眼睛呢就一只眼睛就能看见，还有一只眼睛模模糊糊的，比原先也好一点，就基本上就能干事了。这时候呢，他就不再回到清远园去了，他觉得我们家蛮好的，就待在我们家了。他反正也没结过婚，也无儿无女的，就在我们家。我们家当时有七个厨师，他就是头儿。
0: 在高代明的记忆中，这道江淮一品即是从河道衙门走出的孙有梅传给高家的菜品。从这道用甲鱼裙边烹制的汤羹，仿若可见当日灯火喧甜的幻影。河务官员的过度奢华，最终在飘摇的晚清终结。以淮产烹淮菜的号召，让奢华了去的厨艺在更为平实的食物原料中施展身手。淮安所产长鱼即由此在烹调上达到极致，相传曾有人用这种鱼类做出108道不同菜品，其数目不论虚实与否，以今天仍在流行的长鱼菜品来看，足称本地菜肴的经典。软兜长鱼几乎是本地厨师的必修课，每一个厨师都需习得处理长鱼的一套方法，之后便是多种样式的长鱼菜的烹制。淮菜擅长急炒速烩，这道白袍虾仁儿与软兜长鱼并称淮炒双峰。在高代明对徒弟的传授中， 白袍虾仁的原料需。

0: 取自洪泽湖大青虾。挤虾仁之前，需将鲜活的大青虾浸至葱姜水汁，青虾爬行其中，葱姜汁便会渗入，些微的毒素亦可排解。这道程序之后，虾仁褪去血丝，经过快炒盛出，将是一盘的白银鲜嫩。由于手部腱鞘的损伤，年轻时曾掌勺家宴独挡一面的高代明，在烹饪上现在更多的是指导徒弟。今天他自己展示的是一道手工香味简便的香酥玉兰。这道香甜酥脆的花瓣菜品映照的是淮安本城旧时的饮食光阴。
1: 秦淮八十里，名流万九家。老淮安它有从厨的传统，最后形成的淮帮菜，和扬帮菜、镇江的晋帮菜三合一，合成了后来的淮扬菜。
0: 随着河务的迁移以及运河与经济关系的变迁，淮安与扬州曾经的繁盛都已成往事，而高峰时代的饮食余韵却在人的手中鲜活传递。
2: 我是一个初学者，喜欢画一些花里花，花里花和我们菜品之间的结合呢是最近的。
0: 早年在淮安学艺的周小燕，现已是扬州大学旅游与烹饪学院的硕士生导师。中学时，由于一位从事烹饪教学的邻居的影响，原本在准备高考的他，最终走入了厨艺行业。
2: 我刚刚上技校的那个两三年吧，都觉得很可惜，很不理解。但是现在他们对我现在所从事的职业都感觉到非常的羡慕，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都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给我发信息，来说，所以每次就他们也认为我当时的选择，也许是正确的。
0: 今天，多档美食节目都有过周小燕的身影，她也曾作为中餐界的代表，赴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展示厨艺。此味淮扬，
2: 淮扬菜，淮扬菜，我呢先学的是淮安的菜，再学的是扬州的菜。淮扬菜如果说是和中国的四大菜，你不就说我们川菜，川菜它的优势就是味道很丰富，很浓厚，很具有刺激性。我们粤菜它选材非常的广泛，淮扬菜呢，它整个的作品非常的清新淡雅，食用面很广，所以为什么国宴它为什么会经常选用淮扬菜作为国宴呢？它就是考虑到它的清新淡雅，食用面广。淮扬菜不像四川的火锅很容易在全国一下子就推广了，你要想在其他城市开一个淮扬菜馆的话，是很没有过硬的基本功，是很难达到我们淮扬菜这种标准的。

0: 这道构思与散文意境的冷拼《荷塘月色》是周小燕早年的成名作之一，其间的重要支撑就是淮扬菜里无与伦比的刀工。
1: 淮扬菜的这个刀工是四大菜系无法比拟的，它是最讲究刀工、刀工最精细的一个菜系。
0: 在周小燕所带的研究生中，不乏刀工高手。这道闻名遐迩的文思豆腐，在外人看来简直神奇，而对历经过淮扬刀工训练的厨师来说，学会将内酯豆腐切出如发的细丝，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经过刀工，仅豆腐这种寻常食品，在淮扬菜地域就诞生了多种精致菜肴。刀工闪耀的身后是历年的锤炼。烹饪学院的课堂正在进行一个上午的操作课，相比于旧时的师徒相处，今天厨艺传授更主要的方式是学校职业教育。很少有地方像扬州这样，烹饪专业教育从中专、高职一直贯穿到本科、研究生学历。
2: 非常常见的，在南方这一带，就是广东这一带，它就是盘龙形。那广东那边人吃蛇，看到一个蛇盘的那边可以啊，但是大概是在中国的中原这一带的文化当中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呢？可以巧妙的变化，你看，把它改变成孔雀开屏，很可爱，对吧？而且大家也能吃，好，大家可以尝一下。
0: 一上午的操作课，老师教授了两三种菜肴的做法，同时砂锅里已经炖着狮子头。这道经典的淮扬菜肴同样是烹饪学院的必修课，其考究的既有刀工，还有火候。狮子头本地又叫三肉，在淮扬菜的地域，类似将肉切斩团圆的菜肴有多种，不同做法以及不同原料的加入更是可以变化多番。扬州的市民人家也有着他们家常的做法。蒋兴国夫妇正为周末的家庭聚餐到市场采购。大学教师退休的蒋兴国世居扬州，对于狮子头、煮干丝一类淮扬菜再熟悉不过。蒋先生做狮子头，主料选择淮猪肉，肥瘦搭配可依季节调整。与烹饪学院以及一般饭店做法有所不同，这一家常的狮子头其中加入了荸荠细丁。加入荸荠丁团好的狮子头放入砂锅慢炖，将成时再投入当季时新的蚕豆瓣，这都是家常的做法。对于烹饪学院的张仲仪来说，通过这道清炖狮子头，他要习得掌握的兼有淮扬菜的刀工与火候。今年不到20岁的张仲仪来扬大烹院学习已有半年多。10年前，周小燕在业内收徒，张仲仪的父亲即是首批18名弟子之一。
3: 我出生是在厦门，那时候就知道一个淮扬，就是那个狮子头，还有一个什么软刀长鱼，就这两个。
0: 祖籍淮安，出生成长于厦门，张仲仪在淮扬菜方面的最初认知与记忆，来自在厦门一家饭店担任总厨的父亲的传授。
3: 教我像什么海参啊怎么放，这些狮子头怎么打，怎么他的那个。 对，那时候就想学淮扬菜，没有其他菜系，就一心只想把淮扬菜那个把它传承下去。淮扬菜基本功扎实好的话，就可以超那鲤鱼出其他那个菜系的菜。杨东有经常去书店看书，比较喜欢写书法，然后去看一些书法那个字帖。

0: 比较喜欢用重的刀，重的刀之后再用其他轻的刀，你会感觉你的那个刀工会进步很多。那个以前学校，因为那时候有点就是身那个心理上有点不平衡，然后就想一直想超越一个人，然后就拼命的在练刀工。走一步看一步吧。当然，每个人都有理想，但是我有可能书看一下，读得好的话就去做老师，读得不好的话就继续做这个厨师。
1: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小火慢炖，老师在课堂之初做下的狮子头出锅了。
2: 看上去是一个一个整的，那么狮子必须要使用，要淘的来品尝的，因为用筷子是很难进去的啊。大家大叔你看，哎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张仲仪刚刚定下的，则还需要等待火候的最终抵达。
1: 石头算了，
2: 哎，外形是怎么的？但是身上有的，你看，哎。

在从业大半生已出境界的淮扬菜前辈们看来，十年不过是真正掌握刀工火候的开始。于是那字面上的刀工火候，除了技艺的练就，更像是功夫的付出与时间的等候。

豆。在情境属于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子和，这节课给大家分享短视频脚本撰写技巧。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分享：一、撰写文案的四个关键；二、给大家两个通用的文案创作模板；第三、短视频开头、结尾和标题的具体的写法。一、撰写文案的四个关键。第一个，明确主题，主题就是信息价值，我通过内容给用户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里面的主题要符合产品特性，或者是围绕你产品的卖点或者是买点展开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之前操盘生鲜账号的时候，针对西红柿做了一个选题，主题就是如何辨别自然成熟的番茄，这样的主题啊就是非常明确的。二、寻找合适的主题切入点，这里的切入点可以是场景、产品、人群、道具、服装，或者是出镜的人物，甚至是一句话。给大家举个例子，开场的3到5秒很关键，如果我做的是情商方面的知识分享，我的切入点可以是情商最低的行为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其实就是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就是切入点。三、在结尾的时候表达观点，引导讨论或者是引导用户下单，激发用户的兴趣，引起讨论，提升作品的层次和内涵，引起观众的共鸣等等，让我们的短视频有更好的播放量和推荐量，提升销售额或者是引流直播间。结尾的引导很重要，一定要有语言和动作指令。比如说我之前做过一条单条带货销售额30多万加的短视频，结尾的引导是这样的：想吃的朋友小黄车安排，那除了语言我还有动作的指令，很好的引导用户进行下单。第四，弱化广告营销，增强观众的信任感。没有人喜欢看广告，大家更喜欢看自己和自己有关的内容，给钩子，给知识，给情绪，给视觉，让用户看完就会有收获。短视频的内容一定是利他，千万不要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如何证明你的产品好？你可以教大家如何辨别产品的小窍门。如果你是卖绿茶的，你可以教用户如何辨别是不是今年的新茶，给用户科普，然后推荐自己家今年的新的茶叶。这样的内容啊，事半功倍。二，万能的脚本模板，这里给大家分享两个万能的模板。一，按照我课件里给大家分享的模板框架梳理你的文案和内容，这里面有主题，有呈现形式，有出镜人物，有场景，还有剧情台词。比如说我的主题是黄桃罐头种草，我要做的是呈现形式是真人出镜加口播加产品的展示，出镜人物比如说是香妃小乔，场景我可以选择在自己家的餐厅，剧情的台词如下。举个例子，19.9块的4瓶的黄桃罐头到底有多响，开头切入点19.9块就是一个钩子，价格低就是优势，来开箱，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镜头跟紧，推一下特写，讲产品的颜色的外观，哇塞，这个分量老多了，拍出倒出来满满一碗这种场景，然后尝一口，嗯，一口爆汁，比仙桃黄桃罐头比仙桃还要好吃，吃加感受。那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可以多囤点，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延伸用户群体，引导用户下单。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视频脚本的模板，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方法采用填括号的方式做你的脚本，这里面黄桃可以换成玉米，换成某款零食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视频，第一个视频播放量30多万，销售额做到4万加，第二个视频播放量100多万，销售额8万多。那这两个视频的区别在哪里呢？产品、内容、文案包括拍摄，其实差别不是很大，最大的差别就是两个字，叫情绪，情绪价值。那第二个女生的表达更有感染力，更容易带动用户去下单。给大家分享第二个万能的文案模板，
这个模板啊，是我们把短视频结构做了拆分，采用三段论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内容，分别是开头、中间和结尾。开头，一句话下钩子或者是提出问题；中间，介绍产品的一到三个卖点或者是用户购买它的理由，也可以是知识点，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表达。结尾的时候，引导下单、引导关注、引导进直播间互动，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形式和内容去呈现就 OK 了。按照这个逻辑啊，不管你是卖货的视频还是知识的视频，都可以按照这个模板套用，开头、中间、结尾对应口播内容和画面内容，同时根据内容去选择你合适的音乐。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我是卖纸巾的，我按照这个模板写出的文案是这样的：开头，超级划算的纸巾来了，这叫引入产品；中间，纸巾不大，但是足够日常使用，与苹果手机对比，哎，这个时候我们要放在纸巾上；出门可以放妈咪包里、手提包里，非常的方便，拿出你的产品来举例展示；三层加厚，韧性呢非常好，无论是干的时候还是湿水的状态都不易破。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水杯来浸湿我们的纸巾，完全湿水之后将手机放上去也是稳稳的，用纸巾来把你的手机抬起来，湿水后擦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那同样是洗手后拿纸巾擦干也不会有任何掉屑。这个其实就是卖点说明加效果展示。结尾的时候，纯竹浆原料，不加漂白剂，完全本色。哎，今天下单只要19.9元，十大包，左下角小黄车安排。这个其实叫什么？销售促单。那大家可以尝试按照下面的模板做提炼、做练习，提出问题，加解决问题，加总结升华。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教育的短视频的文案案例。这个文案依然是按照这个逻辑，三，短视频的开头、结尾和标题的写法。如何写好短视频开头呢？针对食品行业啊，我给大家总结了6种写法。一，视觉引起食欲，比如说展示食物最吸引的画面，比如掰开爆浆，哎，色彩诱人，形状独特，或者是口感哇塞等等。第二，一句话提出问题，比如说如何辨别自然成熟的番茄，3分钟也能做出美味的烤串。第三，叫音乐刺激味蕾，比如说咬麻花的声音嘎嘣嘎嘣脆，倒果汁的声音，机器加工蛋糕的声音等等。第四，开门见山下钩子，打卡榴莲加工厂，实现榴莲自由，生产车间、源头、包装现场都是非常好的开头。第五，我叫价格诱惑，所有电商的平台、所有内容的平台，价格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9.9元、20包辣条，还有3种口味。第六，权威检测报告，比如说零添加蔗糖的蜂蜜蛋糕，经过189项检测的红枣，配料表很干净，配料表干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这里面啊，大家要注意，一句话提出问题，不仅适合食品行业，其实它是一个通用的模板，家居、建材、数码家电等等这些行业都可以。那同样，价格诱惑也适合很多行业。有时候开头我们可以做组合使用，比如如何辨别自然成熟的西红柿，我们可以结合 A 的方法，视觉引起食欲，然后掰开西红柿露出果冻感的心，这样的开场更加有吸引力。针对图书教育行业啊，我也给大家总结了6种开场的写法。第一，要金句开场，比如说困住你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男人心软一生穷，女人心软腰带松。第二，叫吸血法则，比如说一本多次卖断货的书，某某作者的签名书，他是第一个画裸体模特的中国画家，大家看到这样的内容有没有兴趣继续看下去呢？第三，喊话特定的人群，比如说新初一的同学注意了，2年级如何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果等等，好，家长看到就想看下去。第四，叫开门见山下钩子，比如说董宇辉老师推荐的书，专家说2岁以后这样识字会记得更快。
三岁以后一定要练字，不要错过孩子的启蒙黄金期。那家长，你看到这样的内容，你愿不愿意看下去呢？第五，叫价格诱惑，19.9块十本的儿童绘本，我在图书工厂把儿童绘本的价格打下去。各位同学，这样的内容有没有吸引力？第六，叫做塑造权威。比如说图书作者开场，樊登老师推荐的职场书，一本我看了10遍以上的书，一本获得毛主文学奖的书，莫言的新书，最受清华同学欢迎的10本好书，分别是1、2、3、4、5、6、7、8、9、10。各位同学，这样的内容有没有吸引力呢？以上就是短视频开头的写法，建议大家活学活用，找到你定位的赛道，把常用的视频开头研究透。那短视频结尾如何写呢？给大家分享5个原则：第一，突出个人特色或者是卖点；第二，易短不易长；第三，有自己的风格；第四，语言加动作引导很重要；第五，引导下单，不要忘了我们的目的。那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找找感觉，做2种吧，引导成交加增强人设。比如说，关注我，读好书，左下角读好书，想吃的朋友小黄车安排，拜了个拜。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短视频的人设型的写法。那如何写好短视频的标题呢？给大家分享3种方法，分别是疑问句、数字法和陈述句。举个例子，用疑问句的方式写情商，比如说如何提升情商，这叫疑问句。那数字法怎么写呢？3个提升情商的方法。陈述句怎么写？这本情商书我看了10遍以上。那这3种标题学好了，做抖音啊你就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是小红书的标题啊，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夸张一点。这边要注意一点，标题里面一定要有关键词，情商就是关键词，罐头就是关键词，黄桃就是关键词。你所做的内容的主题的核心的产品，你讲的这个话，这里面要找到关键词。

0: 遍地火棺椁竟能夺取几条人命，是真实的悲剧事件，还是离奇的恐怖传说？坚固的金刚墙内又暗藏怎样的历史谜团和地方玄机？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电影。
1: 定陵坐落于北京大屿山下，位于十三陵长陵的西南方，建于万历十二年至万历十八年，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它是十三陵当中啊唯一一座被发掘了的陵墓，也是我国官方考古发掘当中唯一的一座被主动发掘的地陵。关于定陵的发掘，至今呢仍然是争议不断，发掘的过程呢也充斥了种种离奇的传说和故事。人们说啊，种种灵异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这座皇陵被下了诅咒。今晚就让我们走进定陵博物馆，为您揭开带有玄幻色彩的中国考古往事。
0: 1954年10月的一天，一场争论在吴晗、郑振铎、夏奈之间激烈地进行着。吴晗，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郑振铎，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史专家，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而夏奈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吴晗的同窗好友。三个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要不要挖掘十三陵。吴晗主张保护性挖掘，体现新中国的考古实力，而郑振铎和夏奈认为时机不成熟，不能挖。几天后，一份来自中央的红头文件为这场持续五天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1: 我手上拿的是红头文件的引荐，这是当时吴晗呈报给中央的关于十三陵长陵考古发掘的请示报告。报告上呢，有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做出的批示，原则同意。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将在这一页书写。
0: 1954年12月，一支九人考古队进驻北京十三陵，他们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主持下，开启了十三陵考古挖掘之旅。关于这次考古挖掘，民间反对的声音最大，尤其是十三陵当地的村民们，他们都说，在皇陵之中藏有神秘的诅咒，一旦触动，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1: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叫陵心门。据说啊，它是通往阴间的大门。不过呢，这些啊和诅咒一样，都是迷信的说法。说到诅咒呢，最有名的莫过于图特卡门诅咒。1923年2月17日。英国的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率队打开了埃及第十八王朝的一个法老图特卡门无比豪华的棺椁。在棺椁当中呢，他们惊奇地发现了一块匾额，上面的文字被翻译出来以后啊，居然是一句咒语：谁扰乱了法老的安宁，死神之翼就将降临在他的头上。据说啊，从此图特卡门的诅咒扩散开来，数十年来凡是胆敢进入法老墓穴的几乎全部都应验了咒语，不是当场毙命，就是不久以后染上了奇怪的病，痛苦而死。当然图特卡门诅咒最终被科学家所破解，这些神秘事件呢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如今面对这座埋葬了十三位皇帝的巨大陵园， 所有队员们依然感到忐忑。挖掘途中会不会也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地宫里边会不会藏有皇帝的诅咒？然而事实证明，现在考虑这些都还为时尚早，因为队员们在长陵找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连长陵地宫的入口都没有找到。就在大家心灰意冷、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神秘的现象出现了。有一天，考古队队长赵吉昌在陵园的一角休息，发现呢，他面前有一块城墙的墙砖塌落下来，露出了一个离地面大约是3米多的一个圆洞。由于没有梯子，他于是呢就召集考古队员们搭乘人梯去观察洞口，发现里边有砖砌的痕迹。后来他们分析啊，这很有可能就是定陵地宫的入口。那么定陵里边到底葬着是哪位皇帝？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我们还是到文物当中去一探究竟。我面前的这个文物呢，名叫冕冠，它是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的时候才会佩戴的礼冠。冕冠的前后两端分别缀着12串玉珠，象征着一天的12个时辰和一年的12个月份。玉珠流转象征着岁月的运转，寓意王者地位虽然尊贵，但是仍要谦恭有礼。那么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正是定陵的墓主万历皇帝朱翊钧。万历皇帝是明朝的第13位皇帝，他10岁登基，58岁驾崩，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执政期间，明朝曾经一度出现过万历中兴的繁荣景象。照理说，这样的皇帝应当是饱受爱戴，结果大臣们不但不欣赏他，反而对他忍无可忍。户科给事中田大义曾经这样评价万历皇帝：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让我们到文物当中去寻找答案。
0: 这件文物名为金丝翼扇冠，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采取极其纤细的金丝，运用掐丝、蕾丝、马丝方法编辑而成，呈高浮雕饰，镂空鳞状，二龙昂首相对，中间嵌以火珠，做二龙戏珠状，造型生动，气势雄浑，充分反映了明代金银工艺的高超水平。
1: 826克，换算成斤两的话，足有1斤6两多。如此的沉重，难怪万历皇帝只把它当做了工艺品，到死也没把它戴在头上。我们都知道，皇帝有钱，不过像万历皇帝这么有钱的还真是少见。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史料，发现万历皇帝光是宫里每年的脂粉钱就高达40万两。虽然在万历皇帝执政的初期，他也是勤于节俭并且有明君的风范，但是在他执政的后期，他是横征暴敛，而且荒于朝政，甚至创下了28年不上朝的记录。到后来，朝廷里的很多大臣连皇帝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为什么万历皇帝前后会有如此的性情大变，甚至都不上朝了？一件文物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0: 这是一件出自万历帝棺内的带扁金冠，冠的腹部刻有上官上用4字。瓷罐表面有磕碰和磨损痕迹，木柄黑光发亮，似经长期烟熏所致。据专家分析， 这件文物是万历帝煎药用的药罐。
1: 大家看啊，这个呢叫带柄金罐，是万历皇帝熬药用的。万历皇帝啊，一生是体弱多病，而且他这个体格微胖，据说啊，他的肚子走路的时候要太监拖着。万历十五年的时候，他就是以此为由开启了不上朝的历史。虽然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但是啊，他对于定陵的建设，那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
0: 据史料记载，万历帝自21岁起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历时6年，花费白银800多万两，这相当于当时在农业上2年征得的全部税收。在陵墓修建过程中，他还曾3次亲临陵墓修建工地督工，甚至为此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处理建陵相关事宜。
1: 照理说，经过万历自己检验的陵墓应该是更加的坚固，那么为什么在考古队员没有任何动作的时候，墙砖会突然塌陷呢？难道800多万两白银换来的只是一座豆腐渣工程吗？其实关于这一点呢，在《明实录》当中啊记载得很清楚，陵墓建成了，人并没有死，怎么办呢？必然要把地宫重新埋好。事实上又过了30年，也就是万历48年，孝端显皇后才死，紧接着万历皇帝也死了，两个人一起入葬定陵，再度挖开入葬，宝城是2次砌砖，墙砖塌陷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然而挖掘工作才刚刚开始没多久，又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0: 1956年5月，考古队在宝城墙的内侧沿圆洞挖开了第一条探沟，探沟刚刚挖到1米来深，令考古队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宝城内侧的石壁上，工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条砌在墙里的石条，石条上清晰地刻着3个大字“隧道门”。考古人员沿着隧道门挖掘下去，10几天后，期待已久的券门出现了。
1: 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就是隧道门。考古队员们呢，就是沿着这里走进去，找到了寻找已久的券门。券门呢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道大门，打开它呢便可以进入地下世界。然而在考古队员发现券门的时候呢，连续好几天狂风大作，大雨磅礴，而券门门外呢是一片荒郊野地，如果延续这条路线的话，极有可能会威胁到陵内的文物的安全。于是考古队决定啊更换发掘的路线，从第一道探沟的延长线上，也就是明楼之后挖开第二条探沟，重新去探索进入地宫的路线。第二条探沟开挖没多久，有人就发现了一块特殊的石碑。大家看啊，这块石碑上呢刻着这样几个铭文：此石至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这下队员们可就犯难了。有人猜测啊，这肯定是万历皇帝搞的一些迷魂阵。这块石头也不是大家猜想当中的指路石，而是万历皇帝用来防盗的迷路石。
0: 从古至今，帝王在陵墓建造中皆会采取防盗措施。据《皇明大政记》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葬时而发引各门下葬，也就是说朱元璋下葬那天出现了迷魂阵，南京13个城门同时覆灭。而考古人员猜测，指路石极有可能和迷魂阵一样，是万历帝设置的防盗措施，将会让闯入者走向绝路。
1: 时不待人， 考古人员决定按照石条上的文字试一试，结果没过多久还真就挖到了石条上所写的金刚墙。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万历皇帝为什么要在石条上留下文字说明？难道他就不怕盗墓贼按图索骥盗掘陵墓吗？还是说万历皇帝道高一丈，墓内是暗藏玄机呢？其实啊，我们回顾一下万历皇帝的建陵时间，就能够找到答案。
0: 定陵建成时，万历帝并未过世，皇帝的死期无法预测，且一旦万历驾崩，就必须立即打开定陵墓门，等待皇帝的棺椁入葬。这一工作由工部主管，他们知道如果到时找不到入口，延误了葬期，必遭杀身之祸。于是他们便在入口处偷偷做一标记，以备急需，指路石也就这样出现了。

0: 夏天为什么总容易吃坏肚子？
1: 一些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污染引起了这个腹泻。
0: 食物怎样才算是彻底烧熟煮透？
1: 你要去观察，那肉里是不是还有血沫？是不是还有血水？
0: 使用安全的水和食物原料，您做对了吗？
1: 在野外尽量不要喝生水，户外没有经过处理的这个水。
0: 本期节目特邀权威专家为您详解夏日饮食安全要点，帮您轻松避开常见隐患，守护舌尖健康，安心度夏。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炎炎的夏日，有很多的美食其实颇受大家的欢迎，真是又美味又爽口。但是啊，在夏天里，很多朋友呢会出现疲惫虚弱的情况，一旦食物安全不能得到保证，就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肠胃不适。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给大家解读我们该如何坚守好食品安全的几大原则，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让大家既吃得美味，同时又保证健康的肠胃。
0: 韩晓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
2: 韩研究员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季的饮食安全。其实在夏天啊，很多朋友是非常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的，但是免不了有时候也吃坏了肚子，
3: 对的，
2: 跑厕所哈。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在夏天更容易出现这种饮食的风险？
3: 首先呢，是因为夏季吧，它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食材比较容易引起变质的，所以呢，食材一变质以后呢，微生物就会大量的这个繁殖了，一旦人体摄入以后，就会引起腹痛、腹泻这些疾病。另外在夏天，大家都爱贪凉，
2: 对，
3: 都会去吃一些冷饮，所以一旦一接受刺激以后，也会引起一些不适的症状。另外就是海鲜，您在吃的时候如果没有烧熟煮透，然后一些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污染，也会引起一些这个腹泻这些症状。
2: 明白。所以既有季节的特点，也有我们饮食食材啊，包括烹饪方式，
3: 对的，
2: 独特的一些原因啊，
3: 对的，对的，
2: 会容易导致这样的风险发生。
3: 是的，
2: 所以接下来就是很关键的，我们让韩研究员给我们具体说说，在夏天我们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遵循哪些饮食方面的原则？
3: 这个的话，我们就要提到一下世卫组织的五大原则。一呢是首先要保持清洁，第二的话我们要生疏分开，第三个的话我们要彻底的烧熟煮透，第四个要保持安全的温度。第五的话，我们要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
2: 好，五大原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展开跟大家说说。先来说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要保持清洁啊。那保持清洁大家都知道，
3: 对。
2: 但是这些清洁可能也分很多的细的方面，哪些方面的清洁是大家尤为要注意的？
3: 保持清洁的话，手和工具都很重要。那你在平时日常生活中，首先是勤洗手，手是否是洗得干净了？尤其是饭前便后，夏季呢温度比较高，那你手的湿度是比较大的，这样微生物呢就特别容易去增殖。在洗手的这个过程中，肯定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用流动的水清洗一定的时间，保证确实是彻底清洗干净了。如果你饭前便后没有做到及时的用肥皂呀，或者是洗手液去清洗，那就很容易出现微生物的增长繁殖的这个情况。另一个的话就是说工具，刀具啊、砧板啊，它是不是干净的？那如果你的刀具、砧板前面用来处理了生的被污染的肉制品啊，或者是瓜果蔬菜啊，那你没有经过清洗，那你就直接去切熟食类的制品，一旦有食源性致病菌残留的话，那也有可能引起我们的一些症状。对于砧板来说，用完以后如何保证清洁呢？因为水里本身就会有微生物残留，所以我们处理砧板的时候呢，首先肯定是要用洗洁灵和温水去给它彻底清洗一遍，在清洗的过程中要加快速度，尽量减少洗洁灵去渗透到这个砧板里边。第二个的话，尽量用开水去给它烫一下，去除一些残留的洗洁灵啊，然后有一些微生物啊。第三步的话，就是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干燥的地方、向阳的地方去给它晾干，避免放在潮湿的地方。
2: 好，这是第一点啊，保持清洁啊。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生熟分开。
3: 生熟分开的话，首先是我们要从物理上给它分开，肉类那我放在下面这一层，因为它会有些血水啊什么的。蔬菜水果这一类我给它单独放一层。其实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些 些不同颜色的储藏盒或者保鲜袋，那同时呢做好标记，肉类都放在绿色的盒子里，蔬菜呢我放在红色的盒子里，那样呢干净整洁又一目了然，所以呢大家用起来也就比较方便了。这是物理上我们隔绝了，然后另外的话砧板啊刀具生熟分开，如果家里只有一套，我们在处理顺序上也要注意。那我先把这个熟食的给它切掉，切完以后处理完之后清洗，彻底的清洗完以后我再来处理生食类的，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2: 没错，所以就像您说的，从工具到我们储藏到处理的顺序，其实都应该做到生熟分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原则，刚才韩宁员提到的哈，彻底烧熟煮透。
3: 对，
2: 这指什么？
3: 比方说我们在加工食材的时候肯定知道，对于肉类这一类说，彻底的烧熟煮透的时候呢，你要去观察那肉里是不是还有血沫，是不是还有血水，水是否清亮了。蔬菜这一类的话，我想凉拌着吃，至少要焯水1到2分钟以后，保证这个蔬菜里边的芯儿也应该是
2: 焯透的。
3: 对，焯透的。
2: 有些时候我们为了吃这些食材的新鲜感啊，确实忽略了加工时间的足够。
3: 对，
2: 比如说有些肉，我们涮火锅啊，就为了吃那口感，下去就那么10秒钟捞上来了就吃，确实很爽脆。但是是不是风险还是挺大的？
3: 对，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肉里边含有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尤其是这个涮羊肉啊，就这么轻飘飘的涮个30秒你就放到嘴里，那对于微生物来说我们是不能把它彻底杀灭的，所以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还有海鲜，当然我们要注意它特别容易为副溶血性弧菌这一类的这个菌污染，如果你在煮的这个过程中没有彻底的烧开，这个壳没有打开，对吧，我也没有煮透，我就为了它嫩煮个3分钟2分钟我就开始吃了，甚至有些人可能吃的是一些活的，对吧，那其实它的危险还是比较高的，它不光是有食源性致病微生物，它可能还有寄生虫的污染，所以它的风险很高。
2: 没错，夏天大家去沿海地方旅游吃海鲜这种情况是比较多发生的。
3: 对的，对的，
2: 对，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留意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烧熟煮透哈，一般来说在这些方面大家还是能做到比较好的，但是这些烧熟煮透的美食我们如果一顿没有吃完剩下了该如何进行保存，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了，就是您刚才说的安全的温度。一般提到这个问题大家会想到家里的电冰箱，我们把东西放进去只要不断电是不是就是安全的温度了？
3: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安全的温度，什么是不安全的温度。那不安全的温度就是说适合微生物生长的温度它是不安全的温度，我们指的是说5到60度微生物是非常容易快速繁殖的。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冰箱通常是在4度左右嘛，所以一般的情况来说4度左右的食物在冰箱里边储存一定时间，比方说24小时，相对的来说它是安全的，但是我们也不可能长期的存放。
2: 明白啊，所以不安全的温度是5到60度，咱们夏天绝大部分这个室温都处在这个环境之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夏天我们这些食材特别容易细菌繁殖发生变质。
3: 对对对对，
2: 怎么来尽快的把食物放到一个安全的温度？我们举几个例子啊，第一我们先来说说水果，夏天大家吃的最多的就是大西瓜哈，买回一个西瓜在家大家一口气吃不完，比如说明天再吃或者晚上再吃等等哈，这里面这个有没有要注意的做法？
3: 因为西瓜很大嘛，现在咱们都是小家庭，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如果是切开了这个西瓜肯定是要立即先用保鲜膜去给它封藏，
2: 切开了赶紧就封，
3: 对，用干净的保鲜膜封藏好以后立刻放到冰箱里边再来慢慢享用我们这个切开的西瓜。
2: 我们吃这大概10来分钟20分钟时间没放进去没封保鲜膜，这半个西瓜就容易发生细菌的繁殖吗？
3: 会有污染的风险，暴露的时间越长，那我们这个是开放的环境，
2: 对，
3: 它这个微生物就有可能会接触到西瓜的表面，然后您又放置在冰箱里一定的时间，第二天有可能细菌会在上面繁殖，这就带来了不可这个忽视的风险问题。
2: 好，如果按照您刚才的介绍，我们第一时间保鲜膜罩好放进冰箱里哈，那么最长在冰箱里建议放多长时间，我们就赶紧吃掉？
3: 尽量的话就是24小时以内就把它给吃掉还是比较好的，一旦污染了的话那它的数量可能就是比较多，成千呀上万呀这种的，所以对人的这个就造成了一定的风险了。
2: 这是西瓜啊，我们说了一个水果代表，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夏天大家经常接触的就是一些冷饮冰饮料，那种瓶装的啊相对来说好办，因为我们喝一半或者倒出一半那盖儿能拧死的啊。
3: 对，
2: 我们经常会见到大家啊喝一些瓶装的饮料，比如说啤酒或者一些碳酸饮料，开开以后倒出一半来或者喝了一半没喝完怎么办，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了，搁在门上关上门了哈，这不也是在冰箱里吗？只不过好像它不像瓶装饮料封死的， 我也不能躺着放，那都流出来了，只能是放在门上，是吧？
1: 对，
2: 就这么大的一个开口，有风险吗？
1: 还是有风险的。
2: 嗯，
1: 首先是像您说的

0: 有的这些液体。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那如果您评估一下您喝不完了，那您就及时给它找保鲜膜给它封好，
1: 也是拿保鲜膜给封一下，
0: 封一下之后然后再给它搁到冰箱里边。
1: 明白了啊。那像我们喝的一些及时制作的饮料呢，比如说大家买的一些果汁之类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一杯太大了也没喝完，但是我们是插吸管喝的，我是不是也给它放到冰箱门上关上，第二天再喝也行呢？
0: 虽然是吸管喝的对吧，但这个毕竟入口了对吧，口腔里也是有微生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当天或者是两个小时以内就把它饮用掉。您放在冰箱里也不能放置时间过长，因为它这个口腔里的微生物一旦进入到这个饮料里边，因为它毕竟是高糖的嘛，咱们喝的饮料它是很适合微生物生的一个环境，所以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明白，
0: 并不建议长期储存，隔个三五天您再来喝，这就不好说了对吧。
1: 对对对。再来说说大家夏天经常吃的冷饮啊，如果是那种就一根冰棍儿，我拿出来吃完就完，那问题不大。但是有的时候家里会买那种大包装的，不管是袋儿的呀，还是盒儿那种桶装的冰激凌，我们吃多少，拿勺盛出来多少哈。
0: 对，
1: 像这种打开了开口了，我们盛出来了，剩下的我们继续放回零下18度冷冻。这个还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吗？
0: 这个过程得看您是怎么操作的，对吧？比方说这一个大盒的，首先要做到打开以后拿一个干净的勺子或者是工具去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您不能说舔一口，我再取一口尝一尝好不好吃。
1: 有的小朋友是这样的，我先尝尝。
0: 对，小朋友可能先尝一口，哎，觉得好吃，我再来一口吧。
1: 对，
0: 这种操作是严禁的。取出来之后立刻要给它封上。封上以后马上要放在冷冻里面。防止它再反复化了呀、冻了呀，又解冻又复冻，这个情况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1: 这个风险也是有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买小包装的。
0: 对的，
1: 一口气吃完就完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即使是大包装的，咱们也是要注意操作的方法和及时保持合适的温度。在这儿呢，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些剩菜剩饭，往往我们吃完了以后呢，大家要拿保鲜膜把它封起来，放到冰箱里去进行冷藏。但是大家往往会有这么一个操作，这个饭还是热的呢，我直接放冰箱里这么热变成那么凉好吗？直接放进去这一下给冰箱增加的负担也太大了对吧。往往很多老人会选择我先把它放在厨房室温下让它慢慢变凉，差不多了我再把它放到冰箱里，这一差不多可能就两三个小时过去了。所以您跟我们说说正确的操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0: 老人都会担心这个这么热我放到冰箱里它不是给我费电了吗？对吧。其实不是，科学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应该立刻把它取出来密封好，先是密封好，密封好以后然后马上放在冰箱里去冷藏。不是说等它彻底的凉透了再往冰箱里边放。那么我们为什么给它立刻封好呢？立刻封好就要保证它有一个尽量是无菌的环境，外面的菌它进不来，里面的菌它也不能进行再繁殖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立刻放在冰箱里边，尽量不让微生物在这个适应生长的温度内的时间太长。
1: 两三个小时估计已经繁殖出来很多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第一时间放到冰箱，尽量迅速的温度下来。
0: 是的，对于冰箱来说的话，平时放置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堆得特别满。因为你一旦堆得很满了之后呢，那里边冷气的流动就不是一个畅快的这个状态。所以呢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微生物的这个滋生的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情况，我们还要定期进行冰箱的清洁。不能说这冰箱我用一月用一年我都不带清洁的，您只往里边放东西，那有一些可能菜汤子肉汤子它漏在这个冰箱里边了，那也有可能有一些嗜冷菌它会在这个冰箱里繁殖了，也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1: 明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改变一些传统的那个观点和做法啊，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才是更安全的。好，前四个原则我们说完了，再来说说第五个原则，就是要选择安全的水和食材，这是什么意思？
0: 那么水的话，如果是有白开水那肯定是我们的首选。那在没有白开水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选择一些瓶装水啊或者桶装水，这也是很常见的。在选桶装水和瓶装水的时候呢，选正规厂家生产的有质量保证的这类品牌。看它的密封是不是在保质期内，还有就是说不论是我们的吸管杯啊，还是说我们烧水的杯子储存温水的这个杯子，那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尤其是小朋友的这个杯子最好是每天都要清洗。清洗完了之后呢给它倒扣过来给它控一夜，它就是已经是干的状态，第二天用的话就比较 安全了。
1: 千万不要让这些厨具的一些脏物污染了咱们的水。
0: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在野外尽量不要喝生水，户外没有经过处理的这个水。
1: 因为有一些朋友去外面旅游哈，
0: 对，

0: 一些山，看到那个山泉水，
1: 水
0: 哎呦，可清亮了，是吧？
1: 对，
0: 我接点直接就饮用吧，甘冽可口啊。但其实里面是有一定风险的。
1: 对的，对的，它毕竟没有经过科学的检测。
0: 嗯
1: 啊，所以它的风险还是有很高的。比方说，这里边有可能会有寄生虫的污染，有可能会有一些致病菌的污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使用了以后，可能会引起你的腹痛、腹泻这些症状。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保证安全的水质哈。还有就是安全的食材。
1: 安全的食材呢，首先是我们肯定是要看这个食材的这个品质，选正规厂家售卖的这个瓜果梨桃啊、肉。尽量选新鲜的，腐烂的这些已经发黏了，你能感觉到有一股异味了，您还再去食用它，那这它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还要应该注意的就是采野菜的这个热潮，我们的原则是就是不认识的尽量不要采，也尽量不要去食用。它有一些种属是有毒的和无毒的是比较接近的，从形态上还能区别出来的。
0: 好的，再次谢谢韩研究员的分析和讲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看看大家提的问题啊。好，有些朋友问到了哈，夏天大家也特别喜欢吃凉拌菜哈，凉拌菜怕它有一些饮食的风险，所以有些人说了，多放蒜末，多放醋，多放辣椒，甚至多放芥末，这些不都能杀菌吗？这有用吗？
1: 醋啊，蒜呀，您刚才提到芥末啊，它就是这些辛辣的食物，甚至是辣椒，对吧？它肯定是有一定的抑菌效果的。那抑菌它不等于杀菌，就是说我只是把这个微生物的生长暂时抑制住了，但这个微生物它是没有死的，所以呢，它在适宜的条件下还会进行繁殖。所以呢，我们一味的去依赖醋啊、这个辣椒啊、这些芥末呀、去给它调味儿啊，继续吃我们长时间放置的这个食材，还是不科学、不安全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在夏天啊，很多人特别喜欢喝这个冰饮料、啤酒的时候，配一些煮熟的花生、毛豆。我们一口气儿煮一锅太多了，一天晚上吃不完。我们在室温下再放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再回锅再煮一下，还能接着吃吗？
1: 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您室温下放置过夜再食用的。因为您室温下放置过夜再食用的情况下，有可能您去手摸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黏黏的。
0: 对对对，
1: 哎，黏黏的，这个就是证明它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腐败了，
0: 变质了，
1: 变质了。对于花生、毛豆这一类，尽量当天食用完。那如果我食用不完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办呢？我也是尽快把它放在冰箱里边去冷藏，给它盖上保鲜膜，或者是我盖上一个盖子，放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啊，并不是说我常温放置过夜，再加热烧熟煮透。那这个时候微生物已经繁殖了，万一我们不小心碰到一些产生这个毒素的这一类的这个微生物，它在里边，那可能就会引起中毒的事件。
0: 好，我们再来看这么一个问题：剩菜剩饭在冰箱里确实是4度的保存，第二天拿出来以后哈，放到微波炉里把它微热了，我再吃，这会有安全隐患吗？
1: 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这种做法的，我们是建议您要彻底的烧熟煮透，然后再来吃。因为微波炉里加热呢，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的就是3分钟，如果体积比较大，可能只有外部它确实是已经是加热过，但内部它其实还是一个凉的状态，一旦有微生物污染的话也是不安全的。
0: 所以还是最好上锅，是吧？
1: 对对对，
0: 高温彻底再煮一遍。
1: 对对对对对，
0: 烧一遍，
1: 或者是您用蒸汽，是吧？你给它这个
0: 蒸一遍，
1: 蒸一遍。
0: 好，再次谢谢韩研究员啊，今天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再次提醒观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食安大于天。希望我们今天给您传递的这些知识，尤其是保证饮食健康的5大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而且要实践在咱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和健康。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下期再见。

0: 下至万物长。
1: 我们的农作物开始逐渐的生长了，那像王瓜这种植物，它的蔓藤会攀爬生长，哎，逐渐的成熟。
0: 暑热湿气重，清暑祛湿有妙招。
1: 我们用一些芳香化浊的呀，用一些渗湿健脾的食物。
0: 传统习俗中蕴含着哪些养生智慧？
1: 立夏饭的这种综合的食材会让我们的脏腑功能更平衡。
0: 本期节目邀请专家一起探索立夏养生的奥秘，享受健康美好的夏季时光。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句话呢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我们要顺应四时来保养身体，才能更好的健康长寿。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天的第一个节气立夏。这个节气啊，也标志着春天的结束和夏天的开启，气温不断的升高，雷雨天气也愈加的频繁。那么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还有很多的立夏民俗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养生智慧呢？具体的养生方法和注意事项又有哪些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您详解立夏期间的养生保健奥秘。
0: 李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2: 李医生您好。
3: 您好，
2: 欢迎您。我们今天来说说立夏这个节气哈。
3: 嗯，
2: 夏天来了，首先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时节气候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3: 那我们说立夏有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一候的时候，随着天气逐渐变暖，雨水量也逐渐增多，温度和湿度都会逐渐增加，这时候呢楼姑和田蛙开始鸣叫了，我们叫一候楼郭鸣。到二候的时候，随着雨量的增加呢，土壤变得湿润，蚯蚓就可以破土而出，所以二候就会有蚯蚓出。当三候的时候呢，农作物开始逐渐的生长了，那像王瓜这种植物，它的蔓藤会攀爬生长，哎，逐渐的成熟，所以我们三候的时候有王瓜生。
2: 没错，所以您刚才说的不同的动植物的一些表现，也代表了万物的生长开始变得更加的旺盛了，气温逐渐的升高，而且雷雨天气也增多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立夏以后对我们人体健康也会有一些个影响。那首先就是表现出来的两点，一个就是我们的暑热会增加，一个呢是我们的湿气会加重。暑热增加会出现心慌啊、气短啊、口渴这些，那湿气加重的时候呢，会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吃东西不觉得香，甚至大便不成形，这都是立夏以后由于暑和湿的增加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那夏天因为暑热渐盛，所以我们心火也会旺盛，我们内脏不舒服的时候很难说你肝疼肾疼，是不是？它一定要表现在我们的五官外窍。那比如说我们的心就开窍于舌，脾就开窍于口。所以你看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脾胃容易受湿困阻，心容易受这种暑热上扰，这个时候表现在我们的口和舌的时候就是口舌生疮。
2: 口腔溃疡的情况，
3: 对，
2: 长大泡的情况就容易出现。
3: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观察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热呀和湿的情况。首先就是从我们这个舌，我们舌尖是不是红啊？那如果舌尖红的话，有可能心火上炎。舌苔是不是黏腻呀？早上起来对着镜子一照，舌苔厚腻厚腻的，那也有可能脾上有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口，可以体会一下嘴里边的味道，如果口苦，哎，有可能有上火。那如果要是口黏口腻，那有可能有湿浊。第三个方面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二便。如果小便的颜色很深，那有可能上火。如果大便总是不成形，黏马桶，有可能有湿浊。
2: 当然我们说人可能也是有不同的体质的，所以受到的影响表现出来的症状轻重也不同啊。
3: 是的，
2: 所以您跟我们说说有没有具体几类人群需要去重点关注这些健康的变化。
3: 那首先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老年人，因为老年人本身就阳气不足了，更容易受到暑湿外邪的侵袭，比如说诱发一些关节的疾病，有腰疼啊腿疼啊这些，那还有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可能容易发生。第二类要关注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和青少年。在小朋友青少年这个时期呢，脾胃相对不足，这个时候由于湿气的加重，尤其是小朋友又爱吃个冷饮啊，爱吃个冰棍儿啊，这些更伤害我们脾胃的阳气。第三类人群呢，我们应该关注就是久坐办公室的。很多的朋友们都是在办公室里边长期在电脑前不运动，尤其是这个阳光下的运动对我们是非常

0: 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是久坐不动，那气机就会停滞，啊，尤其是我们脾胃的运化就会失调。第四类人群呢，就是脾胃虚弱者，那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湿气比较重，那脾胃虚弱者就更应该注意要清淡饮食。第五类人群呢，更要关注一些长期处于湿热环境，比如说厨房工作者，或者在江南啊这种梅雨季节的居住者们。
1: 所以这些人群哈，可能更容易受到我们这种气候对他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所以我们老说哈，养生保健要从日常生活中入手，
0: 是的，
1: 要落实到细处。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跟我们说说，面对立夏时节的气候对我们身体的造成的影响，我们养生的总体原则有哪些？
0: 在立夏这个时节，我们养生的总体原则主要是有两个核心内容。一个呢，就是我们清暑热而不伤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湿气而不助火。
1: 那您先说说这个第一个原则，清暑热不伤阳，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们在立夏时节，在清暑热的时候不要伤阳气，因为我们立夏以后，人体的阳气就会外浮在体表。那我们的内脏相对于呢，就是一些阴寒的环境，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怕吃这些冷饮啊，怕过度的吹空调啊。那我们怎么样清我们这个暑热呢？就像我们房间里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出去，让这个热散出去，而不是往屋子里边浇冷水。所以我们不能过度的吹空调，或者吃冷饮，或者用苦寒的药，这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这就是所谓我们的清暑热而不能伤阳气。那第二条呢，就是我们去湿热不助火，就是说我们这个去湿热就像疏通沟渠一样，让这个湿热有渠道能出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芳香化浊的呀，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渗湿健脾的食物或者药品，但是不能用那种特别燥的药物啊或者食物去烤这个湿热，否则我们就会上火。
1: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两条哈，养生原则大家应该多加留意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很多地方哈，立夏之后会有一些传统的民俗，比如说吃蛋呀，尝新呀，吃立夏饭等等。既然是传统民俗流传了这么多年，我觉得里面是不是也一定有一些跟我们养生啊保健有关的内容？
0: 就像我们这个吃立夏蛋，实际上它就指的我们的鸡蛋。鸡蛋在我们中药里边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它可以滋阴润燥、养心安神。那尤其是呢，鸡蛋它外表很光滑，实际上在立夏吃立夏蛋，这个呢也象征着一个健康平安的寓意。尝新呢，就是指立夏以后呢，有很多的瓜果梨桃都成熟了。
1: 对，
0: 这时候我们要吃我们新鲜的食材，也是我们一个顺时养生的原则。吃这种新鲜的夏天刚成熟的这些果实，也补充我们的维生素，有助于我们脾胃的运化，有助消化，也有助于营养的平衡。
1: 也是一种健康的饮食的方法。
0: 是的，是的。
1: 对，还有就是吃立夏饭。
0: 那立夏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五谷合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豆类哈，我们有黑豆，有红豆，有绿豆，有黄豆，有青豆。中医讲不同的颜色它就会入不同的脏腑。
1: 对，
0: 那立夏饭呢，这种综合的食材会让我们的脏腑功能更平衡。
1: 没错。所以您看啊，蕴藏在这些传统民俗中的智慧，其实和我们的养生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2: 立夏时节气温渐升，雷雨增多，人体易受暑热与湿气侵袭，此时应注意避免过度食用冷饮、长时间吹空调或滥用苦寒药物，以防损伤体内阳气。可通过食用芳香化浊、渗湿健脾的食物，如薏米、红豆等，促进湿气排出，同时避免过于燥热的食物，以防上火。
1: 接下来再请李医生啊，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包括饮食方面的呀、运动方面的呀、日常起居生活方面的，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更好地做到养生保健。
0: 那首先呢，我们在饮食方面就要清淡饮食，不要过食肥甘厚腻，也不要贪凉喜冷。那我们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平时做着比较方便的粥。我们可以用莲子和百合，它能起到一个健脾润肺安神的作用。百合呢，它可以走我们的肺经和心经，可以养心润肺安神。莲子呢，可以健脾益气。所以我们的莲子百合粥可以放一点大米啊，或者大米加小米一起都可以。
1: 好，这是一个粥品的推荐哈，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代茶饮。
1: 嗯，
0: 这个代茶饮里边呢有四种食物。
1: 嗯，
0: 一个呢是陈皮，陈皮它可以理气。
1: 嗯，
0: 就是我们补气了以后要让气要运转起来，
1: 顺畅起来。
0: 哎，对，陈皮就有理气的作用。
1: 嗯，
0: 那像大枣呢可以益气健脾，山楂呢那可以消食导滞。
1: 嗯，
0: 也能促进我们脾胃的运化，能促进我们的消化功能。
1: 嗯，
0: 这里边乌梅呢不仅是味道好，而且它还能生津止渴。
1: 嗯，
0: 平时每一种可以放个3到5克。
1: 嗯，
0: 放一个大杯子里边用开水冲泡。
1: 嗯，
0: 或者放在养生壶里边煮一煮。嗯，这几种药材还是比较平和的，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用的。
1: 这是李医生在饮食方面给我们的推荐哈，一道粥品，还有一个代茶饮。接下来这个盘子装的是什么？怎么用？
0: 这个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个香囊。
1: 哎，
0: 夏季呢，它在五行里边属火。
1: 嗯，
0: 火对着我们五脏的心。那这个香囊里边包含的薄荷呢，可以清理头目；藿香呢，可以芳香化浊；合欢花可以安神定志；白子仁可以养心安神。可以装到我们香囊袋里边。
1: 哎，
0: 可以随身佩戴或者挂在床头养心安神。那在立夏这个节气呢，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心情的平和。
1: 嗯，
0: 我们可以听一听轻松的音乐，在外边散散步，来保持我们心情的平和。
1: 没错。嗯，好，所以刚才我们说了饮食方面的调节哈，情志方面的调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看夏天到了，天气暖和了，适合户外运动了，而且我们往往可以长衣长裤都脱掉了，换一身短打扮，是吧？哎，身体也灵活，而往往去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球类呀、对抗性的呀、竞赛的这种运动哈，这个合适吗？
0: 这个还是不合适的，因为夏天本身这个气候呢，就是暑湿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而且我们身体的阳气呢也会浮于体表。
1: 嗯，
0: 那这时候本身我们就容易出汗，那我们说汗是心之液，如果我们大量的过于剧烈的运动，过多的出汗，那会耗伤我们的心阴。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主张一些舒缓类的运动。
1: 嗯，
0: 让遍身微微有汗，又达到我们调理气机的作用，又能锻炼身体，而且呢对我们脏腑的平衡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嗯，所以尤其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您刚才讲到日常生活中都是久坐办公的人群，平常可能运动的机会不太多，如果马上一下特别激烈的运动，对于他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有反作用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您推荐什么样的运动更适合他们呢？
0: 像八段锦里边的摇头摆尾去心火。
1: 嗯，
0: 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就能促进清心火、通血脉。
1: 嗯，
0: 第二个招式呢，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1: 嗯，
0: 在这个延展身体的过程中，促进的是脾胃的运化，就是升清还能降浊。
1: 嗯，
0: 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嗯，
0: 那这个动作有利于我们引火归元。
1: 所以刚才李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哈，八段锦中的几个招式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在夏天进行的。那究竟怎么做？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身体松紧站立，左脚开步，一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一手上托，一手下按，上撑，略停，下落，抱球，一手上撑，一手下按。略停，下落，还原，收脚。首先，两手上托，上撑迈步，下落身体撑了，保持中正，身体下俯，移重心，转身，摇头，摆尾，还原，反方向，身体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为正，还原，两手侧起，收脚，下落，还原，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下按，在胸前反穿，在背后摩运，弓身，攀足，抬头，抬臂，以臂带身，带手起身，下按。反穿，摩运，攀足，起身，以臂带身，带手，下落，还原，收脚。
0: 立夏以后呢，随着夏天的来临，我们也要做到起居有度。
1: 嗯，
0: 因为夏天我们都知道白天会越来越长，晚上会相对越来越短，我们也要顺应着这个白天晚上昼夜的变化，我们来做这个起居。睡觉的时候可以稍微晚一点睡，但是也要注意子时眠，子时眠是11点到1点之间，这个时候要进入到睡眠阶段。
1: 嗯，
0: 相对起床的时间呢可以稍早一些，就是我们可以稍晚一点睡，稍早一点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午休，午间小憩个15到30分钟啊，对于我们养心安神、子午留住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刚才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养生要点，那大家还知道哈，在中医里面呢，还有一些外治的疗法
0: 啊，
1: 所以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更专业的推荐？
0: 那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穴位按摩、推经络来实现我们的养生保健。
1: 嗯，
0: 在夏季这个季节里边，我们可以针对心啊和脾胃啊，啊，有两个比较关键的穴位。首先就是我们手臂上的这个内关穴。
1: 嗯，
0: 内关穴在我们伸臂阳掌腕横纹上3横指，然后2条肌腱之间，这个穴位就是内关穴。我们可以轻轻的揉按，每次15到20次。那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中脘穴。
1: 嗯，
0: 在我们的正中线脐上4寸，也是可以轻轻的按揉，每次15到20次。这两个穴位在夏天的保健很重要。另外我们也可以推一推经络，我们知道夏天它对应的我们五脏是心，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推一推手少阴心经，在我们前臂小拇指这侧，那顺着我们经络的方向可以轻推，每次15到20次。
1: 好的，再次谢谢李医生啊，给我们解读的立夏时节哈养生的一些原则和要点。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李医生为我们现场快问快答一下。先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夏天大家特别容易口渴，所以有些朋友问了，是不是喝水越多越好？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说喝水也是有一个度，如果过快大量的喝水是有可能造成水中毒的，就是会造成我们人身体的电解质紊乱。所以我们喝水也要少量多次，比如说您每次喝个100到150毫升，然后要喝温水，不能喝过烫的水或者过冰的水。我们越接近我们体温的水，对我们身体越有好处。
1: 明白。嗯，所以喝水这个小事儿也是有讲究的。
0: 是的。
1: 嗯，另外大家也会说到哈，夏天啊出汗比较多，这个汗底常就是咸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盐，我们的电解质被带出去了，所以很多人说除了补水，您还要适当的补一些盐分，这个有道理吗？
0: 是的，适当的补盐是正确的。
1: 嗯，
0: 大量的出汗的时候，我们要喝一些带咸味儿的水。那这个咸度要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我们要接近0.9%的生理盐水。比如说我们500毫升的水，我们要放多少盐合适？是4.5克盐，这个其实挺难掌握的，是吧？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它的这个浓度呢符合我们生理性的特点，里边也添加了一些我们需要的电解质。
1: 好，再次感谢李医生今天给我们详细解读了立夏时节养生保健的奥秘。我们今天呢是从立夏时节的气候特点说起的，说到了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影响，也说到了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以及给我们介绍了养生保健的原则和具体做法。希望大家能够学到这些知识，按照李医生介绍的方法做到，我们可以顺应四时来保养身体，调节身心，共同享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美好。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工业薪火相传，一台压缩机见证蚌埠从制造到制造的铿锵步伐。1949年，蚌埠解放。同年8月，依托宝兴面粉厂修理工厂，皖北铁工厂应运而生，历经数次更名，成为响彻江淮的蚌埠空气压缩机厂。1953年，这里诞生安徽第一台空气压缩机。1958年，产品走出国门，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1984年，参与我国通讯卫星研制实验，获中央联名贺电。1996年，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研发空气动力源压缩机，为飞天梦刻下蚌埠印记。
1: 这个没有合法的完成国家的这个也将军的这个要求，大家都非常高兴。上面在进行布点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呢对这个产品完成的比较好。那时候这个重建还派人到我们这边来，学习我们在加工当中的一些理念。
0: 巅峰时期，工厂可生产12大系列、160多种型号压缩机，产品供不应求，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这产品在上海那个地方应用也比较广泛，在外滩有这个人，就是自己拿着我们那个也或者黄啊一些这个理念呢，在叫卖的时候，就讲这是垃圾厂的压缩机备件，反正呢，它的在市场上面对这种生意还是不错的。
0: 如今，依托老工业城市根基，蚌埠商业航天产业蓬勃兴起，集聚一批行业重点企业，构建火箭链、卫星链、服务链三链融合的产业生态，向长三角商业航天创新高地迈进。
2: 商业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蚌埠深厚的工业基础积淀。作为一线技术人员，我们将扎根这座老工业城市，聚力攻坚，深耕实干，全力助推蚌埠在商业航天领域实现新突破，跑出加速度。
0: 从15匠心奠基到155擘画蓝图，蚌埠工业自力更生、创新进取的基因始终传承。一代代工业人以坚守与拼搏挺起城市脊梁，制造蚌埠，薪火相传，逐梦未来，奋勇前行。

0: 兴安岭摇曳，原始森林葱郁，漳河水清清，漫过新恶村，一座不算古老的村落，却栖居着古老的鄂伦春民族。这片山林守护着他们的过往，也倒映着从游猎到定居的时光。72年前，党和国家的关怀漫进深山，鄂伦春人走出密林，告别瞻木而住、逐水而居的过往，卸下一人一马一杆枪的颠沛，再次定居。时光流转，从列农并举到现代化大农业，从骑马打猎到生态护林，从编织生活器皿到指尖非遗传承，新鄂村扎下幸福根，开出致富花，绽放着一步跃千年的奇迹。
1: 你就吃喝玩全都变化大，现在是农村生活过得多好啊，不愁吃不愁穿。
0: 巨变背后，党的关怀始终如一，乡村两级党组织领导的三支队伍亦始终默默坚守，他们以各自的担当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注入蓬勃活力。
2: 这三支队伍呢，是我们的库图器的农机服务队，兴安岭的山林守护队，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石榴红的叫非遗传承小分队。
0: 金秋九月，农忙前夕，村民张志宇和妻子却只顾着整理他们的小店，对即将到来的秋收丝毫不紧张。原来他从去年开始就把土地交给了库图器农机服务队全面托管。
3: 托管的感受对于我来说还真挺好的，现在把这时间都闲余到买卖上了，完再打打零工也挺好。
0: 全方位土地托管是服务队成立的核心定位，这些种田好手在帮村民带耕时渐渐发现，大家要的不只是帮着干，更需要从选种、春耕、施肥到收割的全程管。万事开头难，模式刚推行时，村民心里都直犯嘀咕，这真能行？面对这样的质疑，服务队没有急着辩解，而是决定做给大家看。
3: 当时打下来瞅着产量还挺高的，就是非常开心高兴，这托管慢慢都认可了，
4: 是
3: 最起码比自己伺候的还好。
0: 2024年，全村6000多亩托管的土地，大豆每公顷产量达到6300斤，创产量新高。
4: 土地托管完了，你还干啥呀？
3: 那是看看店，再出去打打工，给别人开开车。
4: 那商店一年的收益怎么样？
3: 4-5万块钱。
4: 一共你托管了多少？
3: 托管了80多店。
0: 今年张志宇对收成充满了期望，观望的村民们也纷纷加入。如今村里80%的土地都交到了库图器手里。库图器在鄂伦春语中是金色的意思，为了让村民们都有一个金色的丰收，在乡村两级领导推动下，库图器不止守好田，更对标农垦，开展垦地合作，助力村民丰收。
2: 结合着我们现在农机具的转型升级，开始推广大农业啊，农机具啊也是在智能化呀，所以同时因为整体作业，它提高了整个的耕种的效益。
0: 秋高气爽，库图器农机服务队正在忙着对农机进行最后的检修，全力备战即将到来的10000亩农田抢收。眼下积聚就绪，人心齐整，一幅沉甸甸的丰收图景已在眼前徐徐铺开。另一边， 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村民们，在乡村两级政府的鼓励和党员突击队的帮助下，利用自家庭院种植的木耳也开出了朵朵乌金花。
5: 今天到这个云哥家，咱们还是做这个入户摸底儿，就得多走几家，才能了解这个村民的真正需求，满足他们的一些想法啊。大姐在家呢？
1: 在家呢。
5: 啊，我们今天来做这个一个入户调查，就是像每年民政局都给咱批这个项目嘛，今年又到这个时候了。
0: 这也是年轻的鄂伦春族党员李佳琪今天入户走访的主要目的。
5: 在工作过程中呢，我们都去在各家各户的走访，然后想看看鄂族群众需要提高哪些基础设施，村里需要哪些产业项目可以带动咱们乡村振兴发展。
0: 90后李佳琪是听着姥姥讲述鄂伦春族下山定居的故事长大的，亲眼见证着搓骡子换成砖瓦房，渔猎而生变成现代化大农业，跟党走的种子在他心里悄悄发芽。毕业后他选择了回到家乡，为鄂乡的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5: 如今接过接力棒，我深知肩上责任，我将扎根乡村，把党的政策送到每户列民家。
6: 从鄂伦村定居就有这个马队了，那时候也是防火护林，主要是交通规矩啊，哪人骑着他哪都走，那时候没有车，现在反正用的就行户都用，有的车进不了，像林子里边进不去的，我们就骑马上去，连防火再检查套，有没有就是非法捕猎的，利用它，这是氧化车进不去就利用它。
0: 阳光轻抚过小兴安岭的峰峦，密林深处传来阵阵马鸣，西安绿鄂乡山林守护队的驯马培训正在山林中热火朝天地展开。马是鄂伦春族人刻在血脉里的伙伴，昔日里鄂伦春人是靠马为生的狩猎者，用智慧与勇气从山林获取生计，下山定居后他们成了新的狩猎者，依旧以马为伴，让熟悉的蹄声伴着坚守与责任，守护着祖辈世代依存的这片山林。
7: 从鄂伦春下山定居的时候就有这个自治队伍了，一到防火期我就骑马上山了，一直待到防火期过去，就看着林子呗，就是清个套了。
8: 带火了吗？
9: 没有。
8: 注意防火啊！现在防火期非常严。
0: 步入新时代，巡山防火的身影背后又多了新的使命。他们奋战在堤坝上，驻守在入山道口，防火一线，积极开展净山环保、护木防火、抢险救援、安全巡视等志愿服务活动，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送到村民心头，真正诠释了山岭上人的勇敢与担当。
2: 我们山林守护队就是说我们鄂伦春人从狩猎者变为守护者，这本身就可以说明我们的生态文化思想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0: 贡献民手工艺品来参加实践活动。目前我们这个旭富民手工艺品合作社里面的展品的话，将近2000件。
1: 传统文化技艺呢，想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
2: 桦树皮画、剪纸、摩苏昆说唱、口弦琴，他们是民族与自然共生的智慧结晶，是从游猎生活的烟火气里生长出的文化珍宝。
3: 那时候就是我爸我妈他们就是游猎生活，就是画皮篓、画皮桶都现做，就是吃饭的画皮碗呢也是现做。我爸做的就是刨骨的筷子，都非常实用的。
2: 时光流转，曾经关乎生存的生活物品，如今已蜕变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非遗传承。通过非遗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文创大赛等活动，鄂伦春剪纸、兽皮制作等古老技艺焕发新生。
4: 同时呢，我们又引进来，去年这几年呢，我们有不断有各种高校，以哈工大呀、哈商大呀、东北农大都来我们这里研学。
3: 选材非常主要，它在就是代表大山，你在就是这个位置，你放个粗骡子。
2: 2024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新鄂村建立了乡村振兴工作站，师生实地探访，跟着传承人一起学习，打破传统课堂的边界，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5: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2: 他们尝试将传统技艺结合现代理念，为新鄂村设计了纸胶带、日志本、手机壳、抱枕、徽章等一系列文创产品。
6: 我们学习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7: 通过现代设计语言、新技术，为传统非遗注入新的生命力。
4: 我觉得你们作为年轻人，你们的想法很多，当时也有大家也有很多更多的想法。再做一次文创大赛，每一个年轻干部都参与进来。
2: 文创产品赋予了非遗文化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些层藏于山林的记忆有了走向大众、融入生活的新路径。
3: 想当初就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没想到，这就是非遗，做出来的作品呢，这么多人欣赏，而且还这么多人买。

0: 到。
1: 看一下，我们今天是通过这个花酥皮的搓脖子。
2: 深夜将至，边疆小村的直播间里却异常热闹。陈月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让鄂伦春族文化成了直播间里的流量密码，既守住了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又为村子带来了文旅增收新方向。这份由直播点燃的文化热度，正顺着屏幕延伸到新鄂村的山水之间。依托漳河漂流、鄂伦春民族风情游、非遗博物馆和古伦木踏节，非遗传承小分队化身为导游、手艺人，立足露营、非遗、旅拍、采摘、研学等新业态，打响新鄂文旅融合品牌。
3: 你夏天钓鱼，冬天呢你要玩，你也有这个玩的地方，是不是？完了，那个是咱们空气能，
4: 空气能。
3: 咱们这次这个取暖还是用空气能，没用传统的说是电取暖，取整个费，耗电量
4: 是整个那个。
3: 咱们给它单独加热，单独加热需要多少？
5: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我们的民宿项目，让更多的人来了以后，找到我们鄂伦春的诗和远方。
2: 新鄂乡的党员们投身时代洪流，在田野、山林与工房间书写着鄂乡三变的新篇章。如今这里早已荣誉加深，不仅是省级龙江民居试点村，更先后荣获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国家森林乡村、黑龙江省村庄绿化示范村、省级龙江居民试点村、全省乡村振兴100个综合典型案例村级名单、黑河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5: 习近平总书记呢曾经说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的路上呢，一个也不能掉队。我想说，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鄂伦春人呢更要大步向前，作为基层党委，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带领全乡人民共同建设美丽宜居新鄂乡。
2: 承载着鄂伦春人喜庆丰收的古伦木踏节如约而至，如今的古伦木踏节早已超越了单一民族的节日范畴，热闹的百家宴成为各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缩影。从临海岭上人家到新时代小康之家，70载波澜壮阔的变迁中，鄂伦春族歌声依旧昂扬。不灭的篝火旁，多民族朋友欢聚，涌动温暖鲜活的民族力量。山清水秀间，业兴民富的鄂伦春特色民族村正蓬勃迈向新发展。

0: 改革开放的大潮，见证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光辉路程。这本笔记本记录了我大半辈子的工作生活，这片土地承载了我多年来孕育的期盼。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
0: 为了传承初心，2013年，我毅然放弃了我真正热上的事业，决定用自己的辛勤努力回报这片曾经赋予我的土地。当时村里没有修建路灯，村民们的生活工作都产生了极大的不便。通过向上级部门申请资金支持，为曾家村各条道路两边装上了200余盏路灯。经过走访了解，许多村民有看书学习的愿望，我们立即向上级争取资金，买了许多课外书，并腾出来一间办公室作为大家阅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农家书屋。村级建制调整后，辖区面积大幅的增加，我从原来的曾家村村主任变成了欢迎和社区党委书记，随之而来的是群众的热力声。为了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通过设立群众信箱、群众热线等方式，广泛征集工作建议。在短短2个月时间里，我便与欢迎铺2位班子一道，跑遍了全社区9个生产队、3680户农户。此后，社区2位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和项目，打造了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社区综合镇里，利用闲置资源出租场所新建房屋，基地经济增加到20余万元，继而用于新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从过去的上街输血变为现在的自我造血。为管理关浦社区复杂的辖区情况，我们与街道相关工作人员、社区2位干部、居民代表等多次交流探讨，探索形成了15/13工作法。在推行15/13工作法之后，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更强了，矛盾纠纷和投诉举报明显减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当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越来越多的居民脸上时，我知道这就是我对自己那份初心最好的答卷。你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把你高高举起，尽心尽力、理直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你观音浦社区朝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0: 我是卡小帅，从陪伴主任小明3年零8天，那些日子里我忙着帮他点外卖、买奶茶、还花呗，虽然余额常被花光，但生活也算平静。但是小明最近迷上了一款游戏，凌晨2点07分，那是他第12次充值64.8元，我的胃彻底空了。原以为这已是最坏的结果，没想到更大的危机悄然降临。
1: 又输了，要说这套恶水神甲就好了。
0: 在网吧，小明因游戏装备差被击败时，一条日赚500的刷单广告弹出。当他加了对方 QQ， 我就预感到事情不妙。
2: 老弟，只要提供银行卡帮我取下钱，每一笔我给你5%的佣金，怎么样？
3: 估计是要用我的卡去洗钱吧，管他的，只要能挣钱就好了。
4: 真的吗？那我明天一早就去。
0: 我急得发光颤抖，卡面变红闪烁警报，可小明根本听不进劝告。在 ATM 机前我拼命震动显示风险提示，他却还是打款5000元。
1: 就一次赚够买装备的钱就收手。
0: 那一刻我绝望极了。
5: 兄弟们，我请客。
6: 这么大方，
0: 直到正一步步走向深渊。更让我痛心的是，小明还拉着同学小华、小丽入局，他向他们炫耀手机里的佣金记录，鼓动他们也参与进来。看着越来越多的人